0: 我大部分都是做量性研究，然后也配合了一些质性的访谈，所以就是质量性的混合研究都有。
1: Triangulation 哈，质性跟量性的综合研究法哦。哇，这么多呀，这一定是日积月累的功夫哦。OK 哈，好开心哈。好，那我们呢，同时还有一位贵宾呢，就是刘佩卿老师啊。刘老师呢，在台大护理系毕业之后呢，在台大的护理硕士班有读，然后在远赴美国 Ohio 对不对，念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在那边来完成硕士学位对不 对，
0: 对，
1: 听说后来你又回到台湾来念博士班对不对，
0: 没错。
1: 那在博士班你为什么念博士班呢？
2: 因为那时候在美国完成硕士学位以后就回来台湾在学校任教，那因为以讲师的身份还是希望能够再次的晋升，所以那时候是以在职进修的方式继续来念这个台湾大学的博士。
1: 好，在职进修，所以老师您那时候在台湾有工作对不对啊？请问在什么地方工作呀？
2: 我是在马街学校，马街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1: 这是两个不同的学校是不是呀？好，一个叫做什么财团法人马街学校，马街医护管理专科学校对不对，这是一个学校担任助理教授嘛。在那之前你也曾经是在马街的医护管理护专里面担任讲师对不对，
2: 对，
1: 整个长达几年啊，
2: 总共将近16年的时间。
1: 哇，你怎么没有被学生折磨死啊？ OK 哇，那时候的孩子啊，教孩子那么小的孩子真是国中毕业就来读书对不 对，
2: 对，
1: 那等于是像个妈咪一样，像个大姐姐一样嘛，护理又不好念耶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等一下来听听看哦，这个老师怎么生存的哦，所以他要自救只好也要去念博士班哦。老师啊，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你的专长是什么呢？
2: 我在美国念的就是儿科的专科护理师，对，那所以我的专长是儿童护理学，还有有关青少年的肥胖。
1: 哇，肥胖也体重过重哦，还有呢？
2: 还有这个关于体重的控制行为。
1: 所以儿科护理还有儿科里面的专科护理师哦 ，nurse specialist，OK，、
2: nurse practitioner，
1: practitioner 哈。所以我们胡老师呢，他们两个人都是 nurse practitioner， 都是 NP 哦。那我们的刘老师主要是青少年的议题，青少年议题的里面很多嘛，主要是针对体重过重对不对，所以这肥胖的问题好的哈。那我们呢回到我们的胡老师的地方，胡老师啊，那后来我能不能打个岔，你到底生几个孩子呀？
0: 我有三个孩子。
1: 你那么勇敢啊，是计划中的还是呢意外的礼物啊？
0: 每一个都是神的礼物，都不是计划的。
1: OK， 那只能接受了，对不对？好，你看哦，那个博士班回来带着，带着孩子，还有后来变三个孩子，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还有呢，你回来台湾以后，你进入什么机构呀？
0: 我那时候就先回来台湾的时候，就到了台北医学大学护理学系服务。
1: 台湾台北有一个台北医学大学啊，那胡老师呢，当时在护理学系哈，还有一个是学士后护理学系，担任什么呢？
0: 担任从助理教授开始，然后到副教授。
1: 那您教什么科呢？
0: 我教成人护理学，然后还有重症护理。
1: 哇，也是成人护理学跟重症护理学哦。在那边一回来就当老师，然后带几个孩子？
0: 带三个孩子。
1: 三个孩子哦，那你怎么生存呢？我记得你说你好像已经认识上帝了，是不是？
0: 是。
1: 那时候你主要的困难是什么呢？
0: 主要的困难是学校的老师其实就是教学研究服务，生活非常的忙碌。那国外的生活相对单纯很多。那所以我们就其实我那时候很

0: 想要带孩子到教会里面，然后也希望有好的团契的生活，
1: 嗯，
0: 但一直就是在生活的忙碌当中没有这样子的那么多的机会。
1: 嗯嗯嗯呀、啊、各位好朋友，胡老师在美国的时候读书的时候他同时有兼职哦，在New Jersey 那边的那个 Nursing Home 担任护理之家的护理师，也在那边的一个就是 Jersey Shore Medical Center 担任内外科病房护理师，是临床的，临床的哦。可是他现在回来要当做台湾的又另外一个 culture shock 的OK， 好，新的一个制度了，因为他以前没有在台北医学大学服务过，好，所以现在呢，好，他是在哪里？是一个新的体系的一个机构哦，哦，来担任老师，而且这个私人机构很忙耶，哦，各位好朋友哦，很忙的哦，而且又是三个孩子哦，那所以老师也希望上帝立马帮帮忙。对不对？帮帮忙啊！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啊，我们能够跟你有这么甜蜜的关系，会不会离开了基督教国家，回来台湾以后，你就忘记我了呀 ？OK， 我在美国认识你，信耶稣，回来台湾，上帝还记得我吗？好，那一段时间，他希望上帝能够再带领他跟他的家人，哈，恢复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生命的栽培哦。后来发生什么事呢？
0: 小鱼说的没错，对一个完全不太了解台湾教育体系的人回来，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害怕。那时候我心里面最大的一个感动就是约翰一书四章四节，
1: 圣经有一卷叫做约翰一书四章四节，上帝说什么呢？
0: 上帝告诉我，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1: 什么意思啊？小子们啊，就是我们啊，每一个啊，就说我们是属谁的？属美国的吗？属台湾的吗？这是地上的国籍。他说我们是属上帝的，属于谁？上帝呢，就可以帮我们有一个管理，有一个关顾，好，有一个掌控控制，或者是说来管理我们生命的蓝图，好，属于他哦，他有主权哦，对不对哦？而且呢，他说我们可以胜了这个世界 ，OK？ 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呢，他希望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的上帝比世界上任何的国家、人事物更大，比世界上所残累我们使我们忧虑的事情更大。 OK， 那胡老师要不要举个实际的例子，你有经历这样的事情吗？
0: 有啊，因为刚回来然后还很新，是新的老师，所以当然有很多的前辈就给我们很多的建议，对，但有时候很多的建议不一定都做得到，所以心里面有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压力，但每次有这样的压力出现的时候，这一节经文就给我很大的力量，因为他告诉我不要怕，因为在我里面的比在那世界的都还要更大。
1: 我记得胡老师在上个礼拜也有提供别的经节啊，那胡老师要不要跟我们复习一下？他圣经还说什么呀？叫我们不要看这世界啊！我记得老师上礼拜也有提到呢，要不要跟大家分享呢？
0: 是的，上个礼拜跟大家提到的是我们的路加福音，
1: 新约路加福音
0: 12:6-7，
1: 说什么呢？
0: 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他也跟我们讲，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1: 所以呢，胡老师呢，他告诉我们说，上帝啊，用动物做比喻，外在的一个就是呢，麻雀啊， 很小很普通，飞来飞去数也数不完，好，没有什么价值，只能卖一点点两分银子，但是在上帝面前，上帝的眼中，他一个也不忘记。好， Mary 麻雀、John 麻雀、David 麻雀，上帝都认得他所造的，一个也不忘记耶。哈 ，Sophia 麻雀 ，OK，
0: 这么小的麻雀。
1: 然后他说：“嘿，还有看看自己。”

0: 己的，数一下你头发今天掉几根啊 ？OK， 有没有长几根新毛啊？上帝说：“唔免惊，我能给你神过，我都帮你数过了。”
1: 是，
0: 好，他既然是神，他不误事，他不会犯错，所以不要惧怕。
1: 是，
0: 不要惧怕，上帝没有说哪一件事不要惧怕 ，OK 哈，所有世界上的事情都不要惧怕啊，只要怎么样，主耶稣啊，你在我的里面，比这些我惧怕的人事物都还大，为什么？因为 I am the precious baby， 我是你贵重的儿女。没有什么能够把我从你手中抢走，
1: 是
0: OK 哈、哦。所以这些上帝的话成为你的避难所，
1: 对
0: OK
1: 对。
0: 一有担心的时候，免惊，
1: 对
0: OK。我的上帝哦，上帝今天头发重新数过了没有 ？OK 哈、哦。还有呢，这个事情那个事情，我都交给你了，我都拜托你，是这样的意思吗？
1: 是的，嗯。而且这个经文虽然这么的长，嗯，有的时候圣经里面有很短的话语给我们力量，
0: 嗯，
1: 就像是马可福音第五章第36节。
0: 嗯、另外哦，老师又推荐了新约圣经马可福音5章36节，也给大家看一下哦。他回到台湾高压力的教学研究服务，在北部很竞争的私立机构的里面，又要照顾3个孩子里面，上帝又用什么话祝福他呢？
1: 上帝就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
0: 嗯，好，耶稣呢对管会堂的属灵领袖，好说：“唔免惊啦，胸襟的喝啦，不要，只要。”又回到“不要，只要”，不要什么？不要与人相处吗？好，不要发生事情吗？赶快离婚算了。好，孩子们呢、啊？你们这些捣蛋鬼，不是的，所有的事情都不要怕，只要相信耶稣，他是我的救主，他在我的里面比世界上一切都还要大，
1: 对，
0: 而且他看我最贵重，芸芸众生，他可能是新回来一个新老师。可能是台湾的无数护理教师里面的其中的一个，有的人有24小时可以拼他的教学研究服务，他要花时间经营夫妻关系，经营跟孩子的关系。上帝说呢，这些都交给我吧，不要怕，只要信我能使你能。好朋友们，时间好快，这个到了这个时候，大家喘口气，听听音乐好不好？等一下记得回来哦。

亲爱的好朋友您好吗？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今天呢我们呢非常的荣幸请到了台湾的阳明交通大学

胡慧兰教授以及刘佩琴老师来到空中，两位护理老师跟我们分享他们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如何遇见耶稣，以及呢耶稣成为他们生命里面的祝福啊。我们刚听了很棒的很精彩的胡老师的经验，对不对？我们现在来听听刘老师哦。刘老师呢啊，他

0: 也是因为之前在马街已经有服务了好几年，所以就是有申请到就是公价进修这样的一个服务福利这样子。
1: 所以呢要在一个机构有尾声，对不对？尾声一段时间之后啊，就因为呢需要提升教学品质，要提升老师本身的啊这个教学的能量，所以居然允许你进入了所谓的硕士跟博士班呢、啊。
0: 对
1: 啊，哇，这不容易耶啊！可是相对也是一个压力，不是吗？
0: 对，
1: 好、啊，那你怎么遇到什么事情，怎么克服呀？
0: 那时候真的是又要上班，然后又要念书，然后常常就是下班以后就是要去找一个咖啡厅，因为我那时候是夜间部的老师，所以下班已经超过9:30了，然后还要去找。
1: 所以你白天念硕士？
0: 没有没有，我是念博士。
1: 博士，
0: 对，
1: 在台大哈。护理博士班，白天读书博士班哦，然后晚上还要教书。
0: 对，
1: 哇哦。
0: 对，那就是也是在过程里面都很辛苦，但是圣经上面神就透过哥林多前书2:9-10，
1: 好，圣经有新约里面有一个教会叫哥林多教会啊，所以使徒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跟后书。那我们的老师呢，刘老师现在呢，他说上帝用一段话叫做哥林多前书2:9-10来祝福他，这段经文讲什么呀？
0: 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1: 这一段经文啊，有一点长，我们来说，来，如同圣经的旧约所说的，上帝啊，跟有一种人有关系，他为一种人预备，预备很重要哦。好，一个成功一定是预备来的哦。为什么人为他做事人不是爱他的人，所以上帝看重爱他的人。好朋友彼此相爱不容易，好，邀请别人来爱你对话还不一定，可是上帝说只要你爱我，上帝一定有预备。预备什么呢？你不用知道，因为一定超过所求所想，连想都不用想，连听都没有听过，看都没有看过的神的灵啊，他知道一切事情万事，任何万事，因为我们是他创造的，天地也是他创造的，连属灵的人心很难理解的他也都知道，也都要赏赐给我们，这些都是上帝所预备的。这段经文啊，在你什么事情上面向你显明啊？
0: 就是其实我的博士班念的蛮久的，总共念了8年。那当
1: 在职进修8年。
0: 对 对, 对、那当时就是也遇到，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毕业的门槛，就是发表文章一直遇到困难。然后原本就是
1: 就是老师说啊，台大护理博士班毕业之前哈，要有论文发表几篇呐、
0: 至少要一篇，
1: 至少一篇是国外期刊，
0: 对的，
1: 好，我们叫做什么 SCI 的期刊哈，哇。好朋友们，如果你在台湾读书，你就知道 Scientific Citation Index 的期刊，这个是顶尖的国际期刊耶、哇，这个光完成论文投稿，好，再来呢修稿，好，再来被人家修理，可能有退稿啊、这个过程多折磨人呐、对不对啊、不是我只写文论文就可以毕业哦，不是哦 ，OK 哈，所以呢那段时间也要求博士班要出国嘛，对不 对,
0: 对？
1: 你去哪里呀、
0: 我也是硕士是在美国念的，那所以博士的进修就也选在美国，不过这次是选在西岸的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大学。
1: OK 哦，西雅图 University 对不对？哈、就是 UW 西雅图 ，UW 西雅图去那边多久？
0: 其实我原本是半年，但是后来。

0: 后来我又延长到九个月。
1: 哇哦哇哦，你看哦，又要教书又要读博士班，好，还要去美国进修，本来是六个月延长为九个月，那是一个世界的名校耶， UW Seattle 啊，不好念耶哦。你看这个又再次的漂洋过海，角色多重的当中哦，你跟上帝怎么祷告啊？上帝怎么为你预备跟祝福你啊？
0: 也是很奇妙，就是要去 UW 以前，我就在路上遇到以前大学的学妹，然后她就跟我说，诶，我现在也在 UW 念书。
1: He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W。
0: 对，
1: 她也在那里读书。哇、wow。
0: 然后她就说，诶，那我就想说，诶，那我到时候去美国是不是可以找她？
1: 嗯，
0: 因为我们自己去所有的住宿那些都要自己联络。
1: 从没去过。
0: 对对、嗯。那果然很奇妙，就是我要去的那半年就是之前，我就问她说，诶，那我什么时候要去，我可不可以去跟你住在一起？她说，欢迎啊，刚好我的房间，我们这一层房间有一个学姐，她要毕业要搬出去了、
1: 嗯、她跟你本来熟吗？
0: 有，我们其实在大学团契就已经认识
1: 了、哦、所以是在大学的基督徒的团契里面已经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感的交流了，所以她才会很无私的欢迎你，
0: 对
1: 不对、哦、新到一个地方啊，又是新的国家，或者是完全不同的学校，你会不会焦虑啊？好朋友，上帝为她预备了，刚刘老师提到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他没有想到居然遇到这个学妹耶，而且居然有一个空床 vacancy 可以无缝接轨耶，哇、wow， 然后呢
0: 然后去到那边也顺利的进到当地的华人教会，那也在华人教会里面固定的稳定的崇拜，那在那边遇到对我很好的老师，那所以整个六个月到九个月的期间就很顺利的完成，
1: 都这么顺畅呀，哇，很多人哦，到一个新的学校地点重新适应啊，就很难。特别是呢，这个是世界排名前面的学校，
0: 哦，
1: 光适应就很难了。好，有时候光适应环境、适应室友、适应课程、适应老师啊，举步维艰哎。上帝好像把这些的石头都搬掉了，对不对呀、啊？哇、wow， 然后你就回来台湾了是不是、哦、嗯，不容易耶、哦、在整个过程的里面你有一直跟上帝祷告吗？
0: 有。
1: 嗯，你怎么祷告呀、嗯、要不要教教大家呀、嗯
0: 我觉得神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朋友。
1: 嗯，
0: 对，
1: 朋友。
0: 对。
1: 哇，刘老师啊，已经跟神上帝啊说亲密到一个朋友了，一个看不见的神。好，一步一步情感的交流，遇到困难就跟上帝讲哦，讲说以前我高中老师的神啊，请你也听听我的苦情啊哦。后来一步一步一步的，上帝跟他的关系越来越近。刘老师说上帝可以做朋友耶，上帝居然可以做你我的朋友耶，为什么上帝是你的朋友啊？
0: 我记得那时候还在西雅图的时候，就是有一天心情就不是很好，因为有时候还是会跟别人比较，觉得自己没那么漂亮啊，没那么优秀啊、
1: 嗯、
0: 然后我记得那天走在路上已经是晚上了、
1: 嗯、
0: 然后我就看到天空有一个很漂亮的很亮的星星、
1: 嗯、
0: 然后我心里面就有一个赞叹说，哇，好漂亮的星星啊、
1: 嗯、
0: 然后这时候神就在我里面说，啊，我看到你也是这样，
1: 哇，也是一个闪亮的 bling bling 的 star， OK， 哇，所以在上帝眼中我们是贵重的，无与伦比的，他上帝会 polish us， OK、嗯、会雕琢我们，把我们的灰尘洗去，把我们的渣滓淘汰掉，变成一个亮亮的钻石般的，可以安定在天的 star 一般的。哇，他乡异地，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应许啊 ，promise 啊、嗯，就给你的勇气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嗯，好的，好的，好。那回到台湾的以后啊，老师啊，我很好奇耶啊，你从这个马街学校，那怎么到选要到阳明交大来教书？你是怎么找的？你怎么祷告的呀？
0: 我记得就是

0: 虽然我在马街已经待了很长的时间，也是非常资深的老师，那甚至我的同事都以为我会在那边退休，
1: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心里面有个不满足。有一天我就问神说，那我现在这样的状态要一直下去吗？因为我总觉得好像可以再多做点什么。可是我那时候就祷告神，我就跟神说，我是你的，你要怎么用我随便。
1: 哦，所以你跟上帝说，我愿意听你的声音，然后我现在觉得说，我是不是可以在另外一个领域或另外一个学校来学习，所以呢，你把这个需要好，就是坦然无惧的跟上帝说，但是你有一个重要的态度，决定权在上帝那里哦。好朋友们，哇，不容易耶！很多人是指挥上帝耶，上帝呀，东边、西边、北边、南边，什么时间、什么人，改变他们来听我的，不是耶？好朋友们，刘老师有一个谦卑，好，他对于未来。他呢跟孩子一样，跟好朋友一样，可以呢任何事情都可以讲，然后上帝呢跟他的关系很亲密，所以呢他可以知道上帝说什么啊，上帝为他预备的是最好的，上帝知道一切的事情，所以他把主权交给上帝。然后呢
0: 然后就是很奇妙，就是有一天有个博士班的同学，他就敲我，就是传讯息给我。
1: 你当时台大博士班的同学，
0: 对，对他就说，阳明大学有个老师要找你。我就说，我也没有认识有老师，阳明大学老师。然后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就是让他联络你，因为那个老师。透过他，我说好啊，对，
1: 好朋友们啊，就是台湾的当时叫做国立阳明大学，今天叫做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这个是全台湾唯一一所国立的护理学院哦，护理学院哦，跟专科学校不一样哦，居然上帝感动了其中一个老师，主动要跟我们的刘老师联络哦，然后呢？
0: 然后他就从我的同学那边要了我的电话，就直接打给我说，他们学校有一个儿科教师的空缺，问我有没有兴趣。那我
1: 也你刚好是儿科的，是不是？
0: 对，然后我就说，我还有一些合约的状况要处理，但是如果真的还不错的机会，我也想尝试看看。
1: 所以呢，对方呢，上帝兴起一个环境啊，来，那你呢，跟对方讲说，是的，我有兴趣，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 obligation 没有完成哈。那因为刘老师呢，老师你的专长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再讲一下，您主要的专长是什么呢？
0: 教学的专长是儿童护理学，那也跟青少年的肥胖有关系，
1: 体重控制，
0: 对，没错，那我在美国学的是nurse practitioner， 是 pediatric 儿科的专科护理师，
1: 所以呢，这个时候啊，上帝认为。我们的 老师啊，他呢可以把他那个专长啊到大学体系来了，高教体系来了哦，好棒哦！好朋友们，你在寻求的当中有没有机会也邀请上帝介入啊？我们休息一下，听听音乐，等一下再来看看上帝如何继续做成他的旨意，来祝福我们的刘老师，好不好？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空中平安，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你的好朋友小鱼在这里问候您平安啊！我们今天有两位，我们今天叫做台湾有一个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院的教授，一位是胡慧兰老师，一个是刘佩卿老师啊。那佩卿老师刚跟我们提到哦，他有很大的跨越耶，从在马街里面有一个医护管理专科学校，在那边整个服务哦，长达16年，然后呢又到美国，美国他曾经有两段经验，一段是在 Ohio Case Western University 拿到硕士，是完成硕士学位，后来呢回到台湾、哦、有一个台大的一个护理博士班，在博士班的当中在职进修，当中呢又要到 UW 西雅图，美国的华盛顿州西雅图，那是护理排名很前面的学校，本来只要6个月，延长9个月，因为上帝也为他预备了那边有学妹来接待他，而且学习非常顺利哦。回到台湾以后，有一个呢叫做阳明交通大学的护理的儿科老师主动来找我们的刘老师，邀请他有没有考虑呢转学校来服务。那你怎么寻求啊，怎么决定啊，要不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其实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在最后在马街服务那几年，那心里面已经开始有一些的寻求。那所以当这位阳明交通大学的老师来找我的时候，我当下就觉得这应该是出于神，对，就是绝对不可能凭空，因为那样的机会太难得了，对，所以我当天他打给我的时候，我当天就是跟他说我可以试试看这样子。
0: 好，然后呢？
1: 然后就是通过了学校，就是阳明交通大学的这样的聘任的程序。那但是在跟原本的马街学校在做一个提到离职的部分，那如同我之前讲的，就是还是有一些的合约的问题。对，那其实如果当时要提早在履行完合约提早离开的话，是要有一些的罚款。那我当时也非常的急迫的寻求神。然后当然会觉得说，那既然是神要我去一个新的学校，那他应该会替我处理这个合约的问题。对，
0: 那怎么后来有处理的吗？
1: 其实后来还是有被要求要付一些款项，
0: 是，这是合理的。
1: 对，好，
0: 我们也尽到我们该尽的义务啊，是的啊。但是呢，这么大的一个跨越，

0: 从一个护理的专科学校到一个学术为主的高教体系的，去到那边，上帝有继续跟你说话吗？你有继续，因为这是一个不同的要求的一个环境哦，你怎么生存呢？
1: 刚开始真的很像小白兔误入丛林，就是天真浪漫，不知道有够其实可怕。但是慢慢的就发现说，欸，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那我记得最多的就是我多了很多可以安静祷告的时间。
0: 因为他跟老师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那一段的时间呢，你呢就是更多的花时间安静寻求神，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上帝有没有跟你说什么话呢？
1: 在那个诗篇46篇第十节，神对我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中也被尊崇。
0: 上帝说，你虽然是到一个新的高教的，那个新的那个要求的一个环境的当中，但是你不要东奔西跑，要安息，
1: 对，
0: 要休息，就是来到主这边来，你安静啊，听上帝的声音。为什么要知道上帝存在的？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上帝也在的，而且上帝在那个地方，他是要尊荣的，也要透过你尊荣他。那你呢，在那边有认识其他的基督徒老师吗？
1: 有，就是胡慧兰老师，
0: 今天的另外一个老兵胡老师。
1: 那我记得我有一次到他办公室，然后因为他办公室就在我对面，对，然后我就看到他背后的书柜里面有一本就是灵修的书籍。那我就很好奇说，诶，胡老师，请问你也是基督徒吗？他说，对耶，我也是基督徒。
0: 哇，所以我们要把自己信仰的书也摆一摆、海报也贴一贴，因什么也那个，这是一个另外一种的声音啊。然后呢，
1: 然后我就跟他分享我也是基督徒，然后我们两个就很高兴，因为胡老师也是从其他的学校过来的，也是在一个茫然当中，
0: 台北医学大学过来的。
1: 然后他，
0: 你们两个人是哪一年过来啊？
1: 都是2019年。
0: 哦，2019年到现在都是3年多哈，都是这个学校的新生儿。
1: 是是，对对对。然后我们都是算是同个时间被应征进来的，然后我就开始跟他有两个人的祷告，就是就邀请他
0: 说不要孤单，
1: 对对，我就邀请他，然后他也很乐意。那当然有时候就是有一搭没一搭啦，因为大家都忙这样子。
0: 是是是，你们还要带临床实习吗？
1: 是要。
0: 对，在哪里带实习啊？
1: 就是在台北荣总。
0: 一个带儿科的，一个带成人的哦。时间呢，不容易，加上胡老师还有3个孩子呢，所以这个时间是被特别留出来的，两个人一起的奔跑，彼此的扶持。所以呢，在教学的预备以及医院带学生实习，还要功课等等之类的那我们的两位老师愿意花时间一起到上帝面前来安静，而且只有一次吗？还是有固定时间？
1: 我们那时候是约定，因为固定礼拜四会到学校来开会，所以那时候是说，如果礼拜四都有来学校开会的话，就一起祷告。
0: 后来是只有你们两个祷告吗？还是还有别的老师呢？
1: 后来就是刚好我也加入了，就是因为并校的关系，所以
0: 就是合并学校，就是阳明大学跟交通大学合并，叫做阳明交通大学。
1: 对，那所以也加入了交通大学那边他们原本的教师团契的线上祷告。对，
0: 哇，好朋友们，你知道啊，两个学校合并啊，好像相亲啊，然后很多的后来还是 divorce 还是没成耶所以在合并过程当中，其实很多的磨合，里面老师们的态度很重要。有的老师一部分呢赞成，很多时候是只有高层啦，对不对啊？有的是无关，学校干嘛就干嘛。第三个是什么？极力反对。第四个是真正的愿意来 facilitate， 这个是很少。所以两边

0: 的学校的基督徒老师呢，就在这个事情上面什么态度啊？
1: 嗯，我们就笑说我们是合并以后第一个合并的
0: 团契
1: 的机构，就是我们的教师团契。
0: 请问啊，请我们老师啊，交通大学在台湾的哪里啊？
1: 哦，在新竹。
0: 对，不在台北哦，亲爱的好朋友们哦，阳明大学在台湾的台北荣民总医院的旁边那里哦。另外交通大学是台湾的交通大学，不是中国大陆的交通大学哦，在台湾的新竹，是不同的 campus 哦，好，两边的基督徒老师在爱中，在基督里合一来祷告。你们是多久祷告一次呀？
1: 嗯，每个礼拜三固定。
0: 嗯，固定祷告啊、哦？为什么祷告呢？为什么事情祷告？
1: 嗯，大部分都是为整个学校。
0: 两个学校合起来，所以不是只为老师个人，
1: 不是，
0: 对，先为学校里面的蒙福，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两校里面的合一蒙福，
1: 对，
0: 也为学校的主管吗？
1: 校长啊，
0: 对呀、
1: 啊，各处室的长官啊，
0: 嗯，
1: 那
0: 我们都求上帝管一管，
1: 感谢，
0: 求上帝介入，
1: 是的，
0: 伸手祝福我们的长官，
1: 是的，
0: 祝福我们的系所，祝福我们的课程，所以。所以呢，连你填写了三角关系，一个是在新竹交通大学的基督徒老师们，一个是在台北阳明大学的基督徒老师们，一起向上帝呼求，把谁三角关系呢？包括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让我们所在那地得平安蒙福行圣，这是想都没想到的事情，对不 对,
1: 对，
0: 以前在另外一个学校是不可能嘛、
1: 嗯、
0: 诶，好像听起来是上帝已经预知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带领两个基督徒护理老师来到学校，要跨入历史的翻新页的时候，成为祭坛里面的代祷者。我想这是上帝很荣耀的呼召，因为很多小儿科老师嘛，很多成人老师嘛，为什么上帝会特别的来给我们两位这个机会呢？哇，不容易，对不对呀、啊？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听音乐要喝水，记得回来哦。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回来，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祝福您平安。我们今天呢，在节目最后的时候，我们来继续听听看刘佩卿老师，他是台湾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院的老师，主要的专长是儿童青少年儿童护理，特别针对于肥胖体重控制方面，肥胖体重控制一定是有问题产生了，不是只有荷尔蒙的问题。

0: 很多时候不能只看生理性的层面，恐怕还有很多的心理性、情感性以及家庭因素，以及孩子们学习的困难跟压力所造成的。上帝呢，透过于老师刘老师呢成为基督徒，让他有个更宽广的角度来注意孩子跟家庭跟成长环境里面的不同的层面，来关注这样一个问题，青少年的体重的控制会影响到成人哦，对不对？那老师呢也被神所提拔，从原来的一个护理专科学校高升到了高教体系的一个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而且刚好上帝把他跟胡老师带过来有一个学校的历史性翻页的机会，就是两个学校要合并。那上帝做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从来我们没有想过的，也没有不知道怎么办的，这多大的事儿，不是吗？居然阳明大学交通大学，一个在台北，一个在新竹，基督徒老师们呢每个礼拜一起祷告，呼求上帝祝福学校，祝福所有的长官，祝福所有的一切，就是向神不断的呼求上帝，你要介入帮助老师身心灵健康，家庭关系美满，也把这个好消息要来分享给学生。那胡老师刚才呢也讲了很多上帝也祝福他的家庭。那我们也请我们的 Sabrina 刘老师也提提看他呢在之前的护专教学长达16年，现在到一个新的高教学校来，在高压力状况之下继续请那个胡老师呢一起祷告，也加入学校的祷告团队那这段时间呢，我记得各位好朋友们，上礼拜刘老师有提到他读天主教学校的时候，老师就来为他祷告了您现在想想看，老师在你幼小时候的祷告有没有成全了今日的你啊？
1: 就是我当时在老师的鼓励下，印象很深刻，就是老师常常会用那个周记的时间会写一些圣经的经文给我
0: 光人过初中高中的时候
1: 对就会鼓励我那我现在当了老师之后，就是有机会也会常常跟同学一对一的对谈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位博士生，那他因为之前学习有困难也休学过，然后他就来找我，那我就有跟他聊天才知道说他其实因为学习困难的关系他有这个忧郁症的倾向那我就在会谈的过程最后就带他结束祷告。
0: 哇，我记得老师您自己博士班也念挺久了8年，是不是也经过这个折磨所以能够将心比心对不对？能够更加的体恤他。很多人就觉得我只要收最优秀的学生对不对？其他的呢别人去收，可是不是耶，上帝给你有怜悯的心，愿意关注他心灵的需要，哇，帮助他耶哇这不容易耶我觉得好像是结的果子的感觉你那时候帮助他，你会觉得是被迫的吗？还是自自然然的？
1: 其实我真的还蛮同情他的，因为在跟他会谈过程才知道他原生家庭很不容易，所以他就变得得离家背井到很远的地方重新生活然后自给自足要赚自己的生活费跟学费
0: 所以也是高压力的，又要工作又要读书，而且在博士班国立大学阳明的里面那个研究不是只有自己论文咯，还要接很多的 project 参与老师很多的研究这对一个人来讲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压力耶那他是你的博士班学生吗？
1: 是
0: 对，他是你博士班学生吗？
1: 他是我的学生。
0: 对，你看老师呢愿意接待他成为自己的研究生，扶持他，牵引着他来走过人生的幽谷那这个例子对你本身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加分呢？
1: 我觉得就像小鱼主持人说的，就是当年我还微小的时候，我的老师就这样子不厌其烦的带

0: 着我，所以当我今天成为一个老师，那我当然就是当学生有需要的时候，我就能够帮忙或者是能够鼓励他，我就可以尽量帮助他们。对
1: 啊，老师啊，在很忙的一个高教体系之下，研究取向大学当中啊，你有时间去聚会吗？去认识什么？除了学校团契之外啊，你很多的老师礼拜天都用在准备研究，哎，那你怎么安排啊？
0: 那自从到阳明大学之后，我就参加了附近的就是士林林良堂的崇拜，那就固定礼拜天的时候去做主日崇拜。
1: 对你有什么帮助？
0: 我觉得他的每个礼拜的信息，然后教会的资源，那最近教会也因为扩堂的关系，也在大直有一个新的堂，对，那就觉得在整个生命的喂养里面有很多的帮助。
1: 好。亲爱的好朋友们，佩青老师呢，他跟我们提到从很小的时候不认识耶稣，他念的天主教学校的老师呢，关爱着他，那用周记的时候会给他一些圣经的话语来鼓励他，不是责备他，是给他加分的。慢慢的慢慢成长，智者也认识耶稣做朋友，上帝呢就陪伴着幼小的老师。在台湾不仅是呢有一份工作，也能够开始做老师了，还栽培他进入最棒的学校。 OK， 不管是台大的护理，或者是说在美国的两段 Case Western 完成硕士 UW 西雅图华盛顿州里面的西雅图大学的博士的进修，回来之后还能够进入了所谓的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担任儿科的老师，在学校的里面以及呢跨校区之间的一个老师的团契，一起为学校守望祷告。然后呢学校也把研究生博士班研究生呢交给佩青老师。 Sabrina 老师呢所照顾的里面，其中有一个是心灵忧伤，已经是忧郁症的博士生了。老师呢用基督的爱，他曾经被扶持的爱，也来回馈浇灌鼓励这一位研究生，帮助他平安的毕业。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学术能量取向的老师所愿意花时间的事情，因为这不是只有知识的教导，还包括心灵里面的疲劳，要为学生守望祷告。那老师本身也要有 input 啊，所以他也没有停止聚会。 OK， 好朋友们，所以鼓励你也要有家庭祭坛、职场祭坛，也不要忘记主日来到上帝的教会，跟其他的弟兄姊妹能够一起聚会，圣徒相通，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真理，洗净我们的心灵，圣灵加添油，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力量。时间好快又到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呢很开心，上一集跟这一集呢都访问到了就是台湾的阳明交通大学里面的胡慧兰教授跟刘佩青老师，愿他们两个人的遇见耶稣的经验、生命成长的经验，也成为你一生最美的祝福。好，我们节目暂时到这里，愿这两集里面的话语以及见证我们欢迎你推荐给其他的护理朋友，或者有相关的校友一起来听，一起领受上帝的祝福，好不好？下礼拜回来哦，拜拜。
0: 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全球听众朋友来继续来收听我们耀动之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的理事长田阳桥理事长。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邀请田理事长跟所有的空中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好，那谢谢我们的田理事长齁。那其实田理巨龙，就巨龙知道齁，田理事长不止担任这个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理事长，他同时也担任过很多学校的校长。好，那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也先邀请田理事长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个人简历跟这个花莲县卓溪乡的体育会，因为我想线上很多尤其不同地区国家的朋友对这个可能比较陌生。好，我们先请田理事长介绍。
4: 好，谢谢。我叫田阳桥，家住在花莲县卓溪乡，是一位退休校长，现在是一位体育快乐的志工目前呢担任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的理事长。
3: 哇，真的是非常棒哎。那李善，我可以再请教您，就说巨龙知道你好像担任过好几间学校，也刚好都在花莲嘛，学校的在学校不同学校服务啦，当然担任校长也是不止一间学校，是不是也可以稍微帮我们补充一下，有您有在哪些学校曾经有服务过？
4: 好的。其实在我还没有从事教职之前，在前九年我是担任军职，就是志愿役军职九年，民国78年，我就有这个机会，因为我持有中等教育学程的这个
3: 资格，
4: 对，
3: 是，
4: 所以呢，我就去考试，就到小学，考试，然后，在台东录取了这个后用教师国小教师，从78年开始服务，
3: 是，
4: 所以我服务的学校将近呢有8所之多，8所之多，
3: 是，
4: 那我担任，我简单说了哈，担任校长有4所。一所是在这个花莲县义里镇的松浦国小，第二间是卓溪乡的古峰国小，还有第三间是卓溪乡的卓峰国小，第四间是我们卓溪乡的卓溪国小，
3: 是，
4: 总共有4所学校，
3: 是，
4: 担任这个校长，
3: 是，
4: 那在这个期间呢，因为在军中
3: 已
4: 经养成了一些这个习惯很多习惯呢都养成了，所以在各种做人处事，还有在治理学校都比较驾轻就熟了，驾轻就熟，所以很顺畅总共教职时间36年，总共教36年，
3: 是，
4: 我是届龄退休，
3: 是，
4: 在民国113年2月1日退休，
3: 是，哇，真的非常佩服这个田阳桥理事长哈，也是校长哈，那真的是能够在军职之外，又是投入教职这么多年哈，我个人觉得也非常佩服，那接着我们也接着请教田理事长这边哈，就是您在不同的单位服务过，或者是说在 这个个人你曾经有协助过学生，不管是我们讲的原住民学生、一般的学生、弱势特殊境遇家庭特教生等等，有没有让你觉得说经过协助之后他有比较好的成效，或者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4: 好的，第一所学校是花莲县义里镇的松浦国小。
3: 是
4: 啊，那松浦国小啊，大多都是原住民阿美族的小朋友。
3: 是是。
4: 那因为我本身呢、在大学是学体育、专长是体育，
3: 是是，
4: 所以呢
3: 是是、
4: 我想在这个松浦国小
3: 是
4: 的时候啊，就这个发展了
3: 是
4: 运动项目的发展呢，我就选择了竞走、路跑
3: 是是
4: 还有田径啊这三项。那其中啊，在这个竞走方面呢、因为那个时候民国这个民国95年，刚刚竞走是刚刚发展，在台湾呢刚刚发展，
3: 是是，
4: 那我就去学，因为我既有这个国家级的裁判教练，所以呢我们就去研习，
3: 是是，
4: 那研习之后啊，回来就开始练竞走。那个时候啊，因为刚发展，所以松武国小的竞走是非常的成绩非常响亮。
3: 是是、
4: 那其中有一位啊，是我们目前这个台湾最速男，叫杨俊汉，大家耳熟能详。
3: 是是是是、
4: 那他在我刚练竞走的时候，他就是竞走选手。
3: 是，
4: 然后后来这个田径啊，在国中的时候啊，就突飞猛进，田径方面的这个成绩啊，突飞猛进，
3: 是是，
4: 一直到高中、大学
3: 是
4: 啊，甚至到现在啊，
3: 是
4: 他的成绩啊非常好。
3: 是，
4: 那其中啊，在里面呢、因为在在学校的这个体育方面，他必须要你要更上一层楼，要参加很多的这个比赛，
3: 是
4: 啊，参加全国赛啦，或者国际赛啊，这个都是要一些经费，尤其在训练、在指导方面呢、学校要付出很多的这个经费。那那个时候啊，其实我们就有跟东岩科技文教基金会、接轨。然后呢这个协助帮忙这个松浦国小的体育发展，所以那个时候的发展呢、非常的流畅。
3: 是，
4: 那有一些偏远地区弱势学生的这个部分呢、
3: 是
4: 这很多，因为从我们从我的经验在国小服务啊，有我都在原住民学校啊服务，离异的啊，单亲的啊，几乎要占全校的三分之一之多了。
3: 是是是、
4: 就很多单亲隔代教养。
3: 是是，
4: 所以一方面在学校方面呢、资源还比较缺乏，
3: 是
4: 先天也不比这个城市的还要好，所以呢这个学校的部分应该要更琢磨。比方说我在这个学校暑假寒假我都会邀请各大学的这个社团进驻到我们学校做一些办理一些夏令营活动，
3: 是
4: 让小朋友跟这些大学生呢接触，而且课程也非常的这个多元，
3: 是
4: 让小朋友呢在暑假当中因为资源的缺乏，
3: 是是，
4: 他还可以透过夏令营的方式啊学习，
3: 是是是，
4: 要不然放暑假就好像放牛一样啊，都没有在做事。
3: 是，
4: 所以那个时候学校的部分就是尽量就是利用寒暑假做这些事情，然后在一般的时间一般的时间呢也透过像月光天使
3: 是
4: 找一些资源进驻到我们学校，让我们学校

0: 一些这个学习啊比较落后的小朋友有学习的机会，
1: 嗯，
0: 啊，学习的空间，
1: 嗯，
0: 啊，在第二间学校是古风国小，
1: 嗯，
0: 啊，古风国小，那古风国小呢是一个典型的小型学校，我进去的时候只有34个小朋友，
1: 是是是，
0: 因为我基于我的专长是体育，啊，到了古风以后，我就选择这个射箭，啊，射箭了。作为这个体育发展的一个特色，
1: 是是是是，
0: 因为射箭呢，第一个，它跟我们布农族的这个技艺有关系，
1: 啊，是是是，
0: 像那个射耳技，
1: 是是，
0: 哦，射耳技呢，它跟那个射箭有关系，
1: 是，
0: 所以它就结合，它有跟啊我传统技艺有结合，所以呢，那时候就推这个射箭，
1: 是是，
0: 啊，从没有到有，
1: 嗯，
0: 所以在古风国小啊，就比较啊，
1: 嗯，
0: 比较辛苦，
1: 嗯，
0: 啊，比较辛苦，
1: 嗯，
0: 所以呢，
1: 是是是，
0: 还要争取经费。
1: 是是，
0: 我们学校就没有这个经费，嗯，要争取经费。
1: 是
0: 啊，公部门也好，或者外部的资源也好，
1: 是
0: 啊，都这个进来，
1: 嗯。
0: 然后最后呢，当然刚刚讲过，就是说你要更上一层楼，你必须要对外比赛，
1: 嗯。对
0: 啊，
1: 是
0: 那个时候在古风国小啊，我最后一年。在古风国小第四年，
1: 是
0: 国105年啊，
1: 嗯，
0: 第五年啊，
1: 是。
0: 那我们学校啊，就入选国家队，
1: 哇，
0: 出去这个
1: 是
0: 啊美国啊参加比赛啊。这个时候因为是国际邀请赛，
1: 是
0: 不是一般亚奥运的这个项目？
1: 对，
0: 所以呢，啊，国家公部门只补助了大概1/5的。这个经费，那1/4就是要靠学校或者校长啊去募款，
1: 是，
0: 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第一次出国真的是很辛苦，
1: 是
0: 啊，真的很辛苦啊，还好，哦，还好，皇天不负苦心人呐，啊，
1: 是
0: 哦，这个东森集团
1: 是
0: 就
1: 嗯
0: 啊听到
1: 嗯
0: 啊说卓溪乡古风国小。要准备出国，
1: 嗯，
0: 啊，没有经费，
1: 是是，
0: 哎，没有什么经费了哈，
1: 是
0: 啊，所以呢，啊，经过东森集团的这个啊联系之后，就到我们学校报道这件事情，
1: 是是是是，
0: 那很快就在几个月之内，
1: 嗯，
0: 那个募款就到位了，
1: 哦，
0: 嗯，
1: 好，是是是，
0: 啊，嗯，所以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出国，哎，第一次出国，那第一次出国啊。
1: 嗯，
0: 因为有一些经验，也结识了很多贵人，
1: 嗯，是是是，
0: 啊，尤其是对这个体育运动，
1: 对，
0: 啊，慈善基金会也好，
1: 是是是，
0: 还有企业家也好，
1: 嗯，
0: 他们都很愿意帮忙，
1: 对，
0: 啊，所以在第二次出国的时候就很顺利，
1: 是
0: 啊，就很顺利，
1: 是
0: 啊，那在偏乡地区弱势小朋友的这个部分呢，啊，那，
1: 嗯，
0: 其实是刚刚我也讲过。他大概1/3就是隔代，这个教养，
1: 嗯，
0: 隔代跟单亲呢，哈，比较多，
1: 是是是
0: 啊，所以呢，在教育方面要从3个地方啊着手，第一个是学校，第二个是社会，
1: 好，嗯，
0: 第三个就是家庭，
1: 是
0: 啊，教育，这三个应该要啊，这个要配合，尤其亲师合作，这是最重要的，
1: 是。
0: 好，那学校的这个家庭的部分，就是学校这边呢，
1: 嗯，
0: 要多跟家庭啊、家长啊联系，
1: 嗯哼，
0: 啊，然后呢，
1: 是是是，
0: 做一些亲子教育活动，
1: 是
0: 让
1: 嗯
0: 家长
1: 是，
0: 啊，认为啊，
1: 嗯，
0: 学到如何教育子女，
1: 嗯哼，
0: 啊，如何。这个善待子女啊，有的时候啊，到家里啊做功课，
1: 嗯，
0: 啊，如果没有老师跟家长哈，
1: 嗯
0: 啊，密切的配合的话，
1: 是是，
0: 可能很多事情就做不来，尤其是家庭作业，
1: 嗯，
0: 啊，
1: 是，
0: 所以呢，家庭学校那社会呢，应该社会，
1: 嗯，
0: 啊，学校要广结善言，然后呢，跟一些这个。有心这个善心人士啊，
1: 嗯，
0: 啊，对教育有用，有爱。

0: 热心公益的，
1: 是
0: 啊，也支援学校，啊，让学校呢在这个方面呢可以啊这个解决很多问题啊，所以我认为就是在偏乡弱势本身已经是不是很那个很公正的哈，不是很哎的状况之下。啊，那必须学校跟家长还有社会要互相的配合。
1: 是，哇，真的很谢谢我们的这个田阳桥理事长哦。刚刚理事长分享哦，尤其在这个教育教职哦，当担任校长的期间，真的光听这个叙述就知道校长一定付出非常的多。那这巨龙刚好有跑过一些偏乡哦，真的是非常认同刚这个李尚讲的，像比如说三方的合作，学校、社会、家庭哦，因为真的不要家长也觉得说，哎，好像孩子送到学校都学校责任，其实要想一下一个班那么多个学生哦，单靠一位老师带也是真的很辛苦，所以学校他有他责任，但是我觉得家长我们现在也大家社会都在呼吁说要一起增能嘛哦，就是家长你有亲子教养啊、亲子教育或者是其他多关心陪伴孩子，那刚刚这个李尚讲的确实巨龙都有遇过，就像比如说诶我们去偏乡的时候，我记得比如说在一些海边或山上的学校，公立的学校，那确实就是比如说活动营队办到一半，暑期免费的营队，诶忽然小朋友就才办到一半就说要回家，那我也觉得很奇怪，好不容易才报到，我们也是很久，一年搞不好办一次在那边那个地区，那怎么会他就说因为家长已经来接在门口齁，就可能要回去再帮忙做事情。好，那也有这种国小很小，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大概低年级一二年级的小女生，我就问她说诶等一下下课家长怎么都没来接呢，她就说我都自己走来然后再自己走回去，我说那你这样走多久，她说大概40分钟单程。好，其实在就是在台东的海边啊，那边的乡镇，所以让我印象很深刻，我会觉得说有时候真的都会区的可能不一定能够体会，如果他没有跑过偏乡或没有在那边生活过，他或许没办法体会说诶那边真的有些的资源是真的需要大家一起来，像刚刚校长讲的帮忙连结、哦、我举一个最实际的例子，光看个医生，很多的这个隔代教养的长辈就说不是我不带他们去看啊，你要想我从我这个乡镇我要到市区的医院看，我单程要一个小时，我来回要两个小时，还不含看的时间，还要费用，所以这便很多会造成他们的意愿。好，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那就李尚在或者像我们在这边观察的过程中，因为刚刚讲的您服务的学校中也有曾经服务学校有蛮多的是原住民的学生，或者是可能那边也刚好是部落或者是社区的一个集中的地方，那有没有您有没有对于这些服务这个原名或者特殊比较弱势啦，因为现在真的也是看刚有校长有举例到有些学校真的已经这个搞不好弱势家庭的比例学生比例已经超过三分之一。好，那但这个现在也是一个全面的，我包含在都会区这样全国跑也是看到也有一些升高的趋势。好，那这个是不是也请教一下这个校长或理事长这边的看法这样。
0: 嗯，好，那其实在我们原乡里面呢这种事情呢非常的多，所以呢很多地方我会如果说像比方说了哈，在我服务的这个学校在卓峰国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学校啊有两个就是生病，然后啊生病以后啊就一直没有长高，很奇怪、那小朋友就没有长高、
1: 是
0: 体重也是一样，然后经过检查之后啊认为他是一个很特殊的这个疾病啊、那所以呢我就透过我的老师我的老师是我高中的老师啊特别就关心这一个小朋友，他说他要认养，我那个老师是高中，在花莲高工读书的时候是我的老师，那对我担任校长，他有时候会到我们学校
1: 是
0: 看一看关心，所以呢

那个时候我就提出这两位兄弟、两位，然后透过他，因为他是之后花莲高工之后啊，他都到这个台北的建国

0: 院，
1: 医院，对，万
0: 方
1: 医院，对，
0: 没错，
1: 是是。
0: 然后呢，在那边治疗，
1: 哇，
0: 哎，那边治疗，
1: 对对对，
0: 有好一点了啊，
1: 是是是，
0: 因为那个是很奇怪的病啊，
1: 嗯，
0: 所以就透过这个老师的关系，然后把这个小朋友啊就送上去了。那在我们，我在卓西国小的时候啊，卓西国小是我最后一任的校长啊。啊，那时候也是在推射箭啊，射箭也蛮厉害的，
1: 嗯，
0: 也出国比赛，也得过很多的这个金牌，
1: 嗯，
0: 奖牌，在国内那是没有问题，啊，国外也是一样，
1: 是，
0: 甚至有小朋友啊，就是打破这个全国纪录的，
1: 哇，
0: 啊，小朋友，
1: 是是是，
0: 嗯，然后世界杯 U13 拿到金牌，
1: 嗯，
0: 好，那个都有，啊，小朋友，那但因为。在卓西国小，这些优秀的小朋友，就是，射箭优秀的小朋友，嗯，其实他们也大部分二分之一也都是单亲隔代的这个小朋友。
1: 是是，
0: 那我也透过三星基金会，
1: 嗯，
0: 就三星基金会，了解状况，嗯，然后呢认养这些小朋友，一直到现在。
1: 哇，是是，
0: 一直到现在。然后呢？嗯，我退休之后，因为在我们，我的角色已经改了，
1: 是，
0: 哦，就是在前线，我就
1: 是
0: 担任这个理事长。
1: 是，
0: 那理事长这个期间呢，我就在推有12项的单项委员会，
1: 是
0: 啊，其中举重目前都是在写的学生，
1: 嗯，
0: 啊，就是。三民国中跟义理高中，
1: 嗯，是，
0: 啊，也都是我们的学生，啊，我们的这个乡内的小朋友，
1: 是，
0: 啊，都是布农族的小朋友，
1: 是，
0: 啊，所以呢，那里面呢有也有其中有两位啊双胞胎，
1: 嗯，是是，
0: 啊，双胞胎，
1: 哦，是，
0: 啊，
1: 嗯，
0: 他在国中的时候，他的父亲呢，啊，这个中风，
1: 哦，
0: 然后呢。到最后也是过世了，
1: 嗯，
0: 啊，有一个啊，由他妈妈来去抚养这两位，
1: 是
0: 两位，他也总共三个小孩子，
1: 哇，
0: 这两位是双胞胎，
1: 是是，
0: 啊，都写啊，都写这个举重，嗯，
1: 是是是，
0: 啊，担任举重选手，
1: 是
0: 啊，我当初看了以后，
1: 嗯，
0: 因为这个项目也是我们布农族
1: 是
0: 最优势的项目，就是举重。布农族啊，在举重方面呢，
1: 是
0: 相当不错的。
1: 对，
0: 尤其他的各方面、体格方面、体能方面呢，
1: 是
0: 不错的。所以呢，这两位呢就继续，啊，非常认真。然后我觉得哦，好，应该找个人认养记不住。
1: 是
0: 啊，哦，那我就找了以前的好朋友。
1: 是是
0: 啊，哦，好朋友呢。就去认养这两位，嗯，啊，长期认养这两位。那这两位呢，小朋友呢，啊，今年呢也出国比赛，也拿到很多奖项，
1: 嗯，
0: 亚洲杯啊，今年这个亚青杯啊，都去，
1: 嗯，
0: 哎，还有亚青杯的健力比赛也拿到金牌。这两位啊是双胞胎，一男一女，哈，一男一女，哎，然后这一次啊，这个。他这个顺利毕业，
1: 是
0: 啊，现在啊，
1: 嗯，
0: 进入到啊，准备要到台湾师台师大，
1: 哇，
0: 啊，去就读，
1: 对，
0: 这两位
1: 是是是，
0: 啊，所以那个时候他的贵人啊，他的贵人呢，啊，要准备啊，在下个礼拜啊就过来啊，
1: 嗯，
0: 去看一看所有小朋友，
1: 是。我真的听到这个李尚哈，在这个教育的一些理念，还有校长在校长期间这样的推动哈，我巨龙真的非常感动哈，因为真的像原住民，当然我觉得一般家庭也都会遇到了，除了教育的问题、经济哦或理财、生活哦很多的，就像我们常讲，人的一生中可能会有就学、就医、就养、就业这几个阶段哦，会有不同的需求。但是校长身为校之长，他真的不是只有校长，我们这样听起来，他真的，我就巨龙认识很多校长，也真的都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哦，这个是真的非常让人敬佩。 哦，那也很谢谢我们。

对，这个花莲竹溪乡体育会的田阳桥理事长，也是我们之前作为国小这些国小的校长，那担任过这么多个校长。那上半段节目先帮我们介绍了很多有关于这个大家可能对偏乡教育也没有那么熟悉，有一些基础的了解。那我们期待在等一下休息之后的下半段节目，我们针对理事长向他推动的一些体育的项目，我们再来请教理事长。那也请所有空中听众的朋友，我们稍作休息，听个音乐，我们稍后再回到下半段的节目。

0: 各位耀动之星，全球空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那欢迎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的理事长，同时也担任过很多学校的几间好几间学校的校长的田阳桥理事长。那在上半段的节目中，田理事长已经跟我们分享在一些偏向教育服务的部分。那当然，我想听众也比较好奇，或许体育这块，尤其是国人这几年在有些表现也还都还不错，所以大家都会很关注这一块。那就巨龙知道，不管是一般的孩子，或者甚至是原住民的孩子，一些族群孩子，大家印象中好像有这个不知道是特质还是潜能或者兴趣啊，就是在一些比如说棒球啊、田径啊、运动，当然我一直不是只有运动啊，当然艺术有些这些音乐啊什么都唱歌都很棒，就是说刚好田理事长接触的是这个比较擅长，我知道是比较体育这一块，那是不是也请教一下，像田理事长刚有提到，比如说12项的这些的这个一些项目或者是说像在我们在学校里或原乡推动的，像它要怎么结合原住民的特色，或者是在体育的部分，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推动？因为一般的基本的概念大概就只有说啊，好像成立校队或者是社团啊，留下来练习，可能一般粗浅的印象是这样，是不是？我们也请田理事长跟我们再多分享一下。
1: 好的，自从民国78年就从事教职之后，第一间学校是在台东的广宁国小。那我一进学校这个校长就跟我说：“田老师，你是神力体专毕业，体育专长，你是不是要带这个我们学校的校队，田径校队？”当然。那个时候我就一口答应，因为这是也是我的希望。而我是希望，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教授跟我们讲，落叶归根呐，你从事你在这个大学学体育的，你就回去学校，到了学校，你就要从事体育，以那个为主。那个时候是这样的，这个教育我们。那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欣然接受这个校队的田径队的这个训练，经过了这个多年的训练，我也进修，主要是训练以后，因为小学的训练不跟大人的训练是一样的，尤其是小学，很容易这个被冠上揠苗助长的这个封号，很不好。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从事这个教职之后，我就开始进修，就进修在台东的体系，这个体育教体育学系，东呃这个台东师院的体育学系，然后呢，再到国立体育学院的教练所，去进修，主要是进修在小学的这个部分呢，要怎么去练习，怎么去练习，不会受伤那我到了这个每一间学校，我都会分析这个学校的人种就是族别啦原住民或者布农族或者排湾族他们擅长的项目都不太一样那第一所学校是广元国小既然校长要我练田径，我就欣然接受，练了田径，因为第一次进来，就练了田径。其他的项目可能比较没有

0: 所以练了田径。好，辗转两年以后啊，就到古风国小。那个时候啊，我们国内的这个体育运动环境啊，那个时候是纪政担任，担任着中华民国田径协会的这个理事长。
1: 是
0: 哦，所以那个理事长那个时候啊，非常风行这个路跑。所以我的第二年，在民国八十年，在古风国小服务的时候，我就开始推路跑。那路跑啊，成绩呢非常好啊，全国都非常有名。问古风国小，古风国小完了以后，因为我考上主任，
1: 是
0: 啊，主任以后啊，就调到长良国小，
1: 是
0: 长良国小是阿美族居多的这个学生，
1: 是
0: 啊，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啊，在长良国小我就推田径
1: 是
0: 跟路跑，
1: 嗯，
0: 也是一样，在田径方面呢、啊，都成绩也非常优秀，啊，路跑也是在全国都有得名啊，都得名。那时候已经是主任了，我还是身兼教练，啊，我就调到良之后，又调到卓溪国小，
1: 是
0: 啊，担任主任。
1: 嗯，
0: 因为卓溪国小那个时候是因为校长啊要我过去，
1: 是
0: 啊，在古风国小的时候，那个校长就是我的校长，
1: 哦，
0: 然后他先调到卓溪，我就调到这个长良啊当主任，所以他那个时候两任以后，他就叫我啊过去卓溪国小，
1: 是
0: 啊帮他这个发展这个体育，啊，我那个时候是当总务主任，我也是兼这个教练，主任兼教练啊，
1: 是
0: 兼教练，所以那个时候啊，在卓溪国小练路跑跟田径，
1: 是
0: 还有一些热棒。
1: 嗯哼，
0: 啊，也是一样，啊，成绩啊也相当的亮眼。
1: 是。
0: 好，这个时候主任呢、啊完了以后，我在卓溪国小啊主任九年，啊，完了以后啊，我考上校长。
1: 是。
0: 考上校长以后啊，就第一任就到刚我想讲的那个义里镇
1: 是
0: 的这个松浦国小，
1: 是，
0: 也是培养我们台湾最树能的一个这个学校哈，在那个时候啊，因为调到这个阿美族学校，所以呢还是一样，我还是推路跑
1: 是
0: 竞走跟田径三样，而成绩也相当的亮眼哈，
1: 是，
0: 而且最后啊，杨俊翰呢、啊、就变我们知名的人物哈、啊，运动员
1: 是
0: 好，在松浦国小完了以后到古风国小，到古风国小啊，因为那时候少子化，我进来的时候就剩34个人，你要团队的运动啊发展啊比较没有办法。那比方说手球你最起码要7个，
1: 是
0: 啊，他高年级啊就是单数，
1: 是、
0: 所以呢他没有办法配合，
1: 是
0: 还有棒球，
1: 对，
0: 一下场就要9个，
1: 对
0: 啊，这没有办法，就团队项目是没有办法，
1: 是。
0: 那我想一想，这个到了古风国小以后，古风国小的这个小朋友是啊，这个布农族啊，布农族啊，跟射箭呢有关联，
1: 对，
0: 因为他的技艺活动有射耳技啊，射耳技里面跟射箭呢有关系，所以呢，他传统技艺啊，他射箭呢啊是一个布农族的一个特色，
1: 对，
0: 特色项目，所以呢，那时候就开始花莲县南区都没有射箭，好，
1: 是，
0: 从我到古风国小开始成立。
1: 对
0: 啊，这个射箭项目
1: 是
0: 好，那个射箭项目也是一样，就是筚路蓝缕的哈，就是啊，过了第五年才选上，第四年呢才选上国家队，
1: 是
0: 啊，小朋友国家队才出国比赛，那个时候就国中国小就有射箭啊，那射箭就非常鼎盛，
1: 是
0: 啊，我也认满。任期，然后到这个卓溪国小，
1: 是
0: 啊，那卓峰国小是我兼任的一个学校，也就是说兼任古峰国小，古峰国小校长兼任卓峰国小，那时候校长缺，
1: 哦，
0: 所以我
1: 天哪，
0: 对，我就。

0: 兼带国风、卓峰国小的校长。
1: 是是是。
0: 啊，我到了卓西之后，啊，到了卓西，因为他也是一样布农族的学校，
1: 是，
0: 他也没有在射箭哦。
1: 是。
0: 然后呢，到了以后，
1: 是，
0: 我就把射箭啊带到卓西国小。
1: 是是。
0: 啊，卓西国小，啊，因为有经验，所以很快。
1: 是是
0: 他的射箭的成绩啊，就马上就，这个，发挥的非常好。
1: 是，
0: 那你要到每一个小有不同的样貌，
1: 是，
0: 也不同的特色，
1: 哎，
0: 所以呢，到了每一间学校，你要分析这个是布农族还是阿美族还是泰鲁格族，
1: 是，
0: 你都要了解，然后发展它。这个特色体育
1: 是是
0: 哦，一定要很了解，
1: 是是
0: 不了解的话很容易误人子弟。嗯、
1: 对 对, 对
0: 啊，比方说布农族比较矮小、啊，我不是说哈、
1: 对，
0: 你就发展篮球
1: 是
0: 啊，他始终就没有办法哎、这个达到巅峰了哈、
1: 是
0: 啊，你就应该要发掘他的建这个他的特色
1: 是
0: 他的优势在哪里。来发展他的优势体育、这样的话才会把体育啊发展的这个淋漓尽致、
1: 是是，我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刚刚听到这个田阳桥理事长、在担任就是在教职的时候，这个投入这么付出这么多了、那真的是历经这么多的区域跟学校、我想也是就是配合有这些轮调的机制、那在据我所知，就是其实像台湾这边这个师铎奖是这个 number one， 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那就据我知道，刚好田理事长还得过两次，在教育界服务的时候还得过两次的这个师铎奖，是不是也可以请您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教学理念或者是这个得奖的一些历程？
0: 好，我先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呢。当我体专毕业以后，其实我是体专数科第一名毕业，啊，其实要就业就非常的简单，但是呢，为了要让我更精进，所以呢，我就读了这个官校，
1: 是
0: 转服役官，在军职啊当九年，
1: 是，
0: 主要是在磨练我自己的心智，
1: 是，
0: 好让我在做人处事上面更精进。所以呢，当我当这个从事教职之后啊，很多事情呢、都迎刃而解，
1: 是，
0: 就是要问题啊都很容易解决，
1: 是，
0: 而且抗压性啊非常的好，
1: 嗯哼，
0: 所以呢，其实进了这个教职，我早有准备，所以呢，我设定了我的这个教育理念，先有一个理念呢、就当做你最高的指导原则。
1: 嗯哼。
0: 而我的教育理念呢就非常简单。
1: 是是。
0: 就是这个以身作则，小处着手，还有这个以学生为主，然后追求卓越这四点。我就按照我的这个基本理念教育基本理念呢去从事我教育的工作。只要跟我的教育理念不合的我就不会做，
1: 是
0: 啊，跟我教育很磨合的啊，我一定是坚持到底，所以每一次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到追求卓越，
1: 是
0: 啊，所以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做到非常这个精致的哈、所以当我这个担任校长以来，除了在松浦国小
1: 是
0: 第一次校长评鉴
1: 嗯
0: 优等以外后面几次的这个教育评鉴呢校长评鉴都是特优，
1: 是
0: 几乎都90分以上、
1: 是是是
0: 第一次这个优等呢因为我写89分那我们的委员说田阳桥校长你可以再多一点啊、
1: 是是是
0: 你为什么只有给89分，所以那个时候是我是优等，
1: 是是
0: 后面都是特优，
1: 是是是。

0: 其实这个跟我之前的这个经历啊有关系，就是君子有关系，哎，君子有关系，所以我做事我就按照我的基本原则去做。
1: 是是，
0: 哎，你看在路跑方面，我只要到哪一间学校，哪一间学校的这个体育活动啊，几乎在全国啊
1: 是是
0: 知名，
1: 对对
0: 啊，甚至于在射箭也好，
1: 是
0: 啊，在竞走也好，路跑也好。啊，都主要是因为这个，我本身啊就已经准备好了啊，还有贵人的相助，比方说你要出国啊，
1: 是，
0: 让小朋友更上一层楼的技术，
1: 对，
0: 你必须要出国跟国外的去比赛，啊，那一些这个经费啊，
1: 是，
0: 车子里的都要靠我们的身心人士跟公益。啊，热心公益的人士啊，
1: 是
0: 啊，来协助。
1: 嗯，
0: 所以呢，我这边呢也要感谢
1: 是
0: 这些，还有帮助以前我帮助我的贵人。
1: 嗯哼，哎，是。那田理上就是在教育界服务这么多年哦，就您知道，就是学校啦，青师生，然后学校从当然从校长开始，主任、组长啊、老师啊，就是导师这些科任，那到这个我们的家长。哦，还有学生、青师生的合作中，有没有希望哪边可以更好？包含就比如说，政府公部门的协助，或者是民间的企业哦，这些民刚刚讲到，其实民间也是帮了很大的忙。有没有什么在我们借由节目，我们可以再反映或者呼吁一下，大家可以再多投入的部分？是，
0: 学校的部分，我认为啊，你要多跟这个父母这个家庭啊。啊，这个家长啊，互动。那互动其实有很多种方式，比方说办活动，像春校联运，现在春校联运都是村跟校啊一起这个办理的活动。
1: 是，
0: 其实我们县政府啊已经行之多年啊，会协助或者给这个学校补助款啊，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给我们10万块，
1: 是是，
0: 来办理春校联合运动会。其实在这个春校联合运动会呢，会跟学校跟家长会互动，
1: 是是，
0: 啊，经过工作互动关系之后，其实他会彼此有信任，
1: 是
0: 啊，尤其对小学校的这个。这个信任呢、会更好，所以呢，家长，所以这个要多办活动，不只是这个运动会，好、这个亲师座谈也可以，或者亲子这个趣味竞赛
1: 是
0: 啊，都可以，就是要多办一些活动，跟家长、老师一起互动的这个活动啊，
1: 是
0: 这样会。比较自然哈，很自然的拉近了学生、家长还有老师的这个关系。
1: 是是，哇，真的是非常这个实务经验非常丰富啦。在我想，李尚这边在这个教职这边生涯中，给了非常中肯的一些建议。那当然，在节目的最后，我想也邀请这个李尚这边对于就是。当然我知道线上也很多家长齁、一些老师还有包含大孩子在也在听，是不是最后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不管在亲子教养或者在未来的这个兴趣齁、因为大家通常在职业的选择，我跑了很多偏向，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告诉我说，其实在有些地区不是完全，但是部分地区也是希望说啊，男生就尽量往军警，女生往医护。哦、这也没有好或不好、我觉得都是很棒，360种都很棒，他只是说可能就不一定是每一个孩子他理想的，或许他也不知道他适不适合，是不是给我们一些勉励或建议。是
0: 好、小孩子啊都有他的这个特长，
1: 对、
0: 每一位小朋友啊都有这个他的这个特色，所以呢每一个家长应该要适性的或者要非常了解小朋友、自己小孩子的兴趣跟他的走向都要认识啊，认识以后呢应该后面是靠引导、引导有很多方式啊，在生活上

0: 在这个谈话或者这些工作上，都可在学习上都可以引导，让小朋友往他正向的这个方向来这个走。
1: 是，
0: 那我讲一个例子，其实我的小孩子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写射箭，因为我把它当作白老鼠用，但是在写射箭的当中，我要给他的我早有一定要给他的这个东西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抗压性，因为每天早上要五点起床，
1: 是
0: 第二个就是专注力，因为射箭呢可以帮忙小朋友的专注力，也就是培养他这个两个能力。他虽然射箭的这个运动啊
1: 是
0: 发展到第三年就没有再继续，但是他这个这两项能力啊他就有具备，
1: 是
0: 因为经过每天每天的训练跟那个引导，让他有具备这两个这个能力，所以在其他各方面，就他在读书方面，他就有这个两个能力，他就可以啊走遍天下啊。所以呢，他到最后他也顺利的完成他的学业，
1: 是
0: 他的学业，然后呢
1: 是
0: 这个考上他理想的学校
1: 是，
0: 所以呢，其实他那个时候他不是选择射箭，是我是家长要他射箭，但是他我发觉他其实他要往射箭他没有问题，
2: 对，
0: 因为他二年级国中二年级他就是全国第四名，
2: 是
0: 也就是排行国中第四名啊，他要到国三的时候
2: 是
0: 照理讲他应该拿第一名，后面呢应该可以当国家队，
2: 是
0: 他已经有这个能已经有那个能力了，
2: 是，
0: 但是呢我看我小朋友说，尤其高三的国三的时候，他说这个爸爸我不是要当国手，他说他要读书他要读书，好，我就尊重小朋友的意见，在读书的时候他就因为有具备这个两个能力，抗压性跟这个专注能力，他一看书他可以做两个小时，然后呢有什么这个问题他都可以顶得住，
2: 是
0: 抗压很好，所以呢他在任何方面呢都很顺利，所以他也按照他的志愿考上了这个理想学校，
1: 是
0: 对，
1: 哇，真的非常棒哦！今天刚光听这个田理事长分享哦，就是我们也借由这个田理事长的分享，我们也呼吁我所有线上空中听众朋友，如果您刚好也是家长，是不是或周遭有这样的孩子，或者你是他的长辈，也可以鼓励，或者说最起码我觉得是跟孩子沟通，因为现在有些家长就是可能也比较强势，就是当然就是有一些期待的心理，那孩子其实他的兴趣有些能力也是可以培养但是往兴趣走可能可以比较走得比较长远。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花莲县左溪乡体育会的田阳桥理事长来到我们耀动之星的节目，那期待未来有机会也继续再来采访田理事长。那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再会喽！我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再次来到。说到现在的教室不一样了，坐在我面前的学生也改变了。光是在过去的五年，我们第一个注意到是在教室里面的学生以大幅度的成长与特殊教育的融合。融合在英文是叫做 inclusion。以前的融合是语言上面的融合，所谓的 immersion。那 immersion 就是我的第一国语言如果是非英语的话，我进到一个完全英语的状态，在里面学习英文。现在的融合则是 inclusion， 就是我进入到一个常态的分班，可是我自己本身是在这个 IEP 或者其他学习计划的一个学生。所以今天想要再一次的提到，当我们的教室改变，进入来的学生改变，政策不一样，我们要如何的面对。那今天就来看一看，我们究竟用什么样最有效的方式来建构起我们的教室里面每一分钟要用的时间。我在前几次节目当中曾经说过，我们每一天就是六个小时和学生在一起，这个时间不会因着我们想要多来使用它就增加，可是我们可以非常有效的建构起我们的时间，让每一分钟都能够当作很多分钟来用。如果你曾经教室里面有收过特殊教育的学生，你可能会常常看到或者是听到所谓的流程图或者是视觉提示。所以我今天想要以这两个我们在物件上就可以马上上手使用的，而不是讲理论啊或者是常规，我们讲的就是一个我们可以拿出来用。那我想要用的一个例子就是今年，因为我今年班上有12个吧，带着各种各样特殊计划的进到班上的学生，我是一个常态班 General Education， 可是因为有这么多学生进来，所以呢我还特别去上课学习，知道怎么样用最好的方式让每个孩子都能够不输在起跑点上。所以今年进来了一个很特殊的女孩子，前几次节目我也提过，这个女孩子呢，她会拿剪刀戳人啊，会吐口水，会咬人，种种你能够想到的她都会做。她的母亲呢送了很多的糖果软糖到班级里，就跟我说，只要我孩子不乖啊，她就是被 trigger 了，也就是说她被这某一种事情或者是人或者是味道不管是什么戳中了他了，所以他就会觉得说不舒服，于是他就会发作。那个时候呢你就给他糖果，你跟他说，你如果不发作，你如果乖乖的话，我就给你糖果。这个是妈妈告诉我做的，妈妈自己本身是一个特殊教育的老师，每一次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老师你不是特殊教育老师，所以让我来教教你要怎么样的带我的孩子。我从开学一直到12月份，我都一直照着这个母亲的方法做，因为她是所谓一个 high profile， 也就是说她的案例是属于高关注，很多人都盯着这个学生她的成果在看的，因为学区里面的特殊教育 department 也很紧张，他们希望不会被告，校长们也很紧张，因为他们每一次一有什么状况就得要打电话去给家长，打电话给学区，拜托人来帮助，甚至这个孩子会逃离校园，就会出现很大的状况。没有一个人敢对这个孩子说一句重话，因为呢怕说错一句话这个孩子就逃跑了，他会翻墙逃跑。所以这种种事情呢也让我从开学呢就变得很仔细很小心，如坐针毡，每一天看着这个学生进来就觉得好像特别得要对他有什么不一样。可是以我自己的教学理念跟我的哲学思维啊，我觉得每一个孩子都应该要知道我对他是与其他的学生一视同仁的，我不让学生觉得说他可以是

老师的小宠物，也不让学生觉得他一辈子都可能做不好，老师永远不会喜欢他。我对学生都希望是一视同仁。这个所谓的一视同仁，绝对不是我教你一样的东西，用同样的方式。这一视同仁在我的班上是，不论你有什么样子的缺乏，不论你有什么样子的挑战，我都会用我最最最关切你的方式为你付出，教导你学习，让你能够达到你的标的。那以这样子的大前提来说，所以我对这个女生呢，又要给她糖果，还要很小心的如履薄冰的在她旁边，我就已经觉得很不是滋味。再加上母亲天天跟我说我不是一个特教班的老师，我心里面第一个想法就是，那你已经知道我不是一个特教班的老师，可是你却坚持女儿一定要来上我的班，在我的班级上，那这个不是你自找的吗？这不是很奇怪？我是特教班的老师的话，我就会用特教班的方式，可是我是常规班的老师，我班上的学生我要用常规班的方式去教导他，而且我们都有固定的课纲，都必须要教的内容，所以我就一直有这个问号很模糊的在我的班级上。所以呢，我就开始先采用视觉提示。什么叫视觉提示呢？就是与其你每天早上跟这个孩子前前后后问他说，你今天好吗？你人现在感觉如何啊？你生气了吗？种种的，就在他班上放一个视觉提醒。他就只要一指，比如说他这个有分颜色的哦，红色就是我现在极度生气了，橘色就是快要发作了，蓝色就是心情良好，绿色就是什么，就有不同的颜色。那学生呢，就基本上他不需要用口语的跟你表达，因为通常这些学生他都会有一些表达上面的困难，他就只要指一下就可以让我看到说他的心情如何。可是这个学生呢就很奇怪了，你请他告诉你心情如何的时候，他就给你乱点，一下红的，一下蓝的，一下黄的，就是好像是故意的在找麻烦那种感觉。可是当然，因为有着母亲的每天早上耳提面命，因为有着大家之前的给我的种种的提醒，千万不可以让这个女孩子发作起来，她发作起来很可怕的。于是我就用各种的视觉提示，各种样的卡，就到最后你知道吗，都被这个女孩子给丢掉，她不是撕了就是丢了。于是我们开学是八月，九月开始我就用我自己的提示方式，我就不再用那种已经做好事先做好的那种，我就把她的名字写在上面，然后我跟她一起坐下来，我跟她说，我觉得你如果生气的话，你就是这个脸，我就画一个她的脸在那上面，我说你开开心心的话，你的嘴笑起来是这个样子，画一个他的嘴笑起来的样子，他就笑得咯咯的笑。我就说那我就用这个了。还有，你如果要告诉我你的心情的话，请先举手，而不是叫得很大声的叫我过来要看你的心情，因为基本上当你叫得很大声的时候，我的心情也不好了，你的心情也不好了，对我们都没有帮助。于是我用他的表情的闪示卡，他的表情的视觉提供来让他知道我的心情如何。开始有一点小用，有偶尔几次他将要发作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不认为糖果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可是我会给你糖，因为你的妈妈都这样子要求，可是我要看你能够自己能够撑多久，能够撑到说最后最后你才需要糖果。刚开始的时候是天哪，没几分钟就要糖果，没几分钟就要糖果，可是慢慢的能够 帮助他撑到大概要到下课的时间他才会要糖果。有一次，这个是已经三个月过去了，他的一对一的助教手上拿着糖果跟他说，你得要把你的手上的事情做完才能够吃这个糖果。他整个人就踢这个助教，跳到他的身上去，就一直抓他，一直揍他。然后这个助教呢，逃到没有地方逃，就被逼到了一个角落。于是我就要赶快过去帮助这个助教的老师。这个学生那时候已经几乎是抓狂的现象，他就一定要那个糖果。于是我就跟着，因为我们去学过课，他就说，当学生已经有这样子倾向的时候呢，要用什么样子的方法去 hold 住这个小孩子，他才不会去造成对他自己还有其他人的伤害。于是呢，我就试着与这个助教用那种特殊的 hold 的小孩子方式，可是这个助教他自己本身呢，

可能在那个时候的心理状况，还有他已经被踢痛了，或者是被打痛了，他没有办法做到那个完全紧密的 hold 住，于是他那边就散开了。所以他的那个地方手一散掉的时候，这个小孩子转一圈就撞到我的身上，然后往我的膝盖一踢下去，就踢下去了。哇，那个时候我好痛啊！大家也知道我是很喜欢跳舞的，所以我膝盖如果被踢坏的话就不能跳舞。那时候是心里面一个整个怒火就上来了。可是膝盖很痛，我当下就用大哥大通知办公室，跟他说小孩子有这个行为，要赶快来支援。结果呢，办公室人都出来了，要来支援。这个小孩子大吼小叫的，就是叫得很大声。我跟他说，现在马上请家长过来，然后这个小孩子要带回家。那天呢，已经接近下课时间了，所以就让家长把这个孩子带回家。第二天，我马上就进了 ER，也就是这个急救中心，然后就照我的 X 光，我的膝盖的状况。我那天很火大，非常生气。于是第二天早上，在这一段时间之前，我都一直是很忍耐的，可是我并不觉得这有任何的效果在。一直到那一天，我决定，我觉得不能够再对他有任何的不同，因为我一向都是一视同仁的。于是那天早上，我人一到了学校，我跟校长说，只要这个学生在我的教室里面，我就不会进去。你可以找代课，你可以找工会，可是我一定要跟这个学生的家长坐下来，还有整个 team，整个 IEP 的这个团队，通通坐下来商讨过对策之后，我才会再进教室教学。我就站在门口了，我已经报到了，也签到了。这校长从来没有看过我这样子过，于是呢，校长就很快的把全部人，哇，那时候七八个人吧，通通都叫来了，然后家长马上就把家长叫来了。我们坐下来之后，我跟家长说，我已经尝试你的方法3个月了，最后轮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后果，我不认为你的方法有效，所以我从现在开始要用我的方法了。然后那个妈妈还要再继续说，我就说都不用再讲。从今天开始用我的方法，然后我就转向对这个学生，小孩子也坐在那边。我跟他说，我们有受教育的人是不踢、不咬、不打的，一切都可以用表达来解决。至于你选择用什么样的方法表达，我们都已经用过很多的方式，你也知道。所以请不要再选择用踢人的，我们在正规班上的人是不踢、不咬、不伤害别人的，我绝对不允许。如果你再有一次这样子的行为发生，第一个，我先要把你全部的糖果先丢掉，然后我在那天会议当中，当着全部人的面，我把全部糖果交还给妈妈，我跟她说，从今天开始，在我的班上不会有一颗糖果给予这个孩子，他将要跟其他学生做同样的动作，有同样的奖惩，不会再有糖果给他了。哇，他的妈妈那天就是很生气，怎么样的？可是呢，他可以看到我的坚持。因为我从来不会这样子，我都是尽量能够跟家长互动，尽量跟家长能够沟通，我都会尽量。可是我发现，并不是只是我的肢体上受到伤害，而是我发现过去的3个月，这个孩子完全没进步，而且妈妈说了这个糖果的方法也完全不奏效。所以呢，我就说就开始，你的方法不奏效，换我的方法吧。好了，于是就开始接下来的流程图。什么流程图呢？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会有一二三四五六步骤。于是，我坐下来跟这个学生说：“我解释给你听，流程图是什么？我解释很清楚之后，确定他理解了，确定他的一对一的助教也理解了，我就跟他说：从今天开始，有2件事情你不喜欢的，我会把它挪移走。第一个他不喜欢的就是做笔记，因为他写的每个字都像一个铜板那么大，所以他每次抄笔记又非抄不可，因为他的妈妈跟他说，不抄就没有糖果吃，所以他就一定要抄笔记，可是完完全全跟不上，也抄不来。”我说第一件事情就是，老师给你个 iPad，所有的笔记呢，你就拍了一张照片，就存档到你的 iPad 里面去，就放在你的Google 档案夹里，然后你随时需要复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这些你所记下来的笔记。虽然不是你亲自手写的，可是也是你拍照，而且你都把它给存档，都是归纳到固定的地方去。我就教他怎么样的，在那个之前，你知道吗？这个6年级的孩子从来不会用电脑的。从来不会的，于是我在一个星期当中教会了他怎么样的用 iPad 拍照片、存档、归纳，

把每一个科目都有它自己的夹子，它的照片就归纳到那个夹子，数学就是放数学，地理就是放地理，一个星期之内教会了。这是他第一个解决了他很大的一个头痛点，他也常常因为需要做笔记而发作起来，于是这第一个避免掉了。第二个，我跟他说，你考试，每一次考试你都会发脾气，然后人会跑掉，因为你都考零分。其实你不是不会，而是你每一次考卷一打开你就拼命的按答案，然后就考个零鸭蛋，然后再生气。我说从今天开始你考不好，我会给你再一次的机会重考，可是你每次只许做一题，我每次只会给你一题的题目，所以你每次考试就是只做一题，那题答对了之后你要来做流程图里面的下一个活动，做完之后再去哪，再去考第二题，然后再去流程图里面再下一个活动，再去考第三题。一个月之后他的数学考试都大概可以 达到60分，有的时候甚至到80分。所以这两件很大的会常常让这个孩子失控的事情挪移走了之后，我就跟他说，我对你的处罚就是你所有不喜欢的事情我会把它再加诸到你的盘子上，或者是你很喜欢的事情我会把它挪移掉。那他喜欢什么呢？他喜欢跟着 YouTube 上面唱歌。我跟他说，你如果一切都照我做的话，我就让你在 YouTube 上面唱歌，如果你没有照我做的话就不能够唱歌。我做了流程图、提示卡，还有实际操作跟着他个别调整的这个平衡，我全班的共同规则还是继续执行。在我的教室里面，在30年过来啊，我已经慢慢慢慢知道，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是有他很特别的地方，所以虽然有整个教室的共同规则，可是有些事情小小的地方都会需要跟着每一个孩子他的不同去做些许调整的。所以老师们千万不要觉得说你有一套规则就是那一点一套规则，这一套规则里面还要分成好几个好几个很小的规则，为了某一个学生他的某一个需要来改变，这是很 OK 的。你知道吗？从一月份一直到我们毕业是五月，这个孩子所有的事情都跟全班的同学平起平坐，共进退，都做同样的。当他心情很不好不会的时候，他会来告诉我，我不要做这个。我跟他回答，有的时候跟他说，你不想做那就暂时休息。有的时候我会跟他说，你现在不想做可是不是永远不想做，我可以给你两分钟的时间休息，之后你要再回来做。从一月一直到我们毕业，这个孩子没有再打人、踢人、吐口水、拿刀戳人，任何事情发生，也没有再跑掉的这种事情发生。只有一次他出了状况，就是他把他的一对一的助教推出了门外，锁在外面。为什么呢？后来我问清楚了原因，他说，他不想要，他人都这么大了，他已经13岁了，还有一个人天天就盯着他，在后面看着他，他不要这个助教盯着他。我说，我听懂你的意思，可是你把人推出去就是没有礼貌的，而且你这样子把人推出去，你又不让他进来，他没有办法做他的工作。正确的沟通方式是把你现在跟我讲的这段话讲给你的助教听，让他跟你一起来找到一个结果，因为他是被支付薪水来跟着你的人，你不要他在旁边，那他就没有办法知道这份薪水，同时也不是你我说了算的，这是写在你的 IEP 里面的。当我慢慢一点解释一点解释给这个孩子听，他就听懂了。所以这整个学期从一月到五月当中发生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把他的助教推到门外面去，没有伤害人，没有做其他的非常暴力的事情。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你的班上可能有10个、15个都很特殊的孩子，这些特殊是什么呢？好动儿、ADHD、Autism， 在光谱上面的自闭症。那光是这个啊，我的班上6个孩子是6个不一样的，在光谱上不同的地方都有。其中一个是数学非常非常的好，好到就是他看到一个题目就已经有答案了，可是其他方面完全不行。沟通也不行，说话也不行。另外一个也是自闭症的孩子，他就每天就跳啊跳，因为他

他自闭症还加上了 ADHD，所以呢，连椅子上都坐不住，就跳啊跳，跳啊跳，很多很多的问题。可是也是因着为了他做点小小的调整，他也。

班上有几个学生是有什么样子的需要跟挑战，你就能够在那个大结构里面去 fine tune， 去仔细的去推敲，去改变小小小小对这个孩子学习会有帮助的地方。那这是我认为30多年来我能够看到的在教室里面所需要做的些许改变。那另外就是预防还是重于处罚。什么叫预防？就是我知道这个孩子他会去打人、踢人、咬人、吐口水，我要预防他，就是先挪移掉一切有可能会造成他去发作起来的这些 triggers， 就是所谓的扳机啊，这个手机、这个手枪的扳扣，这个扳机，我们这个 triggers 把它挪移掉，预防这些事情的发生。当这些事情越来越少发生，这个孩子他几乎已经忘记什么叫做甩东西，什么叫做咬人，因为他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这样做了。当他要再去好像要抓住一个人去咬他的时候，他自己都会觉得蛮奇怪的，因为在他的运作当中已经很久没有发生了。这就是我们慢慢在潜移默化一个孩子。于是我必须要说的，预防重于处罚，等他都去做了你再去罚他，那是又劳力又伤神又浪费很多时间的事情。所以在今天我们新的教室里面，在已经改变了的教室现场，或许大家可以开始看到怎么样的在自己的结构化的常规里面可以开始为每一个学生做小小些许的调整。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那今天节目暂时告个段落，我们下个星期再回到写部现场，说到第8集的节目，下周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平安健康幸福。在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好吃的啊，好吃的，那为您邀请到

0: 的是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来跟我们聊一聊吃的啊，好吃的。那我们之前谈过鸡跟鸭，今天我们要来谈谈肉类啊，谈谈肉类啊，谈谈这个红肉。好，我们来谈谈肉类。那这个今天的主题呢，哈啊，是我很期待的啊，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这个肉类的想法，就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多吃菜少吃肉啦，哈。但其实这个肉哈，它其实是很重要的哈，很重要我们蛋白质的来源哦。有些年纪大的一些老人家，他不吃肉只吃菜也是不行的哈。那就想说我很健康，我都吃菜，我都不吃肉，这样也是不行的哈。所以我们希望这个菜肉都要来平衡的来摄取哦。所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小元老师。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听众们大家好。
0: 嗯，其实我有一些长辈的朋友啊，我有个电台有一个同事的母亲啊，那我认识他嘛，有一次一起吃饭，我就发现很奇怪哦，他说吃菜，然后呢肉吃的很少很少，几乎都不吃哦，然后吃一两口这样子，我就说你这样子肉吃的太少了啦，
1: 是，
0: 他就说哎呀年纪大了，少吃点肉多吃菜，好，哎，可是我听说哈，我就跟他讲说，可是我听说你有时候都不吃肉，比较容易得肌少症哎、欸，
1: 对对，
0: 你这样子蛋白质会不够哎、欸，
1: 是的，
0: 好，我就跟他讲啊，劝他说你该还是要该吃肉还是要吃肉，不能都不吃，这样子不行的。像有些长辈就有这种迷思哎、欸，
1: 是的，
0: 对啊，像这种肉类哈，你看小袁谈谈这个肉类，就是说对于我们的这个烹饪的时候，这个、肉类它的角色跟重要性。
1: 我觉得味觉上来讲、我是讲口感跟味觉的话，没有肉我觉得这个生活就失去了很多乐趣，因为吃是一种很开心的事情，很快乐的事情，况且我们也知道必须要吃肉，因为肉里面呢它有优质的蛋白质嘛，那主要的来源就是要吃肉，如果我们所吃的东西里面呢需要的氨基酸也是从肉类能够摄取的，况且还有什么维生素 B12 啊、镁啊、锌啊、铁啊，这些东西都是有它的营养素，那为什么不吃呢？你是想要减肥吗？我觉得倒也不必。所以呢，我一般来讲三餐饭里面啊、我总有一餐要有一顿肉，我觉得这是起码你营养就是荤素搭配要均衡，不能不吃肉，尤其血红素铁的吸收率应该是要远远高于植物性的，所以你一定要多吃肉，而且要什么，现在还就是发展到要吃好肉，他们很多就说现在都会知道说，哎呀，要吃哪一种猪肉，黑毛猪，那种深山老林里养的那些猪，肉不但是营养，而且哎，口感也特别好，特别好吃，而且他们说煮出来的东西特别香，所以呢，现在大家就是在买这个选这个肉的时候呢，就会去知道说啊，哪些是好的、上等的、品种好的，怎么饲养，他们吃些什么饲料啊，怎么长大的，就有选择。我觉得这是最正确的方法，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对我们有益的，我们就多去吃它，当然你也不能吃过量，就要看你自个人的消化能力怎么样，所以这都是合理的饮食嘛，不要说拒绝它，怎么样你也要多吃一点点对你身体有益的，尤其是现在年纪大的人了，不是说年轻的时候对吧，你不觉得你的肌肉流失了，可是你到年纪大的时候你就很明显，等到你知道晚了也来不及了，何必呢，所以我觉得吃肉还是要挑好的肉类来吃，也不要说胡吃乱吃海吃，这样对身体不好的事情我们不做的，那其实讲到肉类，我是觉得尤其我们中国人在烹饪方面呢，尤其是猪肉啊，做的方法特别多，有红烧的，也有什么糖醋类的，也有就是光是煮的，也有炒的，各式各样，五花八门嘛，那我们既然可以找到好的食材，那经过我们的动动脑筋，知道我们要怎么去

0: 煮出很好吃的肉类的食物，我觉得这样子对家人的就健康方面我们也是要负责任的。
1: 嗯，
0: 你要想知道，不要说啊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你这到后来你就变厌食症了。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应该是跟大家讲肉还是要吃的。
1: 嗯，
0: 我不知道啊，也许那个吃素的或者是素食者会觉得我讲的并不是太合理啊，但我是觉得如果都不吃肉的话，真的我们身体是不是能扛得住，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像我现在这样子，我一天都有一顿肉，我觉得是这最起码的。
1: 嗯，
0: 对。
1: 嗯，其实哈，在古代哈，人穷嘛，
0: 是，
1: 所以那时候就没有那么多肉可以吃啊，
0: 是，
1: 都是逢年过节的时候，
0: 对，
1: 才可以有这种大鱼大肉来吃哈。
0: 嗯，
1: 那现代人的话，就吃肉的机会已经多很多了哈。那就是其实我们在家里吃饭也好，或是请客也好，
0: 嗯，
1: 感觉上就是如果说餐桌上面没有一些肉类的料理，感觉上就是这个菜就是好像不够。
0: 不够丰富，
1: 不够丰富嘛，对不对？
0: 嗯，
1: 待客的时候一定要有这种肉类哈。
0: 对，
1: 而且我们像这个肉类呢，哈，有的时候它有很多种不同的烹饪的方式。
0: 是，
1: 这样，像老师你刚才有谈到说，其实，在不同的节日可能也会吃不同的肉类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尤其我们想到我们中国人过年嘛，
1: 嗯，
0: 过年一定是大鱼大肉。那像妈妈那一个年代，妈妈。他们就会怎么把那些五花肉啊就给它做成腊肉。
1: 嗯，
0: 有的呢还会做烟熏的腊肉。哇，那很香啊。我觉得一到过年我们就好期待哦，就看着那个腊肉为什么都还不能吃啊，就是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觉得其实那给我们很多很美好的回忆。
1: 嗯，
0: 不是说你真的吃到那块肉有多么好吃啊，但是那个味道是永远在你的刻在你的脑子里的。我觉得人生啊有很多时候是走过你再回头去看，
1: 嗯，
0: 那你就会有很多很多很棒的回忆。那人生就是过程嘛，
1: 嗯，
0: 那尤其想到说吃肉就很开心，
1: 嗯，
0: 我就会想到以前妈妈弄腊肉或者是灌香肠都自己来的，
1: 嗯，
0: 那院子里都挂竹竿都挂满了肉。哎呀，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就是开心啊。那像中秋节烤肉也是一个节日的一个庆祝的一个方法嘛，就很像
1: 团聚啊。
0: 对，那就在像西方人他们也感恩节有烤火鸡，
1: 嗯，
0: 对肉类就会给我们感觉到说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节日，哎，有一些什么样的仪式感啊，就要吃些什么肉。
1: 嗯。
0: 我觉得这些都是给我们生活里添加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一些这个喜欢做的那些节日的那种欢快的那个气氛，我觉得很美好。
1: 嗯，
0: 那你说我们每天就对着一盘青菜吃，跟我们啊逢年过节或者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家里随便炒一个什么青菜里面加个肉片吃，我觉得那都是好吃的东西，
1: 嗯，
0: 我不是说一定非要大鱼大肉，
1: 嗯，
0: 但是不能没有肉。
1: 嗯，
0: 我感觉生活里啊就是要吃点肉，让我们自己体力也能够增加，
1: 嗯，
0: 我们吃起来也是那种很开心，那这样子的话其乐融融。
1: 嗯，
0: 我觉得吃肉还是蛮好的。
1: 嗯，其实在不同的地方也会有不同的这个肉的这种所谓的料理嘛，对不对？
0: 是的，那不同的地方那当然也要看了，哦，在什么地方，
1: 嗯，
0: 我记得我去过内蒙古，
1: 嗯，
0: 呼和浩特那里吃到他们的手把肉。
1: 手把肉是什么？
0: 大就是那个大块大块肉啊，
1: 大块大块肉，
0: 对，都是烤的啊什么的。嗯，那个时候我们去他们的那个蒙古包里，他们也是把那个肉拿去烤
1: 啊，
0: 然后像那个什么当然我现在讲的是羊肉了，
1: 嗯，
0: 啊，也是烤一只全羊啊，很过瘾。
1: 嗯，
0: 那个皮烤的有点脆脆焦焦的，
1: 是，
0: 然后他就割下来啊。一片一片给你，你就吃了就是很饱足感啊，
1: 嗯，
0: 而且很香。那这个在蒙古包吃那个烤羊肉，那也是一种。

0: 欢快的记忆。
1: 而且他那个几乎是最高的待客之道。
0: 对对对，然后他还要给你喝他们的那个蒙古人的酒啊，清酒。我记得那时候我也不胜酒力啊，喝了几杯我就骑着马，然后我就那个马跑得很快啊，那我就觉得一下子我可能吹到风了还怎么样，我就想吐，我就想吐了。我就说啊，不行不行不行，让我下来，让我下来，这样啊，不晓得是不是醉了，但是我也不觉得是醉，就是一下子觉得晕了，你知道吗？赶紧下来，可是吐完就没事了，可是那块肉吃起来的那个印象，那个觉得好吃的那个感觉，到现在还留在我的脑海里，对。那再来讲，我们讲讲广东的烧腊。我去广东，我也是吃他们的那个烧猪，也是很好吃，那个皮脆的，然后蘸那个芥末，或者是蘸一点那个什么那个酸梅酱啊什么的，我都觉得是好吃的，人间美味，对。那到了山东去，那个有个地方叫德州，吃烤鸡。
1: 山东的德州，
0: 哎，地方名叫德州，那烤鸡也很好吃。
1: 嗯，
0: 啊，我就觉得很多种不同的肉类啊，他们经过各种地方不同的这种烹饪方法，哎，你都会吃出那种特殊的那种一种情感啊，觉得他那个东西不是我天天在家里自己烧的那些家常菜嘛。
1: 嗯。
0: 所以那个就会觉得说，哎呀，吃起来你就一直会想到那么好吃的肉，那都是很开心的事情，我觉得。
1: 好，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哈。那呢，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元老师，他来跟我们分享这个肉类的料理啊。刚才呢，他谈到了一些好吃的一些肉类啊。那等一下的话，我们会针对这个猪肉的部分来做一些了解，就是有不同的这种烹饪的方式啊，这个猪肉的这个料理有不同的烹饪方式，要怎么样煮出它的美味呢？那我们也大致上也有一些了解跟讨论。我们来听一下音乐，等一下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今天为您邀请到黄小元老师，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来聊一聊这个肉类，肉类的一些好吃的肉类的一些烹制的一些方式。那我们现在来聊一聊猪肉。老师，这个猪肉这个学问真是很大了，但我们中国人主要的肉类的烹制方式，我想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中国人吃肉类的做法是五花八门的，很多种不同的做法，但是最基本的就是红烧类的。红烧肉，尤其是红烧肉，我觉得每个妈妈几乎都会做，各家的做法虽然是大同小异，可是做出来的味道还真不一样。我觉得那有些人譬如他做红烧肉，他会放一些大料，花椒啊，八角啊，
0: 是
1: 有些人又会放一点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佐料进去啊。那做出来的效果出来呢，其实我是觉得就看个人喜欢了，我也不能说哪一家哪一户做的最好吃。
0: 要怎么样能够做出那种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的那种那种色泽很红亮的那种。
1: 那个就必须要先就是你要把那个红烧肉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呢你要给它先焯水。先焯水之后呢就是用热水再把它洗一洗，不能用冷水，我已经上次有说过。你只要是一碰到热水之后就不能再让它碰冷水，这样它的肉会紧缩，这样子煮出来的肉就不好吃。这个是要记得的方法那入口即化的话呢，就是我们把它呢要控干水之后呢，先爆一些姜葱蒜，煸一下，把那个油煸出一些香味，然后有些人就会放一些卤包进去，就用卤包那肉要炒一炒，炒一炒，这个时候呢你也要放一些冰糖进去炒糖色那很多人也许他会把肉跟糖色分开炒，也到后来再两个再综合起来，那你这样子炒一炒的话，那个糖色就会变得就红亮亮的颜色了，所以你如果做红烧肉的话，它的色泽就是红红亮亮的，那再加上酱油进去
0: 是
1: 还有料酒，或者你放的是黄酒或绍兴酒都可以，那再加一点热水不要冷水记住就用热水，然后慢火炖，水开了关小火慢火炖，那看你要炖多久，一般我也不喜欢炖得很烂，像炖一个小时左右然后给它焖一焖的话，我觉得加一点点盐就是调个味道，因为红烧肉也不要太咸嘛，你不是以前中间已经放了那个酱油了，或者你再加一点蚝油，这样子的话，这个红烧肉走出来大概就是这样的做法了，
0: 那红烧那红烧肉跟东坡肉有什么不一样啊？
1: 东坡肉它其实

其实，跟红烧肉做的，我觉得也是，也是差不多这样做出来。只是东坡肉它会切的比较大块，啊，切的比较大块，然后他们还会拿那个

0: 小异。
1: 嗯，
0: 对。那东坡肉它当然它更精细一点了啦。
1: 嗯，
0: 你放在瓮里面去，更小火的去慢慢的炖它。
1: 嗯 嗯、
0: 啊，那它的酒香味更浓就对了。
1: 哦，了解了解。
0: 所以也是蛮好吃的。
1: 那肉类做红烧的还有其他的？是不同的部位可以做不同的红烧吗？
0: 可以，像红烧排骨啊，排骨也是，你可以让它炖到那个骨头脱骨，
1: 嗯，
0: 啊，那肉质就很酥烂嘛，
1: 嗯，
0: 那吃起来嘴里感觉很咸香，味道很浓郁。这个其实在家常菜来讲，那个很多家庭都会做这个道菜的，
1: 嗯，
0: 那尤其是在镇江来讲啊，他们就会放的那个冰糖就多一点，
1: 嗯。
0: 镇江人做的这个红烧排骨就是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它带甜味，
1: 嗯，
0: 其实也蛮好吃的，
1: 嗯
0: 啊，对，偶尔吃一次我觉得也很不错，
1: 嗯，
0: 我也蛮喜欢吃它的那个镇江排骨，
1: 嗯，
0: 也是红烧做法，
1: 红烧做，
0: 对，只是它的冰糖放的多，
1: 嗯，
0: 带点甜味这样，
1: 嗯，所以红烧其实就还是需要火候去慢慢煮，
0: 哎，要慢火炖，就是不能快火啊，那这个煨出来的味道，
1: 嗯，
0: 也是相当不错的，
1: 嗯。
0: 那再来就是糖醋类的，像糖醋里脊，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吃的，
1: 嗯，
0: 啊，外酥里嫩哈。
1: 那糖醋里脊它腌的时候是不是需要裹一些淀粉或菜白粉之类的？
0: 要，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先把肉先腌一下，腌一下切丁嘛，
1: 嗯，
0: 然后再给它。用那个淀粉给它稍微抓一下，
1: 嗯，
0: 这样就他们过油，
1: 过油，
0: 过油，然后再来稍微加点料啊，这样子给它焖一下，这个就跟那个红烧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是比较做起来就比较上就是快手菜，
1: 哦，
0: 对，就过一下油，然后再调一个味道，
1: 嗯，
0: 啊，那这个糖醋排骨的味道呢是老少咸宜的，
1: 嗯，所以它要放糖放醋。
0: 哎，要，这个就有比例的，他们有比例的。
1: 那醋是乌醋还是白醋？
0: 有些人会放黑醋啊，
1: 嗯，
0: 可是但是我做的话，我会黑醋、白醋都放一点，
1: 哦，
0: 各放一点，
1: 哦，
0: 对。那其实这个就看你喜欢的酸度，
1: 嗯，
0: 你要怎么调甜度，你要放些糖嘛，
1: 嗯，
0: 那你要放几勺糖，那就是你自己。其实我是觉得，像我做的话，我都。像他们讲说什么321比例啊，
1: 嗯，
0: 那我是觉得
1: 321是哪三哪二哪一？
0: 三就是糖
1: 三，
0: 哎，二是一嘛，二是那个醋，哎，一就是那个少许的盐，
1: 哦，
0: 嗯，我是这样做的啦。
1: 那糖醋会需要放酱油吗？
0: 嗯。我会放一点点，但是有时候我也不放都没问题。我觉得那个咸淡口啊，是看你自己。
1: 嗯，
0: 对。那你有些人喜欢他要三二一是醋先，3嘛，糖2，
1: 嗯，
0: 也可以。就是你喜欢吃酸一点，你就给加一点醋。我觉得这个没有说啊，你非要这样子，你不能说不可以加。有些人他就喜欢吃酸的，
1: 嗯，他有些人糖醋会放那个番茄酱，哎，
0: 现在很多人是这样的，就像那个广东人吃的那个咕老肉，
1: 嗯，
0: 也其实它就是糖醋类的一种做法，咕老肉也是，他会放一点番茄酱进去，
1: 嗯，
0: 然后还会放那个凤梨，
1: 嗯，
0: 菠萝，
1: 嗯，
0: 放点青椒、红椒，非常好吃。我也很喜欢，但是你那个肉要先过油炸一下，对，那至于里面的那个比例啊，那就看你个人了，对吧，那321很多人讲321，我是觉得我喜欢糖多一点，对，那醋2，那酱油跟盐就是一的分量这样，我觉得这个就好了，因为做菜的话主要是你喜欢甜一点，或者你喜欢酸一点，都可以。
1: 嗯，
0: 对啊，这个菜是蛮好吃的。有觉得，尤其是广东的那个，我现在讲的咕老肉了。
1: 嗯，
0: 那个做法也是相当不错，很好吃的。
1: 咕老肉也是糖醋类的嘛？
0: 对对，咕老肉就是糖醋类的。这个
1: 甜酸甜
0: 酸甜酸，可它还有加菠萝，还有加青红椒嘛？
1: 嗯
0: 啊，加。

0: 洋葱，
1: 嗯，
0: 啊，就味道就更多样了，
1: 嗯，
0: 对吧？吃起来也真的是一道很辣很不错的菜了，我觉得。
1: 嗯，
0: 有时候我会时不时就做一次，
1: 嗯，
0: 而且自己都会觉得吃得很下饭，非常好。
1: 嗯，这也适合带便当，哎，
0: 非常，它就是很耐煮。
1: 嗯
0: 啊，你说你这一顿吃不完，你下一顿再吃，它味道还是在那儿。
1: 嗯，
0: 对，你稍微加热就可以吃了。
1: 嗯，像糖醋排骨也是算蛮有名的一道菜。
0: 是的，是的，是的。你不管是山东菜啊、浙江菜啊、川菜啊，都有这道菜。
1: 嗯，
0: 啊，这个是中国人都普遍都喜欢的。
1: 像这个糖醋排骨，一开始的时候排骨要怎么处理啊？
0: 排骨你就
1: 是买小排吗？
0: 你就买那个，我是喜欢带一点肥肉的，
1: 带一点肥肉，
0: 带一点肥的比较滑。你全部是那种肋排，就比较干嘛？对，
1: 那这是要买哪个部位啊？
0: 你就跟那个卖猪肉的老板讲，你说我要做糖醋排骨，你给我一点带。带那个软骨的那
1: 哦，软骨的那种，
0: 哎，
1: 哦，那是软骨。
0: 对，
1: 嗯，
0: 那个，我觉得就带那个部位的来讲的话，那些来做糖醋排骨是蛮好吃的。
1: 对，是。
0: 那还有就是我们在讲的是说，猪肉我们除了糖醋啊，除了红烧，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就是回锅肉。
1: 回锅肉，
0: 哎，回锅肉的话，四川菜它是很。做这道菜是真的很有名的啊。
1: 嗯，
0: 回锅肉你那个五花肉必须要先给它煮一下嘛，
1: 嗯，
0: 对不对？煮的大概七分熟吧，
1: 嗯，
0: 我就把它拿起来，
1: 是整块吗？
0: 啊，整条
1: 去煮，
0: 哎，煮完之后就把它拿起来，就给它切厚薄你自己看嘛，
1: 嗯，
0: 啊，我就切一片
1: 片
0: 的，片对。然后就给它摆在那儿了，就再来看，我就要这个回锅肉，我要放些什么？豆干呐，啊，也可以啊，
1: 嗯，
0: 啊，还有青红椒，
1: 嗯，
0: 洋葱，跟它一起再下锅，再加豆瓣酱啊，
1: 嗯，
0: 啊那些调料，很就是很快做的一个快炒菜。
1: 哦，它这个好吃，回锅肉好吃，
0: 非常好吃，而且它有一点点咸香，
1: 嗯，
0: 带一点辣。对吧，
1: 嗯，
0: 因为你有先用一点点的那个豆瓣酱，
1: 嗯，
0: 先过油炒一下嘛，所以这个也是家常菜，
1: 嗯，
0: 不是太难，
1: 嗯，这个好吃，
0: 而且你也不能跟我说哦，你非要放几勺辣椒酱，你要怎么，我觉得这些都是你决定怎么样放你想放的那种咸淡味，
1: 嗯，
0: 只要你的食材就是那些东西加在一块儿爆炒就好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家里面饭桌上常有的菜，
1: 对，回锅肉这一道菜也是很下饭的，
0: 是的，是的，
1: 跟豆干啊青红椒一起炒真的是
0: 很香，
1: 很香，很香，
0: 啊，所以这个菜我隔三差五的话我就会来做一盘吃，
1: 嗯，
0: 很过瘾，
1: 很过瘾啊！
0: 是，
1: 而且他先煮过再炒哈，他已经煮的都要熟了嘛，
0: 对呀，
1: 像炒起来他那个很快就
0: 很 Q 弹的，
1: 很 Q 弹
0: 那个回锅肉，
1: 嗯，
0: 对吧？那个五花肉真的好吃，
1: 嗯，
0: 对吧？所以你买那个三层肉嘛，
1: 对
0: 啊，五花肉你要买三层肉，你完全瘦也不好吃，
1: 嗯，
0: 对吧？带点肥肉
1: 是，
0: 那你其实那个油。都差不多，你煮完你那个油也去了一大半了，然后你再煸它，
1: 嗯，
0: 那个油又出来了嘛。
1: 是，
0: 你其实真的吃到你肚子里那个油也没多少，
1: 嗯，
0: 对吧？可是很香，非常好吃，
1: 嗯，
0: 对，
1: 是。
0: 那再来，我们就讲一个像那个粉蒸肉，
1: 粉蒸肉，
0: 哎，粉蒸肉也是特别受欢迎的，
1: 嗯，
0: 啊，米粉包裹，对吧？把它蒸起来这样子，
1: 嗯，
0: 然后那个。我们下面还可以垫一些马铃薯或者是芋头或者南瓜，
1: 嗯，是，
0: 都可以啊，
1: 嗯，
0: 而且这个很下饭很香，
1: 嗯，
0: 所以这个粉蒸肉也是家家户户都喜欢的，
1: 嗯，所以它也是用五花肉来做嘛，粉蒸肉，
0: 粉蒸肉可以用五花肉也可以用排骨，
1: 哦，排骨肉，
0: 排骨也行， 但是我喜欢用排骨肉，
1: 用排骨肉，
0: 对，那个排骨肉你看它那个我倒是不喜欢吃肋排啊，
1: 嗯，
0: 我喜欢就是刚刚讲的
1: 软
0: 骨的肉，哎，那个我觉得特别好，
1: 我也喜欢吃软骨的地方，
0: 对，好吃，
1: 像我煮汤什么的我都买那个，
0: 对，
1: 而且它那个还比较便宜，
0: 是吗？
1: 软骨的比那个小排便宜啊，
0: 哦，是吗？我不晓得呀，我都觉得那块肉我觉得特别好吃，
1: 嗯，
0: 我倒没有去想到它多少钱，
1: 是，
0: 对，但是你下面店的那个其实最好吃，到后来你会发现是马铃薯好吃，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是芋头好吃，那你放南瓜也蛮好吃的，
1: 嗯，
0: 因为那个肉的那个香气味道都进到那些下面店的那些佐料上，
1: 嗯，
0: 非常好吃的。所以粉蒸肉是从小我记忆里面的妈妈的味道，
1: 嗯，
0: 对。
1: 几乎家家户户的妈妈很方便做，因为她用蒸的嘛，
0: 对，
1: 她是用电锅做的，
0: 是吗？蒸个二三十分钟就好了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也不用去看火，
1: 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还会跟饭一起，她下面是，
0: 哦，
1: 下面的锅子是蒸白饭，
0: 哦，一起，
1: 然后白饭的上面放一个盘子，就是蒸粉蒸肉，
0: 那对嘛，那就省电嘛，
1: 对，
0: 对吧？你一次就两样东西都蒸熟了，
1: 嗯，
0: 这个妈妈都很会过日子的，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呢，我就想到梅菜扣肉，
1: 哦，梅干扣肉，
0: 哎，梅菜扣肉也是客家名菜啊，
1: 嗯，
0: 但是在中国大陆啊，他们有一个地方就是绍兴，
1: 嗯，
0: 绍兴人做的梅菜扣肉也很好吃，
1: 嗯，
0: 不输给客家人做的，我也蛮喜欢吃绍兴人做的梅菜扣肉，
1: 嗯，
0: 那梅菜当然主要它那个先腌制的那个香气啊，
1: 嗯，
0: 而且它如果用扣肉来做的话，梅菜是很吸油的，
1: 嗯，
0: 所以那扣肉你就不觉得很油腻，
1: 哦，
0: 非常好吃，
1: 嗯，
0: 我也是非常喜欢吃这道菜，而且我，有一次我就是会做的很，就像那个人家那个餐厅做的那样，
1: 嗯，
0: 把那个梅菜就放在盘底啊，
1: 嗯，
0: 那上面铺的那个扣肉，
1: 嗯，
0: 我那扣肉是先炸过，
1: 嗯，
0: 先炸过之后，再给它切片，
1: 嗯，
0: 啊，再给它腌制，
1: 嗯，
0: 啊，然后再码在那个梅菜上面再去蒸，
1: 哦，
0: 啊，那手就是你做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工序还蛮多的，可是问题是值得啊，因为做出来你吃这个梅菜扣肉那太好吃了，
1: 嗯，
0: 我每次我没有一次说这个梅菜扣肉留了第二顿的，
1: 嗯，
0: 一顿就把它吃光了。
1: 那个梅菜扣肉，因为梅菜本身很咸呐，啊，
0: 不会，你要稍微洗一洗，
1: 洗一洗嘛，
0: 因为它有时候它梅菜扣肉，它晒的时候可能有些泥沙了，
1: 对，
0: 风沙啊，你要自己泡一泡，
1: 要泡水，
0: 要洗干净，
1: 嗯，
0: 对，那把那个咸味给冲淡一点，
1: 嗯，嗯，
0: 那像我都会到一家比较固定去买的那家杂货店买，他，
1: 嗯，
0: 的梅菜很棒，
1: 嗯，
0: 我就用他的。然后每次做八九不离十，
1: 嗯，
0: 不会让你失望说哎，这次这个菜没做好，不会，而且这吃的百吃不厌，对，想到梅菜扣肉，我也是觉得这个是餐桌上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道美食，
1: 嗯
0: 嗯，这个都是我喜欢吃的。我现在讲的一个呢，也许不晓得你有没有吃过啊，就是东北的名菜锅包肉。
1: 锅包肉啊，我不晓得有没有吃过，哎，
0: 锅包肉是东北人的菜啊，
1: 哦，
0: 它呢就是把那个肉啊，
1: 嗯，
0: 它是用里脊肉做的，
1: 里脊肉，
0: 哎，然后呢给它先腌，就切片腌，
1: 嗯，
0: 腌了之后呢再裹粉再去炸，
1: 嗯，
0: 炸完之后呢你会觉得那个肉片啊外酥里嫩，它不会炸的那个肉啊硬邦邦的，不会、
1: 嗯，
0: 那肉还很嫩啊，炸上来之后呢它那个调料可绝了，那个酸甜，它就滋一下就往那个炸的那个肉片上淋上去，
1: 嗯，
0: 然后再撒一点大葱，
1: 嗯，
0: 那就端上来给你吃，热热的，热气腾腾啊，
1: 嗯，
0: 太好吃了， 我好喜欢吃，我
1: 所以它只是鸡。

0: 切片去炸
1: 猪肉
0: 哦，猪
1: 里脊，
0: 猪里脊、哦、
1: 啊，
0: 猪里脊肉
1: 它切片
0: 哦，
1: 对，然后再用一些调料腌一下，哎、也不咸啊、
0: 哦，
1: 就有点味道，然后再裹上粉
0: 哦、
1: 酥炸粉之类的，然后就入油锅炸，
0: 嗯、
1: 哦，然后上来之后呢就很。动作快得很，我跟你说、
0: 啊、
1: 这道菜
0: 淋下那个、
1: 对，淋下那个酸甜酱、
0: 嗯、
1: 然后就撒一点那个大葱、
0: 嗯、
1: 就端上来了。我跟你讲一盘哦，我不敢说我可以吃多少，半盘总可以吃到。
0: 嗯，
1: 我太喜欢吃这道菜了。
0: 锅包肉。
1: 我很少吃炸的东西，
0: 嗯，
1: 可是看到锅包肉我是绝对不会不吃的。
0: 嗯
1: 啊。味道好，
0: 嗯，不过这个锅包肉它的名字会让人家有一种误解，想说它是包什么东西，但实际上并没有嘛，
1: 没有，它就是炸肉片嘛，
0: 嗯嗯，
1: 对吧？可是它真的是这道菜，我现在想，如果有一天你去吃东北菜，你必须点，
0: 嗯
1: 啊，因为它把那个肉炸的外酥里嫩的，
0: 嗯，
1: 那再配那个酸甜。的那些汁儿哈、
0: 嗯，
1: 特别好吃，
0: 嗯，
1: 值得介绍了。
0: 是东北名菜，
1: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湖南的经典
0: 菜
1: 了，
0: 香菜
1: 就是农家小炒菜。这个我觉得这个
0: 农家小炒肉，
1: 对的小炒肉啊、
0: 嗯，
1: 它呢，炒出来的味道就是有点带辣，可是又不会说辣到你觉得难以。下咽啊、
0: 嗯，
1: 它有微辣就对了。
0: 嗯，
1: 那但是它也是个快手菜。
0: 嗯，
1: 你去买那个小青椒，
0: 嗯，
1: 小辣椒，绿的小辣椒，然后那个肉也是先煮嘛。
0: 嗯，
1: 煮一煮之后再来切片，切片就跟这个小辣椒一起炒，然后加点调料。
0: 嗯，
1: 这个菜我想大家都会做的。不是很难做嘛？
0: 嗯，
1: 啊，这就快炒菜
0: ，
1: 对，也是一个下饭菜，
0: 嗯，
1: 对吧？所以猪肉的这个快手菜是还蛮多的，
0: 嗯嗯。
1: 那我再介绍一个，就是那个传统的山东人最喜欢做的木须肉。
0: 木须肉，
1: 嗯，它也是，就是猪肉切片，
0: 嗯，
1: 切薄片，然后呢，炒什么呢？就炒鸡蛋，
0: 嗯，
1: 炒木耳，炒黄瓜。那你炒的时候你要加点调料，快炒，
0: 嗯，
1: 那翻两颠两勺就可以起锅的菜，
0: 嗯，
1: 那你觉得嘞？这个菜我跟你讲，妈妈几乎都会做，
0: 嗯，
1: 这叫做木须肉。
0: 它调料需要调放什么？
1: 放点酱油啊，放点料酒啊。
0: 那个猪肉片需要用太白粉抓腌过吗？
1: 我倒是没有抓太白粉，我
0: 有腌过，先腌过，
1: 对，我会腌一下倒是真的，但是我不一定要抓太白粉。
0: OK，、嗯、
1: 对，然后你就把它肉先煸一煸嘛，
0: 嗯、
1: 煸完之后你把鸡蛋也，把它摊鸡蛋啊，
0: 嗯，
1: 摊鸡蛋之后你也把鸡蛋弄散了之后、
0: 嗯，
1: 加木耳，加黄瓜，放点酱油啊，
0: 嗯，
1: 那当然你想要提鲜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点糖，
0: 嗯，
1: 也可以，
0: 嗯，
1: 对，那起锅的时候。滴几滴麻油，
0: 嗯，
1: 就大功告成了，就可以吃了。这个菜也是家常菜了，
0: 家常菜，
1: 对，
0: 而且相当经典的，
1: 这个很有名的哦，
0: 嗯
1: 嗯
0: 嗯,
1: 嗯，有时候我有些人还会加一点醋，都不一定，
0: 嗯
1: 啊，调个味道，对，
0: 嗯，
1: 就看你喜欢了，
0: 嗯，
1: 对，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家常菜，我觉得。其实一般主妇都应该会做的，
0: 嗯嗯，
1: 对，
0: 是我们小袁老师今天帮我们介绍了红烧类、糖醋类啊，还有其他经典的肉类哈、啊，
1: 是，
0: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很快速
1: 快炒菜，
0: 或者是其实很容易在家里面
1: 都能操作
0: 来操作的这些啊，
1: 是，
0: 那我们也再一次的看到说，哇，原来这个肉类的料理是千变万化的，
1: 对。
0: 我觉得，哎，我觉得我们这个华人真的很聪明，哎，
1: 中国人，我跟你讲，吃是，哎，我跟你讲，吃是太重要了，
0: 吃很重要，而且他可以想出这么多
1: 花样，
0: 对，花样啊，
1: 嗯，
0: 对，
1: 而且你这不是，我觉得吃饭对我来说是一种。

0: 快乐。我不晓得你的感觉怎么样，尤其吃了好吃的，
1: 嗯，
0: 那开心啊，
1: 嗯，
0: 对吧？为什么说很多人说啊不要吃不要吃，我就觉得奇怪了，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要吃？一顿饭能够做这么多好吃的就是一种享受，就是一种幸福。
1: 嗯，是。所以小月老师呢鼓励呢我们的朋友们，就是对于自己的饮食啊，不
0: 要
1: 注
0: 重，要注
1: 重，
0: 而且最好是自己动手做，
1: 自己动手做，
0: 不要去外面吃。外面吃你会觉得吃了后来你都不晓得要吃什么，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现在食安问题又这么多，
1: 嗯，
0: 我是觉得可以在家做我就在家做。
1: 是，小月老师每次总是呢在节目里面跟我们介绍好吃的，而且鼓励大家自己动手做啊。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
0: 是，
1: 小月老师有没有要补充的部分？
0: 我觉得不要不喜欢下厨房大家都应该要去厨房，不管是先生小姐啊，如果有空在家里面自己动手做点菜啊，来喂养自己，
1: 嗯，
0: 是件多开心的事啊。
1: 好的，
0: 要吃出健康，
1: 要吃出健康来啊。好的，我们要吃出健康来，并且自己动手做啊！今天的这些猪肉的这些名菜、这些料理呢，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好的，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我是梁慧，下一头的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常常回忆过去吗？好，为了来日有美好的回忆，那么在现今，我们就多多来创造一些美好的事物吧。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国人而言，在台湾60、70、80年代的时期，常听到台湾是亚洲四小龙之首，或者是台湾钱银卡巴，这一定是记忆深刻。是的，回顾台湾那一段历史，不免让人缅怀当时影响台湾经济奇迹起飞的几位重量级的人物，如孙运璇先生。

生、李国鼎先生、赵耀东先生等等。今天先来听听成就台湾经济推手的孙运璇先生的故事。

孙运璇先生1913年出生，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年轻时期参与电厂工程而跑遍了中国大江南北。1945年12月，他奉中华民国政府差派来台湾参加电力公司接收工作，当年他32岁。初期他只是个电力监管委员，日本人8月投降，1945年底撤走时扬言台湾3个月内电力将一片黑暗，日本人电力技术不留下，电力零件全带走。孙先生临危受命，转个脑筋，把各地工业学校还没毕业但训练底子差不多的学生全部征召到台电，5个月之内恢复了80%的供电。此后将近20年的时间，在台电由处长、总工程师一路升到总经理。在台电任内，他争取美国对大甲溪综合开发计划支援，规划德基水库，执行乡村电气化，使台电普及率达到99.7%。孙先生曾率国际团队出使非洲，推动奈及利亚尼日河水力发电，使该国发电量增加88%。从非洲返台之后，他被延揽入阁，任交通部长。在交通部长任内，推动乡村村村有道路这个政策，在全国广建道路，奠定台湾汽车交通的基础。重要建设有铁路现代化、南北高速公路、南部横贯公路、兴建第三国际港、扩充基隆、高雄两港的吞吐量、拟定桃园国际机场计划。之后他转任经济部长，更是挑战不断，台湾出口贸易首次顺差，紧接着退出联合国，又遇到了1973年世界第一次能源危机。孙部长率团出访沙烏地阿拉伯，以经济合作换取石油，他凭着信心坚持合理的物价管制，另外加强实施农村建设方案，使农业机械化来照顾农民，扶持中小企业成长，大力支持工研院致力制造机体电路。1978年，蒋经国总统提名他出任行政院长，任期6年，直到他脑干中风倒下。任内带领台湾走过中美断交，执行开放国民自由出国

观光，推动台湾国家公园规划，新竹科学园区建制，吸引科技人员回国创业，推动美国国会于1979年通过台湾关系法，使中美在断交后仍然保持实质的关系，全面加强基层建设，提高农民所得，稳定货币，在通货膨胀不算太严重之下，国民所得翻了三倍，从1977年的1182美元到1984年的3134美元，这样的经济成长率成为世界第一，被称为台湾的经济奇迹，也使得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孙先生的伟大，不只因为技术官僚主政而功在国家的卓越成就，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特质所传递的诚恳、正直、清廉、踏实、苦干、执着、简朴的价值理念，正是台湾经济成长时期的世代集体记忆和重要资产。

孙先生的故事先告一个段落，有关于他的人格特质故事，我们就留待下回分享。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复活节的祈祷，路加福音24章2节，他们发现石头已经从墓门前给滚开了。复活的主耶稣，请你今天让我参与你的复活，请你牵我的手，带我走出恐惧、自暴自弃、黑暗、绝望的坟墓，请为我解开紧抓着我的各种捆绑，将你的天使差遣给我，让他推开那块阻碍我、把我困在坟墓里的大石头，带领我进入你复活的宽广和自由当中，陪伴我越过这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让我现在就已经可以越过这个世界，进到复活的世界，让这个世界的法则和要求不再掌控我。请用你的灵充满我，让我跟门徒一样，在这个世界成为你复活的见证者。

0: 也让其他人可以借着我，抬头挺胸地跟你一起起身进入真实的生命，进入爱和自由的生命里。在复活的今天，请你用更多的爱充满我。这份爱胜过死亡，胜过让我动弹不得的冲突，胜过我内心的僵化，胜过让我痛苦关系的失落感。让我在复活节的时候，充满信心的起身，进入你再次应许我的生命，进入连死亡也无法摧毁的永恒生命，因为我的生命已经分享了你复活的荣耀。阿门。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浪漫诗人 Friedrich Spee 诗佩的诗颂赞说，现在大地一片新绿，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树上花朵开始绽放，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此时阳光照射进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世界一片新气象，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早春绽放的花朵当中，在新绿的草地上，在春天色彩斑斓的草原当中，我们看到了复活的耶稣，我们看到生命的力量比死亡更为强大，也因此人们经常会将春天与爱连结在一起。在四月当中，许多自然界花朵开始绽放，鸟儿成双成对。

在求爱的季节唱出最美的歌声时，人们也会显露出对那使人着迷的爱的渴求。请我们一起来默想，今天就仔细看看你周遭生气蓬勃的大自然，从当中体会复活的力量吧。看看在你生命中绽放的爱的花朵，复活的耶稣也在你之前先到了你的加利利，他已经在你的生命里了，你只需要张开警醒的眼睛，就会在你生命的各种景况中发现他。当你看见他的时候，你的生命将会开始转变，复活也就在你生命里了。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在我的加利利当中看见复活的生命，你让我生命里面开始绽放出绿色的嫩芽。感谢主，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再来听圣母赞主曲，不晓得各位还有印象吗？上个礼拜我们听的是这个巴洛克时期的圣母赞主曲，那如果比较起来的话，加了乐器那个感觉就不一样，而且巴洛克早期的这个作曲家，像上次听到的圣莫提耶哈，他写的就还蛮接近这个，比较有点还有一点那个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感觉哈。可是这个到了后来我们听到帕海贝尔写的这个圣母赞主曲的时候，就感觉起来比较后像接近像后面快要到古典时期的这个作曲家了哈，类似像韩德尔啦的那个音乐的那个味道哈，有一点点透露出来哈。如果各位了解整个那个音乐历史的过程的演进哈，你就会觉得那个声响的

效果，开始有一点点透露了蛛丝马迹出来。那么，帕海贝尔已经算是巴洛克比较接近后期的作曲家了。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听巴洛克时期，应该算是后最后期的了哈，就是维瓦蒂哈。那么维瓦蒂接下来就会，影响到，这个韩德尔哈，然后就是巴哈，然后就是出现这个古典时期的莫扎特、贝多芬、海顿这些作曲家。就会开始影响到后面了，你会听到那个整个音乐历史的发展，其实就是一首圣母赞助曲，就可以看到历史的，音乐历史上那个声响的演进的过程，很清楚的可以发现在里面哈。那么我觉得已经听了好几次的圣母赞助曲，可是可能各位听众已经开始有一点忘记。这个圣母赞助曲到底它的那个歌词是在讲些什么了？我再来朗诵一次这个路加福音里面，玛利亚，听到天使跟她说她要怀胎生子，这个圣灵感孕啊，我说过这个是一般的大众很难去理解的，在基督教信仰当中的两件事情，就是玛利亚会因为圣灵感孕而生下耶稣，而耶稣最后死里复活。这两件事情真的是在所有的信仰当中，恐怕是最难令一般人接受的两个神迹。那么，玛利亚自己也是很慌张，我怎么可能未婚生子呢？那么，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也是非常紧张的哈。可是天使跟他们就安慰哈。那么，玛利亚也去跑去跟她的表亲伊丽莎伯去聊一聊，因为伊丽莎白肚子里头怀的是施洗约翰啊。那么两个孕妇聊一下，包括生理的感受那心理的感觉。那伊丽莎白也，天使也有跟她交谈过，所以她也应该了解，玛利亚怀的是跟她肚子里的是表兄弟。那没有想到，玛利亚来找伊丽莎白的时候，玛利亚肚子里的耶稣猛踢她的肚子所以有那个胎动就非常的有意思因为这个后面当耶稣长大了，他的确是跟这个施洗约翰有一段时间是密切在一起工作的所以在肚子里头，他就跟施洗约翰碰过面了所以对，非常有意思。玛利亚因着跟伊丽莎白谈过以后，心里就非常的平安，于是就唱出了这首尊主颂。他是这样说的：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去了位子，叫卑贱的人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而回。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
他要纪念亚伯。

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永远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这就是玛利亚所唱的尊主颂。那么今天我们来听听看巴洛克时期意大利的作曲家维瓦蒂为尊主颂所谱写的圣母赞主曲。这是他的作品编号 610A， 这是原先他创作了一个版本，后来呢又觉得好像不够所以 610A 又演出过了，他觉得还不够丰富，所以他再把它扩充了以后重新编号，变成这个作品编号是611号，结果611号的这个作品就变成常常被拿来演出的圣母赞主曲。那我选择的是法国的这个指挥叫做艾尔维尼凯特他的原文的翻译，因为是法国人是法文，他的原文名字是 HERVE， 我猜是念 Harvey 那然后是 NIQUET， 我猜是 Niquet 或者是 Niquet。 我非常喜欢这位指挥家，当代我觉得他的指挥是超级有特色的最重要的是他的所有指挥的作品，他大部分都指挥圣乐的作品，而且大部分都是巴洛克时期还有古典时期的合唱作品那他所处理的不管是巴哈啦、维瓦蒂啦、莫扎特啦、海顿啦、韩德尔啦这些圣乐作品，绝对那个速度就是比所有人的这个诠释都要来得快一些所以你听他的作品就很有那个 rock and roll， 我觉得他是当代古典乐界的摇滚巨星那如果各位看过他指挥的视频的话，你会发现他永远穿着一个金光闪闪的燕尾服亮晶晶的燕尾服，然后他的打扮这个非常的时尚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整个的那个整体的造型有点朋克的感觉，然后他演奏出来的那个作品的感受让我觉得很 rock and roll， 但是他唱的是古典的所以我们来听听看他来诠释这首维瓦蒂的圣母赞主曲14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来享受一下 rock and roll 的维瓦蒂。好，我们来听听看。

这个是维瓦蒂所写的《圣母赞助曲》。各位如果是常常在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应该记得我在介绍维瓦蒂这个作曲家的时候，我说过他曾经做过神父哈，后来这个觉得不适应，然后身体有点也吃不消，所以他就跑到一个女子学校去做音乐老师啊，像我这样子的中学的音乐老师。不过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中学、高中、大学这样，那但是就是一个女子学校哈，那因为里面都是女孩子，所以她作为音乐老师，觉得要为学生来做一些教材，所以她很多的作品都是在这个女子学校里面担任教职的时候创作出来的。那她的学生都是女孩子嘛，所以咯，刚刚各位听到就是都是女生的合唱。所以这是维瓦蒂所写的《圣母赞助曲》。那么我们换换口味，来听听看莫扎特写的《圣母赞助曲》哈。可是莫扎特没有特别为《圣母赞助曲》特别单独创作作品哈，但是他在好几个作品里面都穿插了这首玛利亚的真主颂。放在他的作品里面哈，所以我们来听听看，我们就单独把它挑出来，来听他为这一段诗歌来谱的曲子。那其中有一个是作品，他的作品，莫扎特的作品第那个 K193号里面有一段这个真主颂哈，圣母赞助曲。我们来听听看，那这个听的版本呢？这个指挥的是一位法国的这个指挥家哈，叫做 Jordi Savor 哈，Jordi Savall，我的发音应该是不准的哈。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位法国的。巴洛克时期还有古典时期的这个作品的指挥家，当代的哈，他年纪有一点点大而已，但是还很活跃在舞台上。他指挥的这个，特别是巴洛克时期的作品，我们是要拿来当成教材来聆听的哈。这个里面有非。

非常重要的这个他的那个表述，他的这个研究的根据在里面，所以很重要的一位法国指挥家。我们来听听看他指挥这一个作品里面其中的这个圣母赞助曲。

整个的音响效果完全的是不一样哈，跟巴洛克时期的那莫扎特有他自己的风格哈，而且是一个管弦乐团来伴奏了哈。那么在莫扎特另外一个作品是作品第339号哈 K339 这一个作品里面，他是1780年的时候做的。那么这个他用了五首圣经的诗篇哈，作为这个前面的五首曲子哈，帮他谱曲，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却用了这个 Magnifica， 用玛利亚的这个尊主颂来作为结束。那我们就听最后这一段这个尊主颂。那么这个我选的指挥是也是一位法国的指挥家，他也是

专门在指挥圣乐、啊、特别也是focus 在巴洛克古典时期、啊、那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在欧洲的乐坛里面对于巴洛克好像是现代当代的文艺复兴、啊、回去特别爱演奏这个巴洛克时期的这个不管是他的一般的通俗的这些这个作品之外，特别是圣乐的部分啊。那我选择的这一位指挥家是叫做 Raphael， 我猜第二个字念 Pichon， 我猜好。法文嘛，第二个 Raphael， 第一个字 Raphael 那个字没有问题 ，Raphael 哈，就拉威尔 Raphael。第二个我听过人家念，应该是念 Pichon 哈 ，Pichon。假如我错了，就请对不起。好 ，Pichon 哈，很帅的一个帅哥哈。很年轻的一个指挥家，但是指挥的真的好啊！听他带的那个合唱团唱圣乐，真是非常的感动哈、啊！所以好，我们来听听看这个作品339号里面最后一首的《Magnificat》。

这是莫扎特所写的这个作品339号，他的曲子的名字叫做《忏悔者的庄严晚祷》啊。那么在其中最后一首，他放了尊主颂《Magnificat》。那么再来一首莫扎特写的作品321号啊。这个作品是叫做《主日庄严的晚祷》，它是也是一个整个的作品哈，但是它不是单单为这个尊主颂所写，所以它只是当中穿插了这个 Magnificat 在当中哈。那我们也来听听看哈，很短的一首曲子。那我要选择的这个指挥家是在10年前过世的哈农库特哈，他是奥地利的指挥家，所以就跟莫扎特是同一个国家的这个指挥家了哈，同一个国家的。那么听听看他来诠释莫扎特的这一首 Magnificat。 这位指挥家他所指挥的合唱作品，就他的作品哈农库特就比较广泛了哈，他不是只有指挥圣乐的部分，他的录音的范围那就是特别交响曲的部分，那就是特别的广泛了，从古典哈，巴哈呀这些，汉德尔啦，哈，到这个后面的孟德尔颂，马勒啊，这些都有哈，所以他的曲目很广泛，那没有比较专精在这个古典乐派跟巴洛克时期的圣乐，可是他的版本也是值得参考的哈。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位奥地利指挥家演奏的莫扎特作品321号里面的圣母赞主曲。

这一个版本的 Magnificat 我非常喜欢。各位如果仔细听听它的那个开头的部分啊，我们稍微再听一下刚刚开始的部分，各位仔细听哦。那个他唱 Magnificat 的时候，那个节奏哈，莫扎特真的是，哎呀，真是鬼才哈。但再听一下那个头，

好，各位有没有听到？Magnificat，Magnificat，可是 ni ficat 那两个音，尾巴那两个音，轻轻的两个哈，然后中间 magnificat 啊。各位如果有印象的话，前面我分享的那个，在文艺复兴时期，还有甚至是在最前面的是中世纪时期的时候，有一些那个单音的旋律的那样唱的，就你听起来那个感觉就是，那个就是规规矩矩的哈，在中世纪的或者文艺复兴时期，可是你看莫扎特有点俏皮。Magnificat，这就是音乐美妙之处。我们讲话的时候就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讲，那可是唱的时候就可以把那个词因着节奏的不同，然后有音的音高跟那个音高跟旋律在里头，所以。你唱起来，所以就说唱得比说得好听，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好，剩下不多的时间，我们要把最经典的是巴哈所作的圣母赞组曲，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来放给大家听，绝对听不完，我一定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专门把这一首经典的作品完全的让大家来欣赏哈，可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要把节目定位在一个让大家能够容易欣赏，不要给太多的压力，引领大家进入这个音乐的世界里面，所以不要求大家真的是。严肃的把它全部的乖乖的把它就是完整的把它听完，那个会给一般的听众压力太大了。可是慢慢的到了一个时段的时候，我一定会把这些经典的声乐作品，我们好好的，一首一首的，好好的把它稍微仔细的分析一下，然后完整的聆听哈。这是你只要讲到圣母赞组曲，最代表性的就是巴哈的这一首作品第243号哈，作品243号。好，剩下的时间，总共它的那个时间长度大概有27、8分钟，所以我们大概只能听一点点哈。那就听的版本是那位法国的演奏。这个指挥家 Jordi Savall 啊，他来带领的乐团跟合唱团来演唱这首巴哈的圣母赞组曲。那么以后我会让大家完全的把它听完。那么今天的时间就在乐声当中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喽。我们还有好一些圣母赞组曲，敬请期待，下次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在空中再次相会。我们延续上一周跟所有听众朋友的分享，我们最重要就是应该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当我们面对第三人生，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有人说最公平的就是每个人都会死，然后另外一个公平就是死了什么带不走。好，如果是这样，当我们面对死亡，这是我们从这个节目，因为爱在深秋嘛，这个节目一开始一直不断围绕着在探索这个议题，就是我们面对死亡，过去所有跟听众朋友大家的分享，就是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不知道死亡究竟是一个进入未知的一个开始，还是死亡是我知道面对这个造物主要和他一同进入永生这个部分。

我想我不重复了，因为过去跟听众朋友已经应该已经有了共识。不管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不管你对于我过去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的分享你是不是完全认同，我想如果你有兴趣，我希望在你跟我的联络当中，跟我联络上，我们私下能够去更深入的探讨。但是呢，我必须在今天的节目就是直接切中过去跟大家已经分享过的共识。当我们的第三人生，我们因为要面对这位独一的造物主，而我们过去都知道他造人类从一开始就清清楚楚，就是当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要跟他一同做王，跟他一同做王目的他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就是要让我们和他一同去享受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那么和他一同享受在我们整体的就是对于这位造物主他造人类的用心，我们整个知道就是我们必须要真正的懂得他的爱，因为他说他就是爱。那么我们为什么这个要懂他的爱？因为要跟他一同作王，这个宇宙是他造的，而这个宇宙能够永续生生不息，全部都在他爱的元素当中。那么因此他说他在来的时候，这个古今中外所有的不管还活着的或者已经走的人类就分成两类，一类叫绵羊，一类叫山羊。那绵羊是认识他的，他也认识的。山羊是不管你说你是不是认识他，但是他是不认识我，不认识这些山羊的。言下之意就是当我们进入永恒，我们能够跟这位造物主在永恒当中一起享受他所创造的宇宙，就是我们的这个灵魂会生生不息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有生之年真的用心的在照顾那个最小的弟兄。那关于这一件事呢，就是圣经里面的隐喻，就是你坐在那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这位永生神的身上。换句话说，在圣经这个部分他已经指出了一条明路，这个明路就是我们如果要跟他在永恒当中是按照他的创造人的目的要一同作王的话，事实上从圣经所有的教导我们越来越清楚，是我们并不是等到所谓肉体的死亡我们才跟他一同作王，而是当我们内心真正的觉知我们要认识这位创造主，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因为我们的觉知知道上帝知道，他跟我们的灵开始互动，然后他在耶稣升天之后他要赐给我们的保惠师就是圣灵。其实当一个人觉知要信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跟圣灵就已经开始相通。那圣灵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让我们越来越认识上帝，得到启示，得到提醒，得到帮助。讲的更按照圣经说的，就是我们原来的这个从肉身生的这个老自己，所谓老自己或者说老亚当，老亚当就是那个时候不把神的话

当回事，等于在伊甸园他选择的是上帝说不可以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结果他真的就是死了。所谓死了，就是他跟夏娃一起就跟神的关系没有办法相通，这个就是死。死就是跟这位创造我们生命的永生的神没有办法来往。而当我们决定要认识这位创造主的一个最重要的开始，就是重生。好，重生是从水和圣灵生的，这是圣经里面的很清楚的教导。所谓水和圣灵生，水基本上它的代表的意涵，我只讲一个层面，就是我已经决定要让圣灵做主。换句话说，我把上帝一开始就给我的自由意识，我可以凡事自己做主的这个主权，我要交给上帝。为什么？因为当我决定要认识上帝之后，所有的认识的过程就是让我知道说，上帝是把所有决定的所有权交给我，但是我因为越来越认识上帝，所以我在所有的决定这个事情上面，我完全交给上帝。我把一个主日学教的这个很好的一个故事哈，在节目里面再跟弟兄姐妹分享，因为我觉得这个形容很好。就是我是一个豪宅的主人，有一天这个发现耶稣基督来敲门，所以我就跟耶稣说非常非常欢迎，我把我这个豪宅里面最大的最好住的最舒服的房间给你。好，那结果呢魔鬼来敲门了，魔鬼来敲门，我当然不让他进来，我就这个奋力的把他阻挡在门外。但是在这个过程呢，我发现说我花了好多力气终于把这个魔鬼挡在门外，没让他进来。可是我当时的这个负向的情绪就出来了，就会想说耶稣啊，我这么辛苦的不让魔鬼进来，你也不帮我一下，好啊，你怎么会让我一个人孤军奋战呢？耶稣很幽默的回答说，他说他是来找你的，你是主人，他没有来找我。而在这个过程你也没有说耶稣啊，这个魔鬼要进来，我不让他进来，你要来帮我。其实这个主日学的教导非常有意思。当然这样的一个豪宅主人跟耶稣之间的对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主权交给耶稣，当魔鬼来敲门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去应门了，你应该让耶稣去开门。为什么？因为你靠自己没有办法胜过魔鬼，或者你跟魔鬼打这个奋战了许久许久，可能还是很多的是失败。所以这是基督徒当他决定要成为基督徒，就是基督的学生好了，决定要成为基督徒这一生的学习，就是学习把自由意识的决定权好，都决定让耶稣来当家做主。讲得更直白一点，就是在我们决定信耶稣开始，我随时愿意让这个我的生活我的生命的主导权要交给耶稣。这样因为我绝对相信他所有的这个启示带领是100%有利于我的，所以我愿意把主权完全交给他。这是我说我们不是等到这个离世的时候才与他一同作王，而是当我们决定要认识耶稣

开始，或者说我决定说受洗了，我要信耶稣。我常常说相信是基于认识，我们怎么去认识他，这个过程我已经跟听众朋友分享过了，今天也不再聚焦在这件事情上，就是因为认识而相信，那因为相信，所以我就把主权交给他，因此我和上帝一同作王，应该不是在我生这个这个在世的生命结束之后才跟他一同作王，而是当我决定要认识耶稣开始，我就学习。所谓学习，就是我要知道我怎么跟这个创造我的生命的这位造物主一同作王。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那事实上这个学习呢，从我决定要信耶稣开始就开始了。可是更重要的是说，不管我几岁做这个决定，而我马上就要进入这个永生了，进入永恒了。更重要的就是我的聚焦，因为世界上的东西都不会带走了，唯一带走的就是我里面的这个灵跟造我生命的这一位创造主的灵，我如何跟他这个完全相通，而且我把主权交给他，是因为跟他完全相通，所以我开始不是开始，就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清楚地享受到他启示的爱。而在上周跟听众朋友的分享，就是那个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那个隐喻啊，那个谁是绵羊，谁是山羊，就是去照顾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绵羊。换句话说，为什么耶稣用这个隐喻呢？我再重复的跟听众朋友再说一遍。因为当我知道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我自己，按照圣经的大诫命，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爱这个创造主，最重要是说我才会完全这个越来越懂神的爱。而为什么后面那个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个大诫命的最重要的，过去我们都是说要尽心尽心尽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常常只讲这个前面，我们就想，我是怎么叫做怎么样表现我的爱呢，至少我觉得好，我该聚会有聚会，该奉献有奉献，该这个生命要改变，当我只要感受到了我就用心去改变，这些都很表面。可是我们很少回去看说，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当我讲那个最小的弟兄，当我聚焦在原来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了解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是因为我们都要爱。可是呢，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真的懂我，懂我要的爱。只有当一个人他自己知道原来最小弟兄就是他自己，他要真正的懂他自己，他要的爱是什么，他的生命，他跟上帝的生命，就是创造他生命的这一位创造主，开始有了这个越来越多的交集，他会知道说，其实很多东西应该要怎么表达，就是基本上最欺负他的就是他自己。如果用我们过去常常做的比喻，就是
我们在成长过程有这个是还是我们过去一个我大学时候的辅导林志平林哥，很多人认识他哈。这个林哥讲说，他的学生考上了大学，就很高兴跟他讲说，哎呀，我非常高兴，我终于考上大学了。最高兴的就是我不要再写周记了，因为过去高中都要写周记，那写周记常常就是。自己骂自己，最熟悉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个在放暑假，比如说放暑假之前下了很多决定，然后暑假过去了，我所有下的决定都没做到，然后就说这个往事已过，来者可追，我就开始再重新把自己骂一遍，然后再决定说好这个新的学期我要做什么照做什么。其实我很多人的这一生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周而复始的自己拿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讲的更具体一点，好，我最近跟好朋友常常说，我只是看你的牙齿，我讲的你不要生气哦，我说我看你的牙齿，我觉得你就是没有好好爱自己。他说你怎么这样说，我说除非你从出生开始你的基因这个牙齿就有很多，你是没办法的。可是你知道我们都说一个人现在我们最在意的其中之一就是我老年不要痴呆，好，我直接讲不要痴呆，就认知功能不要出状况。原来这个不要痴呆跟牙齿也是有关系，为什么因为研究发现，只要有20颗可以用的牙齿，包括假牙，你基本上就是离认知功能出状况还有一段距离。为什么？因为有20颗牙齿可以用，你还在享受吃的愉悦。当然，享受吃的愉悦，它所涵盖的就是让你的身体可以健康。所以，你有没有好好爱自己？只是随便举一个例子，就从牙齿就可以看出来你有没有真的好好爱自己。所以我今天一开始我就直接延续上一周，直接切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切入说，好，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真爱自己是我们进入第三人生要随时，因为时间，这个人生已经到了最末了了。那我们也是很高兴走到这个第三人生，我们很多过去的什么责任啊，什么东西都告一个段落。今天可以让我们聚焦在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爱自己这个责任上面，才忽然发现说，其实到了第三人生。我们互相之间最需要的就是我说我推第三家庭，原因是因为到了这个晚年，好，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的婚姻家庭，家里人越来越少了。可是人都需要爱，都需要陪伴。那么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我们把这些经常互动的亲朋好友，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我们陪伴照顾到最后。事实上，陪伴照顾到最后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精髓，这个精髓就是，好，我们用团体动力学发挥团体动力学的功能，就是让我们彼此来关注提醒彼此，好好的爱自己，在第三人生。我们这一段先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然后我们再回来，好好的互相之间再提醒、再深思，跟这个爱脑、新生活运动开始做结合。一方面回到圣经，一方面我们把这个爱脑的10个重要的项目做一个分享。我们希望因为聚焦了，我们把这个第三人生就好好的让自己真的一路走好。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各位好朋友，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我希望啊，听我节目的好朋友，有人愿意这个直接跟这个Nietzsche联系，就直接说我愿意要接受这个主持人的访问，好，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我怎么爱自己在第三人生的一些真实的见证，因为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等于借着这个空中的这个交流，我们来发挥团体动力学，好，我们彼此把自己，哎，这个如果从信仰上来讲，就是我们接受圣灵的启示、圣灵的提醒、圣灵的管教，而让我们真正的经历到上帝的爱。这个爱让我们被改变，这个被改变当然就是我们享受到，当我们真的用心爱自己，我们当中所就是爱自己的过程，我们所享受到的恩典。好，我先举这个一些生活上的案例，好，来跟听众朋友分享。首先我要说的是，基本上当我把最小的弟兄，就是当圣灵启示我说最小的弟兄就是我自己这个之前，其实我最先是发现这个地球上除了我以外，他需要的爱没有人可以给他，那一个是配偶，一个是亲子，后来发现说，其实最小弟兄就是自己。是，哎，当我想到我一些好朋友都是没有结婚的神职人员，不管是神父啊，是修女啊，或者是这个牧师传道，有些为了宣教士哈，为了这个让他可以专心的服侍，他这一生也没结婚，那他的最小弟兄是谁？感谢圣灵才点醒我说，其实就是自己。当一个人真的用心学习，就是圣灵启示，学习爱自己，这样的一个学习所经历的这些自己本身的改变，是他懂得怎么去爱他的配偶，怎么去爱他的孩子，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好，非常重要的前提。我举例来说，曾经听过一个案例，就是当一个这个女儿非常挽回

家，好，当他蹑手蹑脚，不希望吵到家人，所以他就翻墙回家，免得开门把家人吵到了。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哦。当他要这个步入客厅，突然发现原来他那么晚还没回家，他的爸爸根本就坐在客厅，很焦急，当然同时也很生气。所以当他蹑手蹑脚步入客厅，这个他的父亲当然也是无预警状况之下，就甩了他一巴掌，是非常生气的，就说你这么晚回家为什么不打个电话告诉家人。但是没有想到他的女儿的反应是立即夺门而出，出去这个用他的手机打电话说他父亲家暴。我用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来说，第一，我们不谈爸爸的行为女儿的行为，我们只是单纯的来剖析。第一，其实配偶也好，亲子也好，我们几乎所有的人呢，在成长过程都有自己好像都忘掉的一些经历。这个经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非常在意的父母，在我们成长过程非常在意的父母并没有交代我们他要去哪里，好，就突然不见了。对孩子来讲这个是很大的这个冲击，这样形容就是带来很多的害怕也好，不安也好。我自己发生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就是，当我的大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和他的妈妈，我们两个人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觉得这个也不是后悔的问题，因为我们匆匆忙忙结了婚也没有时间去度蜜月，所以刚好有一个机会跟一位熟悉的宣教士，他要回芬兰，然后呢他跟我们讲说他在德国买了一个，因为他家里一共加上他有五个孩子，加上夫妻，等于他们需要买一个大的那种旅行车，因为他们这个经常就是一车坐满了就已经要七八个人，所以他就到这个 Volkswagen 到福斯原厂买了一个车，然后他要把这个车呢从德国把它开回芬兰。那哇，我们听的当时很兴奋，就说太好了，所以我们就决定说要跟好，我们先一起飞到德国，然后呢就是他拿车我们背着他就一路开回芬兰。当时我和我太太的年轻说好，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好，这个补我们没有蜜月旅行嘛，好。但是呢这个大儿子怎么办呢？我们就说就把他放在我的岳母那边，在冈山。我们觉得这个都好像安排都很好，没有想到儿子长大之后他三不五时就会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就是小时候好，我们夫妻两个竟然出国蜜月旅行，然后把他丢给婆婆，好，那让他永远记得他是这个受的创伤。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我知道这个创伤在他心里面虽然长大了，我们这个双亲跟儿子之间关系一直都还不错，可是呢这个小时候的创伤就是不告而别，而且也没有知道说其实这个就算你告诉他他也不一定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在他幼小的心里就

造成的创伤。那我举这个例子呢，就是实际上面从心理学来说，我们每一个人从小跟这个依附关系最亲的父母之间，有任何的交代不清楚或者没有处理得非常的好的这种分离焦虑，这个到了长大之后，其实虽然好像表面上已经很久了，也许我们都记不得了，但事实上那个焦虑，焦虑所带来的困境，对很多人来讲，这个创伤都在。啊，最多开始发生就在配偶之间，任何所谓的交代不清，不管这个用什么理由来形容，反正没有交代清楚，没有办法让配偶得到一个他期待的那种安心，那个彼此之间经常就是冲突的开始。那当然亲子也是一样，所以我说那个父亲，在女儿太晚回来又没有交代的情况之下，他的那个动作，这个，然后女儿，被父亲一个巴掌打完了之后，即便他真的知道他也错了，可是呢，他觉得这个爸爸不应该给他这样的一个家暴，所以他就告家暴。那我用这样的一个案例，来讲到亲子的互动，其实也包括配偶之间的互动，因为我们从小这种焦虑的创伤，因为亲人，我已经讲了，这个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他要的爱，除了你以外，没有人可以满足他，我这个要唯一他所期待要给他满满的爱的这个对象，又不用心的好好去，满足他所期待的爱，这是人际之间最大最大的困难。然后这所以如果回到圣经上说谁是最小的弟兄，换句话说，我们要认识上帝，上帝说他也认识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开始就是我们从最小的弟兄，给他满满的爱的一个学习。那因为当我们真的用心学习的时候，才发现我们根本就给不起。所谓给不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不断的成长，在这个成长过程，谁也不是谁肚子里面的蛔虫，除非就是配偶也好，亲子也好，在这个事情上，很早互相之间就已经这个说得非常清楚，就是因为彼此都不是对方肚子里面的蛔虫，所以呢，就需要随时交代清楚，这个交代清楚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就是虚心，真正的谦卑，承认彼此没有讲清楚，都会造成误解，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彼此的态度是虚心的，是谦卑的，我们都愿意在事情的当下，互相之间帮助对方去了解实际上的状况，这样的一个态度，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是爱的满足的来源。那其实我们当这样的学习，我们才会越来越认识神的爱。那这一段呢，我们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我们再做分享。但是，我在结束之前跟听众朋友讲说，我刚才举的这个实际的案例，就了解说，我们对自己也是一样，自己这个最小的弟兄，其实我们真的要能够虚心的去认识自己很多的不满足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学习，我们就更知道神的爱是怎么回事。好，我们休息一下。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朋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我刚才说，你可以发现，当我们聚焦了，特别是在第三人生，我们马上就要面对永恒，而关键是我们所谓准备好了，要这个不是说等到离世了才开始与这位创造主一同作王，而是当我们这个决定认识这位造物主，决定要让圣灵成为我们，不是只是保惠师，就是听他的启示，这个请他帮忙，而是说我们愿意把主权交给他了，凡事呢先跟他这个交流，好，先请教他，然后因为我们说照圣经上说，我们当我们认识上帝之后，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什么叫圣灵的殿？就是我刚才说主日学那个故事，就是我是一个豪宅的主人，没有错，这个身体是是我的，但是当我知道说原来这个身体是我们说这个我们受之于父母，可当我们认识上帝之后，没有错，我们这个父母把生下我们，当我们认识耶稣之后，我们等于重生了，好，重生的是从水和圣灵生的，这个当作一个最大的变化，是至少在我认知上面，我这个身体我要好好的照顾它，因为是豪宅的主人已经欢迎圣灵住进来，就欢迎耶稣住进来了，然后这个主权，好，我是交给了

这位新的主人，我还是主人没有错，上帝把自由意志给我了，但是我在做主的所有选择上面，我先问一下这个新的主人，就是问一下圣灵，说我这样子想，这样子说，这样子是不是正确。好，我们回到当下，这个已经进入所谓 AI 的时代，我们是不是会用这个 AI？ 因为主人是我，我所谓主人是我，就是自主决定的自由意识还是我，我是主人。只是当我认识了这个上帝，圣灵住进来，成为新的主人。这个新的主人是因为他尊重我，可是我愿意把决定权交给他。在这个整个学习的过程，我才发现说这个学习是真的，发现这样子才是懂得爱自己，爱这个上帝所造的我这个人，上帝所给我自由意识的这个幽灵的活人，我应该好好的爱他，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知道怎么爱他，所以我把圣灵保惠师邀请来，在我的这个身体做主。这样子讲都还非常的抽象理论，可是具体的来说，举例说，好，我现在知道我活到这个年纪了哈，有一口好牙齿是非常的重要。我越早知道，好，我就开始照着牙医师的教导好好的护牙。举例说，我每一顿饭吃完之后，我就应该认认真真的刷牙，而且要学习怎么刷牙可以保护牙齿，让我的这个牙缝都是没有细菌的，是健康的。我跟听众朋友这样子分享，是至少如果你来看我的牙齿，至少我的牙齿的主治医师他夸我说，陈亮，你来洗牙我就知道你的牙齿是经常清洁的很干净的。所以我不是20颗牙，我应该 还超过这个健康的牙齿超过20颗。好，我下次再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究竟有多少颗健康的牙齿。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让听众朋友知道说，我们要真的爱自己是何等不容易，因为常常我们任性，我们不按照心里面告诉自己应该怎么做怎么做，让自己受到霸凌。是谁霸凌？我们自己霸凌自己，让我们受到一些身体上的心灵上的这个创伤，那个创伤有些还来得及，有些根本来不及了。好，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人说，好，你如何让你的第三人生你的睡眠是好的。好，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睡眠非常重要，可是我们尤其到了退休之后，因为没有朝九晚五上班的这个约束，我们越来越把睡眠的习惯不是很认真用心的去帮助自己养成一个睡眠的习惯。所以我就跟很多好朋友分享，我说我就给自己定一个 7-11 的目标。这个 7-11 的目标，这样听起来你大概听懂了，就是我一定不超过11点上床，然后早上大概7点起床。换句话说，让我的睡眠，一方面睡眠的量要够，一方面睡眠的品质要够。可是这个当中更重要的是，我让身体养成这样的一个，就是那一段时间很自然就可以进入很深层的睡觉。因为所有的人都同意，

身体养成的习惯。好，我们常常说，好，我再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我曾经是一个帮助吸毒者能够戒毒团体的董事。好，其实常常开玩笑说，这种董事都不懂事哈。不是因为懂事才去当董事，而是当了董事之后才越来越懂事。好，那我就有一次我就问一个就是有喝酒喝得太有酗酒习惯好了，好，后来他戒酒了。那他戒酒的成功是因为他成为基督徒，就是福音戒毒。好，那福音戒酒。好，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福音可以帮助他戒酒？他说其实我们戒毒啊戒酒啊或者戒一些对身体心灵造成伤害的这些不好的习惯，就对健康造成不好的习惯的造成伤害的这个不好习惯。好，他说你如果问过有这些酒瘾啊药瘾啊这些你问他真的戒了吗？实际上他说只要你养成这个习惯之后，你是一辈子戒不掉的。那你要能够戒的成功，就是你创造了一个环境，这个环境让你把这个原来已经养成的习惯可以让你脱离这个习惯。好，所以福音戒毒对所有因为福音戒毒而成功戒，我常说不是只有戒毒，包括戒酒啊戒烟啊这些，就是你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你选择一个让原来这个已经养成的有害健康的这个习惯用另外一个习惯来取代。如果回到刚才很简单的这个能够让自己睡眠充足，就是你原来很随便哈，几点睡，只要现在精神很好，管他几点，我就看书啊看电视啊什么的，那把我整个好好休息的这个时间哈弄乱了。而我发现这样子让我常常会睡得不够，或者睡得不够这个品质不够好哈，睡得不够深。那我如果要改善，那我就是我说 7-11， 我就坚持11点一定上床，不管睡得着睡不着，上床躺着，好，不做其他的事。早上7点起床，好，那当你严格的要求自己就是养成 7-11 的习惯，这个11点上床睡觉7点起床，久而久之这个身体就很自然的到了11点你就开始慢慢进入睡眠。好，甚至于我现在发现我要求自己更早一点，好，不是到11点，这样子我睡得会更够。好，因为我另外一个习惯是一方面可以去享受现在几乎在台湾只要有公用游泳池的地方都有一段公益的时间。公益的时间就是你去游泳到了我们这个退休的年龄，它是免费提供。我现在住在新店这个国民运动中心，早上8点到10点是公益时间，就是我们这些老人直接拿悠游卡去刷卡就进去了。那我为了要让自己至少在8点到10点之间我可以免费的去享受游泳健身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我就把睡眠习惯也配合。哦，那这样配合的也同时把早餐的习惯也配合。哦，就是用自己这样的一个对自己健康维护有帮助的这个好习惯来维护自己的健康。但是我这样讲给听众朋友听，事实上我为了要让自己这个习惯养成，而且这个享受到因为这个习惯养成所对自己的健康维护带来的好处，你听了以后你就知道自己要不要非常的自律。

那这个非常的自律，有些人可能他从小就自律习惯，养成自律的习惯，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把它普及到我们常常说这个完美日常，你的完美日常的这些习惯，从这个睡觉到起床当中很多的这个跟健康相关的这些，你要把它都逐条列出来，然后让你变成一个完美的日常习惯。当然要做到是要费一番功夫的。好，这个功夫就是圣经上说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好，这是圣经上的话。听众朋友都知道，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是讲得非常的贴切，意思就是我们常常就是不愿意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就是不愿意养成这个自律的习惯所带来的一些困难。好，单单讲到健康这一块，就会造成很多的困难。我们从头发一直到脚底，你仔细的去想，我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说，我今年74，好，没有三高，然后至少还行动自如，好，可是我心里知道，如果所有的都按照心里告诉自己应该要这样，应该要这样，是100分的话，我大概勉强70到75，这个当中的离100分的落差，其实就是有很多我们开玩笑说叫小确幸，我就舍不得放掉，所以要能够真正的学习珍爱自己，我们就一定需要让这个住在我们身上的保惠师成为我们的主人，而这个主人接受他爱的提醒也好，爱的启示也好，爱的呼唤也好，反正当我们常说那个微小的声音开始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把握住他给我们的这个提醒也好，这个启示也好，我们愿意跟他合作，好，因为主权交给他了，来改变自己。这是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重点，我们一起来学习真正的爱自己，爱自己从身体的生活习惯开始。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希望这个分享是我们所有这个爱在深秋一个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要有这个节目？希望透过这个节目来发挥团体动力的成功的效果。好，希望我们一起来努力。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爱你不孤单。那我们前面讲到糖尿病的认识、预防还有心理，包括说我们怎么样来的并发症，我们如何预防和管理。可是我这边真的谢谢严国博士，他讲到说糖尿病最新的研究还有未来的趋势，他讲到未来治疗的展望啊，有一些什么，有什么基因疗法啊、人工胰脏啊、还有干细胞疗法、智能药物、胰岛素的这些等等，我就哇好精彩。还有微生物群与代谢健康，还有和可穿戴的技术和数据的管理。那我觉得让糖尿病患者，我们这些糖友们觉得说，哇，糖尿病不是周而复始的在用药物控制，好，而是有一个新的未来的展望。我想这么专业的东西，我还是把时间交给严武国严博士。严博士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其实我们前面也有讲到糖尿病的种类，多半我们所谈的是第二型的糖尿病，但是我们第一型的糖尿病就是你的胰岛素完全没有办法分泌，可能是因为你的胰脏功能是被肠病毒感染还是自体免疫造成胰岛素不分泌，就需要靠注射。而人工胰脏这个就是自动的胰岛素的一个注射的这个系统，特别在2020年代新的人工胰脏系统已经都进入了临床实验。那这样子的系统可以大幅的减少糖尿病患者血糖的波动，而是会自动的依照每个人他的饮食啦、运动啦，还有他的胰岛素的这个自动的调整，随着他生活来自动调整。所以我们可以让这个第一型糖尿病患呢就不需

0: 要哈，不需要一直在频繁的这种手动的注射。好，那还有基因疗法哈，也是透过调整这个基因的编辑的技术哈，直接干预引起糖尿病的这个遗传因素。在干细胞的疗法目前也是很热门的，就是透过移植健康的胰岛的这个贝塔细胞来替代因为自体免疫或者是其他这个病毒感染还是什么原因失去功能的这个胰岛细胞，帮助患者来恢复他自身胰岛素的分泌功能。当然有关干细胞治疗和外泌体治疗都是目前来讲都是一个在目前是一种创新的治疗方式。至于说我们在这个新型智能药物智能跟胰岛素制剂在根据患者的血糖值自动来释放有效的这个成分，进一步来精确的控制血糖。目前科学家正在开发能够感知血糖变化的胰岛素的分子，那么这些分子就只有在血糖过高的时候它会启动，但是呢又可以避免低血糖的风险。那一些新型的口服的胰岛素也在研究中。其实像我目前有在服用的这个 SGLT2 这个肾脏用肾脏来排糖的这个药物，在糖尿病来控制它保护我们的心脏肾脏功能上是一个蛮有帮助的。好，所以我们糖友一定要跟医师密切的配合这个降糖药一颗也不便宜这台币也要40-50块钱一颗、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的这个健保健保资源，而且这是医生在保护你的心脏跟肾脏，不要自己随便停药或者是不用它。当然还有这个肠道的微生物群跟我们的代谢疾病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对于肠道菌也会对我们的胰岛素的敏感性跟血糖的控制都有影响。像现在所谓的大家听过的瘦瘦针那个就是我们吃进去，其实我们人体如果你在健康的肠道这个 GLP-1 这个肠泌素也会自动分泌而让你它会这个就比较深一点，它会抑制 DPP-4， 也就是会让你的胰岛素自动的调整跟分泌，不仅是可以控制血糖甚至于控制体重它可以让你的胃延缓它排空的时间。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前面讲到一定要煮嚼，把食物尽量嚼碎到你的胃里面的消化过程当中呢，它比较有饱足感这个因为你的肠泌素就会分泌
1: 在煮嚼中
0: 对也可以刺激到你的肠子的这个不仅是分泌这个 GLP-1， 同时主角当中你肠道还可以分泌血清素这个脑内啡让你心情愉快，不会就是预防这个忧郁症这个都是我们肠道微生物健康的话就可以改善，不仅改善第二型糖尿病患的血糖代谢，那么当然还可以对忧郁症睡眠都让你的这个神经系统也能够稳定，还有肠道越健康，你的免疫系统

0: 也能够提升。其实我们血糖高就是身体在慢性发炎，当你把这个慢性发炎控制下来的话，你的血糖也能够稳定。所以知道自己血糖的变化，我们有提供这个持续血糖监测仪，就不是每次早晚饭后扎针，而是你就这个 糖尿病的贴片，目前也越来越被广泛的使用，因为这个就是你马上就知道。我们刚刚讲到为什么我们对于这个糖尿病人不鼓励吃喝这个热腾腾的稀饭，它就跟你喝糖水一样，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血糖飙高的情形。那如果你用冷的饭，其实它的这个抗性淀粉不仅在米饭里面，你的马铃薯虽然是淀粉，地瓜淀粉，但是把它放凉或者是冷冻之后，它的淀粉变成抗性淀粉，它就不会刺激这个胰岛素的分泌，不会在小肠那边把这个糖分吸收到血液，而是这个米饭的消化，它的抗性淀粉是到透过小肠到大肠，直接到大肠变成这些益生菌的一个食物所以也培养出这个好的肠道菌当然也就可以改善这个糖尿病的免疫系统啊，身心的状况啊。好，这是我们当然在医疗保健领域我们这针对所有慢性病患的个人化的照护透过 AI 的技术也可以及时的提供医病互动的这种建议啦。AI 目前真的它可以直接从你的血糖值啊，你的这个，
1: 我就是问 AI， 然后我是什么什么什么，它就可以回答。
0: 对，
1: 互动
0: 健康给你，但是你就是诚实的把你用的药物啊，你的这些检查出来的数据啊，报告啊，或者他从你持续你的监测出来的这个血糖值，及时的就会告诉你可能你需要调整，可能你不能再吃这么多的水果了你的这个果糖让你的血糖增加了你的饮食要怎么来改变这种及时的个人的互动可以告诉你及时要注意所以这个高效的资料处理也是对我们糖友在生活习惯上的改变是很有帮助的他的建议啊跟我们要怎么样我刚刚所提到的不管是 GLP-1 或者 SGLT2 这个肠泌素啊还是肾脏排糖的药都是不仅是可以控制血糖也可以减少心脏跟肾脏的并发症
1: 真的太重要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真的是这边听到了宝典哈我们休息一下因为严博士有跟我说他等会要讲有关个人化的医疗我想这方面更重要那我也请各位听众朋友预备好心如果可以的话就预备一些笔记稍微记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是未来的展望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希望嘛对不对好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

0: 这里是新东寨广播网 Stars Radio 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我们糖尿病讲到一系列，因为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带给我们心理上的孤单、痛苦和说不出来的那种窒息哈，以致情绪都会变成忧郁。但是今天我们最后一集，我们讲到糖尿病未来的展望，尤其讲到个人化的这个治疗，我觉得这是给我们带来一线希望。好，我把这么宝贵的时间交给严文国博士，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其实糖尿病最新的研究和未来发展都代表着改善患者的生活品质跟减少并发症。随着科技医学的进步，未来的糖尿病管理将会更加的自动化、个人化，并且能提供更有效的治疗的选择。我们必须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遗传背景、生活方式，还有每个人他的代谢特征来制定个人化治疗的这种方案，可以达到更好的治疗的效果，特别是我们在生理、心理还有灵性身心灵整体的健康那才是我们可以从一些爱自己做起你简单的日常生活习惯改善第一个你建立了

0: 健康的饮食习惯，这个就摄取到足够均衡的营养，你自然你身体的发炎哈、就可以控制，你少吃这个油炸的啦，少生气啦，因为这些都会让你身体的自由基增加哈、同时我们减少加工食品，多吃圆形的食物，就像你少吃，看不出来那什么做的呢，各种丸子啦，
1: 哦，对对对，火锅料里面很多漂漂亮亮的东西，
0: 它加了各种的化学添加物，
1: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可是很好吃，脆脆的，
0: 对，
1: 鲜美，
0: 对，这些都有加，譬如说化学的磷啊，还是什么增加它的口感的，那些加工的点心，
1: 这个不得了哎，
0: 对，
1: 因为小朋友都爱找那些吃耶，
0: 可是实际上那就是对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就是最大的伤害。我们从小尽量给孩子吃最新鲜的蔬果，这个圆形的食物，蛋啊肉啊哈，看得出来它就是什么青菜啊哈，那另外呢，我们制定一个合理的运动的计划，我们也不要强调说你要每天走10000步哈，结果造成了膝盖关节的损伤，反而得不偿失。大概最大的这个 CP 值哈，对一个中老年人来讲，每天能够走到6000到7000步哈，就足以让你的这个新陈代谢啦、血液循环啦，都是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除了走路是最简单哈，那你要冥想啊、运动，这个喜欢的运动方式，来。就是要规律，每天你就不能整天都坐着，你能够每个钟头，如果你在打字或者坐着，都能够站起来抬抬腿啦，或者是运动个10分钟，至少你一天希望都能够运动个30分钟，就是一个礼拜至少总共加起来要150分钟，那这些是对我们的心肺功能新陈代谢是最好的效果。那么当然其实我们全球都公认最好的这个免费疗法不管对慢性病、糖尿病，第一个
1: 免费疗法，这个要仔细的听，免费疗法它是全球公认的啊。
0: 对，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运动，规律的运动当然你运动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个环境啊穿一双好的运动鞋袜避免这个跌倒啦，或者是水分，或者你拿一个手杖年纪大一点可以走得更轻松还有就是享受阳光在户外户外享受阳光我自己我不太擦防晒啦，除非是很强的紫外线其实我们早上在10点左右这个阳光是温和的我们手臂啊尤其背部能够晒到对我们维生素 D 提升免疫力防癌都有帮助。
1: 我这边要稍微问一下，因为不是我，因为我们女生都爱化妆嘛，说要擦防要擦防晒，这很重要。为什么您说不要擦？
0: 我是说，如果你的手臂啦，当然你的脸部脸部你怕这个紫外线，那个黑色素增加如果你擦了防晒，你的阳光，你好的。维生素 D 它就不容易合成
1: 这样子
0: 对防晒会阻碍
1: 好我了解了谢谢
0: 当然有时候保护眼睛那个太阳眼镜保护我们的这个不要受到紫外线的伤害
1: 太阳眼镜
0: 太阳眼

0: 性很重要、
1: 哦、对对好好了解、嗯、谢谢
0: 好那、还有就是优质的睡眠
1: 优质的睡眠
0: 那这个要白天如果你有活动尽、量就、如果你要中午小睡的话也不要超过半个钟头。
1: 为什么、
0: 因为这样子就怕你晚上、睡不好。
1: 哦、睡不好。
0: 那

0: 我是习惯拍脚哈，脚脚两只脚互相拍哈。
1: 哦，就两只脚像两个棍子一样，这样
0: 合拢
1: 打开，
0: 合
1: 拢打开这样子。
0: 哎，从十下、20下慢慢增加哈、嗯。像我可以拍到100下，那我的这个
1: 有差吗？
0: 没有，就是血液循环，看你睡在转，当你在做这些暖身运动，也是一种转移注意力，放下所有白天的情绪上的紧张焦虑啊，就是转移注意力，专心在你的呼吸，
1: 专心我们呼吸拍脚这样子。对，那你请问那个脚要抬到多高？
0: 看你尽量如果能够在45度的话，你的核心肚子它也能够收缩，也能够动到。就是看量力而为，量力而为，看不要造成运动伤害啦。
1: OK, okay.
0: 就是在你可以承受的这个忍受度，
1: 因人而异，
0: 因人而异，
1: 因人而异。
0: 这是改善睡眠。当然，如果你还是睡不着哈、有时候，这个一杯热牛奶啊，温牛奶，还是半根香蕉啊、或者是蓝莓啊、在你在饮食方面多补充这些可以产生褪黑激素这些水果牛奶它的色氨酸它的营养素可以帮助我们那个睡眠品质的提升。
1: 这边插一句牛奶跟奶粉，鲜奶跟奶粉其实都可以，
0: 都可以啦，
1: 好好，
0: 只要是温的，
1: 温的啊。
0: 差不多 一杯240cc、
1: okay,
0: 这样子。当然在心态上一定要想得开，我们说不要含怒到日落嘛，白天要沟通的，要放下的，都在睡前睡前就把它解决
1: 对吧，
0: 想得开要如果有受到什么都要讲清楚委屈啊，还是能够忘掉，当然我们就是讲到与神和好最重要的你一定原谅，你真的要原谅那个人的话，真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忘记。好，那么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确实需要需要训练，或者是说你也可以写个感恩日记啊，尽量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睡前多感恩我们所拥有的，或者是反而让你情绪可以放松的情况下比较容易入眠。还有就是当然心情也会快乐啦，
1: 确实
0: 快乐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在吃饭刚刚提到的，尽量你嚼得慢吃饭速度放慢嚼至少你一口这个食物嚼个20-30下它可以有饱足感，也让你的肠泌素增加，那血糖也会比较稳定。好，那多多的微笑微笑赞美别人有时候真的我们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事把它减少，当我们的欲望减少之后自然而然这个欲望减少之后，没有比较，你的人生所碰到的坎坷啦什么也会自然而然迎刃而解啦心情好的话，你的细胞我们说所有的慢性病真的就是你的立腺体受到伤害，不管是情绪方面的自由基它会让我们的立腺体受伤，还有就是吃错了这些反式脂肪啦什么它就是产生疾病，只要我们能够 多到郊外走，刚刚所讲的晒晒太阳哈。

0: 这个就是让我们的立腺体活化，
1: 嗯嗯，
0: 它就会把它就是发电厂，啊，把我们的葡萄糖、血糖，它就会变成能量，啊，才是能够彻底的让血糖稳定。所以当你的肌肉、你的肝脏是健康的，是没有毒素阻挡的，那这些多余的糖它就可以存在我们的肌肉里面，存在我们的肝脏，因为你消耗掉它才够位置来存嘛，这样血糖就可以稳定。否则的话吃了过多的这些不健康或者是过多的淀粉啊糖分的话，水果的果糖它是双糖，没有办法消耗掉，它就变成
1: 水果的果糖是双糖。
0: 它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变成葡萄糖，才能够变成能量。
1: 对对对，
0: 我们身体必须要靠我们生命维持，还糖分是很重要的。
1: 对呀、啊，
0: 但是过多的你吃了，它就会变成三酸甘油脂。因为肝脏还有肌肉，如果肌肉流失，你没有补充足够的蛋白质，那你这些所血液里面过多的这些糖分，它就变成肥肉了。所以这是我们哈，为什么就是说，要让自己哈均衡饮食啦、规律运动等等，刚刚前面所
1: 讲
0: 的，
1: 对对，
0: 哈，还有很重要就是喝水哈，足够的水，运动前、中、后哈，我们都要补充，尤其夏天到了，我在这边再强调，有些老人家可能就吃不下。
1: 对啊，会，
0: 水分又不够，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就是要每一餐，我们强调三餐呢，都要有足够的优质蛋白质，要先吃，先吃肉，蛋白质，然后这个肌肉，它的免疫力，都能够不会因为你吃的太少而造成胃口更不好，甚至于蛋白质不够失智，免疫力不好，降低，没有蛋白质它的免疫力也会下降，就容易生病啊。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身心灵都得饱足之后，真的就是无灾无痛哈，这个就是最大的福气啦。所以我们人生啊，真的是越努力越幸运，越感恩越幸福。我们不刻意的去追求幸福，而是幸福的去追求人生的目标。是
1: 哦，幸福的追求的人生就是从心态，我们要一个健康的心态，然后不放弃，持续的
0: 学习
1: 追求人生，这个自然会达到人生的目标。
0: 对，
1: 而不是刻意让苦痛痛的达到目标。
0: 对
1: 啊、
0: 哦，对，
1: 是自然而然的，
0: 是自然而然。我觉得人生很短。所以选择，我觉得我热爱，一定要选择你永不觉得疲惫。我热爱护理照顾工作，所以我就觉得，所以当你能够找到你热爱的工作，你就不会觉得累，同时这个工作又能帮助你达到自我实现，所以更能够荣耀神跟发挥人的天赋使命。所以我在照护的工作，我这一生我享受服务病人所得到的成就感跟经验，所以这是我觉得到我非常感恩啊。即使我有50岁我就有糖尿病到现在，在这样子身心灵得到饱足平衡的情况下，所以终身学习也是我的理念。我期盼每一位听众也能够找到你最热爱的最热爱的

0: 工作。就是我虽然现在到了超过70岁了，目前我人生上我最重要的就是爱自己，让自己更健康，预防失能的话，我真的就是确实做到我刚刚所讲的这样子的饮食原则跟
1: 运动、
0: 运动，因为运动真的会让你觉得快乐，那我更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健康老化，自然而然的，你的细胞是健康的，没有被毒素，那个心理的毒素啊，那个苦毒，你的恨啊怨啊，不原谅别人啊，不原谅一直在卡在心里面，那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
1: 是
0: 所以我能够有希望每一个人也能跟我一样大家能够保有旺盛的生命力，保有活跃的这种生活目标，发挥自己对家人像我现在很喜欢到社区宣扬健康的理念对社区发生一些影响力把我终身所学都能够运用所以我自己觉得真的活得够精彩，回顾过去我的所作所学我充满了感恩虽然忙碌但是感恩有家人的支持才能让我达到终身学习不但能够享受我当下所做的事情，同时又可以获得更美满的幸福未来。
1: 好啊，我们谢谢严无过博士。那我们再听段音乐，然后我们在这六集有关糖尿病所有的过程，我们都会再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爱你不孤单。我刚刚听了前面的严博士讲的，其实我心里很有感觉。伟伟在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服务，那我面对很

0: 多单亲的妈妈，单亲的爸爸，好，可能是失去婚姻或者丧失了伴侣，是很大的伤痛。那他们呢，在医院看医生都找不出问题来，做了全部的检查都找不出问题来。但是呢，他们有没有问题呢？有，比如说他们情绪上有非常的自责、愤怒，然后有绝望、无助、孤单的感觉，甚至想要了结生命，这都是一个事实。那身体上呢？胃痛、头痛、全身痛，好，还有喉咙也很紧，说不出话来，然后不断的失眠啊，胃口改变啊，心不在焉啊，还有就是不断的哭泣等等，还有就是停不了的工作，拼命在做一些事情，忧伤是要处理的，但是呢，我听到严博士说，所有立腺体。跟我们健康是息息相关，而立腺体的伤害呢，是因为情绪受到伤害，让立腺体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我这边要见证严博士刚刚所讲的每一件事情他自己都做到，我不敢夸奖他漂亮，但是我在他的脸上看到皮肤是真的是粉红色的，然后呢精气神都非常好。他讲到说个人医疗化其实是身心灵的照顾，那他讲到了运动啊，这个是无论如何他都会找时间运动，都优必还要运动的装备哈。那优质的睡眠，还有刚刚说他睡觉的姿势啊，好，45度练核心肌，这都是真实的。那真实他呈现了一个他说的真的就是超乎年龄的青春好健康。那我要请严博士来讲看他。但他对自己的要求，还有他，这还有就是他核心对自己说的话。那我把时间交给严博士。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谢谢伟伟。好，其实哈，我的博士论文是在基隆七堵的这个社区完成的，我都对医护专业人员的访谈也有访谈，这些堂友们。我就发现哦，几乎每位堂友刚刚知道自己确诊糖尿病的时候，都会出现恐惧、担心、焦虑，甚至于是憎恨的思想。当然这些都会造成身体的发炎、神经紧张、身体疼痛啊、不舒服的这些症状。而这个对于糖尿病人，他这些怎么样来改善哈？当然，这些堂友们哈，我们是鼓励尽量了解哈，参与这个相关的一些教育训练哈，让他们知道哦，我们这个胰岛素阻抗哈，其实就是一个营养过剩哈引发的一种发炎反应，这个会阻抗我们降糖药物或者是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刺激胰岛素分泌这些异常状况造成的肥胖啦、失智、癌症，所以我们在前面一再强调饮食的重要性。此外世界上最伤害我们大脑的九个习惯这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是在黑暗中独处的时间过长，或者接受过多的负面讯息，隔绝社交，和人面对面交流的时间很少，甚至于用耳机把音量放到最大，不良的睡眠习惯，常常是宅在家不出门，盯着手机的时间过长，摄入过多的糖跟垃圾食物，这些呢，就是会影响伤害我们的大脑，导致你的气血不足，体质变差，五脏六腑的功能下降，当然排毒功能也不够，造成毒素累积在体内，这些呢，就是我们说这些生活习惯的问题只有你自己来觉察发现。

0: 现跟解决、哦、当你的气血充足之后，你的所有的病痛都可以消除。所以、哦、这些坏的习惯加上时间就是变成疾病、哦、这个因果关系。所以各位、哦、要尽早的来修正坏的习惯、哦、不要乱发脾气，而是、好的饮食习惯、运动习惯、哦、加上这个时间，自然而然、你就越来越健康、哦、所以这个、每一个人都要建立你个人的健康蓝图、哦、了解到、你个人化的健康知识，实践健康生活习惯。在现在这么快节奏的这个社会、哦、我们健康不再只是一个口号，我们要变成我们生活的基石、哦让我们追求幸福跟实现、人生目标、哦、要达到健康、哦、那所以我自己对我的健康宣言、哦、是这样的，我相信健康是全人、哦、身心灵的平衡发展，不仅是限于没有病痛、哦、所以刚刚伟伟主持人也提到检查起来都没有病、哎、可是就是、身体不适疼痛。我承诺保持运动与均衡饮食来维护我的、体能活力。我积极保持正向的心态面对挑战，心灵平和、哦、所以真的我们尽量避免跟能量低齁负向的这些言语呀、啊、齁接触齁，能够所以我热爱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尽量融入社会贡献我的所能。我理解并表达情感，适当的管理压力。其实这也就是说我们在沟通齁，不要用指责对方的你的讯息、
1: 哦、
0: 要换成用我的讯息来表达出来、嗯、譬如说你晚归，我常 我跟我女儿说你太晚、哦、你又没有告诉我，让我会心里担心，会、哦、我会、焦虑、哦
1: 啊、不是说你为什么那么晚回来、
0: 不是指责、哦、不要让对方觉得你是在指责责备、哦、而是尽量他的什么行为让 我你要表达出你的感受、
1: 嗯、
0: 让对方知道，这是在沟通上、
1: 嗯
0: 哦、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做到的、
1: 嗯、
0: 好，那我渴望成长，持续学习，启发思维，追求智慧增长。哦、这也是我们随着这个社会进步，譬如说 AI 真的就是一个全球的趋势、
1: 嗯、
0: 对我而言的话，我宁愿我就会花这个钱来学习、哦
1: 嗯、
0: 还有我寻找内心安宁与生活的意义，发现自我的价值、
1: 嗯
0: 哦、我们不要无谓的比较、金钱其实不是用你赚多少钱来定你的价值，而是我们怎么用这些，也不是守财奴，而是我们用到最需要的人、啊、或者是你的人生最有意义的地方、啊、我能在工作中寻求成就感并保持身心平衡、啊、那我享受自然，爱护自然，实现与生态的共存，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对环境、
1: 嗯、生态的共存、哦、
0: 对对、
1: 嗯
0: 啊、我们尽量与大自然接触、啊、有时候脱下鞋袜、啊、在草地上走走、
1: 嗯、
0: 那个都是可以活化我们的立腺体
1: 哦、
0: 树、啊、我们看到树干上面就是空气中的负离子、
1: 嗯、
0: 就是越好，所以出外旅游也是目前我最喜欢做的哈，抱着树垫着脚跟哈，就享受这个空气中的负离子哈，深呼吸，让你的身心哈都平衡。那至于生态的共存，我们尽量避免破坏我们的地球。

0: 大家体验到了这个地球暖化、
1: 嗯
0: 哦、暴雨啊、这些生态的破坏、
1: 嗯、
0: 都是我们要及早的来、避免好来避免的、所以我致力于平衡式的生活来达到真正的全人健康活出充实有活力的生命也就是、除了生理身体、透过运动、透过、我们跟大自然和谐、的这些相处、心情尽量这个就是让自己静下来你深呼吸是最重要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呼吸如果你呼吸越急促的话你的这个就是自主神经紊乱而是我们让自己觉察自我觉察到如果自己好像要生气了不管然后你可以转念当思想心理的思想是会影响到我们细胞的也就是说你觉察到要生气你用透过我们专注力呼吸坦白讲我自己有时候我就用呼求主名哦，主耶稣，你这个跟你的灵就跟、我们的耶稣连结
1: 啊、
0: 这样子你就不会那么焦虑哈。你的、还有呼吸的时候，吸气的时候肚子是吐出来，吐气的时候收腹，这样才是正式的这个腹式呼吸，尽量的鼻吸鼻吐，也就是我们的鼻子有这个鼻毛来滤过哈，所以你比较是干净的，吸进去，不要用嘴巴吸气，尽量用鼻子哈，然后嘴巴的话，你可以慢慢的吐气，如果你不用嘴巴用鼻子哈，尽量用鼻吸鼻吐哈。这样子、也可以、让你的心理、生理、甚至于灵性都能够达到平衡、真的就活出充实有活力的生命、那这是我们、对于这个糖尿病、确实是需要一个终身管理的疾病、那我自己是二十几年的这个糖尿病友但是我对未来是充满信心会继续学习最新的医疗知识不断的优化自己的、健康管理的方法用更积极的心态来迎接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所有人生没有是平顺的你一定就是面对它解决它这个让也希望我在这个节目当中能够激励更多的人让我们一起努力为了更健康的未来而奋斗那未来的糖尿病治疗更是会加重个人化的结合不仅是自然医学传统医疗还有、更全面的这些治疗的方案科技创新的发展、跟 AI 智能的设备都让我们更精确的来监控跟管理这个慢性病好那所以、希望我们、这些进步呢都能够更有效更全面的来达到、糖尿病的自我管理不仅可以大幅的改善我们糖尿病人自己的、健康状况那更能够促进疾病的预防最终、来提高、生活品质跟健康的水平让各位真的就是健康到老、最后我们都一起到新耶路撒冷、能够与主、合一、那、这是我最期望的我们身为基督徒真的是太幸福了、非常感恩、
1: 在这边哈我真是、忍不住哈、要、就是 很冒昧的要请那个严博士哈透露一下他的秘密

0: 可以不用透露啊。但是你会不会觉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刚刚听了，尤其是最后哈，严博士讲的这段话，好像是哈佛拿到了博士学位，然后面对全校的同学，然后宣讲说我未来要做什么事，我未来要做什么，充满了盼望，充满了这个那个前瞻性，充满了热情，充满了这个对未来一片的希望，好像是刚从学校毕业的一个学生在面对他未来无限憧憬，要贡献自己。那我听了都很感谢，但是所以我这边一定要当然严博士可以不用讲，我想请问一下严博士今年几岁了？
1: 这个哈，我真的不瞒各位哈，我是很感恩我生在中华民国最好的年代哈。我的父母亲是1949从大陆到台湾清水一个空军眷村。那我是1950年出生，我下面七个弟弟妹妹，那我就是要协助照顾哈，所以也就是我热爱护理工作的原因啊。那真的，所以选择自己热爱的工作，也让自己
0: 更年轻
1: 啊、哦！谢谢，
0: 充满活力，
1: 是感恩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真的过很快，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哈，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全球的广播网，那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听众朋友，那一定每个人就是刚刚说的嘛，人生好。不如意的是十之八九，但是为什么每个人都一样啊？没有说他不如意的事只有一两件啊、那其实都不是这样。那如何活到这么有热情、有朝气，充满了健康正能量哈？我觉得除了信仰之外，我觉得就是我看见的严博士，他就是履行他自己说的话，他做到他学习的是真知识、那我觉得一个人言行合一，知行合一，内外合一，真的就是很，我觉得说的很多，我自己就做不到，比如说我就爱睡懒觉啊什么的，但是我看到以后其实我有受到影响。我希望我们今天这一段的录音节目呢透过了这个媒体啊，到各位全世界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的耳朵中的话，我们也能够效仿袁博士，能够身体力行，因为有一个见证就在前面让我们看到。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是，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希望大家都健康平安，谢谢大家。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常常回忆过去吗？好，为了来日有美好的回忆，那么在现今，我们就多多来创造一些美好的事物吧。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国人而言，在台湾60、70、80年代的时期，常听到台湾是亚洲四小龙之首，或者是台湾钱银卡巴，这一定是记忆深刻。是的，回顾台湾那一段历史，不免让人缅怀当时影响台湾经济奇迹起飞的几位重量级的人物，如孙运璇先生、李国鼎先生、赵耀东先生等等。今天先来听听成就台湾经济推手的孙运璇先生的故事。

孙运璇先生1913年出生，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年轻时期参与电厂工程而跑遍了中国大江南北。1945年12月，他奉中华民国政府差派来台湾参加电力公司接收工作，当年他32岁。初期他只是个电力监管委员，日本人8月投降，1945年底撤走时扬言台湾3个月内电力将一片黑暗，日本人电力技术不留下，电力零件全带走。孙先生临危受命，转个脑筋，把各地工业学校还没毕业但训练底子差不多的学生全部征召到台电，5个月之内恢复了80%的供电。此后将近20年的时间，在台电由处长、总工程师一路升到总经理。在台电任内，他争取美国对大甲溪综合开发计划支援，规划德基水库，执行乡村电气化，使台电普及率达到99.7%。

孙先生曾率国际团队出使非洲，推动奈及利亚尼日河水力发电，使该国发电量增加88%。从非洲返台之后，他被延揽入阁，任交通部长。在交通部长任内，推动乡村村村有道路这个政策，在全国广建道路，奠定台湾汽车交通的基础。重要建设有铁路现代化、南北高速公路、南部横贯公路、兴建第三国际港、扩充基隆、高雄两港的吞吐量、拟定桃园国际机场计划。之后他转任经济部长，更是挑战不断，台湾出口贸易首次顺差，紧接着退出联合国，又遇到了1973年世界第一次能源危机。孙部长率团出访沙烏地阿拉伯，以经济合作换取石油，他凭着信心坚持合理的物价管制，另外加强实施农村建设方案，使农业机械化来照顾农民，扶持中小企业成长，大力支持工研院致力制造机体电路。1978年，蒋经国总统提名他出任行政院长，任期6年，直到他脑干中风倒下，内带领台湾走过中美断交，执行开放国民自由出国观光，推动台湾国家公园规划、新竹科学园区建制，吸引科技人员回国创业，推动美国国会于1979年通过台湾关系法，使中美在断交后仍然保持实质的关系，全面加强基层建设，提高农民所得，稳定货币，在通货膨胀不算太严重之下，国民所得翻了3倍。从1977年的1182美元到1984年的3134美元，这样的经济成长率成为世界第一，被称为台湾的经济奇迹，也使得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孙先生的伟大，不只因为技术官僚主政而功在国家的卓越成就，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特质所传递的诚恳、正直、清廉、踏实、苦干、执着、简朴的价值理念，正是台湾经济成长时期的世代集体记忆和重要资产。

孙先生的故事先告一个段落，有关于他的人格特质故事，我们就留待下回分享。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复活节的祈祷，路加福音24章2节，他们发现石头已经从墓门前给滚开了。复活的主耶稣，请你今天让我参与你的复活，请你牵我的手，带我走出恐惧、自暴自弃、黑暗、绝望的坟墓，请为我解开紧抓着我的各种捆绑，将你的天使差遣给我，让他推开那块阻碍我、把我困在坟墓里的大石头，带领我进入你复活的宽广和自由当中，陪伴我越过这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让我现在就已经可以越过这个世界，进到复活的世界，让这个世界的法则和要求不再掌控我。请用你的灵充满我，让我跟门徒一样，在这个世界成为你复活的见证者，也让其他人可以借着我抬头挺胸地跟你一起起身，进入真实的生命，进入爱和自由的生命里。在复活的今天，请你用更多的爱充满我，这份爱胜过死亡，胜过让我动弹不得的冲突，胜过我内心的僵化，胜过让我痛苦关系的失落感。让我在复活节的时候充满信心的起身，进入你再次应许我的生命，进入连死亡也无法摧毁的永恒生命，因为我的生命已经分享了你复活的荣耀。阿们。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浪漫诗人 Friedrich Spee 诗佩的诗颂赞说，现在大地一片新绿，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树上花朵开始绽放，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此时阳光照射进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世界一片新气象，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早春绽放的花朵当中，在新绿的草地上，在春天色彩斑斓的草原当中，我们看到了复活的耶稣，我们看到生命的力量比死亡更为强大，也因此人们经常会将春天与爱连结在一起。在四月当中，许多自然界花朵开始绽放，鸟儿成双成对，在求爱的季节唱出最美的歌声时，人们也会显露出对那使人着迷的爱的渴求。请我们一起来默想，今天就仔细看看你周遭生气蓬勃的大自然，从当中体会复活的力量吧。看看在你生命中绽放的爱的花朵，复活的耶稣也在你之前先到了你的加利利，他已经在你的生命里了，你只需要张开警醒的眼睛，就会在你生命的各种景况中发现他。当你看见他的时候，你的生命将会开始转变，复活也就在你生命里了。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在我的加利利当中看见复活的生命，你让我生命里面开始绽放出绿色的嫩芽。感谢主，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

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乐。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再来听圣母赞主曲，不晓得各位还有印象吗？上个礼拜我们听的是这个巴洛克时期的圣母赞主曲。那如果比较起来的话，加了乐器那个感觉就不一样。而且巴洛克早期的这个作曲家，像上次听到的 Charpentier 啊，他写的就还蛮接近这个，比较有点，还有一点那个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感觉啊。可是这个到了后来我们听到帕海贝尔写的这个圣母赞主曲的时候，就感觉起来比较后，像接近像后面快要到古典时期的这个作曲家了哈，类似像韩德尔啦的那个音乐的那个味道哈，有一点点透露出来哈。如果各位了解整个那个音乐历史的过程的演进哈，你就会觉得那个声响的效果开始有一点点透露了蛛丝马迹出来。那么帕海贝尔已经算是巴洛克比较接近后期的作曲家了。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听巴洛克时期应该算是最后期的了哈，就是维瓦蒂哈。那么维瓦蒂接下来就会影响到这个韩德尔哈，然后就是巴哈，然后就是出现这个古典时期的莫扎特、贝多芬、海顿这些作曲家，就会开始影响到后面了。你会听到那个整个音乐历史的发展，其实就是一首圣母赞主曲就可以看到历史的音乐历史上那个声响的演进的过程，很清楚的可以发现在里面哈。那么我觉得已经听了好几次的圣母赞主曲，可是可能各位听众已经开始有一点忘记这个圣母赞主曲到底它的那个歌词是在讲些什么了。我再来朗诵一次这个路加福音里面玛利亚听到天使跟她说她要怀胎生子啊，这个圣灵感孕啊，我说过这个是一般的大众很难去理解的，在基督教信仰当中的两件事情，就是玛利亚会因为圣灵感孕而生下耶稣，而耶稣最后死里复活，这两件事情真的是在所有的信仰当中恐怕是最难令一般人接受的两个神迹啊。那么玛利亚自己也是很慌张，我怎么可能未婚生子呢？那么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也是非常紧张的啊。可是天使跟他们就安慰

那么玛利亚也去跑去跟她的表亲伊丽莎伯去聊一聊，因为伊丽莎伯肚子里头怀的是施洗约翰啊。那么两个孕妇聊一下，包括生理的感受哈、啊，那心理的感觉。那伊丽莎伯也天使也有跟她交谈过，那所以她也应该了解玛利亚怀的是。跟他肚子里的是表兄弟，那没有想到玛利亚来找伊丽莎伯的时候，玛利亚肚子里的耶稣猛踢他的肚子、啊、所以有那个胎动、啊、就非常的有意思、啊、因为这个后面当耶稣长大了，他的确是跟这个施洗约翰有一段时间是密切在一起工作的、啊、所以在肚子里头他就跟施洗约翰碰过面了、啊、所以对，非常有意思。玛利亚因着跟伊丽莎伯谈过以后，心里就非常的平安，于是就唱出了这首尊主颂。他是这样说的，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去了位子，叫卑贱的人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而回。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他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永远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这就是玛利亚所唱的尊主颂。那么今天我们来听听看巴洛克时期意大利的作曲家维瓦蒂为尊主颂所谱写的圣母赞主曲，这是他的作品编号 610A、啊、这是原先他创作了一个版本，后来呢又觉得好像不够、啊、所以 610A 又演出过了，他觉得还不够丰富，所以他再把它扩充了以后重新编号，变成这个作品编号是611号、啊、结果611号的这个作品就变成常常被拿来演出的圣母赞主曲。那我选择的是法国的这个指挥叫做艾尔维尼凯特、啊、他的原文的翻译，因为是法国人是法文，他的原文名字是 HERVE， 我猜是念 Harve、啊、那然后是 NIQUET， 我猜是 Niquet、啊、或者是 Niquet、啊、我非常喜欢这位指挥家，当代我觉得他的指挥是超级有特色的哈，最重要的是他的所有指挥的作品，他大部分都指挥圣乐的作品，而且大部分都是巴洛克时期还有古典时期的合唱作品哈。那他所处理的，不管是巴哈啦、维瓦蒂啦、莫扎特啦、海顿啦、韩德尔啦，哈。这些圣乐作品绝对那个速度就是比所有人的这个诠释都要来得

一些啊，所以你听他的作品就很有那个 rock and roll， 我觉得他是当代古典乐界的摇滚巨星啊。那如果各位看过他指挥的视频的话，你会发现他永远穿着一个金光闪闪的燕尾服哈，亮晶晶的燕尾服，然后他的打扮哈，这个非常的时尚哈，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整个的那个整体的造型有点朋克的感觉，然后他演奏出来的那个作品的感受让我觉得很 rock and roll， 但是他唱的是古典的哈，所以我们来听听看他来诠释这首维瓦蒂的圣母赞组曲，14分钟左右的时间哈，我们来享受一下 rock and roll 的维瓦蒂。好，我们来听听看。

学的音乐老师，不过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中学、高中、大学这样。那但是就是一个女子学校哈，那因为里面都是女孩子，所以她作为音乐老师，觉得要为学生来做一些教材，所以她很多的作品都是在这个女子学校里面担任教职的时候创作出来的。那她的学生都是女孩子嘛，所以咯，刚刚各位听到就是都是女生的合唱，所以这是维瓦蒂所写的圣母赞助曲。那么我们换换口味，来听听看莫扎特写的圣母赞助曲哈。可是莫扎特没有特别为圣母赞助曲特别单独创作作品哈，但是他在好几个作品里面都穿插了这首玛利亚的尊主颂放在他的作品里面。所以我们来听听看，我们就单独把它挑出来来听他为这一段诗歌来谱的曲子。那其中有一个是作品，他的作品，莫扎特的作品第K193 号里面有一段这个尊主颂哈，圣母赞助曲，我们来听听看。那这个听的版本呢，这个指挥的是一位法国的这个指挥家哈，叫做 Jordi Savor， J-O-R-D-I Jordi Savor S-A-V-A-L-L， 我的发音应该是不准的哈。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位法国的巴洛克时期还有古典时期的这个作品的指挥家，当代的他年纪有一点点大而已，但是还很活跃在舞台上。他指挥的这个，特别是巴洛克时期的作品，我们是要拿来当成教材来聆听的哈。这个里面有非常重要的这个他的那个表述，他的这个研究的根据在里面，所以很重要的一位法国指挥家。我们来听听看他指挥这一个作品里面其中的这个圣母赞助曲。

整个的音响效果完全的是不一样哈，跟巴洛克时期的那莫扎特有他自己的风格哈，而且是一个管弦乐团来伴奏了哈。那么在莫扎特另外一个作品是作品第339号哈 K339 这一个作品里面，他是1780年的时候做的。那么这个他用了五首圣经的诗篇哈作为这个前面的五首曲子啊，帮他谱曲，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却用了这个 Magnificat， 用玛利亚的这个尊主颂来作为结束。那我们就听最后这一段这个尊主颂。那么这个我选的指挥是也是一位法国的指挥家，他也是专门在指挥圣乐哈，特别也是focus 在巴洛克古典时期哈。那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在欧洲的乐坛里面，对于巴洛克好像是现代当代的文艺复兴哈，回去特别爱演奏这个巴洛克时期的这个不管是他的一般的通俗的这些这个作品之外，特别是圣乐的部分啊。那我选择的这位指挥家是叫做 Raphael， 我猜第二个字念 Pichon， 我猜。好，法文嘛，第二个 Raphael， 第一个字 Raphael 那个字没有问题 ，Raphael 就拉威尔 Raphael。第二个，我听过人家念，应该是念 Pichon 哈 ，Pichon。假如我错了，就请对不起。好 ，Pichon， 好，很帅的一个帅哥哈。很年轻的一个指挥家，但是指挥的真的好啊！听他带的那个合唱团唱圣乐，真是非常的感动哈、啊。所以好，我们来听听看这个作品339号里面最后一首的 Magnificat。

这是莫扎特所写的这个作品339号，他的曲子的名字叫做《忏悔者的庄严晚祷》啊。那么在其中最后一首，他放了尊主颂《Magnificat》。那么再来一首莫扎特写的作品321号。这个作品是叫做《主日庄严的晚祷》，它是也是一个整个的作品哈，但是它不是单单为这个尊主颂所写，所以它只是当中穿插了这个 Magnificat 在当中哈。那我们也来听听看哈，很短的一首曲子。那我要选择的这个指挥家是在10年前过世的哈农库特哈，他是奥地利的指挥家，所以就跟莫扎特是同一个国家的这个指挥家了哈，同一个国家的。那么听听看他来诠释莫扎特的这一首 Magnificat。

这位指挥家他所指挥的合唱作品，就他的作品哈农库特就比较广泛了哈，他不是只有指挥圣乐的部分，他的录音的范围那就是特别交响曲的部分，那就是特别的广泛了，从古典哈，巴哈呀这些韩德尔啦哈，到这个后面的孟德尔颂马勒啊，这些都有哈，所以他的曲目很广泛，那没有比较专精在这个古典乐派跟巴洛克时期的圣乐，可是他的版本也是值得参考的哈。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位奥地利指挥家演奏的莫扎特作品321号里面的圣母赞助曲。

这一个版本的 Magnificat 我非常喜欢。各位如果仔细听听它的那个开头的部分啊，我们稍微再听一下刚刚开始的部分，各位仔细听哦，那个他唱 Magnificat 的时候那个节奏哈，莫扎特真的是，哎呀真是鬼才哈。但再听一下那个头，

好，各位有没有听到？Magnificat，Magnificat，可是你 Ficat 那两个音，尾巴那两个音，轻轻的两个哈，然后中间 Magnificat。各位如果有印象的话，前面我分享的那个，在文艺复兴时期，还有甚至是在最前面的是中世纪时期的时候，有一些那个单音的旋律的那样唱的，就你听起来那个感觉就是。那个就是规规矩矩的，然后在中世纪的或者文艺复兴时期，可是你看莫扎特有点俏皮，Magnificat，这就是音乐美妙之处。我们讲话的时候就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讲，那可是唱的时候就可以把那个词因着节奏的不同，然后有。音的音高跟那个音高跟旋律在里头，所以你唱起来，所以就说唱得比说得好听，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好，剩下不多的时间，我们要把最经典的是巴哈所作的圣母赞助曲，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来放，放给大家听，绝对听不完。我一定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专门把这一首经典的作品完全的让大家来欣赏哈。可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要把节目定位在一个让大家能够容易欣赏，不要给太多的压力，引领大家进入这个。音乐的世界里面，所以不要求大家真的是严肃的把它全部的乖乖的把它就是完整的把它听完，那个会给一般的听众压力太大了。可是慢慢的到了一个时段的时候，我一定会把这些经典的声乐作品，我们好好的一首一首的。好好的把它稍微仔细的分析一下，然后完整的聆听哈。这是你只要讲到圣母赞助曲最代表性的

就是巴哈的这一首作品第243号哈，作品243号。好，剩下的时间总共它的那个时间长度大概有27、28分钟，所以我们大概只能听一点点哈。那就听的版本是那位法国的演奏这个指挥家 Jordi Savor 哈，他来带领的乐团跟合唱团来演唱这首巴哈的圣母赞主曲。那么以后我会让大家完全的把它听完。那么今天的时间就在乐声当中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我们还有好一些圣母赞主曲，敬请期待，下次再会，拜拜。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到这个视障者来祷告，那些盲人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主啊，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为了他们的照顾者来祷告。主啊，知道因为视障者他们看不见，他们看不见这个世界，他们其实需要很多很多的方法途径跟管道，才有办法让自己融入这个世界。我们感谢在现在科技发达的世界里面，其实对于视障

朋友来讲，越来越没有障碍了。在网络世界当中，他们也可以用盲用电脑，他们也可以用有声的方式来输入、来沟通、来祷告。主啊，其实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面，对于视障者朋友来讲，在网络世界当中，他们可以沟通的途径变多了，他们可以收取资讯的方式也更多了，所有的资讯他们都可以吸收，所有的资讯都可以化作点子，他们都可以吸收。主啊，为到这个新的科技对这些盲人朋友们，对这些视障者的方便，我们来献上感谢。但是这些视障者他们还是要面对很多很实际的问题，生活的问题、出门的问题、学习的问题、工作的问题、交友的问题、各样的问题。主啊，求你祝福这些视障者，祝福他们都可以找到人生的幸福，祝福他们，他们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的方式，适合自己的工作，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让他们也更多的被这个世界所了解。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在空中再一次相会。我们延续上一周跟所有听众朋友的分享，我们最重要就是应该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当我们面对第三人生，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有人说最公平的就是每个人都会死，然后另外一个公平就是死了什么带不走。好，如果是这样，当我们面对死亡，这是我们从这个节目，因为爱在深秋嘛，这个节目一开始一直不断围绕着在探索这个议题，就是我们面对死亡，过去所有跟听众朋友大家的分享，就是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不知道死亡究竟是一个进入未知的一个开始，还是死亡是我知道面对这个造物主要和他一同进入永生这个部分，我想我不重复了，因为过去跟听众朋友已经应该已经有了共识。不管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不管你对于我过去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的分享你是不是完全认同，我想如果你有兴趣，我希望在你跟我的联络当中，跟我联络上，我们私下能够去更深入的探讨。但是呢，我必须在今天的节目就是直接切中过去跟大家已经分享过的共识，当我们的第三人生，我们因为要面对这位独一的造物主，而我们过去都知道他造人类从一开始就清清楚楚，就是当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要跟他一同做王，跟他一同做王目的他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就是要让我们和他一同去享受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那么和他一同享受在我们整体的就是对于这位造物主他造人类的用心，我们整个知道就是 我们必须要真正的懂得他的爱，因为他说他就是爱。那么我们为什么这个要懂他的爱？因为要跟他一同作王。这个宇宙是他造的，而这个宇宙能够永续、生生不息，全部都在他爱的元素当中。那么因此他说他在来的时候，好，这个古今中外所有的不管还活着的或者已经走的人类，就分成两类，一类叫绵羊，一类叫山羊。那绵羊是认识他的，他也认识的。山羊是不管你说你是不是认识他，但是他是不认识我，不认识这些山羊的。言下之意就是，当我们进入永恒，我们能够跟这位造物主在永恒当中一起享受他所创造的宇宙，就是我们的这个灵魂会生生不息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有生之年真的用心的在照顾那个最小的弟兄。那关于这一件事呢，就是圣经里面的隐喻，就是你坐在那个最小的

弟兄身上，就是坐在这位永生神的身上。换句话说，在圣经这个部分，他已经指出了一条明路，这个明路就是我们如果要跟他、在永恒当中是按照他的创造人的目的要一同做王的话，事实上从圣经所有的教导，我们越来越清楚，是我们并不是等到所谓肉体的死亡我们才跟他一同做王，而是当我们内心真正的觉知，我们要认识这位创造主，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因为我们的觉知，谁知道？上帝知道。他跟我们的灵开始互动，然后他在耶稣升天之后他要赐给我们的保惠师就是圣灵。其实当一个人觉知要信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跟圣灵就已经开始相通。那圣灵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让我们越来越认识上帝，得到启示，得到提醒，得到帮助。讲的更按照圣经说的，就是我们原来的这个从肉身生的这个老自己，所谓老自己或者说老亚当，老亚当就是那个时候不把神的话当回事，等于在伊甸园他选择的是上帝说不可以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结果他真的就是死了。所谓死了，就是他跟夏娃一起就跟神的关系没有办法相通，这个就是死。死就是跟这位创造我们生命的永生的神没有办法来往。而当我们决定要认识这位创造主的一个最重要的开始，就是重生。好，重生是从水和圣灵生的，这是圣经里面的很清楚的教导。所谓水和圣灵生，水基本上它的代表的意涵，我只讲一个层面，就是我已经决定要让圣灵做主。换句话说，我把上帝一开始就给我的自由意识，我可以凡事自己做主的这个主权，我要交给上帝。为什么？因为当我决定要认识上帝之后，所有的认识的过程就是让我知道说，上帝是把所有决定的所有权交给我，但是我因为越来越认识上帝，所以我在所有的决定这个事情上面，我完全交给上帝。我把一个主日学教的这个很好的一个故事在节目里面再跟弟兄姐妹分享，因为我觉得这个形容很好。就是我是一个豪宅的主人，有一天这个发现耶稣基督来敲门，所以我就跟耶稣说非常非常欢迎，我把我这个豪宅里面最大的最好住的最舒服的房间给你。好，那结果呢魔鬼来敲门了，魔鬼来敲门，我当然不让他进来，我就这个奋力的把它阻挡在门外。但是在这个过程呢，我发现说我花了好多力气终于把这个魔鬼挡在门外没让他进来，可是我当时的这个负向的情绪就出来了，就会想说耶稣啊，我这么辛苦的不让魔鬼进来，你也不帮我一下，好啊，你怎么会让我一个人孤军奋战呢？耶稣很幽默的回答说，他说他是来找你的，你是主人，他没有来找我。而在这个过程你也没有说耶稣啊，这个魔鬼要进来，我不让他进来，你要来帮我。其实这个主日学的教导非常有意思，

然这样的一个豪宅主人跟耶稣之间的对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主权交给耶稣，当魔鬼来敲门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去应门了，你应该让耶稣去开门。为什么？因为你靠自己没有办法胜过魔鬼，或者你跟魔鬼打这个奋战了许久许久，可能还是很多的是失败。所以这是基督徒当他决定要成为基督徒，就是基督的学生好了，决定要成为基督徒这一生的学习，就是学习把自由意识的决定权都决定让耶稣来当家做主。讲得更直白一点，就是在我们决定信耶稣开始，我随时愿意让这个我的生活，我的生命的主导权要交给耶稣，这样因为我绝对相信他所有的这个启示带领是百分之百有利于我的，所以我愿意把主权完全交给他。这是我说我们不是等到这个离世的时候才与他一同作王，而是当我们决定要认识耶稣开始，或者说我决定说受洗了，我要信耶稣。我常常说相信是基于认识，我们怎么去认识他，这个过程我已经跟听众朋友分享过了，今天也不再聚焦在这件事情上，就是因为认识而相信，那因为相信，所以我就把主权交给他，因此我和上帝一同作王，应该不是在我生这个这个在世的生命结束之后才跟他一同作王，而是当我决定要认识耶稣开始，我就学习。所谓学习，就是，我要知道我怎么跟这个创造我的生命的，这位造物主一同作王。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那事实上，这个学习呢，从我决定要信耶稣开始就开始了。可是更重要的是说，不管我几岁做这个决定，而我马上就要进入这个永生了，进入永恒了。更重要的就是我的聚焦，因为世界上的东西都不会带走了，唯一带走的就是我里面的这个灵跟造我生命的这一位创造主的灵，我如何跟他这个完全相通，而且我把主权交给他，是因为跟他完全相通，所以我开始不是开始，就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清楚地享受到他启示的爱。而在上周跟听众朋友的分享，就是那个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那个隐喻那个谁是绵羊谁是山羊，就是去照顾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绵羊。换句话说，为什么耶稣用这个隐喻呢？我再重复的跟听众朋友再说一遍，因为当我知道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我自己，按照圣经的大诫命，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爱这个创造主，最重要是说我才会完全这个越来越懂神的爱。而为什么后面那个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个大诫命的最重要的，过去我们都是说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常常

只讲这个前面、哦、我们就讲、我就怎么叫做怎么样表现我的爱呢、至少我觉得好，我该聚会有聚会，该奉献有奉献，该这个生命要改变，当我只要感受到了我就用心去改变，这些都很表面，可是我们很少回去看说其实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当我讲那个最小的弟兄，当我聚焦在原来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了解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是因为我们都要爱，可是呢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真的懂我，懂我要的爱，只有当一个人他自己知道原来最小弟兄就是他自己，他要真正的懂他自己，他要的爱是什么，他的生命，他跟上帝的生命，就是创造他生命的这一位创造主开始有了这个越来越多的交集，他会知道说其实很多东西应该要怎么表达，就是基本上最欺负他的就是他自己。如果用我们过去常常做的比喻，就是我们在成长过程有这个是还是我们过去一个我大学时候辅导林志平林哥，很多人认识他，这个林哥讲说他的学生考上了大学，就很高兴跟他讲说，哎呀，我非常高兴，我终于考上大学了，最高兴的就是我不要再写周记了，因为过去高中都要写周记，那写周记常常就是自己骂自己，最熟悉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个在放暑假，比如说放暑假之前下了很多决定，然后暑假过去了，我所有下的决定都没做到，然后就说这个往事已过，来者可追，我就开始再重新把自己骂一遍，然后再决定说好，这个新的学期我要做什么，照做什么。其实我很多人的这一生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周而复始的自己拿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讲的更具体一点，好，我最近跟好朋友常常说，我只是看你的牙齿，我讲的你不要生气哦，我说我看你的牙齿，我觉得你就是没有好好爱自己。他说你怎么这样说，我说除非你从出生开始你的基因这个牙齿就有很多，你是没办法的。可是你知道我们都说一个人现在我们最在意的其中之一就是我老年不要痴呆，好，我直接讲不要痴呆，就认知功能不要出状况。原来这个不要痴呆跟牙齿也是有关系，为什么？因为研究发现只要有20颗可以用的牙齿包括假牙，你基本上就是离认知功能出状况还有一段距离。为什么？因为有20颗牙齿可以用，你还在享受吃的愉悦，当然享受吃的愉悦它所涵盖的就是让你的身体可以健康。所以你有没有好好爱自己，只是随便举一个例子，就从牙齿就可以看出来你有没有真的好好爱自己。所以我今天一开始我就直接延续上一周，直接切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切入说，好，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真爱自己是我们进入第三人生要随时，因为时间这个人生已经到了最末了了，那我们也是很高兴走到这个第三人生，我们很多过去的什么责任啊什么东西都告一个段落，今天可以让我们聚焦在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爱自己这个责任上面，才忽然发现说其实到了第三人生
我们互相之间最需要的就是，我说我推第三家庭，原因是因为到了这个晚年，好，我们的原生

家庭，我们的婚姻家庭家里人越来越少了，可是人都需要爱，都需要陪伴。那么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我们把这些经常互动的亲朋好友，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我们陪伴照顾到最后。事实上陪伴照顾到最后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精髓，这个精髓就是，好，我们用团体动力学发挥团体动力学的功能，就是让我们彼此来关注提醒彼此，好好的爱自己，在第三人生。我们这一段先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然后我们再回来，好好的互相之间再提醒，再深思，跟这个爱脑新生活运动开始做结合。一方面回到圣经，一方面我们把这个爱脑的十个重要的项目做一个分享。我们希望因为聚焦了，我们把这个第三人生就好好的让自己真的一路走好。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各位好朋友，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我希望啊，听我节目的好朋友，有人愿意这个直接跟这个Nietzsche联系，就直接说我愿意要接受这个主持人的访问，好，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我怎么爱自己在第三人生的一些真实的见证，因为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等于借着这个空中的这个交流，我们来发挥团体动力学，好，我们彼此把自己，哎，这个如果从信仰上来讲，就是我们接受圣灵的启示、圣灵的提醒、圣灵的管教，而让我们。

真正的经历到上帝的爱，这个爱让我们被改变。

恩典。好，我先举这个一些生活上的案例，好，来跟听众朋友分享。首先我要说的是，基本上当我把最小的弟兄，就是当圣灵启示我说最小的弟兄就是我自己这个之前，其实我最先是发现这个地球上，除了我以外，他需要的爱没有人可以给他。那一个是配偶，一个是亲子。后来发现说，其实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是，哎，当我想到我一些好朋友都是没有结婚的神职人员，不管是神父啊，是修女啊，或者是这个牧师传道，有些为了宣教士，为了这个让他可以专心的服侍，他这一生也没结婚，那他的最小弟兄是谁？感谢圣灵才点醒我说，其实就是自己。当一个人真的用心学习，就是圣灵启示，学习爱自己，这样的一个学习所经历的这些自己本身的改变，是他懂得怎么去爱他的配偶，怎么去爱他的孩子，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好，非常重要的前提。我举例来说，曾经听过一个案例，就是当一个这个女儿非常晚回家，好，当她蹑手蹑脚，不希望吵到家人，所以她就翻墙回家，免得开门把家人吵到了。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哦。当她要这个步入客厅，突然发现原来她那么晚还没回家，她的爸爸根本就坐在客厅，很焦急，当然同时也很生气。所以当他蹑手蹑脚步入客厅，这个他的父亲当然也是无预警状况之下，就甩了他一巴掌，是非常生气的，就说你这么晚回家为什么不打个电话告诉家人。但是没有想到他的女儿的反应是立即夺门而出，出去这个用他的手机打电话说他父亲家暴。我用这样的一个案例来说，第一，我们不谈爸爸的行为、女儿的行为，我们只是单纯的来剖析。第一，其实配偶也好，亲子也好，我们几乎所有的人在成长过程都有自己好像都忘掉的一些经历。这个经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非常在意的父母，在我们成长过程非常在意的父母，并没有交代我们他要去哪里，好，就突然不见了。对孩子来讲，这个是很大的这个冲击。这样形容就是带来很多的害怕也好，不安也好。我自己发生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就是当我的大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和他的妈妈，我们两个人，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觉得，这个也不是后悔的问题，因为我们匆匆忙忙结了婚，也没有时间去度蜜月，所以刚好有一个机会，跟一位熟悉的宣教士，他要回芬兰，然后呢，他跟我们讲说，他在德国买了一个，因为他家里一共加上他有五个孩子，加上夫妻，等于他们需要买一个大的那种旅行车，因为他们这个经常就是一车坐满了就已经要七八个。

所以他就到这个 Volkswagen 到福斯原厂哈，买了一个车，然后他要把这个车呢从德国把它开回芬兰，好，那哇，我们听的当时很兴奋，就说太好了，所以我们就决定说要跟，好，我们先一起飞到德国，然后呢，就是他拿车，我们陪着他，就一路开回芬兰。当时我太太很年轻，说好，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好，这个补我们没有蜜月旅行嘛，好。但是呢，这个大儿子怎么办呢？我们就说，就把他放在我的岳母那边，在冈山。我们觉得，哎，这个都好像安排都很好，没有想到儿子长大之后，他三不五时就会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就是小时候，好，我们夫妻两个竟然出国蜜月旅行，然后把他丢给婆婆，好，那让他永远记得他是这个受的创伤。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我知道这个创伤在他心里面，虽然长大了，我们这个双亲跟儿子之间关系一直都还不错哈，可是呢，这个小时候的创伤就是不告而别，好，而且也没有知道说，其实这个就算你告诉他，他也不一定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在他幼小的心灵就造成了创伤。那我举这个例子呢，就是实际上面从心理学来说，我们每一个人从小跟这个依附关系最亲的父母之间有任何的交代不清楚，或者没有处理得非常的好的这种分离焦虑，这个到了长大之后，其实虽然好像表面上已经很久了，也许我们都记不得了，但事实上那个焦虑焦虑所带来的困境，对很多人来讲这个创伤都在啊，最多开始发生就在配偶之间，任何所谓的交代不清，不管这个用什么理由来形容，反正没有交代清楚，没有办法让配偶得到一个他期待的那种安心，那个彼此之间经常就是冲突的开始。那当然亲子也是一样，好，所以我说那个父亲在女儿太晚回来又没有交代的情况之下，他的那个动作，好，这个然后女儿被父亲一个巴掌打完了之后，即便他真的知道他也错了，可是呢他觉得这个爸爸不应该给他这样的一个家暴，好，所以他就告家暴。那我用这样的一个案例，好，来讲到亲子的互动，其实也包括配偶之间的互动，因为我们从小这种焦虑的创伤，因为亲人，我已经讲了，这个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他要的爱，除了你以外，没有人可以满足他。我这个唯一他所期待要给他满满的爱的这个对象，好，又不用心的好好去满足他所期待的爱，这是人际之间最大最大的困难。好，然后这所以如果回到圣经上说谁是最小的弟兄，换句话说，我们要认识上帝，上帝说他也认识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开始就是我们从最小的弟兄给他满满的爱的一个学习。那因为当我们真的用心学习的时候，才发现我们根本就给不起。所谓给不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不断的成长，在这个成长过程，谁也不是谁肚子里面的蛔虫，除非就是配偶也

好，亲子也好，在这个事情上很早互相之间就已经这个说得非常清楚，就是因为彼此都不是对方肚子里面的蛔虫，所以呢就需要随时交代清楚。好，啊，这个交代清楚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就是虚心，好，真正的谦卑，承认彼此没有讲清楚都会造成误解。好，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彼此的态度是虚心的，是谦卑的，我们都愿意在事情的当下互相之间帮助对方去了解实际上的状况，而这样的一个态度，好，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是爱的满足的来源。那其实我们当这样的学习，我们才会越来越认识神的爱。好，那这一段呢我们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我们再做分享。但是我在结束之前跟听众朋友讲说，我刚才举的这个实际的案例，就了解说我们对自己也是一样，自己这个最小的弟兄，其实我们真的要能够虚心的去认识自己很多的不满足是怎么来的。好，那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学习，我们就更知道神的爱是怎么回事。好，我们休息一下。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朋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我刚才说，你可以发现，当我们聚焦了，特别是在第三人生，我们马上就要面对永恒，而关键是我们所谓准备好了，要这个不是说等到离世了才开始与

这位创造主一同作王，而是当我们这个决定认识这位造物主，决定要让圣灵成为我们，不是只是保惠师，就是听他的启示，这个请他帮忙，而是说我们愿意把主权交给他了，凡事呢先跟他这个交流，好，先请教他，然后因为我们说照圣经上说，我们当我们认识上帝之后，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什么叫圣灵的殿？就是我刚才说主日学那个故事，就是我是一个豪宅的主人，没有错，这个身体是我的。但是当我知道说原来这个身体是我们说这个我们受之于父母，可当我们认识上帝之后，没有错，我们这个父母把生下我们，当我们认识耶稣之后，我们等于重生了，好，重生的是从水和圣灵生的，这个当作一个最大的变化，是至少在我认知上面，我这个身体我要好好的照顾它，因为是豪宅的主人已经欢迎圣灵住进来，就欢迎耶稣住进来了，然后这个主权好，我是交给了这位新的主人，好，我还是主人没有错，上帝把自由意识给我了，但是我在做主的所有选择上面，我先问一下这个新的主人，就是问一下圣灵，说我这样子想，这样子说，这样子是不是正确？好，我们回到当下，这个已经进入所谓 AI 的时代，我们是不是会用这个 AI？ 因为主人是我，我所谓主人是我，就是自主决定的自由意识还是我，我是主人。只是当我认识了这个上帝，圣灵住进来，成为新的主人。这个新的主人是因为他尊重我，可是我愿意把决定权交给他。在这个整个学习的过程，我才发现说，这个学习是真的发现这样子才是懂得爱自己，爱这个上帝所造的我这个人，上帝所给我自由意识的这个幽灵的活人，我应该好好的爱他，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知道怎么爱他，所以我把圣灵保惠师邀请来，在我的这个这个身体做主。这样子讲都还非常的抽象理论，可是具体的来说，举例说，好，我现在知道我活到这个年纪了哈，有一口好牙齿是非常的重要，我越早知道，好，我就开始照着牙医师的教导好好的护牙。举例说，我每一顿饭吃完之后，我就应该认认真真的刷牙，而且要学习怎么刷牙可以保护牙齿，让我的这个牙缝都是没有细菌的，是健康的。我跟听众朋友这样子分享，是至少如果你来看我的牙齿，至少我的牙齿的主治医师他夸我说，陈亮，你来洗牙我就知道你的牙齿是经常清洁的很干净的。所以我不是二十颗牙，我应该 还超过这个健康的牙齿超过二十颗。好，我下次再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究竟有多少颗健康的牙齿。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让听众朋友知道说，我们要真的爱自己是何等不容易。

意，因为常常我们任性，我们不按照心里面告诉自己应该怎么做怎么做，让自己受到霸凌。是谁霸凌？我们自己霸凌自己，好，让我们受到一些身体上的、心灵上的这个创伤。那个创伤有些还来得及，有些根本来不及了。好，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人说，好，你如何让你的第三人生，你的睡眠是好的？好，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睡眠非常重要，可是我们尤其到了退休之后，因为没有朝九晚五上班的这个约束，我们越来越把睡眠的习惯不是很认真用心的去帮助自己养成一个睡眠的习惯。所以我就跟很多好朋友分享，我说我就给自己定一个 7-11 的目标。这个 7-11 的目标，这样听起来你大概听懂了，就是我一定不超过11点上床，好，然后早上大概7点起床。换句话说，让我的睡眠，一方面睡眠的量要够，一方面睡眠的品质要够。可是这个当中更重要的是，我让身体养成这样的一个，就是那一段时间很自然就可以进入很深层的睡觉。因为所有的人都同意身体养成的习惯。好，我们常常说，好，我再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我曾经是一个帮助吸毒者能够戒毒团体的董事。好，其实常常开玩笑说这种董事都不懂事。好，不是因为懂事才去当董事，而是当了董事之后才越来越懂事。好，那我就有一次我就问一个就是有喝酒喝的太有酗酒习惯好了。好，后来他戒酒了。那他戒酒的成功是因为他成为基督徒，就是福音戒毒。好，那福音戒酒。好，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福音可以帮助他戒酒？他说其实我们戒毒啊、戒酒啊，或者戒一些对身体心灵造成伤害的这些不好的习惯，就对健康造成不好的习惯的造成伤害的这个不好习惯。好，他说你如果问过有这些酒瘾啊、药瘾啊这些你问他真的戒了吗？实际上他说只要你养成这个习惯之后，你是一辈子戒不掉的。那你要能够戒的成功，就是你创造了一个环境，这个环境让你把这个原来已经养成的习惯可以让你脱离这个习惯。好，所以福音戒毒对所有因为福音戒毒而成功戒，我常说不是只有戒毒，包括戒酒啊、戒烟啊这些，就是你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你选择一个让原来这个已经养成的有害健康的这个习惯用另外一个习惯来取代。如果回到刚才很简单的这个能够让自己睡眠充足，就是你原来很随便，好，几点睡，只要现在精神很好，管他几点，我就看书啊、看电视啊什么的，那把我整个好好休息的这个时间好弄乱了。而我发现这样子让我常常会睡得不够，或者睡得不够这个品质不够好，睡得不够深。那我如果要改善，那我就是我说 7-11 我就坚持11点一定上床，不管睡得都睡不着，上床躺着，好，不做其他的事，早上7点起床。好，那当你严格的
要求自己，就是养成 7-11

11的习惯，这个11点上床睡觉，7点起床，久而久之这个身体就很自然的到了11点，你就开始慢慢进入睡眠。好，甚至于我现在发现我要要求自己更早一点，好，不是到11点，这样子我睡得会更够。好，因为我另外一个习惯是一方面可以去享受现在几乎在台湾只要有公用游泳池的地方都有一段公益的时间，公益的时间就是你去游泳到了我们这个退休的年龄它是免费提供。我现在住在新店，新店这个国民运动中心早上8点到10点是公益时间，就是我们这些老人直接拿悠游卡去刷卡就进去了。那我为了要让自己至少在8点到10点之间我可以免费的去享受游泳健身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我就把睡眠习惯也配合。哦，那这样配合的也同时把早餐的习惯也配合。哦，就是用自己这样的一个对自己健康维护有帮助的这个好习惯来维护自己的健康。但是我这样讲给听众朋友听，事实上我为了要让自己这个习惯养成，而且这个享受到因为这个习惯养成所对自己的健康维护带来的好处，你听了以后你就知道自己要不要非常的自律。好，那这个非常的自律，有些人可能他从小就自律习惯养成自律的习惯，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把它普及到我们常常说这个完美日常，你的完美日常的这些习惯从这个睡觉到起床当中很多的这个跟健康相关的这些，你要把它都逐条列出来，然后让你变成一个完美的日常习惯，当然要做到是要费一番功夫的。好，这个功夫就是圣经上说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好，这是圣经上的话，听众朋友都知道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是讲的非常的贴切，意思就是我们常常就是不愿意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就是不愿意养成这个自律的习惯所带来的一些困难。好，单单讲到健康这一块就会造成很多的困难，我们从头发一直到脚底，你仔细的去想。我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说我今年74，好，没有三高，然后至少还行动自如。好，可是我心里知道如果所有的都按照心理告诉自己应该要这样应该要这样是100分的话，我大概勉强70到75，这个当中的离100分的落差其实就是有很多我们开玩笑说叫小确幸，我就舍不得放掉。所以要能够真正的学习珍爱自己，我们就一定需要让这个住在我们身上的保惠师成为我们的主人，而这个主人接受他爱的提醒也好，爱的启示也好，爱的呼唤也好，反正当我们常说那个微小的声音开始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把握住他给我们的这个提醒也好，这个启示也好，我们愿意跟他合作。好，因为主权交给他了，来改变自己。这是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重点，我们一起来学习真正的爱自己，爱自己从身体的生活习惯开始。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希望这个分享是我们所有这个爱在深秋一个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要有这个节目？希望透过这个节目来
发挥团体动力的成功的效果。好，希望我们一起来努力。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我是 Teresa 教练。月光对话这个节目是专门针对50+的壮世代朋友而制播的节目。我们希望这个节目能够跟大家一起从熟悉的旋律当中，透过教练式的提问，跟大家一起捕捉那道生命中的觉察之光，把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盲点转化为行动的起点，让我们不只是一天天的变老，而是变得更壮、更丰盛，一起把这段第三人生。

活得更圆满更精彩。我最近呢有一个客户啊，他是知天命耳顺的这样的年纪啊，但是呢他说他心里呢却反而觉得越来越累啊。我说你在担心什么事情吗？他说担心的可多了啊。他很担心他的一对子女的工作啊，他说他们怎么好像每半年就换一份工作啊，这样下去这个财务状况肯定不好。然后他又担心他的老公怎么腰围越来越粗啊，他就说哎呀再这样下去他是不是会有心血管的疾病呢？同时呢他又提到一件很让他生气的事情，就是他说昨天在这个朋友圈里面看到他的同学大家一起聚餐竟然没有找他，害他失眠了大半夜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情况呢，你们会不会觉得怎么心里感觉越来越累呢？这让我想起我前阵子读过的一本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名字叫做 Let Them 随他们去吧。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梅尔啊，他在41岁的时候呢面临了一个人生的大低潮啊，他负债了80万美金这么多啊，几乎都要崩溃了，所以他说他每天呢都这个愁到起不来啊，都早上起不了床啊，因为太忧郁了。但是也由于他这个人生的低谷呢，无意间让他发现了一件事情，他说他发现了其实我们人生呢最大的内耗其实都来自于我们试图强迫他人去符合我们的期待。哇，大家是不是有同感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察过一件事啊，我们这辈子好像啊都一直在学习怎么样的去掌控人生，我们好像觉得抓得越紧生活就会越安全，真的是这样子吗？今天呢我就要来跟大家一起来介绍这本书 Let Them。 这个两个字呢作者说就好比是一个魔咒哈，它能够让控制的枷锁瞬间的卸下来。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作者一起来学习一个让我们能够越活越轻松的魔咒吧。首先我们先来听一首经典的老歌，是 Tears for Fears 的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是 Tears for Fears 的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哇，就像作者梅尔所说的，其实我们这辈子是不是都在学习如何掌控我们的人生呢？因为我们是不是觉得好像抓得越紧，生活就越安全呢？刚刚前面提到作者梅尔他发现了，其实我们人生最大的内耗哈，其实都是来自于试图强迫他人符合我们的期待。不知道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子呢？他在书中呢讲到一个小故事啊，他说他这个有一天呢要帮这个儿子筹备高中毕业的舞会，那天雨下得很大啊，他心里面那个焦虑妈妈的雷达就打开了哈。他担心儿子没订餐厅，又担心小孩在雨中会淋湿啊，会感冒啊，很担心他们这个一生一次的这么重要的一个舞会被搞砸，所以他拿着手机哈，这个就准备要冲出去帮他们定位，指挥他们应该怎么做的时候啊，他的女儿对他说了一句改变了他一生的话。他说：“妈妈，你能不能够 let him？”能不能随他呀？在那一刻呢，这个作者梅尔他就说，他突然好像有所觉悟啊，他就停了下来，他就在窗外呢观察这群年轻人在大雨中欢呼啊、奔跑啊，享受这个毕业的欢乐哈。虽然鞋子都湿透了，但是他们脸上的笑容是这么的灿烂呢。所以这个作者梅尔就体悟到，如果他介入了哈，他可能确实会让小孩准时吃到这个晚餐哈，但是同时呢，他也会毁了孩子们自己解决问题、享受混乱的乐趣哈。所以我们壮世代呢，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说，我们以为爱就是干预哈。以为爱就是帮他做更多，我们好像觉得如果孩子没按我们的方式选工作选对象就是会吃亏。但是我想请大家很老实的想一想啊，当你试图操控别人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不是平静的？应该好像不会哈，因为其实我们同时也是会被别人的情绪而绑架了。所以这个作者呢，他就说，当你试图操控别人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在传达一种不信任。你在告诉对方说，我不相信你有能力可以处理好你的人生。这种不信任感呢，才是让关系疏远的根源。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觉察耶。他说当我们在控制别人的时候就是一种不信任，所以随他们去吧， let them 并不是放弃，而是一种全然的释放，好像是让你从这个拯救者的幻觉中醒来。所以呢，这个作者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他常常在心里面默念 just let them just let him， 就是随他去吧的时候，其实他感觉说他好像也是在向宇宙宣告，我有能力处理我的情绪，而对方也有权利拥有他自己的人生经验，这是一种最高级的尊重。所以我想请问听众朋友们，请你想一想，你现在在脑海里有没有浮现一个最近让你非常担忧甚至是有点让你生气的那个人呢？可能是那个总是不太理你的孩子，或者是那个永远不愿意接受你帮他相亲的女儿。所以如果你想象哈，你在手里紧紧拽着那条绳子，而绳子的那一端就是你所担心的那个事或那个人哈，想象那个画面，你是不是会觉得自己全身很紧绷很僵硬？如果呢，你现在轻轻的对他说 just let them， 然后你把绳子松开，我
我不晓得你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会有什么感觉呢？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好像全身通畅了起来呢？其实这就是自由的味道哦。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才呢，我们聊到了放手，现在我们要更深一层的来探讨，为什么我们这么爱控制。根据研究呢，现代人的有 70% 的压力呢来自于这个所谓的喜欢操控。有趣的呢是这个压力呢大多是属于幻觉。作者呢在书中他引用了古希腊这个斯多葛学派的一个智慧，这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概念，叫做控制的二分法。想象呢我们的生活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圆圈，圆圈圈里面呢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事，比如呢今天早上我要吃什么，要不要去跑步，我们对别人的态度等等，就是我们能控制的事情。而圆圈外面是我们所不能控制的事情，譬如像天气啦、交通啦、通货膨胀啦，还有别人的看法以及过去发生的事情。其实呢我们壮世代大部分很多的痛苦都是把所有的精力花在圆圈的外面那些事。比如说我们常在新闻上看到有一些航班延误，有没有在柜台那边大吼大叫的那些人那种愤怒就像是你在机场抗议天气不公这听起来很荒谬，对不对？但是其实你愤怒的去抗议，天气会改变吗？好像一点都不会耶，反而血压会升高，对不对？而且旅行的心情也被毁了。作者呢在书中提到压力呢它有两个伪装。第一个呢它显得是张牙舞爪，让你觉得如果你不去控制它不去处理的话，这个天它就要塌了。第二个呢它其实是无关紧要，因为其实不管你怎么样的焦虑客观的事实都不会改变。所以其实我们要认清的一个事实是，别人的情绪是别人的课题，不是你的责任。例如呢你的老伴今天心情不好，你可以关心他，但是你没有必要陪着他一块掉入情绪的黑洞。你可以选择 just let him, 随他去吧，让他自己处理那份情绪，而你继续去教你的花，听你的音乐。这不是冷漠，而是一个设立了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边界感但是我们是依旧关心他，而不是随他一起去陷入情绪的这个漩涡里面。当我们不再试图改变那个圈圈外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省下了很惊人的能量这些能量我们可以拿来做很多很多对我们自己有益处的事情所以我又要再来有一个教练式的提问给听众朋友们。我想请大家回想一下，从昨天到现在，你觉得让你最烦心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玩一个分类游戏好吗？在这件事情里面呢，哪些是你可以决定的，又哪些是老天爷或别人决定的呢？如果是别人决定的，就麻烦你在旁边，在心里面画一个叉。然后问问自己，如果我接受这个现况，不再试图抵抗它的话，那我现在可以为自己做一些什么，让自己舒服一点呢？很多人做完这个游戏以后他完全得到了一个释放你可以去泡个澡，

或者去公园走走，完全的不要把这些自己所不能控制的事情压在自己的身上。何不现在我们就来做一个这样子的练习。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Worry, be happy. 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谈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主题哈，就是壮世代的社交焦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呢？在群组看到以前的老同学聚餐，哇，但是怎么没有被邀请啊？自己怎么没有被邀请？或者是说你传了讯息给

是不是哪里得罪他？他怎么突然之间变了？他怎么不喜欢我了？是不是因为我不够成功，所以就被排挤了呢？作者梅尔呢，他在书中坦诚地分享，他也曾经因为很多次没被邀请参加同学会啊，或者是朋友之间的一些 party 而感到心碎哈。但是呢，他也后来体悟出一个道理，他说这就是所谓的成年友谊哈。他说其实呢，这个50岁以后呢，友谊的结构呢已经改变了。年轻时候我们因为学校啊、职位啊而大家聚在一起，但是到了这个50+，就是所谓的壮世代这个阶段呢，大家可能因为健康的状况啊、价值观或者家庭重心完全都不一样了哈，所以自然呢而然就会可能就会整个重心、整个友谊的结构就会转变了啊。作者说呢，长久的友谊呢其实是需要三大基石的啊。第一个就是临近性，也就是距离哈，距离近的常常相聚的是比较能够建立起更亲密的友谊，还有时机以及气场哦。只要其中一个变了，这段关系可能就消散了。这并不是谁的对错。如果你强求一段已经变质的友谊呢，那就好像在一个干掉的井里面去打水哈，你打不出什么东西来了。所以当朋友对你感觉不再那么热络，或不再联络你，也有可能是他不再跟你分享心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只要对这段关系说 just let them， 随他去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啊，我们要意识到，虽然我们都长大了，但是呢，其实呢，其实很多成人哦，他的情感模式还停留在8岁哈，他们可能会因为自卑而炫耀，也可能会因为恐惧而退缩。但是呢，我们其实不需要去分析啊，因为我们真的也没有需要要去修正他们，这就是圆圈外的事情。所以我们唯一的责任是保护自己，不要被拉下去，不要被卷入那个漩涡里哈。如果说你觉得可是我这样子就没有朋友啦，我觉得好孤单哦，那这是一个 signal， 是一个信号哈，其实是告诉你你应该去寻找新的朋友了，而不是去祈求那些好像已经远离的那些身影回头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号。所以我也要请问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现在的手机里有一个人是你每次传讯息都要犹豫很久，或者是每次见完面都觉得哎呦跟他讲话好累哦，希望我今天没有讲到会得罪他的话哈，那就是你应该要练习 let go 的对象哈。所以我想请大家想一想，如果你不再花心思去揣测他怎么想，别人的意图是怎么样，你省下来的这些心力，你最想花在你自己的哪一方面上面呢？是想要去读那本没读完的书呢？还是去看一个没看过还没看完的一个好剧呢？所以请允许自己 let them， 重点是把重心移回到自己的身上，因为我们的人生主角是我们自己，其他人就随他们去吧。

when you're down and out. When you're on the streets,

在今天这一集节目里面呢，我们从作者身上学习了人生的减法，就是 let them。它就好像是一个魔咒，让我们放下想要控制的这个欲望。那是为了让灵魂自由，不再被他人的情绪和不可控的环境所勒索。但是如果我们什么都剩下 let them， 什么都随他们去，那不就变成一种很消极的躺平吗？那难道这是我们应该要有的姿态吗？那当然不是啦。我们将在下一集节目再继续的跟大家分享这个作者书中的观点，因为 let them 只是前半段，我们还有下半段哦。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下周四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下一集。月光对话是针对50加的壮世代朋友们特别设计的节目，希望透过熟悉的旋律以及教练式的提问，来帮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产生一些自我觉察，来厘清我们的盲点，而从盲点中呢做出改变的行动，让我们的第三人生能够更加的美好，更加的圆满。各位听众，如果有喜欢听的歌曲，或是有关于50加壮世代的议题

想要讨论的，都欢迎大家到我们 FB 的粉专里面留言给我，我们会非常高兴听到各位的回馈，也希望在这个粉丝专页能够跟大家互动，也希望大家多多给我们一些意见，因为你的意见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与鼓励，谢谢大家咯，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回到这个礼拜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很高兴每一个礼拜都在空中跟大家相遇。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其实关心的是身心障碍者，还有他周边的家人，还有包括他们家其他健康的孩子等等相关的议题，还有在特殊境遇里的青少年，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不论是在教育的领域，在信仰的过程等等生活的过程当中，陪伴他们一起长大的重要他人与这些孩子的生命故事。那今天呢，我很开心可以将自己最近在读的一本书，我很想很想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这本书应该在国外也有，那我看到的时候其实是应该这本书已经再版了。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一本书，这本书书名是《丰盛中年》，这本书的作者是鲍勃·班福德。我读的这一本书它已经是再版过了。我自己看到这本书的封面的时候，坦白说它不会是吸引我的。而且这四个字丰盛中年的时候呢，会让人觉得好像是一本心灵鸡汤，或者是比较高谈阔论的一本书。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么的奇妙。当我打开这本书的时候，我先介绍一下这个作者。这个作者是一个

非常非常，在他的人生当中算是非常成功的人。他是一个企业家，他也是一个畅销作家，他也是在电视媒体圈，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够透过演说来产生影响力的人哦。这个作者鲍勃，他是一个也非常是，应该这么说，他也是一个慈善家哦。不管他有什么样的头衔，但他自己透过这本书，他就提到了人生下半场的这个理念，也是因为他呢，在整个社会上开始谈论了人生下半场。他常年深耕在有关企业的领导，也就是在职场上呢，盈利事业的单位当中，他有非常好的成就跟人生的成功的经验，但是他自己也将自己人生的下半场，在信仰、在生命、在社群等等方面有更多广泛性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他始终把企业家的一种能力、洞察力和资源投入在更长远的使命当中。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常常也在这个信仰当中不断的跟自己对话。所以他说：“他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早已决定，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真正留下来的几乎只有我愿意放手拿来投资他人生命的那个部分。我的生命与工作的果实终将长在他人的树上。”我这个人读书很特别，我会去读一些细节，包括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在读书的时候会不会看序。我先跟大家说，这本书呢只有两个为他写序的人，这两个人非常的有名。第一个人就是写从 A 到 A Plus 的这个作者詹姆·柯林斯，另外一个是管理学的大师叫彼得·杜拉克。彼得·杜拉克大师，他曾经在这本书的出版的时候就为他写过序言。但是，彼得·杜拉克在2005年的11月11号离世的时候，所以这个作者其实他就很把彼得·杜拉克最初版里面给这一个作者鲍勃的序言也留了下来。那我们现在有幸在看这个序言的时候，我觉得没有时空差，也没有时间差。那我要跟大家推荐这本书有几个个人的原因，第一个是我自己本身的年龄刚好走到了人生的下半场，也就是中年。第二个部分是我自己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刚刚有跟大家讲说，这个书名还有这个封面的美编设计，坦白说可能不见得会吸引到一般的人，但是其实非常好阅读。为什么好阅读呢？是因为它的字很大。然后它的编排不会让人觉得很挤，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中年人在阅读文字上眼睛不是那么好的话，我觉得这本书实在编排的有照顾到中年人，所以我最近都跟身边的朋友推荐这本书哦，《丰盛中年》。我觉得这个书有几段很棒的部分，也是因为我从序看完之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再看下去。这个序呢，我稍微挑了几段跟大家分享，就是，有点像引诱大家要来继续跟我一样一起来读这本书哦。我先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从 A 到 A Plus，这是个畅销作家詹姆·柯林斯，他是这么形容他的朋友，就这个作者鲍勃的。他说啊，他遇见他的时候是在1996年，当时呢，鲍勃邀请詹姆·柯林斯去到一个大型福音派的教会为牧者来授课。但是呢，詹姆·柯林斯他对于巨型的教会，就是那种上千人的教堂，其实他一无所知。他甚至会觉得说，他到底能够在教会里面为这些牧者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呢？那这个作者班福德就说，这正好可以强迫你去学习新东西，然后就能为他人带来更大的贡献。你根本无法想象，在跟这些教会领袖互动的时候，自己能学到多少的东西，而那会让你变得更有价值。好，这段话是作者班福德他在邀请詹姆·柯林斯到巨型的教会，就是很大很大型的教会去演说授

克的时候的一段话，因为詹姆克林斯觉得自己还能教什么呢？觉得真的可以吗？好，那我觉得这段我非常喜欢，他说刚好可以强迫你去学习新东西，然后就能为他人带来更大的贡献。我觉得我自己现在目前在中年的阶段，我仍然在学一些新的东西，除了是我自己本身就是好奇心很重，很喜欢学习东西，当然我有时候学的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学这些东西会让我觉得很开心。其中有个部分就像他说的，其实就会为他人带来更大的贡献。结果证明了班福德对这场学习之旅的判断没有错。然后接着就是这个詹姆克林斯开始去分享这一些过程。那他就从这样开场。那我在阅读这个序言的时候，我就也发现这个畅销作家詹姆克林斯真的就是跟这个作者非常好。我说就想，哇，那这本书的作者一定也是真的不是只是演说家、基督徒、企业家，他自己本身的人文素养或者是某种气质，或者是也许就叫素养吧，很靠近这些大师。所以我就更想要知道，因为一般很多人写的序，邀请的序都是写得很笼统，或者是写得不着边际。但是我这样看完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写序的人真的跟这个作者是相当好的朋友，我又开始羡慕起这个作者来。那第二个会让我更想要看的原因是，推荐的序的第二个就是彼得·杜拉克大师。这个呢，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动，好，非常的好奇，因为彼得·杜拉克的序言一刚开场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一本非常罕见，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书，至少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本书能与之相提并论。哇哦，彼得·杜拉克给这本书这么高的评价，接下来他就说这本书，我觉得也是我后来读的时候非常认同的。他说这是一段不凡生命的自述，就自我描述。这个叙述事情是直达人心，读起来既流畅又引人入胜。身为男主角的男孩出身平凡，父亲早逝，11岁的他就担当起一家之主的重担。这本书也关乎一段艰辛、远见、坚定、悲伤与成功交错的旅程。哇，我就觉得这是太引起我更想往下读。那当然接着彼得·杜拉克就分享他是怎么他认识的班佛德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哦。这是从朋友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他自己就说啦，他就说班佛德从没有忘记他最初的愿景，也从未因为成功而放弃他最初的价值信念。我觉得这是何等的不容易，当我们人生随着在世界的闯荡漂浮，甚至有一些世界成功的光环灯光耀眼，会让我们迷失我们自己的心。那他就说到啦，他说这个作者呢，鲍勃，他很喜欢自己从事的工作，甚至可以说是热爱。他也的确十分的擅长，他知道自己应该持续努力往这个轨迹前行。他也认定了是时候开启一段平行的职涯，一条能够结合他的长处、知识以及经验，甚至是金钱的道路。一条能够，而且他能够深刻的来实践他的信仰，他的尾声，光是这一点就十分的不寻常哦。那他们也讲到了他们彼此怎么认识，然后彼得·杜拉克用管理学大师的某些论述的观点，他也提到了，因为彼得·杜拉克他出生的时间是在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年，当时人的寿命大概很难超过现在的中年。那慢慢随着时间的发展啊，然后医疗的进步，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就可以再延长一些。所以开始人们会去想什么叫做成功。成功并不必然是指丰厚的财富或者是极高的社会地位，但它至少代表着某一种成就，或者是这里，或甚至是学术地位上。所以成功的定义就会随着时代而改变。那慢慢的可能越来越多人就不再只有
谈的是表面的成就，开始越来越多人会期待

代能够找到像鲍勃这样的职涯，一份能够让自己感到快乐的工作，一份也能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能力精进的工作。那他就在描述的时候就慢慢的导入所谓第二职涯这个用词，开始人们开始去想我的人生的下半场，或者是我还能做些什么。彼得·杜拉克他特别也提到了这本书，这个是在出版的就是第一版的时候他就有提到，所以这个彼得·杜拉克就说呢，能够最早洞察这样子的趋势，就开始去思考一个人的使命或者是人生的意义的这样子的一个成功人士，鲍勃·班福德是非常杰出的一位哦。然后他就也提到这本书是一个值得也必将在多个层面被阅读的书，他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读者对话哦。我就觉得这真的就是说的是我之后看完这本书的某一个部分非常非常有共鸣的，所以今天开场就想要跟大家从这本书《丰盛的中年》，也许听众朋友你还没有到中年，但我非常邀请你可以把这个概念，今天也许你已经早就过了中年，在人生的后半场哦，但是我觉得不论如何，我觉得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哦。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开始从这本书来跟大家聊人生下半场你想留下什么。中年不是危机，可能也许是一个中场的休息，所以这本书不是教我们如何更成功、更有钱、更有效率，是真的很好读哦，还是真的还是跟大家说非常好的阅读，特别针对我们这个年纪。所以人生走到某个阶段，不是在问我能够得到什么，而是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本书用了一个词叫做中场，中间的中，场地的场，中场这个概念来看人生，就好像是一场球赛。上半场我们可能很努力的冲刺，想要证明自己，我们建立家庭，稳定我们的工作，完成我们的责任。可是到了中场，中间的中场，我们需要稍微暂停一下，不是因为失败，而是你知道吗，下半场有不同的打法。对于很多的照顾者或者是所谓的父母，我们有孩子的父母，或者是您是在职场工作的，不论是盈利非盈利组织来讲，中年常常不是空下来的年纪哦，反而是责任最重的时候，对不对？就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需要我们父母可能老了，那我们这时候肩膀上仍然有很重要的工作在身上，身体也不像以前一样这么可以铁打的乱抄乱拼了哦。因为这时候所以中年更需要一个暂停键，这个不是一个逃避，而是重新看清楚我这几年来上半场的努力是不是走在我真正相信的方向上呢。所以今天不是要谈中年的危机，想要跟大家一起进入一个思维中年的整理，下半场要打的打法是不一样的哦。我们今天稍微从有一首歌，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还记得吗？这首歌是我记得好像以前是成龙吧，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好像是成龙唱的《壮志在我胸》。那我想跟大家一起先来听这一首。对于我而言算是有一点老的歌曲啊，就是我那个年代的歌曲，那我觉得很好听。今天是不是他们唱的，是别的新的版本，让我们一起来听《壮志在我胸》。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刚刚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吗？这首歌是《壮志在我胸》，他的这首歌呢，有提到，就是我要他最后唱的那句，就是我要好好面对我的人生。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从我最近很喜欢看的一本书，也非常意外，非常好看，叫做《丰盛中年》哦。这本书的作者叫做鲍勃·班佛德，他是一个在电视圈，他们写的是有线电视的先驱。OK， 也是一个畅销作家，他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慈善家。他谈到的就是他自己人生在思考下半场这件事情。那他有两个很好的朋友，也是为他写序，一个就是詹姆克林斯写 A 到 A Plus， 还有就是彼得·杜拉克大师。那很遗憾的是，他后来在这本书再版的时候，彼得·杜拉克已经过世了，就没有办法再写第二个序。但是在第一版的序的里面当中，彼得·杜拉克写的序让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彼此的那种好朋友的情分是非常的了解的。我自己看完之后非常非常的羡慕。好，那刚刚前面的上半场跟大家聊到，就是上半场这本书用的是中场，中间的中，人生的中场呢，其实是上半场我们其实打的打法，就像我们打球或者是我们运动一样，我们用的方法跟下半场铁定是不同的，我们的打法是不同的。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稍微暂停一下，我们要重新看清楚我们的努力的方向是不是走在我们相信的方向上。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谈的是中年的整理。我刚刚其实上一段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说，也许你现在不论你是在台湾或者是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你的年龄是什么，你现在遇到的情况是怎么样都没关系，先不要急着先给自己下一个定论，觉得啊，今天这一集的内容我用不到，或者是这一集的内容我已经不太需要了。我们先别急着给自己下一个定义，我觉得这一集保证好听哦。那我刚刚既然讲到中年的整理，我自己也一边看这本书，也一边在诚实的问自己，我想要把有限的时间、力气还有爱放在什么方向或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最近一次真正停下来想我的人生方向是什么时候。其实搞不好你就是昨天晚上。其实这一题呢，对我来讲常常就会想，那也不会每次想都会有一个结果，有时候想一想就会觉得好像没有方向，就这样吧，人生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走。我在一个学校的志工团队当中，我听着妈妈们在分享自己的梦想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就提到说，她没有什么，他没有办法，不是没有，他没有办法去给自己一个设定一个很远大的目标，因为他人生经过太多太多的意外，所以他选择的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目标，而不是那个最遥远的那个目标。但我觉得不论如何你的目标是什么，我相信那个方向是也许早就在你的心里，或者是上帝早就已经放在你的里面，而我们需要来把它找出来看清楚。而且你要知道你走的方向是不是你原来要设定的方向，我觉得很重要。那通常在想下半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聊一聊你的上半场你最努力追求的是什么。那你现在如果已经到了人生的中场，你想要调整的是哪方面呢？像我自己有时候在想，我人生的上半场最努力追求的就是自我实现。就是哪一种自我实现呢？当然就是职场上啦，学习上啦，课业上啦，或者是感情上啦，或者是金钱上啊。我追求的大部分就会是比较是大家能够看得到的。而我人生的中场，其实我想要调整的一件事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因为我也会去思考人生的上半场我追求的那些东西是不是我真心喜欢，还是只是因为这个社会给予我的期待呢？
那《丰盛的中年》这本书当中最重要一个核心的精神，就是从谈成功到意义这件事情。这句话听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哦、就是、哦、我们到底是在谈成功还是才谈意义感？但有时候啊，人真的就是要往下想，而想越想其实越不容易。因为成功常常有很多明确的指标，尤其是在这社会上面，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自己觉得自己人生上半场追求的会是一种职位、收入、名声、掌声、成果。可是这些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我其实年轻的时候并没有去想。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很多人说，那意义就是可以获得我们所爱的人，有些人是要证明给父母看，他想要得到父母的肯定跟一个爱。那意义这个词往往比较安静，也比较不容易被看见。成功这个词的呈现比较容易被别人看见。所以在中年以前，我们很有可能需要追求成功，因为我们需要养家，我们要证明自己，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安全感，甚至要回应这个社会对我们的期待。这些没有不好，也没有什么对与错的问题。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他没有要去否定成功这件事情，他是想要提醒我们，如果人生只停留在成功，可能到最后你会发现外在好多东西都有了，但是内心就是空空的。那你可能会说，哪有，有一些人他其实也没有觉得他很空啊，他就很满足啊，那只是你们这种人想太多了。这样说也没错啊，那就是因为我们人是上帝赋予有思考能力的，所以当我们会想的时候，我们就继续的好好的去思考。那如果你因为别人跟你说了，你想还是想不通，好吧，那就先这样吧。因为我想每个人都有他适合他的时间跟他适合思考的方式，那我们再继续的聊咯。好，特别是身为父母的，我非常非常关心自己的身份当中，我们都是身为父母的要转换，其实也有一点点

点不容易的真实。为什么呢？好，我们在当年轻父母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努力很努力的，不要让孩子怎么样呢？输在起跑。

够好的大人。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努力跟追求。但是啊，很真实的，我们到了某一个阶段，我们就会开始问，哎，就像我也这样问我自己，我到底要留给我孩子什么？是钱，还是那个理念，还是什么安排好的位置？还是我也想要让我的孩子看见一个人可以活得很真诚，很自在，有信念，有爱，而且当他做的决定是错的，当他做的这个决定不再适合他了，他有勇气重新选择。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关心的身心障碍的照顾者，爸爸妈妈，其实对爸爸妈妈来说，我们在谈成功，在谈意义的时候，可能这样子的族群的人会觉得，成功早就已经跟我无缘了。或者是说，哈，谈意义啊，凶哼啊啦，打电脑谈嘛，就觉得很遥远，这件事情是远方的大梦。但其实在我们每天照顾身心障碍者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保有人的尊严，障碍者保有人的尊严，还有障碍者跟照顾者之间关系的那一种温度啊，还有那种我们不想要被磨掉的那种盼望感。其实哦，对照顾者来讲，其实都很重要，都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所以人生的下半场是不是很 rich， 很丰富？不是你做很多，而是你要知道什么是值得珍惜。值得珍惜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听起来好像有点懂，但是又有点不太懂。知道珍惜，好 ，OK。那我今天呢，在要介绍另外一首歌之前，我想要留几个小问题，让大家在待会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也可以有一点点思考。那利用这个空档，您可以去倒杯水，或者是你耳机戴着，就可以一边行动，一边听歌，然后一边思考我等一下留给大家的问题。我们刚不是有提到成功跟意义吗？你曾经追求过的成功，到现在还一样吗？你还是想要追求这样子类型的成功吗？还是说，你心里还是把它放得很重要呢？那么第二个小问题是，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别人看起来没什么伟大的，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但你却很有意义，你却觉得做起来特别的开心？那最后就是第三个问题，也是我自己常常问的，也就刚刚我问到的，你希望你的孩子，或者是你身边的人，在你走了以后离开这个世上，他们会怎么记得你？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曾经追求过的成功，到现在你仍然这么的在意，你还是觉得它一样重要吗？然后再来的就是，有没有哪一件事情其实别人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没什么伟大崇高的，但你觉得非常有意义呢？第三个，你希望你身边的孩子或者是你身边的人，他们会在你离开的时候会记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另外一首在网络上也蛮常人听的，叫做进不到来日方长。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带着这三个小问题，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听这首进不到来日方长。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今天你收听的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会在台湾的时间每个礼拜四的晚上9点到10点，礼拜五台湾的时间早上凌晨的2点到3点，早上的9点到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7点到8点，礼拜一的早上7点到8点。哇，我太厉害，我都可以记得这些。我觉得对我来讲记数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很试着要把这些时间记下来，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们不是只有在台湾，在不同的地方。那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一本书叫做《丰盛中年》，非常好阅读，然后这个作者写的时候也非常的用自己的叙事的方式非常的能够跟人接地气哦。虽然他是一个翻译的书，他看起来是非常有成就的人，但是他内心有许许多多的挣扎的过程，还有等等他的想法都跟一般人很像的。那最后会推荐原因是因为他的字体也挺大的，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年纪的来看哦。那我今天就从这本书开始跟大家聊到中年整理这件事情。这本书其实一直在谈的就是有提到有一个概念，就是成功跟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会先想要想的是，你过去认为追求的成功现在仍然重要吗？那你想要你的孩子跟你身边的人记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觉得意义这件事情比成功更重要。我们追求职场上的成功，但是职场上的抬头，成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可以带来钱吗？当然是某种程度是一定蛮好，那么什么职位等同的多少的薪水，但是最后我们追求的是钱会让我们觉得人生很有价值吗？我讲这个不是钱不重要，很多人都说，所以我们现在是不要追求钱的，我们就是一切清高为主嘛？不是，不是这意思哦。我们其实更多的会想的是那个意义，即便是身心障碍的照顾者，意义这件事情不再是很遥远的大的梦想，而是我们会在日常生活当中会去思考很多，包括人的尊严、关系的温度啊等等的盼望是什么，都很重要。所以在丰盛

中年的这本书里面，他就会提到人生的下半场要怎么打，跟上半场的打法不一样。那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找到自己的核心使命。那不是每一件事情、好事情都是要去做的，啊，也不用每一个邀请都去答应他。当然，也不是每个责任都是由我们亲自扛起来。中年以后的成熟，或许就是，慢慢的去承认它。承认什么呢？承认我的时间有限，我的力气有限，但我的生命可以更集中。我觉得这个承认啊，对很多人来讲不容易。很多人其实真的要等到时间不够了，或者是力气真的就搬不动了，有限了，做不到，他才会开始去跑，重新把他的像雷射枪一样发射的地方再更精准一点。很多人到了中年以后，他会有一种很深的疲累感，就对什么很多的事情他就会提不起力气来。我曾经有遇过朋友是这样，他以为其实也不是以为，我觉得蛮容易会最后比较没有处理好的话，会变成中年忧虑，然后甚至最后可能会失眠啊，睡不好，或者是说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找到再活下去的动力。所以这是蛮多人会去提到的中年危机的时间点。所以有一些人到了中年，他就会莫名的有一种感觉，叫做好累哦，好累哦。那他也不想要跟家人有什么样的互动啦，不论是室内或室外的。但他也不是不爱他的家人，他只是不想要工作，就不想要再做事情了。然后也不是他没有能力，因为他可能过去长期把自己的需要或自己这件事情放到了他的人生生活的优先次序的很后面。那不是说要把自己高举起来，让自己变成那种自己是唯一啊，或者自己很了不起的那种，而是他可能就常常把自己放到最后，就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要忙这些事。尤其是身心障碍的照顾者，他很容易就把我不能倒下当做他人生的信念，甚至他就不允许自己停下来。你说他怎么会？当然这种人比较少了哈。如果是照顾从小就很严重，就是障碍类别比较严重的孩子的父母，他们大概照顾孩子大概到十来岁到十八岁之后，他们的体力就非常的明显下滑很多，所以他很难在找到照顾过程当中的那一个成就感，因为他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所以照顾者就很容易把我不能倒下当人生的信念或者是最高指导原则，那就有可能会让人不允许自己停下来，最后呢会连什么都耗损，连爱人的能力都耗损了。所以在这一段也想要邀请听众朋友跟我一起来问自己一件事情，那这个事情是什么？不是真的就是一件事情哦，也可以说是一个梦想，也可以说是一个想望，一个职涯的转变。其实我觉得它可以很简单到说，我希望我可以好好的跟家人聊聊天，说说话，陪他们在一起。那我觉得这个过程，这个梦想或这件期待自己的这个想法，我觉得也很好。没有什么对错。那有一种人呢，他就想说好，那我要离职照顾家人，好像全职妈妈。其实这个全职妈妈的照顾经验有时候也真的会成为其他支持别人的力量在我们全职妈妈圈里面其实真的也蛮常看到的。所以我们要开始把自己的身心照顾好，因为有时候真的很需要家人，很需要我们的照顾。人生的下半场不是去丢掉所有的责任，而是我们要把这些事情重新排整一些序列，排列一下这个序列，哪些事情是只能别人给我们期待跟打分数，
那有些东西是我自己想要的，有没有可能是我自己

想要托付使命的。人生当然就是越清楚，你就不会被一些旁边的杂音给牵着走。像我们现在就会说啊，你现在就是被洗脑啦，被无脑控制这样，所以人生就不会被别人急着牵着走啦，或者是被别人的一些用词啊很丰盛啦，很满足的那些看起来表面的用词给吸引。所以我们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一个部分，平常最消耗你的事情是什么？如果今天只能让你专心做一件事情哦，你会选哪一件？哇，我觉得这个问题就跟我刚刚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听到我要采访的老师们，他们就是非常的自律哦。OK， 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自律，就可以带着孩子们，然后这群孩子是从小家里父母就比较失能的，他们体力也还可以，所以他们就会走进去一些像运动啊，或者是比较受训练的。那我们就会开始遇到这些弱势或者是特殊境遇的孩子。那我们刚刚就有在想说，如果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你只能做一件事情，那你想要做什么事？第三个是，有没有一个责任，其实你可以开始学习放手，或者是交给别人去分担呢？我觉得这个题哦，我自己在写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可能第一个想的就是我的孩子啊，老大老二当然不太一样，身心障碍的孩子的这个责任我们很想要交给别人，但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办法在我目前这几年来我能够教得很放心，因为这个社会目前对身心障碍的照顾并不是那么的资源那么的多可以接受的选择，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把照顾针交出去的话，我们可能就要降低我们身障家人的生活品质的需求，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挺大的学习，但我知道迟早要做这件事情。好，讲到这里呢，我就想跟大家介绍一首我小儿子推荐我的歌，他是 Anson Zebra， 他有一首歌叫做 Peter Pan Was Right， 他其实很有意思哦，他就是彼得潘，就是我们以前童话故事书里介绍的那个彼得潘。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歌，我待会再跟大家讲这首歌背后的

0: was right。
1: 欢迎各位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首好听的歌曲是我们家小儿子推荐我，哇，我才知道这个歌手叫做 Anson Seabra， 他是一个在矽谷的工程师。那他学理工的，但是他创作唱歌，哇，这是非常好听。彼得潘就是在绘本里面在谈的，就是一个没有不太想要长大的一个彼得潘啊。但我觉得重点不在歌词，我觉得是他的这个曲风，然后还有他这个意境，就在谈的好像是我们人生的上半场，比较像是我们像我们这样中年的人在回首看我们过去以为的一些事情，然后再往人生的下半场。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丰盛中年》。从这本书开始谈到的是中年的整理，还有提到几个词，成功跟意义。那当然对照顾者而言，谈意义好像很遥远，但其实不是。我们每个人做每件事情，当我们疲累的时候，我们就回来想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接下来在第四段，我们刚刚前面有留了三个问题给大家哦。大家不知道是不是还记得哦？如果你只能专心做好一件事情，重要的事情，你会选什么？那有没有一个责任是你现在可以开始学习放手或分担的？我想父母可能是针对的是孩子已经成年了，或者是即将步入成年，你可以开始做这样的练习。那今天节目要慢慢的进入我的尾声哦，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丰盛的中年》这本书，它很好读，是它后面还会列到了几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或讨论的问题哦。我举例来讲，这本书呢其实就有提到说，在最前面的时候，很多人这题我还蛮喜欢的，我们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想一想。没有人会喜欢在人生的赛程当中去思考跟终点有关的事情，但这么做可能会让你的生活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花几分钟来思考你人生的终点，你希望会是别人怎么记得你，你希望留下来的是什么。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也会去提到你的那个墓碑的墓志铭会是你想要留下什么，或者是当然这中间也会带大家一起去想一想，或怎么去把你的人生的使命描述出来。它不会是很困难，或者是像那种管理学的那种很坚硬的，不会，非常好阅读，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那它另外也在帮助大家进入到下半场的时候，有些思考问题蛮好的，例如像是你可以回顾人生的上半场，将以下的项目以你投入的时间啊资源的比重来排序，这样就是也可以重新调整一下你人生的下半场你要怎么打。例如这些排序有他举一些例子，教育、事业的发展、家庭、物质的拥有、汽车、房子、玩具等等，你人生的上半场你用多少的资源时间去投入它。那另外其实在这本书里面有一段话我也蛮喜欢的，是齐克果的，我先找出来跟大家说，我非常喜欢。他说，关键在于认识自己，明白上帝真正希望我去做什么，找到那个我愿意为之而活，也愿意为之而死的，也就是为这个而死的理念是什么。他常常需要透过聆听一些微小的声音哦，我们自己要懂得听自己的声音。那如果你有兴趣

养，那也非常的可以透过你跟上帝的对话去听到上帝对你那个微小的声音。所以这本书其实对我来讲有某个部分的提醒，人生的下半场不只是延续上半场的成绩单，而是让我可以去重新思考我怎么让自己把它活成一个祝福。这个作者鲍勃·班福德他自己的人生也是从企业的经营走向了社会影响，以及去陪伴一些领袖。他后来创办了一些跟助人有关的机构，帮助了许多的领袖重新整理了他的人生的使命。这个人生使命的整理其实在这个书里面也有提到几个方法。他说你可以还没有写使命之前，他里面有一段我也蛮喜欢的，叫做你为自己的人生使命拟定一份承诺清单，你承诺什么什么。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他就写说，我承诺维持一段充满活力的婚姻，彼此相守直到死亡叫我们分开，我承诺要成为一位尽善职守的资源管理者，忠实的托管上帝给我的一切。我承诺要成为十位朋友的真诚挚友。我承诺要在人生下半场迎来一场文艺复兴。我承诺要实践利他式的利己主义，就是他就自己有写了一些很棒。那彼得·杜拉克也提出了两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要我们去实践的独特角色的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你曾经达到什么，也就是你的能力是什么，你深切关切的是什么，也就是你的热情所在。这本书常常我刚刚其实是断断续续的跟大家的来分享。所以人生的下半场，不论你是身心障碍的照顾者，或者是你就是一般的人，其实我们都很需要去看人生的下半场。特别是身心障碍照顾者，他很早的就会被就进入了一个意义的这个议题里面。因为家里有这样身心障碍的孩子，人生不可能只靠成功的标准来衡量，孩子的进步只可能越来越慢，家庭的困难只会越来越多，甚至这些辛苦不容易被看见，父母的牺牲也不一定会有掌声。可是就在这些的不容易的里面，我们也会更深的明白，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多有效率、多完美，而是我们怎么去爱、怎么去陪伴，甚至怎么在那个破碎的里面仍然选择盼望。所以中年以后，我们不一定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我们可以开始问，我们的经验能不能成为别人的路灯、祝福，我们过去的伤口、童年的伤口能不能长出什么温柔。那我们过去所拥有的专业、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关系能不能为别人累积成下一条路。人生最美的画面不是站在舞台的中央，而是回头看，发现我自己走过，而有些人会因为我们不再那么的孤单。最后最后，我也想留三个问题也给大家。你的生命里最想留下影响的是什么？你曾经走过的困难可以怎么样成为别人的帮助？如果人生下半场是一份礼物，你想要把它送给谁？我非常非常的请大家一起想这三个问题，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也很喜欢。那我在节目的尾声想跟大家一起再把这三个问题一起来思想一下。你的生命里你最想留下的影响是什么？你曾经走过的困难可以怎么样成为别人的帮助？如果人生下半场是一份礼物，你最想把它送给谁？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大大的推荐《丰盛中年》这本书。我们下个礼拜再见了，愿上帝祝福各位。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全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全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次在空中与您相见。那在我们人生当中呢，我们常常要吃很多东西，用很多东西，还有包括我们的随着年岁的增长之后呢，我们新陈代谢也开始不好了。那我相信有很多有些人不只是上了年纪了，有些现在最近疫情很严重，大家就开始很重视可能要保障自己身体，特别是免疫系统这件事情。那我们身上其实我要先讲，我们生病的时候，以我以前的观念来讲，就是到医院就是看医生了。到医生当时很重要，你一定要先马上先去看医生。但是最重要回归到一件事，你身上有没有好一个健康的身体的免疫系统，这件事情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个这个我们在医学界的很有名的孙博士哈。那孙博士呢，上一次呢我们有介绍一个很有名的老师，就是小贝老师。小贝老师去蓝带美厨去学这个。从英文老师去还去学了跳槽去学了这个法国这个厨师这件事情，然后呢我们今天把她老公呢也挖出来了，也就是我们的师丈，好像好多名称呢，有师丈小贝老师，他说又要师丈要叫老公，然后又孙博士，然后又孙医生啊，他名称好多。我们先来特别隆重邀请我们的孙博士，孙博士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孙老师好，我是医生，我们本家，我也当过孙老师，也常常也当孙老师，
0: 是
1: 今天跟孙老师本家太高兴。
0: 是，然后我们来再我们小贝老师你好，
2: 大家好，孙爸好，
0: 是小贝老师的名字也很有趣，我先讲小贝老师，小贝老师本名哈，他的本名是。这个好像就好像是一个那个什么一个明星的名字，港星的名字，
2: 对
0: 对，那个港星叫袁咏仪，袁咏仪，
2: 那
0: 你本名是
2: 袁咏琳。
0: 然后呢，孙博士的名字呢，我也要特别介绍，他的名字呢叫孙令那个
1: 宪，
0: 对。然后呢，我在看名字，因为我刚刚在第一次看到孙博士名字，我之前都叫孙博士，孙博士师丈嘛。
2: 对，
0: 你先看令，这个令字很少用，
1: 林
0: 林嘛，
1: 林福林
0: 林，对对对，是，因为我

0: 的那个女儿的，我们是那种当时因为还没有信主，我们是用算命的，那个是取名叫孙林轩。
1: 哎呀，我差一个字，
2: 也是一样的林，
0: 林一样的林，就是因为我会想说会用这个字的人一定有特别。
3: 你女儿属什么生肖？
0: 也是属马。
2: 哦，
1: 聪明，这个是生肖姓名学。
0: 这个之类，这个他真的很聪明。
1: 对
0: 对对，他那时候读文藻，文藻。对对，文藻，文藻，文藻，你知道在老师英文就知道
2: 语
0: 文的南霸天嘛？语文是以前在那个南霸天，在
3: 我觉得孙老师在暗示我跟他女儿是同辈排辈。
1: 孙霸，
0: 不好意思，
1: 真的叫孙霸，
0: 不好意思，建岳老师。我们两个，我们三个是
2: 同年
1: 啊，
0: 都是我们是千军万马，对不对？
3: 我的名字很特别，所以我有两次过海关，一次新加坡，一次台北。港的官员都跟我说，他没有看过这个名字，从来没有重叠，所以我都很小心。
0: 因为你的名字，对 对, 對，这个名字，你这个名字真的很特别。然后你，哎、欸，你这次有特别去算过吗？还是排辈分吗？
1: 有
0: 对吗？
1: 对。
0: 所以这个名字就是聪明的名字，一看就是。
3: 有一个姓名学老师看过我的名字，说你属什么？我说属马。他说你这个名字取了100分，
0: 嗯，
3: 哦，他说可是你有这个命可以用这个名吗？这是好多年前讲的，目前看起来还可以用。
0: 是是是是
3: 对，
0: 我当时跟女儿算的时候是，当我们不是说姓名学
3: 是
0: 吧？
3: 是，
0: 但是就是说，当时我还没信主之前，我说啊，我们总是会这样子嘛，老一辈就这样子说，哎，就是说90几分的。然后，当我女儿就是说，哎，她怎么那么辛苦啊，那么累？我说你。你要记得马都是先苦要后甘，人生中其实我们先吃苦没有关系，后面甘比较重要。
3: 对，
0: 现在老师看老师跟小贝老师讲，就是叫做哇，人先眷你啊，这样好漂亮。
3: 对，因为中间这个字林啊，既然女儿是刚好差一个字嘛，我们刚好共用中间这个林，那刚好马得令，所以这个林是马得令，马有草吃，所以令上有草，所以呢马得令那。就
0: 是
3: 说会比较辛苦漂泊啊，中年在外奔波，但是不会有成，所以说会辛苦，但是人生本来就是要经历丰富，而且这也不是什么迷信，就是说你觉得喜欢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像你，你人家叫你会很开心。
0: 对
3: 对,
0: 对，
3: 有些人姓王，他比如叫那个王什么的，人家不高兴，不要谐音啊，或者这样。我当初我的女儿名字也是取的时候，我也是特别小心，因为什么？现在小孩子都可以上网查，哎呀，怎么算自己的名字？就一算什么笔画不对，生肖不对，五行不对，然后就说他生活过这个学业不好，或者是事业不顺啊、感情不顺，都是爸爸给我取错名。所以我通通都用各种软体当初算完，将来免得到时候被他怪说都是你没有把我名字取好，害我现在一事无成，给他有借口。
0: 为什么要特别去跟博士在聊这个姓名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除了博士他除了中医之外，因为在网络上可以如果看到老师也懂易经，对，老师有在这易经上面有一些有时候跟我们分享一些这样的事情。可是我现在特别今天要先讲老师的这个中医这个部分。上一集有讲到一件事情，我先从这件事情，我们就直接从亲人再问起了。上一集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小贝老师的头发哈，那时候就有点白白发嘛，然后现在这个头发调回来，他是讲天然，吃也要天然的，那这个现在这个饮食都要自然的，饮食疗法在中医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3: 好，这个民以食为天，是药三分毒
0: 啊，
3: 好。我给大家一个这个五言绝句哈，这是我自己煮的哈。那第三句就是必养不能存。什么叫必养？必须营养素是无法储存的。什么叫必须营养？就是你每天必须摄取的外来的营养素，比如说维生素、矿物质，全部都是在蔬果，尤其是连皮里面啊，包括植化素、维生素、矿物质哈，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哈。那这些是每天要摄取，身体没办法储存的，你吃的热量是可以储存变成胖，但糖、蛋白质、脂肪都会储存，那是热量营养素。我们还有另外的最重要就是必需营养素，包括蔬果酵素，甚至还有一些益生菌，还有膳食纤维这些营养学的知识。我坦白跟你报告，我30年前在北医上谢明哲老师的营养学分班的课，我拿过3个学分，是固定的。那我没有去考营养师，后来考医师嘛。那当然我们上过课，可是现在营养学现在进步太快，尤其现在分子生物医学进步太多。我真的真心讲，因为我是学士后才去学中，那我的专科，我选的专业是中西结合，针对肿瘤内科，
0: 肿瘤内科，
3: 对，我看了28年的肿瘤病人，那我现在终于退休了，我可以不用只看肿瘤，因为我们是看最晚期的病人，我原来工作在海外，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营养学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学就要学习的知识，而且这个营养学坦白讲，主要除了

0: 了中医的阴阳五行的哈这种调整啊，食物我们讲药食同源，对不对？民以食为天，药食同源，我们可以用一些有药性的能够达到药效的食材，可是它是食品，它不是食物，它不是药材，可是它一样可以调整养生。我们这些教育知识、健康的保健知识，尤其是营养的知识，从小学就要建立，因为等到我们现在五六十岁，已经养成我们的错误饮食习惯，已经造成这个隐性饥饿的体质啊。什么叫隐性饥饿？就是每天没有摄取到必需的营养素的话，你会长期因为缺乏营养素造成退化、老化，还有慢性病，还有重大伤病。那那个时候再来调整就太慢了。好，所以我觉得您刚刚讲食疗的重点，除了食物，第一个就像我们上一次谈的，就是法餐的精神，就是你要全物食，而且是原物食，而且甚至要很高比例的生食，因为所有的维生素B、C 全部，还有蔬果酵素全部，还有包括益生菌全部都怕高温，40度以上就失去活性，失活了，就没有效果了。就你吃很多酵素，就到肠到胃里面有胃酸就切割掉了，它也没办法变成它真正要作用的功能。所以其实营养学的知识是我们从小学就要开始教育，不然你将来小孩子长大要再改他的调，就像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我们要再改就是戒断症候群非常困难，那个就像戒毒一样，那你叫他不要吃这个，不要吃这些垃圾食物，他已经养成习惯，已经改不了了。所以我觉得命好不如习惯好。那尤其有一个习惯最重要，就是你对营养的认识。好，所以我觉得食疗，像小贝讲他的头发变黑，好，这个不只是用我们的中药的药材而已，还有他我们每天都要摄取刚刚我讲的所有叫做 essential nutrients，
1: essential nutrients，
0: 对，叫必须 essential 是必须的，就是你没办法自己合成的。那这些知识全部是西医，我必须讲，营养学的知识全部来自西医，中医是另外一套的阴阳五行的经络的，
1: 所以中西结合，
0: 对，我必须中西结合。那中医有它的特殊的这种分类跟这种属性，比如说我们讲寒热平凉温五性啊，那这个酸甜苦辣咸五味，然后入五行啊，肝心脾肺肾啊，金木水火土，这种是中医的特殊分型。但是这里面跟西医的营养学的这个交集，就是这些物质叫营养素，就中医强调的是有些是能量嘛，有些是频率，有些是啊颜色代表它有什么什么特殊的一些中医的定义，但是全部还原到物质界的话，就是这些营养素，维生素 A、B、C、D、E、K， 对不对？这些 P 啊，到矿物质啊，微量元素像 selenium、gymnasium， 这些都是西医的，但是坦白跟各位报告，医生懂营养学的非常少。
1: 对，
0: 因为营养学其实学问非常大，尤其现在分子生物医学进步以后，营养学也跟着进步，我们才知道，我们以前小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学46种 B 型营养素，现在光是我们要吃矿物质、微量元素，就是刚刚一点点，比如说饭，比如说 crumb， 铬，这是糖尿病一点点就可以了，可是你没有就不行，你就很容易糖尿病。现在已经到80种，我们那时候学是46种，这个进步我们才知道，而且现在食物里面根本都没有，所以我这样会不会讲太多讲太快？我的意思就是说营养真的非常重要。
1: 老师刚刚讲的，我就突然好多问题想要问了。我们突然又发觉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想要去问的问题。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让天赋发光之前，上次请小贝老师来的时候，他是一个英文老师，他已经很会教英文，他后天又发觉另外一个天赋，就是学的就是美学。我就称之为叫美学，去学这个美学，是美食的艺术这个学习，他又激发他一个天赋。可是我特别想孙博士，孙博士他之前我先讲，他之前学的开始的时候不是学营养医学的，他学的是另外一个的，然后怎么样中西结合这件事，要我让大家知道他又挖掘另外一个天赋，这是后来又发掘。我们先把这段带要去问孙博士，然后他刚刚孙博士讲说，这是 essential 的这个补这个头发这个肾的部分，就是小贝老师这个头发就是有一个补的方式，对不对？
0: 是。
1: 好，我现在这个怎么让身体怎么样就还原的原来，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老师，你这个天赋，这个、营养医学天赋，我记得我在若干年前的时候认识你的时候，你还没那么，我们已经认识有一段时间了，
2: 对，
1: 你好像还没有那么精进，我突然发觉你突然好像一个大药剂啊，
0: 对，我跟你
1: 报告，你这个天赋又是从哪来的？我现在又突然有很多疑问了。
0: 我是其实我跟小贝在以前本科的时候，我原来并不是念医的，我是学士后才去学医，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学士。 念的，我们是念都是一样，我们是 programmer， 我们是资讯管理、嗯、他那个时候当男生要当兵嘛，女生的话他就先就业了，他还做过那个 IBM 的哈。

0: 的代理商，
1: 对啊，
0: 他做的 SA，
1: 这些背景我都知道，两位的背景、啊、
0: right， 所以我坦白讲，我是在不到三十岁的时候我去学了生食疗法，其实我是从营养学进入的，我是先学营养学、哦、我在谢明哲那边北医上了营养学分班、
1: 嗯、
0: 我是第三名结业的，然后我是非科班，可是我国中生物非常好，我其他并不好，可是我
1: 是打岔三十秒，
0: 是
1: 全球听众朋友好好听，年轻的朋友，如果你现在学的任何科系，在大学学的科系，你以后其实是可以改变你的人生。小贝老师可以从英文老师，他可以变成这个美厨的专家。
0: 对，
1: 现在的我们孙博士，他以前学的是什么？
0: 对，
1: 然后呢，后来改变他人生，后来整个大转变，
0: 是
1: 中西医结合。来继续，老师。
0: 对，我当初选的，我学的是资讯管理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然后我本来是要出国念硕士，大学毕业以后，那、
1: 嗯、
0: 后来当完兵回来，刚好因缘机会就接触了营养学跟针灸。所以你刚刚讲，其实我是营养学接触、嗯、学分班，先学了学分、
1: 嗯，
0: 我发现营养学非常重要。
1: 嗯、
0: 然后我发现我居然有天赋，因为我国中生物很好，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要念医学，在年轻的时候不懂。
1: 嗯、可是你说你学生时代，你觉得你生物很好，
0: 对，我生物非常好，
1: 你不知道你原来也有这个天赋，只是你觉得你生物。
0: 对，我当初的志愿是要当海洋生物学家，因为我是救生员、
1: 嗯、
0: 我喜欢跟海豚游泳或者怎样，
1: 是是是是是，
0: 我学的生物好是
1: 你本来以为你要
0: 当海豚，我养狗啊养猫我喜欢动物、yeah, 我是动物园志工 台北市立木栅动物园第一届，民国74年1985年第一届志工，
1: 你是第一届的志工，
0: 我是第一届志工，我是第一届志工，我是导游，
1: 木栅动物园台大动物园的第一届志工，
0: 你也是，
1: 我不是我那时候我们在班区那边住嘛，我知道。
0: 对，
1: 是是是是，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带着全，那时候我大一嘛，我那时候带着游客这样走三个小时到鸟园再走回来，晒得跟那个黑人一样黑。那当然没关系，我也游泳，我也是救生员，
1: 对，
0: 我是红十字会救生员，所以我晒得很黑黑的。我是喜欢动物，我并不喜欢去当医生。
1: 嗯，
0: 那直到我在，
1: 你当时还没有想到你是医生。
0: 没有，那个时候都没有，
1: 连想都没想到这次，
0: 都完全没有。我对中医，我认为就是拳头师傅、国术馆那个就是狗皮膏药，那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是学电脑的，我是写程式。
1: 全球听众朋友，年轻人，如果你现在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你正在中年要转型的时候，其实你要记得，刚刚小贝老师讲了一句话，就是师长告诉他的，你可以不计任何的代价，
0: 是
1: 你可以将你的脑袋瓜里的转变能量，
0: 对，
1: 你可以整个调整过来。老师不是只是让小贝老师整个转了，你自己先转了，
0: 对，
1: 你先整个转动了你自己了，
0: 对，
1: 所以其实所有不可能都有可能，
0: 对，
1: 都有可能，
0: 对，
1: 你的天赋也变得不一样，而且你把你最前面那个生物很厉害的天赋转出来了，
0: 对，因为我从来没想过，我以为我是要念海洋生物，生物系是去念将来当救生员、潜水员。
1: 天
0: 哪，去跟海豚游泳，我最喜欢到那个马戏团的，就
1: 是
0: 海洋公园的那个做那个巡，跟海豚一起游泳的、那個
1: 哦、很好玩。
0: 那我的志愿，那我妈妈怎么可能，家人不能接受啊，对不对？
1: 你跟海豚这样子，
0: 我从来没有想要学医啊，哈。然后当年是因为学了营养学，后来上了后来我参加了生食的疗程，就吃全物食，
1: 是
0: 生的，全部吃生的。只有一个锅，一锅汤，五行汤是热的，那是做排毒疗程，排宿便。我10天瘦7公斤。然后我对10天瘦7公斤，我第8天排出非常夸张的很恶臭的宿便、
1: 哦、
0: 那个可能在体内二十几年的恶臭完排完之后，我的胯下，我们男生穿短裤以前
1: 是
0: 哇，那个湿疹很严重，以前都是什么抹那个该逼就抹亦可夫，对不对、
1: 嗯、
0: 就是类固醇嘛，软膏嘛，那就变2块黑黑的、啊、然后很硬。结果呢，我在第8天排毒生食疗法，就全部吃生的哦，只有一锅热汤哦，其他全部都天然的，而且全物食，然后蔬菜都榨汁，然后每天还要做肠道按摩，然后排这个宿便。第7天排出非常恶臭，从来没闻过，那个真的是超级臭的大便。之后
1: 有特别，就是有名师教过你这个方法吗？
0: 是刚好朋友介绍，
1: 是朋友介绍
0: 一个日本来的老师，
1: 是是、
0: 哦、那他已经往生了，他年那个时候年纪就很大，他用这个生食疗法帮助了非常多慢性病人，包括癌症病人，
1: 是是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第一个接触的是生食疗法，
1: 我接触的是葛森疗法
0: 啊，他
1: 类
0: 似葛森。但是他加了肠道的刺激
1: 的
0: Gerson diet，
1: 我没有加到肠道按摩，
0: 对对对，他有加物理治疗，然后再加上胆石排毒法，包括雷九南那些、
1: 哦、对对对，
0: 当年的雷九南那是30年前，当然现在我们并不完全用这个方法，好，那个是过去，我讲我30年前的事情，
1: 是，
0: 但是那个让我非常震撼，因为我的湿疹、嗯、我的胯下痒，因为插那个类固醇，所以我的两片皮肤啊、
1: 嗯、
0: 就是大腿内侧两片皮肤完全是2块 黑色的，
1: 就有点像异位性皮肤炎那种，
0: 对，然后是黑黑厚厚的、
1: 哦、对对对，
0: 虽然不痒了，可是黑黑厚厚凸起来很丑，所以我都穿长的游泳裤去遮它、
1: 嗯、
0: 因为很难看。就在第8天的时候，居然要洗澡的时候，

0: 脚踩进澡盆里面，忽然觉得哎，澡盆还是干的、啊，人也是干的，还没开水龙头，怎么忽然大腿内侧有一股凉意，然后忽然到脚底，然后忽然哎有点黏黏的，从皮肤的皱褶没有伤口，居然流出蛋清的那种组织液，就是像蛋清的颜色，
1: 是是是，
0: 蛋透明的。流出来以后，那个皮肤渐渐的全部都变成周围的颜色，几乎一样，而且消掉了。就是二十几年后，我十几岁跟着我十年的那种湿疹的硬皮，因为擦类固醇的硬皮黑变黑变硬，
2: 因为你有使用很多是跟类固醇有用的，就潜伏在身体里面。
0: 对，因为你用歌声带你就知道，生食它很多是。Enzyme, 它的
2: 比较不容易，那个很不容易排掉的。
0: 对，它排毒，它是而且是没有伤口，从皮肤皱褶，就是刚好那个鼠蹊转角的那个皮肤皱褶这样流出来，
2: 是
0: 哇，超级让我震撼。后来我又跟苏启啊，就是苏启先生他的妹妹苏永安，那时候加州针灸师来台湾招生，我去报名，花了30,000台币去学针灸，只扎了一针龋齿我就走了，因为太忙。可是我就觉得针灸怎么那么神奇？再加上那个年代刚好1998年，美国。保险开始给付 acupuncture 针灸作为 insurance 保险愿意给付，
2: 刚开始愿意给付的。
0: 对，因为1972尼克森访美，访中那时候看到针灸麻醉不用开刀，居然不用打那么多麻药，这种针灸就可以包括无痛分娩用针灸，非常震撼。1972到1998，26年的时间，美国终于接受针灸成为正统医学的一部分，保险愿意给付。所以那个时候我刚好学了接触了
2: 针灸。
0: 又学了生食，所以我后来毅然决然，后来我就用生食疗法，我做了非常多的病人啊，我的客人，那个时候我不是医生，我是做客人，我们开生食中心，然后其实那个阿姑是我的忠实的，
2: 阿姑是你的忠实的，
0: 对对，李朝勇大哥，
2: 对啊，
0: 还有他，还有他儿子冯凯大导演，他们就在那边，
2: 因为他小孙子我有教过他功课，潜能开发，
0: 我们都是一家人，对不对？你看这是在空中讲啊，真的，这是当时我上了报，他
2: 因为院长想说这些阿姑一些孙啊，老师你在做潜能，因为我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幼稚园，他请我去指导一群小朋友，我想说为什么要特别请我去教？
0: 对，
2: 因为是有一个孩子很特殊，叫阿姑来引导。
0: 阿公人真的很好，他全家来保养。我们那个时候10天，大概男生可以瘦5公斤，女生瘦3公斤，不是脂肪，主要是消水肿跟宿便。
2: 全球听众朋友可能不太清楚，我们讲的阿公是在台湾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制作人，叫周游。
0: 对，
2: 我们都叫阿公这样子。
0: 对，阿公。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找记者来采访，我也上报，所以那个时候小有一点名气。后来我就觉得我学的不够，所以我再重新回去念，我就到中国，我就念医学院，然后我就考完。念完硕士考完执照，然后拿到执照以后就在念博士，我主修是针灸，后来就在肿瘤内科，然后在对岸的医院。
2: 你整个人又重新再翻盘呢、欸？
0: 我完全是斜杠人生，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整个转换跑道已经不是斜杠，我是转换、所以我就看了肿瘤，等于到现在已经超过了20多年了。那我到刚刚上个月才告一段落，我的公司刚好告一段落，所以我可以算是60岁嘛，现在就刚好就近60岁，所以就刚好要准备转换跑道。
2: 所以我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我刚一直开始讲说孙博士的那个名字有个林字是有原因的，你知道马有个林字，你知道吗？我跟你有去 人的名字也好像是一个灵动术一样，人其实是不是好像我们就属马的人就跑前面跑很辛苦，可是你知道那个千里马跑到换地方的时候，它就开始会变不一样，知道吗？
0: 是，
2: 就是这个马会变不一样，你这匹马就变得不一样了。因为我人生也其实也开始有斜杠杆人生了。我以前是教书的嘛，大家也都知道。后来孙老师
0: 你学霸、数学老师，
2: 然后你看我现在有做这个广播节目，就是做这个广播的节目。想说奇怪，怎么会突然跟广播有相关？
0: 开外挂
2: 也是开外挂，所以你也开外挂，
0: 我也开外挂，
2: 所以小贝老师也开外挂，
0: 大转型。而且我忏悔我对过去对中医的误解，包括传统医学，包括传统，包括易经。
2: 是
0: 我国中，我现在公开忏悔。我那时候念国中的时候，我最恨的就是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然后我们那时候年轻老师来唱，一个女老师，我真的很抱歉，陈老师在当年那个女老师啊，年纪轻轻大，比我们国中生大不了几岁，刚刚毕业到我们学校来教，然后她每一堂都被我举手发问，我就说中国文化为什么有那么多互相矛盾的事情啊？就讲话怎么是用逻辑来推？因为我是，所以我为什么去念电脑？就是我觉得电脑非常的 linear， 就是线性嘛，就像你数学对不对？我们是逻辑的对不对？就是这个很清楚啊，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这样，那个时候要那样，好像互相矛盾？我觉得中国文化有很多问题，所以我那时候挑战到把老师气哭，当场老师气哭，因为他只要讲一句，我就举手问一句。 我是这么反对传统文化的人。
2: 我怎么有？
0: 然后现在是大转，
2: 我们怎么那么多相同的地方？其实我以前蛮有点，我们讲称之为叫有点小，有点叛逆的，就是要有点不一样，跟人家不一样。
0: 对，而且我觉得不合理，就是说我认为要逻辑是第一嘛，
2: 对对对，
0: 就是要逻辑。然后
2: 教数学是要逻辑。
0: 对，我不晓得原来《易经》讲的，你要随机应变，你要因势利导，你要因势制宜，每个状况有不同的处理，不是用一刀切，不是非黑即白这样一刀切。
2: 对。
0: 你会很多事情做不下去，因为这个宇宙是个活的，
2: 思维会不一样。
0: 对，而且不能够太本位主义，就是我非常的固执，我才是 paranoid， 我是偏执，我超级的偏执，我还认为那样很科学。
2: 所以在人的在这个病理里面，其实所以我们在讲病理里面，其实在病理里面还有一个病性，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这个病性里面的相，老师只在这个相里面要怎么样用到那个神又是不一样的。
0: 是是，你讲的对，像精气神相理术，像后来我接触我们中医其实是道医嘛，就道家的医学，
2: 对对，
0: 那也是道家当年传统的自然医学，跟西方的 Hippocrates 那些自然医学，就是希波克拉底啊，对不对？那个当年的西方的顺势医学或自然医学是很接近的。我们是从大自然天地人一起来看，不是看一个小小的个体，不是一个微观的切割。但是很感谢我在过去的这些错误，所以让我在回头的时候，我特别珍惜原来我现在做的方法帮助小贝调整。我们回到主题，就是说他为什么头发变黑，我也是长头发出来，因为我家族的我雄性秃，我很怕那个。
2: 欸，你头发又长很多了。
0: 长很多，对对，都是真的，没有假发，然后都长出来。那为什么？因为我就是非常感恩，我在30年前我学了生食疗法，我有学过营养学，可是那是古代的营养学，我现在在加紧努力学最新的营养学。
2: 对，
0: 然后所以我们两个才能够开始逆转。
2: 我觉得你现在才是真的开挂。在全球听众朋友，我要先讲一件事，就是你的人生中其实可以变得不一样。老师刚刚讲了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的人生中其实你可以犯错的，错错没有关系，错是通往对的唯一的道路，让我们有机会从错中学。

学错和学对一样重要，唯有允许我们犯错，我们才会学得更好。错是通往对的唯一的道路。你愿意让你自己犯错吗？犯了错，你才知道那个错有很多次，对，就是对那一次，那一次对了，你就圆满了。

0: 是的，一切都可以的，只要你愿意，一切都可以再让你的人生变得不同，只要你愿意都可以。
1: Jesus is calling, calling, oh sinner, come home.
0: 哇，这个孙博士的这个经验让我们真的是大翻盘耶。我终于知道小贝老师为什么可以人生中可以翻盘了，因为你就已经先翻盘了。
2: 他原来是完全不认识我的时候是非常讨厌我的。
0: 哦，这些
2: 那是简直是两个绝缘体这样。
0: 是是是，我们可以留到下集好好谈谈你们两个相知相惜怎么相伴到人生这样子，从这个怎么样看不对眼，然后后来对眼了。说的时候我要问你一件事情，刚刚你说小贝老师这个头发嘛是可以这样子可以调，可以我们讲说是我们讲人。中医讲就是食疗嘛，可是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西医这件事情。
2: 对，
0: 你把西医跟中医的结合，因为你刚刚讲一开始是你是学了很多的中医，你只是去学了一个西医的营养医学，可是你现在反而我看你谈到很多的营养医学，反而介入了进去很多，我倒很好奇耶，怎么又让你又怎么样这样一个思维呢？就是营养医学这件事情，
2: 我算是。中学系，因为在大陆医学院他们基本上都是中西结合在教学，
0: 是的是的，
2: 六成四成，然后都，所以我们也看西医的报告，也看 也学西医的东西，现在的台湾的后中也是这样子，所以可是营养学真的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学问，我也是现在大量的吸收，因为现在其实坦白讲

家现在的资讯啊爆炸，那主要是我们还好有医学院的训练，所以我很感恩，就是说我之前还没有念医学院之前，我有实务的经验，尤其是生食疗法、嗯、后来我也学针灸，我还做脊椎矫正。

0: 都是癌症第一名，死因哦，全世界只有癌症，台湾是第一名，
1: 台湾第一，
0: 其他都是心血管比较多，不是癌症。那显然台湾人压力还有污染的问题太大。我知道我们家族也有死于癌症，我知道我也是高危群，所以我要先预防。所以我选择了一个，坦白跟你讲，肿瘤科一般医生不喜欢选，因为我们很难累积我们的人脉，因为我们的病人，尤其是我是看那个 terminal stage， 都是最晚期的病人，那个能够活个超过五年都不得了，你知道吗？那你看小儿科，他将来小孩都长大了，对不对？你可以跟他维持四五十年的交，跟这个关系哈，我们很难，我们很难跟我们的病人维持很久的关系。所以现在我等于是从肿瘤科退下来之后，我非常开心的，就是说，我觉得我要回春，我要帮小贝回春，因为我们第一个改变就是你刚刚讲的是头发黑，其实我要跟你讲，
1: 他连气色都变很好，
0: 气色变好，
1: 他整个容光焕发了。
0: 他刚刚用肾气来讲，那肾气是中医的讲法，那其实我们肾气足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改变是我们两个都一觉到天亮，我已经十年没有一觉到天亮，就是不用起来夜尿。我严重的时候是两次一个晚上，平常最少要一次，因为我们六十岁了嘛。小贝最严重的时候四到五次，那个时候我们还到医院照这个 X 光膀胱，看膀胱有没有，就是故意就是排除间质性膀胱炎。如果你是专家，就医学的专家都知道，间质膀胱炎几乎无药可救，还好不是，但是还是夜尿很
1: 多。还有很多的就是在我教会的弟兄朋友，他们也说，比如射护线，男人真的有射护线的问题，
0: 就是，
1: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夜尿的情形。
0: 夜尿，对，我是射护线肥大非常严重，因为我很妙啊，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一个朋友在天母，他介绍我认识一个 Dimitri 写《生命灵数》的一个老外
1: 我知道，
0: 你知道他 Dimitri 他娶了台湾的媳妇，他来台湾，他那个时候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哎，孙先生。你的母系，他用英文讲，他不会讲中文。然后你的母系那边有射护腺的问题。我外公在我五岁的时候，七十一岁死于射护腺癌。他从我虹膜就看到，他是学虹膜的。
1: 是学虹膜的。
0: 对，所以说我就很惊讶，所以我有射护腺严重的肥大。所以小贝这一次我公开，你看我在公开，
1: 他有家族遗传的，他眼睛不好的这个部分呢、啊。
0: 他眼睛不好，那个是非常难搞，那个我没有办法说一定，因为是罕病，台湾
1: 罕病不
0: 到两千例，一千多例，
1: 很少很少的例子，
0: 因为那非常少，因为他的血型也很特别 ，A 型的人比较容易验嘛，他是 A 型，而且他是 Rh 阴性，这种人更少，所以常常。捐血中心都打电话通知他去捐血，因为血荒的时候就是他们这种人。
1: 你是稀缺的血啊？
2: 对，我是要被打电话通知，赶快去捐血。
1: 你是保血啊？
0: 他是保血。
1: 哇，你是原来是
0: 他常常被通知，
1: 原来你是那个悍马保血血。
0: 但是这样的血型也是除了当然不是绝对相关，但他们眼睛都会有问题，他们全家都
1: 他是属于一种汗血宝马型，
0: 对，汗血宝马。所以我们两个第一个最大的改变是夜尿。然后呢，这个不用起来上厕所，
1: 这件事情对身体就很大。
0: 我的射护腺肥大完全的大幅的改善。然后我原来跟我老板出差，我老板大我二十岁，他等我哎。小贝跟我上厕所，公厕女厕是要排队，他还等我哎，因为我那么慢，你就可以想象。
2: 他都没跟我讲哎，你知道医生他是很，就说他都是照顾家人健康，然后他自己有状况都不讲。我就发现我去 Costco 没去上厕所。女生的人都比较多，
1: 当然啊，
2: 可是我出来呢，我发现她还在
0: 里面，
2: 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每次都比我慢？
0: 射护腺肥大我有家族遗传，而且蛮严重。
2: 原来是
0: 那现在一觉到天亮，而且我以前在开车，我车上一定要放尿壶，如果塞车完蛋，那绝对
1: 严重啊，
0: 对啊，蛮严重啊。可是医生为什么不讲？因为讲了。让家人操心，他们也只是对不对？叫我赶快逼我去看病，干嘛干嘛？
1: 其实医生的压力比任何人都还大很多、
2: 对，真的。
0: 而且医生超铁齿，而且医生觉得自己懂很多，而且医生看不起学营养，因为觉得我们是学医药的，我们学诊断，我们
1: 是啊。那你怎么又跟后来你又因为我认识一位就是很有名的，就是夏煌夏博士，他营养医学在二三十年前就来台湾宣导，
0: 对，
1: 那他当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很多人都不相信他，然后直到近几年，大家都已经。
0: 对，
1: 当然现在很多人都认识营养医学了，他是先锋了，
0: 对，
1: 夏博士很先锋。可是我又很好奇，就是你已经把这件事情纳入在你的中医里面跟西医里面的结合了，这件事情你开始就是当加上小贝老师又去学这个法国餐厅的这个餐饮的时候，你是不是整个聊这个把食物都结合进去了？
0: 结合是在最后，因为我之前的工作是末期癌症，营养坦白讲，很多病人恶病质也需要营养，可是已经很晚期了，所以我们都是着重在，因为光是中西结合看肿瘤末期的 loading 就非常重，
1: 是
0: 营养应该是分出去，所以现在大家都用会诊的方式，最好是有专家营养专家进来。
1: 对，
0: 我刚刚讲的不太对啊，其实不是所有医生不。

0: 都看不起营养，是像我这样固执的医生，我要强调一下、哦、不要骂到所有人，但是真的不能让不懂营养学的医生
1: 说。早期的时候很多的就是很多大夫其实对营养医学这也是 不是不接受的，
0: 因为他没学。
1: 后来因为营养学开协会了，就是很多的就邀请专家大家去、有临床经验了，大家就信相信了。
0: 对，因为医生最重要的是学诊断，诊断最难，因为诊断出来确诊正确，你后面的处方怎么样都会对，因为你确诊正确，你处方就对，你就可以收起疗效。所以药学或营养学我们认为是 solution， 可是最难的是 diagnosis、就是你的诊断。那诊断是非常复杂，要生理病理药理什么都要会，所以就觉得自己学了已经够多了，所以就觉得啊，那个是后面的东西。其实营养非常重要，所以我自己也犯了大头症的问题，然后我也是重新归零在学、我虽然学过营养学分，那是很早以前，那我觉得啊，就46种必需营养素啊，我在维生素框，我说啊，我都懂了，就这样啊，那就这样嘛，就是一个，其实他学问非常的大，而且我们应该小学就要教我们的小孩子，就不应该比如说高温的油盐糖，高温烹调的油盐糖是糖化中产物，就是 age， 刚好是年龄 age。
1: 我要跟很多家长讲一下，不要让小孩子在小的时候吃太多，就根本就不要吃，就是我们便利店的那些饮料，那些饮料都不能喝，就是那些手摇饮料啊，什么什么可乐啊，这些饮料真的是真的都不能喝。
0: 可是现在
1: 因为这样会让孩子精神不注意力不集中，
0: 没错。
1: 还有很多的那些色素，其实都对孩子身体都不好，
0: 没错。但是你这样，
1: 可是那些癌症其实也是我们也是那些东西叫塑化剂的东西在里面。
0: 但是我们这样挡很多人财路啊！你确定要再公开讲吗？
1: 我们讲，我们是一个很中立，而且
0: 是
1: 很而且我们是一个很正讲真话的一个
0: 媒体。我们要控制量了，不要吃太多，因为你看手摇饮现在店没多少步就没有像 Seven 隔那么远、很近就开好多家，为什么开那么多家？加盟金要400万，我都傻眼，我上次才知道现在加盟金手摇饮是400万加盟金、
1: 是
0: 而且距离不到100-200公尺就好几家、然后是连锁加盟，表示市场需求超大。
1: 因为小孩子身体其实还没有长得完全，长到14岁之后他身体算12-14岁后才身体算完全健就长出来，而且我老师这个就是孙博士就知道，就是人的成长整个机能全部长好，当成年的时候
0: 对
1: 你知道还没有完全，我们看起来好像长好，其实里面没有全部长好。
0: 对，
1: 可是如果这些东西进去的时候，是对我们身体是有影响的。
0: 好，孙爸讲了一个非常棒的观念，但我现在要补充一点，就是说小孩子不是他爱吃手摇饮料，不是他天生爱吃。你看 baby 婴儿啊，当然现在婴儿也不健康，因为现在妈妈不健康，所以哺乳啊，我们现在反对哺母乳，因为妈妈身体一大堆，
1: 妈妈吃的也不健康。
0: 对，妈妈吃的不健康，乳汁是有毒的，所以垂直给小孩哺乳，反而让小孩变成过动儿，变成自闭儿，变成自体免疫疾病过敏儿。全部是从母奶进来，所以我现在反而像我们以前都说生食最好，原型食物最好，原始的婴儿食物最好，就是母乳最好。错，我要跟你讲，除非你像我这样的标准去吃你的食物，你才能够去哺乳，不然请你买婴儿配方奶粉，至少没有重金属、农药、激素的残留累积在你的乳汁，毒害你的婴儿。所以这四个世界已经变了，因为现在的污染太严重了，植物根本没有营养，而且还再加上环境荷尔蒙，还有那么多污染。
1: 你刚刚讲到重金属这件事情，我特别强调，就是我们以前都觉得中医的药材其实是都没问题，可是我必须跟广大朋友讲，就是现在的很多的中医药材其实有些都是因为农药嘛，重金属在里面有，就地也有问题，那大家其实要去慎选哦。
0: 来，我跟你讲，你讲到这个，哇，我们这个开
1: 一集不够了，一集不可能要两集。
0: 不过你既然提了头，我就跟你讲，有一家中药，我不讲哪一家的牌子哈、它不大，可是它验不出重金属，为什么？因为它全部的台湾的中药材95%都是从大陆来的，台湾只能种少数的天麻、枸杞，少量的红枣，绝大部分那个产地都是在大陆。因为中药要到地，就是要当地的气候土壤。你品种一样拿到台湾也没有那个效果，因为你的土壤不对，气候不对。可是进来以后，就像您刚刚讲的，现在都是大规模栽种，农民变经济作物，种中药材，所以他用农药、用化肥以外。过度的这个养殖以外，最重要的就是重金属残留，因为粉尘在落，每天的 PM2.5 里面有重金属，你工厂的这个排烟，还有汽车废气，这些重金属飘落在药材，还有进入土壤。如果药材的重金属高的话怎么办？台湾居然有一家药厂是怎么做，他把生药材全部都煮过，把药渣丢掉，把水煮出来的药

0: 要知最上面那一层是拱最高，因为拱比水清在上面，他把那一层飞掉，水飞法把它清掉，上清易分离，然后药渣丢掉，重金属比水重，通通在药渣，
1: 是
0: 中间拿来干燥做粉复形剂，做成科学中药。它的 ppm 卫福部在台湾现在规定，从每个中药每天的 ppm 不能超过100 ppm， 下修到30 ppm， 打三折。你知道它的 ppm 多少？它每一份 ppm 它有出报告 ，SGS 实验。0.000几，0.000几的隔生汞铅，他根本验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他多花了瓦斯费去煮了生药材，把这些生药材煮汁以后丢掉重金属的药渣，水飞掉汞，中间可是你要多花瓦斯，你的药会贵一点啊。
1: 对，
0: 所以我们诊所都用他们牌子啊。然后他在立法院陈情，蓝绿立委陈情了10多年，他编了一本书。我们陈情为什么要把中药污名化？说台湾人洗肾王国啊，台湾人一年洗肾9万人，快10万人啊，洗肾哇技术最好，然后世界第一，一年平均可以洗到十几年哈、啊，一般的国家洗不了那么久啊。我们台湾多棒！然后这个洗肾的都是因为滥用，尤其是滥用中药重金属污名化中药，中药可以做到零，几乎验不出来，比你在菜市场买的菜的重金属还少。只要你愿意做这个，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他拿生药回来自己摔啊，自己煮啊，把药渣丢掉，水飞法，他就不会有那个 ppm 的残留啊。他就像植物的汤一样，
1: 所以那个煮过很重要，对不对？
0: 煮过很重要。所以如果你的生药是直接拿来磨粉，那你那一批为什么有些药厂他缺药？他直接药材生药来磨粉，那当然重金属都超标，他就缺药了。
1: 我们的自来水里面其实要煮过以后，那个氯气才会给过滴掉，所以你要让那个要让他那个氯。
0: 你确定我们要播吗？这样会挡很多人财路，又不喝手摇椅，又
1: 我跟你讲，老师，那个我们的时间也不够了，只剩下不到10分钟的时间了。可是孙博士有一本书，我们特别要讲一点，他说再读也我也可以活得很健康。这本书已经绝版了哈、
0: 不吃药的生病，不吃药的健康法，书名叫不吃药。
1: 我们怎么样去不吃，就是不吃药呢？因为我们一般人还是会吃药。
0: 我会建议大家，就像我们第一集讲的，我们讲一定要吃原型食物，而且是有机。如果你在买菜的时候，你看到漂亮的去买，它上面一个洞都没有，对不对？然后没有那个小小丑丑的，你就在帮助大家在撒农药，因为市场导向，我们都是共犯。
1: 那我有问题要问两位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最简单一件事，小伟老师刚前集讲的番茄汁，我们常说这种番茄酱嘛，对不对？我们哪有可能在家里自己？小白老师，你在家里会自己去真的有办法去弄一个番茄汁这样弄吗？我们一般都到超市去买番茄酱，
0: 是
1: 那番茄酱里面一定多多少少都还是有一些，就是那个定些东西存在嘛。
0: 就是你要慎选品牌，有时候比较贵啊，的确有它的道理，比如它的材料，还有它验啊检验啊或品牌，所以。真的，食品加工的添加物哈，尽量少。我们尽量原型食物来加工。如果不行，我真的凭良心讲，我们是有在作弊啦。因为我们不可能像法餐那样全部的料理。什么叫作弊？就是你每一餐都是自己做，然后从原型食物做。
2: 简单说番茄酱好了，
1: 你那个番茄酱就是要真的。
2: 其实简单说，你可以买番茄泥。你可以买番茄泥，因为番茄酱里面它还有盐，还有一些可能是防腐的东西或等等。
1: 是是是，对，
2: 对
1: 我就讲要讲这件事情。
2: 对，所以呢，你就买番茄泥、番茄罐头，至少它是原型食物，
1: 是是是，
2: 它只是做成罐头，不是你一个生的番茄。那你自己要加盐调味，要加胡椒粉，自己再加。
1: 是可以。
2: 对，
1: 所以其实要吃的健康还是可以。
2: 对，
1: 就像孙博士跟小白老师讲，就是原型。
0: 对，
1: 你刚刚提到一件事，
0: 还有生食的
1: 生食好
0: 要提高。
1: 我们就讲，我们再提一个问题好了。我们这题真的讲不完了。就苹果来讲，您刚刚有说苹果的皮是要吃，是不是？
0: 应该
1: 比较好，可是我们知道
0: 上辣，
1: 对，就有上辣的问题。
0: 所以
1: 我们大家就要洗
0: 那种好的苹果，
1: 我们就要去洗啊，不要说好苹果，至少我们把它
0: 洗干
1: 净，尽量把它洗干净。
0: 没错。
1: 其实我们
0: 还有包括苹果的铁，都跟40年前比，只有15%的铁。
1: 照理讲，那苹果放在那边应该是会变，就是有锈的感觉，就是大家看到放久了
0: 应该会放会枯，对，
1: 就
0: 会
1: 枯嘛，
0: 枯对。
1: 然后上面有颜色变化嘛？哎，现在苹果切出来还不会，不会有变化，
0: 尤其进口苹果，尤其进口苹果，对，尤其从很远。的地方来的苹果，因为它保存呐、它要储存，它要运送，这也没办法，因为就是大家希望吃好的、漂亮的。
1: 照讲，苹果切出来，如果没有用盐水泡过的话，拿出来就应该就是有会氧
0: 化
1: 嘛，
0: 对，
1: 所以用盐水先泡过。
0: 而且它的营养价值跟40年差太多，这食品工业的调查太多了。
1: 所以我们现在人吃到的东西已经不
0: 见得都是留级生，叫隐性饥饿，就是你吃到的都是热量，你没有吃到必需营养。就我刚讲，所以我说民以食为天，是药三分毒。 必养必须营养是不能存的，
1: 是
0: 它不像热量可以存变

0: 脂肪，然后呢必须什么需均衡摄取每天、哦、所以如果你能够每天吃彩虹餐， 我们国健局在推啊，卫福部国健局推很久，天天五七九，九种蔬菜水果、嗯、还是要生的哦，要连皮哦，香蕉的价值在香蕉皮，请问有几个人是吃香蕉皮的？我有朋友有一个药师真的是吃香蕉皮，可是你吃的
1: 要说香蕉皮，我现在哦，连那个我跟桑尼有时候在跟老婆在讲，就是说我爸小时候叫我们吃西瓜，要吃西瓜下面那层的皮。
0: 对，对
1: 可是他很快，其实你会吃。我爸小时候跟我讲说，吃这个是对我们身体有
0: 帮助非常好。你想那么甜的西瓜，为什么能够保留在里面，不会被细菌，不会被虫害？就是它的皮有最多的抗氧化、植化素，才保护它里面的糖嘛。那大家都要糖，为什么它可以保护那么好？而且它那个白皮有没有？就是那个青皮，
1: 对对对对，
0: 那是中药的白虎汤啊。
1: 我有在吃。
0: 对，那青皮煮西瓜皮，我们也萃取西瓜。
2: 让我把那些皮留下来，
0: 对
2: 所以
0: 我们
2: 取了一个名字叫皮皮汤。
0: 皮皮汤，我们。
2: 所有的皮，
0: 所有的果皮我们都拿来煮，但是那个是煮出植化素，但是有些酵素还是破坏掉，因为你用高温。
1: 所以全球听众朋友，我想、哦、这一集可能都不够你用了，我们要准备在下一集好再谈一下，不只只有吃哦，还有排毒，我们还没有讲到排毒这件事。
0: 你吃进去排不出来，完蛋。
1: 我们下一集哦，我们好好谈一下这些事情、哦、
0: 对，
1: 因为小贝老师就是最好的见证嘛，因为他不但是吃，然后他又。按照这个孙博士的方式，他还排了毒，
0: 对
1: 身体人家两个现在很健康。然后 有人就问我说：“孙老师，你自己为什么看起来好像越来越年轻？”
0: 你真的越来越年轻，有你也进步了，
1: 因为我排毒。
0: 对，
1: 所以我下一期我们好
0: 好
1: 来聊一聊，
0: 来
1: 分享这件事。全球听众朋友，你有想不想健康这件事情？
0: 对，
1: 你想健康吗？现在健康不是老人家的问题，连小孩子也要注意了。
0: 对。对

我们都觉得到老了才要注意健康，现在我要先跟您讲，可能连你在肚子的 baby 都已经要开始注意健康，因为刚孙博士讲了，妈妈如果你身体一开始吃那些塑化剂，身体就已经垂直到孩子的身上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从一出生的时候，妈妈们你就要开始注意到你的孩子的健康是从谁先开始？那就是你了。那你要怎么办呢？

现在的国小生、国中生，我都还听说过，现在有些孩子有什么糖尿病啊，还有一些肥肿啊等等的，甚至我还听过，甚至有些孩子们，我奇奇怪怪的病症，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可能都有问题了。那我们希望孩子们变得健康，要从什么时候开始？

0: 今天听了孙博士的分享后，我们才去了解说人生中真的很重视健康。但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孙博士的人生的翻转真的是让我很压抑，因为他一开始不是学医的，而人生中整个翻转的时候，他怎么样去帮助人，然后去救人这件事情，他人生中可以开始，你是不是也可以试试看呢？如果你人生中愿意的话，我真的要跟你讲这句话，不计代价，你也试试看，你也可以开始，从此以后我们人生也可以重新开始，新的人生由你做决定。我们下周再见，拜拜。好，全球听众朋友，我们很开心，我们今天邀请了孙博士跟小贝老师来到我们节目，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好，全球听众朋友，我们让天空发光节目，我们下周再见。下周我们好好谈一谈，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变得不一样吗？你想变健康吗？我们就从我们自己开始做到。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爱你不孤单。那我们前面讲到糖尿病的认识、预防，还有心理，包括说我们怎么样来在并发症我们如何预防和管理。可是我这边真的谢谢严国博士，他讲到说糖尿病最新的研究还有未来的趋势，他讲到未来治疗的展望啊，有一些什么，有什么基因疗法啊、人工胰脏啊、还有干细胞疗法、智能药物、胰岛素的这些等等，我就哇好精彩。还有微生物群与代谢健康，还有和可穿戴的技术和数据的管理。那我觉得让糖尿病患者，我们这些糖友们觉得说，哇，糖尿病不是周而复始的在用药物控制，好，而是有一个新的未来的展望。我想这么专业的东西，我还是把时间交给严武国严博士。严博士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其实我们前面也有讲到糖尿病的种类，多半我们所谈的是第二型的糖尿病，但是我们第一型的糖尿病就是你的胰岛素完全没有办法分泌，可能是因为你的胰脏功能是被肠病毒感染还是自体免疫造成胰岛素不分泌，就需要靠注射。而人工胰脏这个就是自动的胰岛素的一个注射的这个系统，特别在2020年代新的人工胰脏系统已经都进入了临床实验。那这样子的系统可以大幅的减少糖尿病患者血糖的波动，而是会自动的依照每个人他的饮食啦、运动啦，还有他的胰岛素的这个自动的调整，随着他生活来自动调整。所以我们可以让这个第一型糖尿病患呢

0: 就不需要哈，不需要一直在频繁的这种手动的注射。好，那还有基因疗法哈，也是透过调整这个基因的编辑的技术哈，直接干预引起糖尿病的这个遗传因素。在干细胞的疗法哈，目前也是很热门的，就是透过移植健康的胰岛的这个贝塔细胞来替代，因为自体免疫或者是其他这个病毒感染还是什么原因失去功能的这个胰岛细胞，帮助患者来恢复他自身胰岛素的分泌功能。当然有关干细胞治疗和外泌体治疗都是目前来讲都是一个在目前是一种创新的治疗方式。至于说我们在这个新型智能药物智能跟胰岛素制剂在根据患者的血糖值自动来释放有效的这个成分，进一步来精确的控制血糖。目前科学家正在开发能够感知血糖变化的胰岛素的分子，那么这些分子就只有在血糖过高的时候它会启动，但是呢又可以避免低血糖的风险。那一些新型的口服的胰岛素也在研究中。其实像我目前有在服用的这个 SGLT2 这个肾脏用肾脏来排糖的这个药物，在糖尿病来控制它保护我们的心脏肾脏功能上是一个蛮有帮助的。好，所以我们糖友一定要跟医师密切的配合这个降糖药一颗也不便宜这台币也要40-50块钱一颗，
1: 这样子
0: 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的这个健保健保资源，而且这是医生在保护你的心脏跟肾脏，不要自己随便停药或者是不用它。当然还有这个肠道的微生物群跟我们的代谢疾病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对于肠道菌也会对我们的胰岛素的敏感性跟血糖的控制都有影响。像现在所谓的大家听过的瘦瘦针那个就是我们吃进去，其实我们人体如果你在健康的肠道，这个 GLP-1 这个肠泌素也会自动分泌而让你它会这个就比较深一点，它会抑制 DPP-4， 也就是会让你的胰岛素自动的调整跟分泌，不仅是可以控制血糖，甚至于控制体重它可以让你的胃延缓它排功的时间。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前面讲到一定要煮嚼，把食物尽量嚼碎到你的胃里面的消化过程当中呢，它比较有饱足感这个因为你的肠泌素就会分泌
1: 在煮嚼中
0: 对也可以刺激到你的肠子的这个不仅是分泌这个 GLP-1， 同时主角当中你肠道还可以分泌血清素这个脑内啡让你心情愉快，不会就是预防这个忧郁症这个都是我们肠道微生物健康的话就可以改善，不仅改善第二型糖尿病患的血糖代谢，那么当然还可以对忧郁症睡眠都让你的这个神经系统也能够稳定，还有肠道越健康，你的免疫

0: 好，免疫系统也能够提升。其实我们血糖高就是身体在慢性发炎，当你把这个慢性发炎控制下来的话，好，你的血糖也能够稳定。所以知道自己血糖的变化，我们有提供这个持续血糖监测仪，就不是每次早晚饭后扎针，而是你就这个 糖尿病的贴片，目前也越来越被广泛的使用，因为这个就是你马上就知道。我们刚刚讲到为什么我们对于这个糖尿病人不鼓励吃喝这个热腾腾的稀饭，它就跟你喝糖水一样，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血糖飙高的情形。那如果你用冷的饭，其实它的这个抗性淀粉不仅在米饭里面，你的马铃薯虽然是淀粉，地瓜淀粉，但是把它放凉或者是冷冻之后，它的淀粉变成抗性淀粉，它就不会刺激这个胰岛素的分泌，不会在小肠那边把这个糖分吸收到血液，而是这个米饭的消化，它的抗性淀粉是到透过小肠到大肠，直接到大肠变成这些益生菌的一个食物啊，所以也培养出这个好的肠道菌，当然也就可以改善这个糖尿病的免疫系统啊，身心的状况啊。好，这是我们当然在医疗保健领域我们这针对所有慢性病患的个人化的照护，透过 AI 的技术也可以及时的提供医病互动的这种建议啦。AI 目前真的它可以直接从你的血糖值啊，你的这个，
1: 我就是问 AI， 然后我是什么什么什么，它就可以回答。
0: 对，
1: 互动
0: 健康给你，但是你就是诚实的把你用的药物啊，你的这些检验检查出来的数据啊，报告啊，或者他从你持续你的监测出来的这个血糖值，及时的就会告诉你可能你需要调整，可能你不能再吃这么多的水果了你的这个果糖让你的血糖增加了你的饮食要怎么来改变这种及时的个人的互动可以告诉你及时要注意所以这个高效的资料处理也是对我们糖友在生活习惯上的改变是很有帮助的他的建议啊，跟我们要怎么样我刚刚所提到的不管是 GLP-1 或者 SGLT2 这个肠泌素啊，还是肾脏排糖的药都是不仅是可以控制血糖，也可以减少心脏跟肾脏的并发症。
1: 哇，这个真的太重要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真的是在这边听到了宝典哈？我们休息一下，因为严博士有跟我说，他等会要讲有关个人化的医疗，我想这方面更重要。那我也请各位听众朋友预备好心，如果可以的话，就预备一些笔记，稍微记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是未来的展望，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希望嘛，对不对？好，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

0: 这里是新东寨广播网 Stats Radio 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我们糖尿病讲到一系列因为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带给我们心理上的孤单痛苦和说不出来的那种窒息哈，以致情绪都会变成忧郁。但是今天我们最后一集我们讲到糖尿病未来的展望，尤其讲到个人化的这个治疗，我觉得这是给我们带来一线希望。好，我把这么宝贵的时间交给严文国博士，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其实糖尿病最新的研究和未来发展都代表着改善患者的生活品质跟减少并发症。随着科技医学的进步，未来的糖尿病管理将会更加的自动化、个人化，并且能提供更有效的治疗的选择。我们必须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遗传背景、生活方式，还有每个人他的代谢特征来制定个人化治疗的这种方案，可以达到更好的治疗的效果，特别是我们在生理、心理还有灵性身心灵整体的健康那才是我们可以从一些爱自己做起你简单的日常生活习惯改善，

0: 好，第一个你建立了健康的饮食习惯，这个就摄取到足够均衡的营养，你自然你身体的发炎就可以控制，你少吃这个油炸的啦，少生气啦，因为这些都会让你身体的自由基增加同时我们减少加工食品，多吃原形的食物就像你少吃看不出来那什么做的呢，各种丸子啦，
1: 对对对，火锅料里面很多漂漂亮亮的东西，
0: 它加了各种的化学添加物，
1: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可是很好吃，脆脆的，
0: 对，
1: 鲜美，
0: 对，这些都有加，譬如说化学的磷啊，还是什么增加它的口感的，那些加工的点心，
1: 这个不得了哎，
0: 对，
1: 因为小朋友都爱找那些吃耶，
0: 可是实际上那就是对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就是最大的伤害我们从小尽量给孩子吃最新鲜的蔬果这个圆形的食物，蛋啊肉啊看得出来它就是什么青菜啊那另外呢我们制定一个合理的运动的计划，我们也不要强调说你要每天走10000步结果造成了膝盖关节的损伤，反而得不偿失大概最大的这个 CP 值对一个中老年人来讲，每天能够走到6000到7000步就足以让你的这个新陈代谢啦、血液循环啦，都是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除了走路是最简单那你要冥想啊、运动，这个喜欢的运动方式，来。就是要规律，每天你就不能整天都坐着，你能够每个钟头如果你在打字或者坐着都能够站起来抬抬腿啊，或者是运动个10分钟，至少你一天希望都能够运动个30分钟，就是一个礼拜至少总共加起来要150分钟那这些是对我们的心肺功能新陈代谢是最好的效果那么当然其实我们全球都公认最好的这个免费疗法不管对慢性病、糖尿病，第一个
1: 免费疗法这个要仔细的听，免费疗法它是全球公认的
0: 对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运动，规律的运动当然你运动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个环境啊穿一双好的运动鞋袜避免这个跌倒啦，或者是水分，或者你拿一个手杖年纪大一点可以走得更轻松还有就是享受阳光在户外户外享受阳光我自己我不太擦防晒啦，除非是很强的紫外线其实我们早上在10点左右阳光是温和的我们手臂啊尤其背部能够晒到对我们维生素 D 提升免疫力防癌都有帮助
1: 我这边要稍微问一下，因为不是我，因为我们女生都爱化妆嘛，说要擦防晒，这很重要。为什么您说不要擦？
0: 我是说，如果你的手臂啦，当然你的脸部脸部你怕这个紫外线，那个黑色素增加如果你擦了防晒，你的阳光，你好的。维生素 D 它就不容易合成
1: 这样子
0: 对防晒会阻碍
1: 好我了解了谢谢
0: 当然有时候保护眼睛那个太阳眼镜保护我们的这个不要受到紫外线的

0: 伤害、
1: 哦、太阳眼镜，
0: 太阳眼镜很重要、
1: 哦、对对、嗯、好好了解、嗯、谢谢。
0: 好，那还有就是优质的睡眠，
1: 优质的睡眠，
0: 那这个要白天如果你有活动尽、啊嗯、量就、如果你要中午小睡的话也不要超过半个钟头、嗯、
1: 为什么、
0: 因为这样子就怕你晚上、睡不好、
1: 哦、睡不好、
0: 那在怎么样让睡眠的环境改善、嗯、还有刚刚我们也有提到泡泡脚啦、嗯、让你的脚部温暖的话、嗯还有按摩你的涌泉穴睡前抬高哈，我是习惯拍脚哈，两只脚互相拍哈。
1: 哦，就两只脚像两个棍子一样这样
0: 合拢
1: 拍，打开合拢打开这样子。哎，
0: 从十下、20下慢慢增加哈、嗯，像我可以拍到100下，那我的这个
1: 有差吗？
0: 没有，就是血液循环，看你睡在转，当你在做这些暖身运动，也是一种转移注意力，放下所有白天的情绪上的紧张焦虑啊，就是转移注意力，专心在你的呼吸，
1: 专心我们拍呼吸拍脚这样子。那你请问那个脚要抬到多高？
0: 看你尽量如果能够在45度的话，你的核心肚子它也能够收缩、也能够动到就是看量力而为量力而为看不要造成运动伤害啦
1: okay, okay.
0: 就是在你可以承受的这个忍受度
1: 因人而异
0: 因人而异、
1: 啊
0: 这是改善睡眠当然如果你还是睡不着有时候这个一杯热牛奶温牛奶还是半根香蕉或者是蓝莓在你在饮食方面多补充这些可以产生褪黑激素这些水果牛奶它的色氨酸它的营养素可以帮助我们那个睡眠品质的提升。
1: 这边插一句，牛奶跟奶粉，鲜奶跟奶粉其实都可以，
0: 都可以
1: 了。好，
0: 只要是温的，
1: 温的
0: 差不多一杯240cc
1: OK，
0: 这样子。当然，在心态上一定要想得开。我们说，不要含怒到日落嘛，白天要沟通的，要放下的，都在睡前，睡前就把它解决，
1: 对吧？
0: 想得开，要如果有受到什么，都要讲清楚，委屈啊，还是能够忘掉？当然，我们就是讲到与神和好，最重要的。你一定原谅你真的要原谅那个人的话真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忘记那么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确实需要训练或者是说你也可以写个感恩日记啊尽量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睡前多感恩我们所拥有的或者是反而让你情绪可以放松的情况下比较容易入眠还有就是当然心情也会快乐啦
1: 确实
0: 快乐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在吃饭刚刚提到的尽量你嚼得慢吃饭速度放慢嚼至少你一口这个食物嚼个20-30下它可以有饱足感也让你的肠泌素增加那血糖也会比较稳定好那多多的微笑微笑赞美别人有时候真的我们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事把它减少当我们的欲望减少之后自然而然这个欲望减少之后没有比

较你的人生所碰到的坎坷啦，什么，也会自然而然迎刃而解啦。心情好的话，你的细胞，我们说所有的慢性病哦，真的就是你的立腺体受到伤害，不管是情绪方面的自由基它会让我们的立腺体受

0: 晒晒太阳哈，这个就是让我们的立腺体活化，它就会把它就是发电厂哈，把我们的葡萄糖血糖它就会变成能量哈，才是能够彻底的让血糖稳定。所以当你的肌肉你的肝脏是健康的，是没有毒素阻挡的，那这些多余的糖它就可以存在我们的肌肉里面，存在我们的肝脏，因为你消耗掉它才够位置来存嘛，这样血糖就可以稳定。否则的话吃了过多的这些不健康或者是过多的淀粉啊糖分的话，水果的果糖它是双糖，没有办法消耗掉，它就变成
1: 水果的果糖是双糖，
0: 它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变成葡萄糖才能够变成能量，
1: 对对对，
0: 我们身体必须要靠我们生命维持，还糖分是很重要的，
1: 对啊，
0: 但是过多的你吃了，它就会变成三酸甘油脂，因为肝脏还有肌肉，如果肌肉流失，你没有补充足够的蛋白质，那你这些所血液里面过多的这些糖分，它就变成肥肉了。所以这是我们哈，为什么就是说，要让自己哈均衡饮食啦、规律运动等等，刚刚前面所讲的，哈，还有很重要就是喝水哈，足够的水，运动前中后哈，我们都要补充，尤其夏天到了，我在这边再强调，有些老人家可能就吃不下。
1: 对啊，会
0: 水分又不够，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哈，我们就是要每一餐哈，我们强调三餐呢，都要有足够的优质蛋白质，要先吃哈，先吃肉哈，蛋白质然后这个肌肉哈，它的免疫力哈，都能够不会因为你吃的太少而造成胃口更不好，甚至于蛋白质不够失智免疫力不好降低，没有蛋白质它的免疫力也会下降，就容易生病啊。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身心灵都得饱足之后，真的就是无灾无痛哈，这个就是最大的福气啦。所以我们人生啊，真的是越努力越幸运，越感恩越幸福。我们不刻意的去追求幸福，而是幸福的去追求人生的目标。是
1: 哦，幸福的追求的人生就是从心态，我们要一个健康的心态，然后不放弃，持续的
0: 学习
1: 追求人生，这个自然会达到人生的目标。
0: 对，
1: 而不是刻意让苦痛痛的达到目标。
0: 对
1: 啊，对，是自然而然的，
0: 是自然而然。我觉得人生很短。所以选择，我觉得我热爱，一定要选择你永不觉得疲惫，我热爱护理照顾工作。所以我就觉得，所以当你能够找到你热爱的工作，你就不会觉得累，同时这个工作又能帮助你达到自我实现，所以更能够荣耀神跟发挥人的天赋使命。所以我在照护的工作，我这一生我享受服务病人所得到的成就感跟经验。所以这是我觉得到我非常感恩。即使我有50岁我就有糖尿病到现在。在这样子身心灵得到饱足平衡的情况下，所以终身学习也是我的理念。我期盼每一位听众也能够找到你

0: 热爱的、啊嗯、最热爱的工作、就是我虽然现在、啊到了七十，超过七十岁了、啊、目前我人生上我最重要的就是爱自己、让自己更健康、啊预防失能的话、我真的就是确实做到、我刚刚所讲的这样子的饮食原则跟
1: 运动
0: 运动、
1: 哦、
0: 运动，因为运动真的会让你觉得快乐、那我更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健康老化、自然而然的、你的细胞、是健康的、没有被毒素、那个心理的毒素啊、那个苦毒，你的恨啊怨啊、不原谅别人啊、不原谅一直在卡在心里面、那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
1: 是是、
0: 所以所以我能够有希望每一个人也能跟我一样哈、大家能够保有旺盛的生命力、保有活跃的这种生活目标、发挥自己对家人、像我现在很喜欢到社区宣扬健康的理念哈、对社区发生一些影响力啊、把我终身所学哈、都能够运用啊、所以我自己觉得哈、真的活得够精彩，回顾过去啊、我的所作所学我充满了感恩啊、虽然忙碌哈、但是感恩有家人的支持哈、才能让我达到终身学习啊、不但能够享受我当下所做的事情，同时又可以获得更美满的幸福未来。
1: 好啊，我们谢谢严无过博士。那我们再听段音乐，然后我们在这六集有关糖尿病啊所有的过程，我们都会再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爱你不孤单。我刚刚听了前面的严博士讲的，其实我心里很有感觉。我也在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服务。

0: 那我面对很多单亲的妈妈，单亲的爸爸，好，可能是失去婚姻或者丧失了伴侣，是很大的伤痛。那他们呢，在医院看医生都找不出问题来，做了全部的检查都找不出问题来，但是呢他们有没有问题呢？有，比如说他们情绪上有非常的自责愤怒，然后有绝望无助孤单的感觉，甚至想要了结生命，这都是一个事实。那身体上呢，胃痛头痛全身痛，好，还有喉咙也很紧说不出话来，然后不断的失眠啊，胃口改变啊，心不在焉啊，还有就是不断的哭泣等等，还有就是停不了的工作，拼命在做一些事情，忧伤是要处理的。但是呢，我听到严博士说，所有立腺体关跟我们健康是息息相关，而立腺体的伤害呢，是因为情绪受到伤害，让立腺体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我这边要见证严博士刚刚所讲的每一件事情，他自己都做到。我不敢夸奖他漂亮，但是我在他的脸上看到皮肤是真的是粉红色的，然后呢，精气神都非常好。他讲到说，个人医化其实是身心灵的照顾。那他讲到了运动啊，这个是无论如何他都会找时间运动，都优必还要运动的装备哈。那优质的睡眠，还有刚刚说他睡觉的姿势啊，好，45度练核心肌，这都是真实的。那真实他呈现了一个他说的，真的就是超乎年龄的青春好健康。那我要请严博士来讲看他。但他对自己的要求，还有他，这还有就是他核心对自己说的话。那我把时间交给严博士。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谢谢伟伟。好，其实哈，我的博士论文是在基隆七堵的这个社区完成的，我都对医护专业人员的访谈也有访谈，这些堂友们，我就发现哦，几乎每位堂友刚刚知道自己确诊糖尿病的时候，都会出现恐惧、担心、焦虑，甚至于是憎恨的思想，当然这些都会造成身体的发炎、神经紧张，身体疼痛啊、不舒服的这些症状。而这个对于糖尿病人，他这些怎么样来改善，当然这些糖友们我们是鼓励尽量了解参与这个相关的一些教育训练，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个胰岛素阻抗其实就是一个营养过剩引发的一种发炎反应，这个会阻抗我们降糖药物或者是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刺激胰岛素分泌这些异常状况造成的肥胖啦、失智、癌症，所以我们在前面一再强调饮食的重要性。此外世界上最伤害我们大脑的九个习惯，这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是在黑暗中独处的时间过长，或者接受过多的负面讯息，隔绝社交，和人面对面交流的时间很少，甚至于用耳机把音量放到最大，不良的睡眠习惯，常常是宅在家不出门，盯着手机的时间过长，摄入过多的糖跟垃圾食物，这些呢，就是会影响伤害我们的大脑，导致你的气血不足，体质变差，五脏六腑的功能下降，当然排毒功能也不够，造成毒素累积在体内，这些呢，就是我们说这些生活习惯的问题，只有你自己

0: 来觉察、发现跟解决。当你的气血充足之后，你的所有的病痛都可以消除。所以啊，这些坏的习惯加上时间，就是变成疾病啊，这个因果关系。所以各位啊，要尽早的来修正坏的习惯，不要乱发脾气，而是好的饮食习惯、运动习惯，加上这个时间，自然而然你就越来越健康啊。所以这个每一个人都要建立你个人的健康蓝图，了解到你个人化的健康知识，实践健康生活习惯。在现在这么快节奏的这个社会，我们健康不再只是一个口号，我们要变成我们生活的基石，让我们追求幸福跟实现人生目标，要达到健康。那所以我自己对我的健康宣言是这样的，我相信健康是全人身心灵的平衡发展，不仅是限于没有病痛哦。所以刚刚伟伟主持人也提到，检查起来都没有病，可是就是身体不适疼痛。我承诺保持运动与均衡饮食来维护我的体能活力。我积极保持正向的心态面对挑战，心灵平和。所以真的我们尽量避免跟能量低负向的这些言语啊接触能够所以我热爱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尽量融入社会，贡献我的所能。我理解并表达情感，适当的管理压力。其实这也就是说我们在沟通不要用指责对方的你的讯息，要换成用我的讯息来表达出来。譬如说你晚归，我常常 我跟我女儿说你太晚你又没有告诉我，让我会心里担心，会我会焦虑
1: 不是说你为什么那么晚回来，
0: 不是指责，不要让对方觉得你是在指责责备，而是尽量他的什么行为让你要表达出你的感受，让对方知道，这是在沟通上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做到的。好，那我渴望成长，持续学习，启发思维，追求智慧增长。这也是我们随着这个社会进步，譬如说 AI 真的就是一个全球的趋势，对我而言的话，我宁愿我就会花这个钱来学习。还有我寻找内心安宁与生活的意义，发现自我的价值。我们不要无谓的比较，金钱其实不是用你赚多少钱来定你的价值，而是我们怎么用这些，也不是守财奴，而是我们用到最需要的人或者是你的人生最有意义的地方我能在工作中寻求成就感并保持身心平衡那我享受自然，爱护自然，实现与生态的共存，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对环境
1: 生态的共存
0: 我们尽量与大自然接触有时候脱下鞋袜在草地上走走那个都是可以活化我们的立腺体树我们看到树干上面就是空气中的负离子就是越好，所以出外旅游也是目前我最喜欢做的抱着树垫着脚跟就享受这个空气中的负离子深呼吸，让你的身心都平衡。那至于生态的共存，我们尽量

0: 避免破坏我们的地球，大家体验到了这个地球暖化、暴雨啊、这些生态的破坏都是我们要及早的来、避免，好，来避免的。所以我致力于平衡式的生活，来达到真正的全人健康，活出充实有活力的生命。也就是除了生理身体透过运动透过我们跟大自然和谐的这些相处心情尽量这个就是让自己静下来，你深呼吸是最重要，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呼吸哈。如果你呼吸越急促的话，你的这个就是自主神经紊乱哈。而是我们让自己觉察，自我觉察到，如果自己好像要生气了，不管然后你可以转念哈。当思想，心理的思想是会影响到我们细胞的啊，也就是说你觉察到要生气，你用透过我们专注力呼吸，坦白讲我自己有时候我就用呼求主名，哦，主耶稣，你这个跟你的灵就跟我们耶稣连结啊，这样子你就不会那么焦虑哈，你的还有呼吸的时候，吸气的时候肚子是吐出来，吐气的时候收腹，这样才是正式的这个腹式呼吸，尽量的鼻吸鼻吐，也就是我们的鼻子有这个鼻毛来滤过哈，所以你比较是干净的吸进去，不要用嘴巴吸气，尽量用鼻子哈，然后嘴巴的话你可以慢慢的吐气啊，如果你不用嘴巴用鼻子哈，尽量用鼻吸鼻吐哈，这样子也可以让你的心理哈、生理甚至于灵性都能够达到平衡啊，真的就活出充实有活力的生命啊。那这是我们对于这个糖尿病哈、确实是需要一个终身管理的疾病啊。那我自己是二十几年的这个糖尿病友，但是我对未来是充满信心，会继续学习最新的医疗知识，不断的优化自己的健康管理的方法，用更积极的心态来迎接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所有人生没有是平顺的，你一定就是面对它，解决它，这个让也希望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哈，能够激励更多的人，让我们一起努力哈，为了更健康的未来哈而奋斗。那未来的糖尿病治疗更是会加重个人化的哈，结合不仅是自然医学、传统医疗，还有更全面的哈这些治疗的方案哈，科技创新的发展啊，跟 AI 智能的设备哈，都让我们更精确的来监控跟管理哈这个慢性病。好，那所以希望哈我们这些进步呢都能够更有效更全面的来达到糖尿病的自我管理，不仅可以大幅的改善我们糖尿病人自己的健康状况，那更能够促进疾病的预防，最终来提高生活品质跟健康的水平，让各位真的就是健康到老。最后我们都一起到新耶路撒冷，能够与主合一哈，那这是我最期望的。我们身为基督徒真的是太幸福了，非常感恩。
1: 在这边哈，我真是忍不住哈，要就是很冒昧的要请那个严博

0: 事哈，透露一下他的秘密，他可以不用透露啊。但是你会不会觉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刚刚听了，尤其是最后哈，严博士讲的这段话，好像是哈佛拿到了博士学位，然后面对全校的同学，然后宣讲说，我未来要做什么事，我未来要做什么，充满了盼望，充满了这个那个前瞻性，充满了热情，充满了这个对未来一片的希望，好像是刚从学校毕业的一个学生在面对他未来无限憧憬，要贡献自己。那我听了都很感谢，但是所以我这边一定要当然严博士可以不用讲，我想请问一下严博士今年几岁了？
1: 这个哈，我真的不瞒各位哈，我是很感恩我生在中华民国最好的年代哈。我的父母亲是1949从大陆到台湾清水一个空军眷村。那我是1950年出生，我下面七个弟弟妹妹，那我就是要协助照顾哈，所以也就是我热爱护理工作的原因啊。那真的，所以选择自己热爱的工作，也让自己
0: 更年轻
1: 啊、哦！谢谢，
0: 充满活力，
1: 是感恩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真的过很快，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哈，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全球的广播网，那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听众朋友，那一定每个人就是刚刚说的嘛，人生好。不如意的是十之八九，但是为什么每个人都一样啊？没有说他不如意的事只有一两件啊、嗯、那其实都不是这样。那如何活到这么有热情，有朝气，充满了健康正能量哈？我觉得除了信仰之外，我觉得就是我看见的严博士，他就是履行他自己说的话，他做到他学习的是真知识、那我觉得一个人言行合一，知行合一，内外合一，真的就是很，我觉得说的很多，我自己就做不到，比如说我就爱睡懒觉啊什么的，但是 我看到以后，其实我有受到影响。我希望我们今天这一段的录音节目呢透过了这个媒体啊，到各位全世界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的耳朵中的话，我们也能够效仿袁博士，能够身体力行，因为有一个见证就在前面让我们看到。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是，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希望大家都健康平安，谢谢大家，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平安健康幸福。在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好吃的啊，好吃的。那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来跟我们聊一聊吃的啊，好吃的。那我们之前谈过鸡跟鸭，今天我们要来谈谈肉类啊，谈谈肉类啊，谈谈这个红肉。好，我们来谈谈肉类。那这个今天的主题呢，哈啊，是我很期待的啊，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这个肉类的想法，就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多吃菜少吃肉啦哈。但其实这个肉哈，它其实是很重要的哈，很重要我们蛋白质的来源哦。有些年纪大的一些老人家，他不吃肉只吃菜也是不行的哈。那就想说我很健康，我都吃菜，我都不吃肉，这样也是不行的哈。所以我们希望这个菜肉都要来平衡的来摄取哦。所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小元老师。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听众们大家好。
0: 嗯，其实我有一些长辈的朋友啊，我有一个电台有一个同事的母亲啊，那我认识他嘛，有一次一起吃饭，我就发现很奇怪哦，他说吃菜，然后呢肉吃的很少很少，几乎都不吃哦，然后吃一两口这样子，我就说你这样子肉吃的太少了啦，
1: 是，
0: 他就说哎呀年纪大了，少吃点肉多吃菜，好，哎，可是我听说哦，我就跟他讲说，可是我听说你如果说都不吃肉，比较容易得肌少症哎、欸，
1: 对对，
0: 你这样子蛋白质会不够哎、欸，
1: 是的，
0: 好，我就跟他讲啊，劝他说你该还是要该吃肉还是要吃肉，不能都不吃，这样子不行的。像有些长辈就有这种迷思哎、欸，
1: 是的，
0: 对啊，像这种肉类哈，你看小元谈谈这个肉类，就是说对于我们的这个烹饪的时候，这肉类它的角色跟重要性。
1: 我觉得味觉上来讲啊，我是讲口感跟味觉的话，没有肉，我觉得这个生活就失去了很多乐趣。因为吃是一种很开心的事情，很快乐的事情。况且我们也知道必须要吃肉，因为肉里面呢它有优质的蛋白质嘛，那主要的来源就是要吃肉。如果我们所吃的东西里面呢需要的氨基酸也是从肉类能够摄取的，况且还有什么维生素 B12 啊、镁啊、锌啊、铁啊，这些东西都是有它的营养素。那为什么不吃呢？你是想要减肥吗？我觉得倒也不必。所以呢，我一般来讲三餐饭里面啊，我总有一餐要有一顿肉。我觉得这是起码你营养就是荤素搭配要均衡，不能不吃肉。尤其血红素铁的吸收率应该是要远远

0: 高于植物性的，
1: 嗯，
0: 所以你一定要多吃肉，而且要什么？现在还就是发展到要吃好肉，
1: 嗯
0: 啊、他们很多就说现在都会知道说，哎呀，要吃哪一种猪肉，
1: 嗯，
0: 黑毛猪，
1: 嗯
0: 啊，那种深山老林里养的那些猪，
1: 嗯，
0: 肉不但是营养，而且哎口感也特别好，特别好吃。而且他们说煮出来的东西特别香，
1: 嗯，
0: 所以呢，现在大家就是在买这个选这个肉的时候呢，就会去知道说啊，哪些是好的、上等的、品种好的，怎么饲养，他们吃些什么饲料啊，怎么长大的，就有选择。我觉得这是最正确的方法，
1: 嗯，
0: 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对我们有益的，我们就多去吃它。当然，你也不能吃过量。就要看你自个人的消化能力怎么样，
1: 嗯，
0: 所以这都是合理的饮食嘛，
1: 嗯
0: 啊，不要说拒绝它，
1: 嗯，
0: 怎么样你也要多吃一点点对你身体有益的，尤其是现在年纪大的人了，
1: 嗯，
0: 不是说年轻的时候对吧，
1: 嗯，
0: 你不觉得你的肌肉流失了，可是你到年纪大的时候你就很明显，
1: 嗯，
0: 等到你知道晚了也来不及了，何必呢？所以我觉得吃肉还是要挑好的肉类来吃，也不要说胡吃乱吃海吃，这样对身体不好的事情我们不做的。
1: 嗯，
0: 那其实讲到肉类，我是觉得尤其我们中国人在烹饪方面呢，尤其是猪肉啊，
1: 嗯，
0: 做的方法特别多，
1: 嗯
0: 啊，有红烧的，也有什么糖醋类的。也有就是光是煮的，也有炒的，各式各样，五花八门嘛。
1: 嗯，
0: 那我们既然可以找到好的食材，那经过我们的动动脑筋，知道我们要怎么去煮出很好吃的肉类的食物，我觉得这样子对家人的就健康方面，我们也是要负责任的。
1: 嗯，
0: 你要想知道，不要说啊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你这到后来你就变厌食症了。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应该是跟大家讲，肉还是要吃的。
1: 嗯，
0: 我不知道啊，也许那个吃素的或者是素食者会觉得我讲的并不是太合理啊。但我是觉得，如果都不吃肉的话，真的我们身体是不是能扛得住？
1: 嗯，
0: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像我现在这样子，我一天都有一顿肉，我觉得是这最起码的。
1: 嗯，
0: 对。
1: 嗯，其实哈。在古代哈，人穷嘛，
0: 是，
1: 所以那时候就没有那么多肉可以吃啊，
0: 是，
1: 都是逢年过节的时候，
0: 对，
1: 才可以有这种大鱼大肉来吃哈。
0: 嗯，
1: 那现代人的话，就吃肉的机会已经多很多了哈。那就是其实我们在家里吃饭也好，或是请客也好，
0: 嗯，
1: 感觉上就是如果说餐桌上面没有一些肉类的料理，感觉上就是这个菜就是好像不够丰富嘛，对不对？
0: 嗯，
1: 待客的时候一定要有这种肉类哈。
0: 对，
1: 而且我们像这个肉类呢，哈，有的时候它有很多种不同的烹饪的方式。
0: 是，
1: 像老师你刚才有谈到说，其实在不同的节日可能也会吃不同的肉类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尤其我们想到我们中国人过年嘛，
1: 嗯，
0: 过年一定是大鱼大肉。那像妈妈那一个年代，妈妈。他们就会怎么把那些五花肉啊，就给它做成腊肉。
1: 嗯，
0: 那有的呢，还会做烟熏的腊肉。哇，那很香啊！我觉得一到过年，我们就好期待哦，就看着那个腊肉为什么都还不能吃啊？
1: 嗯，
0: 就是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觉得其实那给我们很多很美好的回忆。
1: 嗯，
0: 不是说你真的吃到那块肉有多么好吃啊，但是。那个味道是永远在你的刻在你的脑子里的。我觉得人生啊，有很多时候是走过你再回头去看，
1: 嗯，
0: 那你就会有很多很多很棒的回忆。那人生就是过程嘛，
1: 嗯，
0: 那尤其想到说吃肉就很开心，
1: 嗯，
0: 我就会想到以前妈妈弄腊肉或者是灌香肠都自己来的，
1: 嗯，
0: 那院子里都挂竹竿都挂满了肉。哎呀，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就是开心啊。那像中秋节烤肉也是一个节日的一个庆祝的一个方法嘛，嗯，就很像
1: 团聚啊。
0: 对，那就在像西方人他们也感恩节有

0: 烤火鸡，
1: 嗯，
0: 对肉类就会给我们感觉到说，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节日，哎，有一些什么样的仪式感啊，就要吃些什么肉，
1: 嗯，
0: 我觉得这些都是给我们生活里添加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一些这个喜欢做的那些节日的那种欢快的那个气氛，我觉得很美好。
1: 嗯，
0: 那你说我们每天就对着一盘青菜吃，跟我们啊逢年过节或者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家里随便炒一个什么青菜里面加个肉片吃，我觉得那都是好吃的东西。
1: 嗯，
0: 我不是说一定非要大鱼大肉，
1: 嗯，
0: 但是不能没有肉。
1: 嗯，
0: 我感觉生活里啊，就是要吃点肉，让我们自己体力也能够增加。
1: 嗯，
0: 我们吃起来也是那种很开心。那这样子的话，其乐融融。
1: 嗯，
0: 我觉得吃肉还是蛮好的。
1: 嗯，其实，在不同的地方也会有不同的这个肉的这种所谓的料理嘛，对不对？
0: 是的。那不同的地方呢，当然也要看了啊，在什么地方。我记得我去过内蒙古，
1: 嗯，
0: 呼和浩特那里，吃到他们的手把肉。
1: 手把肉是什么？
0: 大就是那个大块大块肉啊，
1: 大块大块肉，
0: 对，都是烤的啊什么的。那个时候我们去他们的那个蒙古包里，他们也是把那个肉拿去烤
1: 啊，
0: 然后。像那个什么当然我现在讲的是羊肉了啊，
1: 嗯，
0: 也是烤一只全羊啊，很过瘾。
1: 嗯，
0: 那个皮烤的有点脆脆焦焦的，
1: 是，
0: 然后他就割下来啊，一片一片给你，你就吃了就是很饱足感啊，
1: 嗯，
0: 而且很香。那这个在蒙古包吃那个烤羊肉，那也是一种很欢快的记忆。
1: 嗯，而且他那个几乎是最高的待客之道。
0: 对对对，然后他还要给你喝他们的那个蒙古人的酒啊，清酒。
1: 嗯，
0: 我记得那时候我也不胜酒力啊，喝了几杯我就骑着马，
1: 嗯，
0: 然后我就那个马跑得很快啊，
1: 哦，
0: 那我就觉得一下子我可能吹到风了还怎么样。我就想吐，
1: 嗯，
0: 我就想吐了，我就说啊，不行不行不行，让我下来让我下来，这样啊，不晓得是不是醉了，
1: 嗯，
0: 但是我也不觉得是醉，就是一下子觉得晕了，你知道吗？
1: 嗯，
0: 赶快下来，可是吐完就没事了，
1: 嗯，
0: 啊，可是那块肉吃起来的那个印象，那个觉得好吃的那个感觉，到现在还留在我的脑海里，
1: 嗯，
0: 对。那再来讲，我们讲讲广东的烧腊。
1: 嗯，
0: 我去广东，我也是吃他们的那个烧猪。
1: 嗯，
0: 也是很好吃，那个皮脆的。
1: 嗯，
0: 然后蘸那个芥末。
1: 嗯，
0: 或者是蘸一点那个什么那个酸梅酱啊什么的。
1: 嗯，
0: 我都觉得是好吃的，人间美味。对，那到了山东去，那个，有个地方叫德州，吃烤鸡。
1: 山东的德州，
0: 哎，地方名叫德州，哦，那烤鸡也很好吃。
1: 嗯，
0: 啊，我就觉得很多种不同的肉类啊，
1: 嗯，
0: 他们经过各种地方不同的这种烹饪方法，哎，你都会吃出那种特殊的那种一种情感啊，
1: 嗯，
0: 觉得他那个东西不是我天天在家里自己烧的那些家常菜嘛，
1: 嗯，
0: 所以那个就会觉得说，哎呀，吃起来你就一直会。想到那么好吃的肉，那都是很开心的事情，我觉得。
1: 嗯嗯，好，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哈。那呢，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元老师，他来跟我们分享这个肉类的料理啊。刚才呢，他谈到了一些好吃的一些肉类啊。那等一下的话，我们会针对这个猪肉的部分。来做一些了解，就是有不同的这种烹饪的方式啊，这个猪肉的这个料理有不同的烹饪方式，要怎么样煮出它的美味呢？那我们也大致上也有一些了解跟讨论。我们来听一下音乐，等一下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今天为您邀请到黄晓媛老师，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来聊一聊这个肉类哈，肉类的一些好吃的肉类的一些烹制的一些方式哈。那我们现在来聊一聊猪肉，老师，这个猪肉哈，这个学问哈，这是很大了哈。但我们中国人主要的肉类的烹制方式，我想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中国人吃肉类的做法是五花八门的，很多种不同的做法，但是最基本的就是红烧类的，红烧肉，尤其是红烧肉，我觉得每个妈妈几乎都会做，各家的做法虽然是大同小异，可是做出来的味道还真不一样，我觉得。那有些人譬如他做红烧肉，他会放一些大料，花椒啊，八角啊，
0: 是。
1: 有些人又会放一点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佐料进去啊，那做出来的效果出来呢，其实我是觉得就看个人喜欢了。我也不能说哪一家哪一户做的最好吃，
0: 要怎么样能够做出那种肥而不腻哈，入口即化的那种那种色泽很红亮的那种，
1: 那个就必须要先就是你要把那个红烧肉切成一块

0: 块的啊，
1: 嗯，
0: 然后呢你要给它先焯水，
1: 哦，
0: 哎，先焯水之后呢就是用热水再把它洗一洗，不能用冷水，
1: 嗯，
0: 我已经上次有说过，
1: 嗯，
0: 你只要是一碰到热水之后就不能再让它碰冷水，
1: 嗯，
0: 这样它的肉会紧缩，
1: 嗯，
0: 这样子煮出来的肉就不好吃，
1: 嗯，
0: 这个是要记得的方法啊，
1: 嗯，
0: 那入口即化的话呢，就是我们把它呢要控干水之后呢先爆一些姜葱蒜，
1: 嗯，
0: 煸一下，把那个油煸出一些香味，然后有些人就会放些卤包进去嘛，
1: 嗯，
0: 就用卤包啊。那肉要炒一炒，炒一炒，这个时候呢，你也要放一些冰糖进去
1: 哦，
0: 炒糖色，
1: 嗯，
0: 那很多人也许他会把肉跟糖色分开炒，
1: 嗯，
0: 也到后来再两个再综合起来，
1: 嗯，
0: 那你这样子炒一炒的话，那个糖色就会变成就红亮亮的颜色了，
1: 嗯嗯，
0: 所以你如果做红烧肉的话，它的色泽就是红红亮亮的，
1: 嗯，
0: 那再加上酱油进去
1: 是
0: 啊，还有料酒，或者你放的是黄酒或绍兴酒都可以，
1: 嗯，
0: 那再加一点热水啊，不要冷水啊，
1: 嗯，
0: 记住就用热水，然后慢火炖，水开了关小火慢火炖，
1: 嗯，
0: 那看你要炖多久，一般我也不喜欢炖得很烂，
1: 嗯，
0: 像炖一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啊，然后给它焖一焖的话，我觉得加一点点盐就是调个味道，
1: 嗯，
0: 因为红烧肉也不要太咸嘛，
1: 嗯，
0: 你不是以前中间已经放了那个酱油了，
1: 嗯，
0: 或者你再加一点蚝油，这样子的话这个红烧肉走出来大概就是这样的做法了，
1: 嗯，那
0: 非常好吃。
1: 那红烧肉跟东坡肉有什么不一样啊？
0: 东坡肉它其实跟红烧肉做的我觉得也是差不多这样做出来，只是东坡肉它会切的比较大块
1: 哦，
0: 啊，切的比较大块，然后他们还会拿那个绑粽子的那个绳啊，
1: 嗯，
0: 给它包起，就是给它扎起来，
1: 扎起来，
0: 哎，这样子一大块一大块的放在那个小瓮里面去炖
1: 哦，
0: 对，那但是口感方面两个我吃起来我是觉得大同小异，
1: 嗯，
0: 对。那东坡肉当然它更精细一点了啦，
1: 嗯，
0: 你放在瓮里面去更小火的去慢慢的炖它，
1: 嗯嗯，
0: 那它的酒香味更浓就对了，
1: 哦，了解了解，
0: 所以也是蛮好吃的。
1: 那肉类做红烧的还有其他的是不同的部位可以做不同的红烧吗？
0: 可以，像红烧排骨啊，排骨也是，你可以让它炖到那个骨头脱骨，
1: 嗯，
0: 啊，那肉质就很酥烂嘛，
1: 嗯，
0: 那吃起来嘴里感觉很咸香，味道很浓郁。这个其实在家常菜来讲，那个很多家庭都会做这个道菜的，
1: 嗯，
0: 那尤其是在镇江来讲啊，他们就会放的那个冰糖就多一点，
1: 嗯，
0: 镇江人做的这个红烧排骨就是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它带甜味，
1: 嗯，
0: 其实也蛮好吃的，
1: 嗯
0: 啊，对，偶尔吃一次我觉得也很不错，
1: 嗯，
0: 我也蛮喜欢吃它的那个镇江排骨，
1: 嗯，
0: 也是红烧做法，
1: 红烧做，
0: 对，只是它的冰糖放的多，
1: 嗯，
0: 带点甜味这样，
1: 嗯，所以红烧其实就还是需要火候去慢慢煮，
0: 哎，要慢火炖，就是不能快火啊，
1: 嗯，
0: 那这个煨出来的味道，
1: 嗯，
0: 也是相当不错的，
1: 嗯，
0: 那再来就是糖醋类的，像糖醋里脊，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吃的，
1: 嗯，
0: 啊，外酥里嫩哈。
1: 那糖醋里脊它腌的时候是不是需要裹一些淀粉或菜白粉之类的？
0: 要，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先把肉先腌一下，腌一下，切丁嘛，
1: 嗯，
0: 然后再给它用那个淀粉给它稍微抓一下，
1: 嗯，
0: 这样叫他们过油，
1: 过油，
0: 哎，过油，然后再来稍微加点料啊，这样子给它焖一下，这个就跟那个红烧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是比较做起来就比较上就是快手菜，
1: 哦，
0: 对，就是过下油，然后再调一个味道，
1: 嗯
0: 啊，那这个糖醋排骨的味道呢是老少咸宜的，
1: 嗯，所以它要放糖放醋。
0: 哎，要，这个就有比例的，他们有比例的。
1: 那醋是乌醋还是白醋？
0: 有些人会放黑醋啊，
1: 嗯，
0: 可是但是我做的话，我会黑醋、白醋都放一点，
1: 哦，
0: 各放一点，
1: 哦，
0: 对。那其实这个就看。

0: 喜欢的酸度，
1: 嗯，
0: 你要怎么调甜度，你要放些糖嘛，
1: 嗯，
0: 那你要放几勺糖，但就是你自己，其实我是觉得像我做的话，我都像他们讲说什么3:2:1比例啊，
1: 嗯，
0: 那我是觉得
1: 3:2:1哪三哪二
0: 三就是糖，
1: 糖三，
0: 哎，二是一嘛，二是那个醋，哎，一就是那个少许的盐，
1: 哦，
0: 嗯，我是这样做的啦。
1: 那糖醋会需要放酱油吗？
0: 嗯，我会放一点点，但是有时候我也不放都没问题。我觉得那个咸淡口啊，
1: 哦，
0: 是看你自己。
1: 嗯，
0: 对。那你有些人喜欢他要三二一是醋先白三嘛，
1: 嗯，
0: 糖二，
1: 嗯，
0: 也可以。
1: 嗯，
0: 就是你喜欢吃酸一点，你就给加一点醋。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没有说啊，你非要这样子，你不能说不可以加。有些人他就喜欢吃酸的，
1: 嗯，他有些人糖醋会放那个番茄酱，哎，
0: 现在很多人是这样的，就像那个广东人吃的那个咕老肉，
1: 嗯，
0: 也其实它就是糖醋类的一种做法啊，咕老肉也是，他会放一点番茄酱进去，
1: 嗯，
0: 然后还会放那个凤梨，
1: 嗯，
0: 菠萝，
1: 嗯，
0: 放点青椒、红椒，非常好吃。我也很喜欢，
1: 嗯，
0: 啊，但是你那个肉要先过油炸一下，
1: 嗯嗯，
0: 对。那至于里面的那个比例啊，那就看你个人了，对吧？
1: 嗯，
0: 那三二一，很多人讲，三二一，我是觉得我喜欢糖多一点，
1: 嗯，
0: 对对。那醋二，那酱油跟盐就是一的分量这样，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个就好了，因为做菜的话，主要是你喜欢甜一点或者你喜欢酸一点都可以，
1: 嗯，
0: 对啊，这个菜是蛮好吃的，我觉得尤其是广东的那个，我现在讲到咕老肉了，
1: 嗯，
0: 那个做法也是相当不错，很好吃的，
1: 嗯，咕老肉也是糖醋类的嘛，
0: 对，
1: 嗯，
0: 对，咕老肉就是糖醋类的，
1: 嗯，
0: 这个
1: 甜酸甜
0: 酸甜
1: 酸
0: 甜酸，可它还有加菠萝，
1: 嗯，
0: 还有加青红椒嘛，
1: 嗯，
0: 啊，加点洋葱，
1: 嗯，
0: 啊，就味道就更多样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吃起来也真的是一道很不错的菜了，
1: 嗯，
0: 我觉得，
1: 嗯
0: 嗯，有时候我会时不时就做一次，
1: 嗯，
0: 而且自己都会觉得吃得很下饭，非常好，
1: 嗯，嗯，这也适合带便当，哎，
0: 非常，它就是很耐。煮，
1: 嗯
0: 啊，你说你这一顿吃不完，你下一顿再吃，它味道还是在那儿，
1: 嗯，
0: 对，你稍微加热就可以吃了，
1: 嗯，像糖醋排骨也是算蛮有名的一道菜，
0: 是的，是的，是的，你不管是山东菜啊、浙江菜啊、川菜啊，都有这道菜，
1: 嗯
0: 啊，这个是中国人都普遍都喜欢的。
1: 像这个糖醋排骨，一开始的时候排骨要怎么处理啊？
0: 排骨你就是，
1: 买小排吗？
0: 你就买那种，我是喜欢带一点肥肉的，
1: 带一点肥肉，
0: 带一点肥的比较滑。你全部是那种肋排就比较干嘛，对吧？
1: 那这是要买哪个部位啊？
0: 你就跟那个卖猪肉的老板讲，你说我要做糖醋排骨，你给我一点带。
1: 嗯，
0: 带那个软骨的那
1: 哦，
0: 那
1: 软骨的那种，
0: 哎，
1: 哦，那是软骨，
0: 对，
1: 嗯，
0: 那个我觉得就带那个部位的来讲的话，那些来做糖醋排骨是蛮好吃的，
1: 嗯嗯，
0: 对，
1: 嗯嗯，是。
0: 那还有就是我们在讲的说猪肉，我们除了糖醋啊，除了红烧，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就是回锅肉。
1: 回锅肉，
0: 哎，回锅肉的话四川菜它是很做这道菜是真的很有名的啊，
1: 嗯，
0: 回锅肉你那个五花肉必须要先给它煮一下嘛，
1: 嗯，
0: 对不对，煮的大概七分熟吧，
1: 嗯，
0: 我就把它拿起来，
1: 是整块吗？
0: 整条
1: 去煮，
0: 哎，煮完之后就把它拿起来，就给它切厚薄你自己看嘛，
1: 嗯，
0: 哦，我就切一片
1: 片
0: 的，片对，然后就给它摆在那儿了，就再来看，我就要这个回锅肉，我要放些什么，豆干啊也可以啊，
1: 嗯，
0: 还有

0: 青红椒，洋葱，跟它一起再下锅，再加豆瓣酱啊，那些调料，很就是很快做的一个快炒菜。
1: 哦，那这个好吃，

0: 放你想放的那种咸淡味，
1: 嗯，
0: 只要你的食材就是那些东西加在一块爆炒，
1: 嗯，
0: 就好了，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家里面饭桌上常有的菜。
1: 对，回锅肉这一道菜也是很下饭的啊。
0: 是的，是的，
1: 跟豆干啊、青红椒一起炒，真的是
0: 很香，
1: 很香，很香。
0: 所以这个菜我隔三差五的话，我就会来做一盘吃，
1: 嗯，
0: 很过瘾，
1: 很过瘾啊。
0: 是，
1: 而且他先煮过再炒哈，他已经煮的都要熟了嘛。
0: 对呀，
1: 像炒起来他那个很快就
0: 很 Q 弹的那个回锅肉，
1: 嗯，
0: 对吧？那个五花肉真的好吃，
1: 嗯，
0: 对吧？所以你买那个三层肉嘛，
1: 对
0: 啊，五花肉你要买三层肉，
1: 嗯，
0: 你完全瘦也不好吃，
1: 嗯，
0: 对吧？带点肥肉
1: 是，
0: 那你其实那个油都差不多，你煮完你那个油也去了一大半了，然后你再煸它，
1: 嗯，
0: 那个油又出来了嘛。
1: 是，
0: 你其实真的吃到你肚子里那个油也没多少，
1: 嗯，
0: 对吧？可是很香，
1: 嗯，
0: 非常好吃，
1: 嗯，
0: 对，
1: 是。
0: 那再来，我们就讲一个像那个粉蒸肉，
1: 粉蒸肉，
0: 哎，粉蒸肉也是特别受欢迎的，
1: 嗯，
0: 啊，米粉包裹，对吧？把它蒸起来这样子，
1: 嗯，
0: 然后那个。我们下面还可以垫一些马铃薯或者是芋头，
1: 嗯，
0: 或者是南瓜，
1: 是，
0: 都可以啊，
1: 嗯，
0: 而且这个很下饭很香，
1: 嗯，
0: 所以这个粉蒸肉也是家家户户都喜欢的，
1: 嗯，所以它也是用五花肉来做嘛，粉蒸肉，
0: 粉蒸肉可以用五花肉，也可以用排骨，
1: 也哦，排骨肉，
0: 哎，排骨也行，但是我喜欢用排骨肉，
1: 用排骨肉，
0: 对。那个排骨肉你看它那个我倒是不喜欢吃肋排啊，
1: 嗯，
0: 我喜欢就是刚刚讲的
1: 软骨
0: 的地方，哎，那个我觉得特别好，
1: 我也喜欢吃软骨的地方，
0: 对，好吃，
1: 像我煮汤什么的我都买那个，
0: 对，
1: 而且它那个还比较便宜，
0: 是吗？
1: 软骨的比那个小排便宜啊，
0: 哦，是吗？我不晓得呀，我都觉得那块肉我觉得特别好吃，
1: 嗯，
0: 我倒没有去想到它多少钱，
1: 是，
0: 但是你下面垫的那个其实最好吃，到后来你会发现是马铃薯好吃，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是芋头好吃，那你放南瓜也蛮好吃的，
1: 嗯，
0: 因为那个肉的那个香气味道都进到那些下面垫的那些佐料上，
1: 嗯，
0: 非常好吃的。所以粉蒸肉是从小我记忆里面的妈妈的味道，
1: 嗯，
0: 对，
1: 几乎家家户户的妈妈很方便做，因为她用蒸的嘛，
0: 对，
1: 她是用电锅做的，
0: 是吗？蒸个二三十分钟就好了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也不用去看火，
1: 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还会跟饭一起，她下面是，
0: 哦，
1: 下面的锅子是蒸白饭，
0: 啊，一起，
1: 然后白饭的上面放一个盘子，就是蒸粉蒸肉，
0: 那对嘛，那就省电嘛，
1: 对，
0: 对吧？你一次就两样东西都蒸熟了，
1: 嗯，
0: 这个妈妈都很会过日子的，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呢，我就想到梅菜扣肉，
1: 哦，梅干扣肉，
0: 哎，梅菜扣肉也是客家名菜啊，
1: 嗯，
0: 但是在中国大陆啊，他们有一个地方就是绍兴，
1: 嗯，
0: 绍兴人做的梅菜扣肉也很好吃，
1: 嗯，
0: 不输给客家人做的，我也蛮喜欢吃绍兴人做的梅菜扣肉，
1: 嗯，
0: 那梅菜当然主要它那个先腌制的那个香气啊，
1: 嗯，
0: 而且它如果用扣肉来做的话，梅菜是很吸油的，
1: 嗯，
0: 所以那扣肉你就不觉得很油腻，
1: 哦，
0: 非常好吃，
1: 嗯，
0: 我也是非常喜欢吃这道菜。而且我，有一次我就是会做的很，就像那个人家那个餐厅做的那样，
1: 嗯，
0: 把那个梅菜就放在盘底啊，
1: 嗯，
0: 那上面铺的那个扣肉，
1: 嗯，
0: 我那扣肉是先炸过，
1: 嗯，
0: 先炸过之后再给它切片，
1: 嗯，
0: 啊，再给它腌制。
1: 嗯，
0: 啊，然后再码在那个梅菜上面再去蒸，
1: 哦，
0: 啊，那手就是你做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工序还蛮多的，可是问题是值得啊，因为做出来你吃这个梅菜扣肉那太好吃了，
1: 嗯，
0: 我每次我没有一次说这个梅菜扣肉留了第二顿的，
1: 嗯，
0: 一顿就把它吃光了。
1: 那个梅菜扣肉，因为梅菜本身很咸啊，
0: 不会，你要稍微洗一洗
1: 洗一洗嘛，
0: 因为它有时候

0: 梅菜扣肉，它晒的时候可能有些泥沙啦、
1: 对
0: 风
1: 对，
0: 沙啊，你要自己泡一泡，
1: 要泡水
0: 要洗
1: 洗
0: 干
1: 一下，
0: 净。对，那把那个咸味给冲淡一点。
1: 嗯嗯，
0: 那像我都会到一家比较固定去买的那家
1: 嗯。
0: 杂货店买，他的梅菜很棒，我就用就买用他的，然后每次做八九不离十，不会让你失望，说哎，这次这个菜没做好，不会不会。而且，吃的百吃不厌。对，想到梅菜扣肉，我也是觉得这个也是，餐桌上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道美食。这个都是我喜欢吃的。我现在讲的一个呢，也许不晓得你有没有吃过啊，就是东北的名菜，锅包肉。
1: 锅包肉啊，我不晓得我有没有吃过
0: 锅包肉是东北人的菜啊，它呢。就是把那个肉啊，它是用里脊肉做的，
1: 里脊肉，
0: 哎，然后呢，给它先腌，就切片腌，腌了之后呢，再裹粉，再去炸，炸完之后呢，你会觉得那个肉片啊，外酥里嫩，它不会炸的那个肉啊，硬邦邦的，不会不会，那肉还很嫩啊，炸上来之后呢，它那个调料可绝了。那个酸甜酸甜，它就滋一下就往那个炸的那个肉片上淋上去，然后再撒一点大葱，那就端上来给你吃，热热的，热气腾腾啊，太好吃了啊！我好喜欢吃，我跟
1: 所以它只是鸡切片去炸，
0: 猪肉、
1: 哦，猪里脊，哦，
0: 啊，
1: 猪里脊
0: 它
1: 肉，
0: 切片，
1: 哦，
0: 对，然后再用一些调料腌
1: 腌
0: 一
1: 鲜
0: 下，
1: 啊，
0: 也不咸啊，
1: 哦，
0: 就有点味道，然后再裹上粉，
1: 哦。
0: 酥炸粉之类的，然后就入油锅炸，然后上来之后呢，就很动作快得很，我跟你说，这道菜
1: 淋一
0: 不，
1: 下
0: 哎，
1: 那个
0: 对，淋
1: 油，
0: 下那个酸甜酱，然后就撒一点那个大葱。就端上来了，我跟你讲啊，一盘哦，我不敢说我可以吃多少，半盘总可以吃到，我太喜欢吃这道菜了，
1: 锅包肉，
0: 我很少吃炸的东西，可是看到锅包肉，我是绝对不会不吃的，啊，味道好。
1: 不过这个锅包肉，它的名字会让人家有一种误解，想说它是包什么东西，但实
0: 不
1: 际上
0: 晓得，
1: 并没有嘛。
0: 没有没有没有，它就是炸肉片嘛，对吧？可是它真的是这道菜，我现在想，如果有一天你去吃东北菜，你必须点啊，因为它把那个肉炸得外酥里嫩的，那再配那个酸甜的那些汁儿哈，特别好吃，值得介绍了。
1: 是东北名菜，
0: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湖南的
1: 香
0: 经典
1: 菜，
0: 菜了，
1: 香
0: 就
1: 菜，
0: 是农家小炒菜。这个我觉得这个
1: 农家小炒肉，
0: 对对的小炒肉啊，它呢炒出来的味道就是有点带辣，可是又不会说辣到你觉得难以下咽啊，它有微辣就对了。那但是它也是个快手菜，你去买那个小青椒。小辣椒，绿的小辣椒，然后是那个肉也是先煮嘛，煮一煮之后再来切片，切片就跟这个小辣椒一起炒，然后加点调料。这个菜我想大家都会做的，不是很难做嘛，这就快
1: 快
0: 炒
1: 手
0: 菜，
1: 菜，
0: 对，也是一个下饭菜，对吧？所以猪肉的这个快手菜是还蛮多的了。那我再介绍一个，就是那个，传统的山东人最喜欢做的木须肉。
1: 木须肉，
0: 它也是，就是猪肉切片，切薄片，然后呢，炒什么呢？就炒鸡蛋，炒木耳，炒黄瓜。那你炒的时候你要加点调料，快炒。那翻两颠两勺就可以起锅的菜，那你觉得嘞？这个菜我跟你讲，妈妈几乎都会做，这叫做木须肉。
1: 它调料。

0: 需要调放什么？
1: 放点酱油啊，放点料酒啊。
0: 那个猪肉片需要用太白粉抓腌过吗？
1: 我倒是没有抓太白粉，我
0: 有腌过，先腌过，
1: 对，我会腌一下倒是真的，但是我不一定要抓太白粉。
0: OK，
1: 对，然后你就把它肉先煸一煸嘛，煸完之后你把鸡蛋也，把它摊鸡蛋啊，摊鸡蛋之后你也把鸡蛋弄散了之后，加木耳加黄瓜，放点酱油啊，那当然你想要提鲜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点糖也可以，对，那起锅的时候，滴几滴麻油，就大功告成了，就可以吃了。这个菜也是家常菜了，
0: 家常菜，
1: 对，
0: 而且相当经典的，
1: 这个很有名的哦，有时候有些人还会加一点醋，都不一定，调个味道，对，就看你喜欢了，对，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家常菜，我觉得其实一般主妇都应该会做的，对，
0: 是我们小袁老师今天帮我们介绍了红烧类、糖醋类啊，还有其他经典的肉类哈。
1: 是，
0: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很快速、
1: 快炒菜，
0: 或者是其实很容易在家里面
1: 都能操作
0: 来操作的这些啊。那我们也再一次的看到说，哇，原来这个肉类的料理是千变万化的。
1: 对，
0: 我觉得，哎，我觉得我们这个华人真的很聪明哎，
1: 中国人吃是。哎，我跟你讲，吃是太重要了，
0: 吃很重要，而且他可以想出这么多
1: 花样，
0: 对，花样啊，对，
1: 而且你这不是，我觉得吃饭对我来说是一种快乐，我不晓得你的感觉怎么样，尤其吃了好吃的，那开心啊，对吧？为什么说很多人说啊不要吃不要吃，我就觉得奇怪了，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要吃？一顿饭能够做这么多好吃的，就是一种享受，就是一种幸福。
0: 是，所以小袁老师呢鼓励呢我们的朋友们，就是对于自己的饮食啊，不
1: 要注重，而且最好是自己动手做，
0: 自己动手做，
1: 不要去外面吃，外面吃你会觉得吃了后来你都不晓得要吃什么，对不对？而且现在食安问题又这么多，我是觉得可以在家做，我就在家做。
0: 是，小袁老师每次总是呢在节目里面跟我们介绍好吃的，而且鼓励大家自己动手做啊。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
1: 是，
0: 小袁老师有没有要补充的部分？
1: 我觉得不要不喜欢下厨房大家都应该要去厨房，不管是先生小姐啊，如果有空在家里面自己动手做点菜啊，来喂养自己，是件多开心的事啊。
0: 好的，
1: 要吃出健康，
0: 要吃出健康来啊。好的，我们要吃出健康来，并且自己动手做啊！今天的这些猪肉的这些名菜、这些料理呢，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好的，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我是梁慧，下一头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

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我是 Teresa 教练。月光对话这个节目是专门针对50加的壮世代朋友而制播的节目。我们希望这个节目能够跟大家一起从熟悉的旋律当中，透过教练式的提问，跟大家一起捕捉那道生命中的觉察之光，把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盲点转化为行动的起点，让我们不只是一天天的变老，而是变得更壮更丰盛，一起把这段第三人生活得更圆满更精彩。我最近呢有一个客户啊，他是知天命耳顺的这样的年纪啊，但是呢他说他心里呢却反而觉得越来越累哦。我说你在担心什么事情吗？他说担心的可多了哦。他很担心他的一对子女的工作，他说他们怎么好像每半年就换一份工作啊？这样下去这个财务状况肯定不好。然后他又担心他的老公怎么腰围越来越粗啊，他就说哎呀再这样下去他是不是会有心血管的疾病呢？同时呢他又提到一件很让他生气的事情，就是他说昨天在这个朋友圈里面看到他的同学大家一起聚餐竟然没有找他，害他失眠了大半夜哦。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情况呢？你们会不会觉得怎么心里感觉越来越累呢？这让我想起我前阵子读过的一本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名字叫做 Let Them， 随他们去吧。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梅尔哦，他在41岁的时候呢面临了一个人生的大低潮啊，他负债了80万美金这么多啊，几乎都要崩溃了。所以他说他每天呢都这个愁到起不来啊，都早上起不了床啊，因为太忧郁了。但是也由于他这个人生的低谷呢，无意间让他发现了一件事情。他说他发现了其实我们人生呢最大的内耗其实都来自于我们试图强迫他人去符合我们的期待。哇，大家是不是有同感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察过一件事啊，我们这辈子好像啊都一直在学习怎么样的去掌控人生。我们好像觉得抓得越紧生活就会越安全，真的是这样子吗？今天呢我就要来跟大家一起来介绍这本书 Let Them。 这个两个字呢作者说就好比是一个魔咒哈，它能够让控制的枷锁瞬间的卸下来。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作者一起来学习一个让我们能够越活越轻松的魔咒吧。首先我们先来听一首经典的老歌，是 Tears for Fears 的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是 Tears for Fears 的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哇，就像作者梅尔所说的，其实我们这辈子是不是都在学习如何掌控我们的人生呢？因为我们是不是觉得好像抓得越紧，生活就越安全呢？刚刚前面提到作者梅尔他发现了，其实我们人生最大的内耗哈，其实都是来自于试图强迫他人符合我们的期待。不知道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子呢？他在书中呢讲了一个小故事啊，他说他这个有一天呢要帮这个儿子筹备高中毕业的舞会，那天雨下得很大啊，他心里面那个焦虑妈妈的雷达就打

开了哈。他担心儿子没订餐厅，又担心小孩在雨中会淋湿啊，会感冒啊，很担心他们这个一生一次的这么重要的一个舞会被搞砸，所以他拿着手机哈，这个就准备要冲出去帮他们定位，指挥他们应该怎么做的时候啊，他的女儿对他说了一句改变了他一生的话，他说：“妈妈，你能不能够 let him？”能不能随他呀？在那一刻呢，这个作者梅尔他就说，他突然好像有所觉悟啊，他就停了下来，他就在窗外呢观察这群年轻人在大雨中欢呼啊、奔跑啊，享受这个毕业的欢乐哈。虽然鞋子都湿透了，但是他们脸上的笑容是这么的灿烂呢。所以这个作者梅尔就体悟到，如果他介入了哈，他可能确实会让小孩准时吃到这个晚餐哈，但是同时呢，他也会毁了孩子们自己解决问题、享受混乱的乐趣哈。所以我们壮世代呢，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说，我们以为爱就是干预哈。以为爱就是帮他做更多，我们好像觉得如果孩子没按我们的方式选工作选对象就是会吃亏，但是我想请大家很老实的想一想啊，当你试图操控别人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不是平静的？应该好像不会哈，因为其实我们同时也是会被别人的情绪而绑架了。所以这个作者呢，他就说，当你试图操控别人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在传达一种不信任，你在告诉对方说，我不相信你有能力可以处理好你的人生。这种不信任感呢，才是让关系疏远的根源。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觉察耶。他说当我们在控制别人的时候就是一种不信任，所以随他们去吧 let them 并不是放弃，而是一种全然的释放，好像是让你从这个拯救者的幻觉中醒来。所以呢，这个作者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他常常在心里面默念 just let them just let him， 就是随他去吧的时候，其实他感觉说他好像也是在向宇宙宣告，我有能力处理我的情绪，而对方也有权利拥有他自己的人生经验，这是一种最高级的尊重。所以我想请问听众朋友们，请你想一想，你现在在脑海里有没有浮现一个最近让你非常担忧甚至是有点让你生气的那个人呢？可能是那个总是不太理你的孩子，或者是那个永远不愿意接受你帮他相亲的女儿。所以如果你想象哈，你在手里紧紧拽着那条绳子，而绳子的那一端就是 你所担心的那个事或那个人哈，想象那个画面，你是不是会觉得自己全身很紧绷很僵硬？如果呢，你现在轻轻的对他说 just let them， 然后你把绳子松开，我不晓得你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会有什么感觉呢？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好像全身通畅了起来呢？其实这就是自由的味道哦。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才呢，我们聊到了放手，现在我们要更深一层的来探讨，为什么我们这么爱控制？根据研究呢，现代人的有70%的压力呢，来自于这个所谓的喜欢操控哈。有趣的呢是这个压力呢，大多是属于幻觉啊。作者呢，在书中他引用了古希腊这个斯多葛学派的一个智慧哈，这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概念，叫做控制的二分法啊。想象呢，我们的生活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圆圈，圆圈圈里面呢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事，比如呢，今天早上我要吃什么，要不要去跑步。我们对别人的态度等等，就是我们能控制的事情，而圆圈外面是我们所不能控制的事情啊，譬如像天气啦、交通啦、通货膨胀啦，还有别人的看法以及过去发生的事情。其实呢，我们壮世代大部分很多的痛苦哈，都是把所有的精力花在圆圈的外面那些事。比如说我们常在新闻上看到有一些航班延误，有没有在柜台那边大吼大叫的那些人哈，那种愤怒就像是你在机场抗议天气不公哈，这听起来很荒谬对不对？但是其实你愤怒的去抗议天气会改变吗？好像一点都不会耶，反而血压会升高对不对？而且旅行的心情也被毁了。作者呢在书中提到哈，压力呢它有两个伪装啊。第一个呢，它显得是张牙舞爪，让你觉得如果你不去控制它哈，不去处理的话，这个天它就要塌了。第二个呢，它其实是无关紧要，因为其实不管你怎么样的焦虑啊，客观的事实都不会改变。

所以其实我们要认清的一个事实是，别人的情绪是别人的课题，不是你的责任。例如呢，你的老伴今天心情不好，你可以关心他，但是你没有必要陪着他一块掉入情绪的黑洞。你可以选择 just let him 随他去吧，让他自己处理那份情绪，而你继续去浇你的花，听你的音乐。这不是冷漠，而是一个设立了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边界感哈。但是我们是依旧关心他，而不是随他一起去陷入情绪的这个漩涡里面。当我们不再试图改变那个圈圈外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啊，其实我们省下了很惊人的能量哦。这些能量我们可以拿来做很多很多对我们自己有益处的事情哈。所以我又要再来有一个教练式的提问给听众朋友们。我想请大家回想一下，从昨天到现在，你觉得让你最烦心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玩一个分类游戏好吗？在这件事情里面呢，哪些是你可以决定的，又哪些是老天爷或别人决定的呢？如果是别人决定的，就麻烦你在旁边，好，在心里面画一个叉，然后问问自己，如果我接受这个现况，不再试图抵抗它的话，那我现在可以为自己做一些什么，让自己舒服一点呢？很多人做完这个游戏以后啊，他完全得到了一个释放啊。你可以去泡个澡，或者去公园走走，完全的不要把这些自己所不能控制的事情压在自己的身上。何不现在我们就来做一个这样子的练习。

0: Be happy. Put a smile on your face. Don't bring everybody down like this. Don't worry. It will soon pass, whatever it is. Don't worry, be happy. I'm not worried. I'm happy.
1: Don't worry, be happy. 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谈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主题哈，就是壮世代的社交焦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呢？在群组看到以前的老同学聚餐，哇，但是怎么没有被邀请啊？自己怎么没有被邀请？或者是说你传了讯息给了多年的好朋友，对方却已读不回，或者是过了好多天才敷衍的回一张贴图哈？哇，那一刻你的内心戏是不是开始演了？就开始想说，我是不是哪里得罪他？他怎么突然之间变了？他怎么不喜欢我了？是不是因为我不够成功，所以就被排挤了呢？作者梅尔呢，他在书中坦诚的分享，他也曾经因为很多次没被邀请参加同学会啊，或者是朋友之间的一些 party 而感到心碎哈。但是呢，他也后来体悟出一个道理，他说这就是所谓的成年友谊哈。他说其实呢，这个50岁以后呢，友谊的结构呢已经改变了。年轻时候我们因为学校啊、职位啊而大家聚在一起，但是到了这个50加，就是所谓的壮世代这个阶段呢，大家可能因为健康的状况啊、价值观或者家庭重心完全都不一样了哈，所以自然呢而然就会可能就会整个重心整个友谊的结构就会转变了。作者说呢，长久的友谊呢其实是需要三大基石的。第一个就是临近性，也就是距离。距离近的常常相聚的是比较能够建立起更亲密的友谊。还有时机以及气场。只要其中一个变了，这段关系可能就消散了。这并不是谁的对错。如果你强求一段已经变质的友谊呢，那就好像在一个干掉的井里面去打水，你打不出什么东西来了。所以当朋友对你感觉不再那么热络或不再联络你，也有可能是他不再跟你分享心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只要对这段关系说 just let them， 随他去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我们要意识到虽然我们都长大了，但是呢其实呢其实有很多成人，他的情感模式还停留在8岁，他们可能会因为自卑而炫耀，也可能会因为恐惧而退缩。但是呢我们其实不需要去分析，因为我们真的

没有需要要去修正它们，这就是圆圈外的事情。所以我们唯一的责任是保护自己，不要被拉下去，不要被卷入那个漩涡里。如果说你觉得可是我这样子就没有朋友啦，我觉得好孤单哦，那这是一个 signal， 是一个信号，其实是告诉

讲话好累哦，希望我今天没有讲到会得罪他的话哈。那就是你应该要练习 let go 的对象哈。所以我想请大家想一想，如果你不再花心思去揣测他怎么想，别人的意图是怎么样，你省下来的这些心力，你最想花在你自己的哪一方面上面呢？是想要去读那本没读完的书呢，还是去看一个没看过还没看完的一个好剧呢？所以请允许自己 let them， 重点是把重心移回到自己的身上，因为我们的人生主角是我们自己，其他人就随他们去吧。

when you're down and out. When you're on the streets,

减法就是 let them， 它就好像是一个魔咒，让我们放下想要控制的这个欲望。那是为了让灵魂自由，不再被他人的情绪和不可控的环境所勒索。但是如果我们什么都剩下 let them， 什么都随他们去，那不就变成一种很消极的躺平吗？那难道这是我们应该要有的姿态吗？那当然不是啦。我们将在下一集节目再继续的跟大家分享这个作者书中的观点，因为 let them 只是前半段，我们还有下半段哦。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下周四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下一集。月光对话是针对50加的壮世代朋友们特别设计的节目，希望透过熟悉的旋律以及教练式的提问，来帮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产生一些自我觉察，来厘清我们的盲点，而从盲点中呢做出改变的行动，让我们的第三人生能够更加的美好，更加的圆满。各位听众，如果有喜欢听的歌曲，或是有关于50加壮世代的议题想要讨论的，都欢迎大家到我们 FB 的粉专里面留言给我我们会非常高兴听到各位的回馈，也希望在这个粉丝专页能够跟大家互动，也希望大家多多给我们一些意见，因为你的意见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与鼓励。谢谢大家咯，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回到这个礼拜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很高兴每一个礼拜都

在空中跟大家相遇。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其实关心的是身心障碍者，还有他周边的家人，还有包括他们家其他健康的孩子等等相关的议题，还有在特殊境遇里的青少年，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不论是在教育的领域，在信仰的过程等等生活的过程当中，陪伴他们一起长大的重要他人与这些孩子的生命故事。那今天呢，我很开心可以将自己最近在读的一本书，我很想很想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这本书应该在国外也有，那我看到的时候其实是应该这本书已经再版了。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一本书，这本书书名是《丰盛中年》，这本书的作者是鲍勃·班福德。我读的这一本书，它已经是再版过了。我自己看到这本书的封面的时候，坦白说，它不会是吸引我的。而且这四个字“丰盛中年”的时候呢，会让人觉得好像是一本心灵鸡汤，或者是比较高谈阔论的一本书。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么的奇妙。当我打开这本书的时候，我先介绍一下这个作者。这个作者是一个非常非常在他的人生当中算是非常成功的人。他是一个企业家，他也是一个畅销作家，他也是在电视媒体圈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够透过演说来产生影响力的人哦。这个作者鲍勃，他是一个也非常是应该这么说，他也是一个慈善家哦。不管他有什么样的头衔，但他自己透过这本书，他就提到了人生下半场的这个理念，也是因为他呢，在整个社会上开始谈论了人生下半场。他常年深耕在有关企业的领导，也就是在职场上呢，盈利事业的单位当中，他有非常好的成就跟人生的成功的经验。但是他自己也将自己人生的下半场在信仰、在生命、在社群等等方面有更多广泛性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他始终把企业家的一种能力、洞察力和资源投入在更长远的使命当中。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常常也在这个信仰当中不断地跟自己对话。所以他说，他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早已决定，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真正留下来的几乎只有我愿意放手拿来投资他人生命的那个部分。我的生命与工作的果实终将长在他人的树上。我这个人读书很特别，我会去读一些细节，包括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在读书的时候会不会看序。我先跟大家说，这本书呢只有两个为他写序的人，这两个人非常的有名。第一个人就是写从 A 到A Plus 的这个作者詹姆·柯林斯，另外一个是管理学的大师，叫彼得·杜拉克。彼得·杜拉克大师他曾经在这本书的出版的时候就为他写过序言，但是彼得·杜拉克在2005年的11月11号离世的时候所以这个作者其实他就很把彼得·杜拉克最初版里面给这一个作者鲍勃的序言也留了下来。那我现在有幸在看这个序言的时候，我觉得没有时空差，也没有时间差。那我要跟大家推荐这本书有几个个人的原因。第一个是我自己本身的年龄刚好走到了人生的下半场，也就是中年。第二个部分是我自己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刚刚有跟大家讲说，这个书名还有这个封面的美编设计，坦白说可能不见得会吸引到一般的人，但是其实非常好阅读。为什么好阅读呢？是因为它的字很大，
然后它的编排

还不会让人觉得很挤。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中年人，在阅读文字上眼睛不是那么好的话，我觉得这本书实在编排的有照顾到中年人。所以我最近都跟身边的朋友推荐这本书哦，丰盛中年。我觉得这个书有几段很棒的部分，也是因为我从序看完之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再看下去。这个序呢，我稍微挑了几段跟大家分享，就是有点像引诱大家要来继续跟我一样一起来读这本书哦。我先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从 A 到 A Plus， 这是个畅销作家詹姆克林斯，他是这么形容他的朋友，就这个作者鲍勃的。他说啊，他遇见他的时候是在1996年，当时呢，鲍勃邀请詹姆克林斯去到一个大型福音派的教会为牧者来授课。但是呢，詹姆克林斯他对于巨型的教会，就是那种上千人的教堂，其实他一无所知。他甚至会觉得说，他到底能够在教会里面为这些牧者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呢？那这个作者班福德就说，这正好可以强迫你去学习新东西，然后就能为他人带来更大的贡献。你根本无法想象，在跟这些教会领袖互动的时候，自己能学到多少的东西，而那会让你变得更有价值。好，这段话是作者班佛德他在邀请詹姆克林斯到巨型的教会，就是很大很大型的教会去演说授课的时候的一段话。因为詹姆克林斯觉得自己还能教什么呢？觉得真的可以吗？好，那我觉得这段我非常喜欢。他说刚好可以强迫你去学习新东西，然后就能为他人带来更大的贡献。我觉得我自己现在目前在中年的阶段，我仍然在学一些新的东西。除了是我自己本身就是好奇心很重，很喜欢学习东西。当然我有时候学的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学这些东西会让我觉得很开心。其中有个部分就像他说的，其实就会为他人带来更大的贡献。结果证明了班福德对这场学习之旅的判断没有错。然后接着就是这个詹姆克林斯开始去分享这一些过程。那他就从这样开场。那我在阅读这个序言的时候，我就也发现这个畅销作家詹姆克林斯真的就是跟这个作者非常好。我说就想，哇，那这本书的作者一定也是真的不是只是演说家、基督徒、企业家，他自己本身的人文素养或者是某种气质，或者是也许就叫素养吧，很靠近这些大师。所以我就更想要知道，因为一般很多人写的序，邀请的序都是写得很笼统，或者是写得不着边际。但是我这样看完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写序的人真的跟这个作者是相当好的朋友，我又开始羡慕起这个作者来。那第二个会让我更想要看的原因是，推荐的序的第二个就是彼得·杜拉克大师。这个呢，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动，好，非常的好奇。因为彼得·杜拉克的序言一刚开场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一本非常罕见，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书，至少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本书能与之相提并论。哇哦，彼得·杜拉克给这本书这么高的评价。接下来他就说，这本书我觉得也是我后来读的时候非常认同的。他说这是一段不凡生命的自述，就自我描述。这个叙述事情是直达人心，读起来既流畅又引人入胜。身为男主角的男孩出身平凡，父亲早逝，11岁的他就担当起一家之主的重担。这本书也关乎一段艰辛、远见、坚定、悲伤与成功交错的旅程。哇，我就觉得这是太引起我更想往下读。那当然接着彼得·杜拉克就分享他是怎么他认识的班佛德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哦。这是从朋友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他自己就说啦，他就说班佛德从没有忘记他最初的愿景，也从未因为成功而放弃他最初的价值信念。我觉得这是何等的不容易。当我们人生随着在世界的闯荡漂浮，甚至有一些世界成功的光环或灯光耀眼，会让我们迷失我们

自己的心。那他就说到啦，他说这个作者呢，鲍勃，他很喜欢自己从事的工作，甚至可以说是热爱。他也的确十分的擅长，他知道自己应该持续努力往这个轨迹前行。他也认定了是时候开启一段平行的职涯，一条能够结合他的长处、知识以及经验，甚至是金钱的道路。一条能够，而且他能够深刻的来实践他的信仰，他的尾声，光是这一点就十分的不寻常哦。那他们也讲到了他们彼此怎么认识，然后彼得·杜拉克用管理学大师的某些论述的观点，他也提到了，因为彼得·杜拉克他出生的时间是在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年，当时人的寿命大概很难超过现在的中年。那慢慢随着时间的发展啊，然后医疗的进步，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就可以再延长一些。所以开始人们会去想什么叫做成功。成功并不必然是指丰厚的财富或者是极高的社会地位，但它至少代表着某一种成就，或者是这里，或甚至是学术地位上。所以成功的定义就会随着时代而改变。那慢慢的可能越来越多人就不再只有谈的是表面的成就，开始越来越多人会期待能够找到像鲍勃这样的职涯，一份能够让自己感到快乐的工作，一份也能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能力精进的工作。那他就在描述的时候就慢慢的导入所谓第二职涯这个用词，开始人们开始去想我的人生的下半场，或者是我还能做些什么。彼得·杜拉克他特别也提到了这本书，这个是在出版的就是第一版的时候他就有提到。所以这个彼得·杜拉克就说呢，能够最早洞察这样子的趋势，就开始去思考一个人的使命或者是人生的意义的这样子的一个成功人士，鲍勃·班福德是非常杰出的一位哦。然后他就也提到这本书是一个值得也必将在多个层面被阅读的书，他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读者对话。我就觉得这真的就是说的是我之后看完这本书的某一个部分非常非常有共鸣的。所以今天开场就想要跟大家从这本书《丰盛的中年》，也许听众朋友你还没有到中年，但我非常邀请你可以把这个概念，今天也许你已经早就过了中年，在人生的后半场哦，但是我觉得不论如何，我觉得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哦。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开始从这本书来跟大家聊人生下半场你想留下什么。中年不是危机，可能也许是一个中场的休息。所以这本书不是教我们如何更成功、更有钱、更有效率，是真的很好读哦，还是真的还是跟大家说非常好的阅读，特别针对我们这个年纪。所以人生走到某个阶段，不是在问我能够得到什么，而是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本书用了一个词叫做中场，中间的中，场地的场，中场这个概念来看人生，就好像是一场球赛。上半场我们可能很努力的冲刺，想要证明自己，我们建立家庭，稳定我们的工作，完成我们的责任。可是到了中场，中间的中场，我们需要稍微暂停一下，不是因为失败，而是你知道吗，下半场有不同的打法。对于很多的照顾者或者是所谓的父母，我们有孩子的父母，或者是您是在职场工作的，不论是盈利非盈利组织来讲，中年常常不是空下来的年纪哦，反而是责任最重的时候，对不对？就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需要我们，父母可能老了，那我们这时候肩膀上仍然有很重要的工作在身上，身体也不像以前一样这么可以铁打的乱抄乱拼了哦。因为这时候，所以中年更需要一个暂停键。这个不是一个逃避，而是重新看清楚我这几年来上半场的努力是不是走在我真正相信的方向上呢？所以今天不是要谈中年的危机，想要跟大家一起进入一个思维中年的整理，下半场要打的打法是不一样的。

我们今天稍微从有一首歌，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还记得吗？这首歌是，我记得好像以前是成龙吧，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好像是成龙唱的《壮志在我胸》。嗯，那我想跟大家一起先来听这一首，对我而言算是有一点老的歌曲啊，就是我那个年代的歌曲。那我觉得很好听，今天是不是他们唱的，是别的新的版本，让我们一起来听《壮志在我胸》。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刚刚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吗？这首歌是《壮志在我胸》，他的这首歌呢，有提到，就是我要他最后唱的那一句，就是我要好好面对我的人生。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从我最近很喜欢看的一本书，也非常意外，非常好看，叫做《丰盛中年》哦。这本书的作者叫做鲍勃·班佛德，他是一个在电视圈，他们写的是有线电视的先驱。OK， 也是一个畅销作家，他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慈善家。他谈到的就是他自己人生。

在思考下半场这件事情。那他有两个很好的朋友也是为他写序，一个就是詹姆克林柯林斯写 A 到 A plus， 还有就是彼得杜拉克大师。那很遗憾的是他后来在这本书再版的时候彼得杜拉克已经过世了，就没有办法再写第二个序。但是在第一版的序的里面当中，彼得杜拉克写的序让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彼此的那种好朋友的情分是非常的了解的。我自己看完之后非常非常的羡慕。好，那刚刚前面的上半场跟大家聊到，就是上半场这本书用的是中场，中间的中，人生的中场呢，其实是上半场我们其实打的打法，就像我们打球或者是我们运动一样，我们用的方法跟下半场铁定是不同的，我们的打法是不同的。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稍微暂停一下，我们要重新看清楚我们的努力的方向是不是走在我们相信的方向上。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谈的是中年的整理。我刚刚其实上一段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说，也许你现在不论你是在台湾或者是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你的年龄是什么，你现在遇到的情况是怎么样都没关系，先不要急着先给自己下一个定论，觉得啊，今天这一集的内容我用不到，或者是这一集的内容我已经不太需要了。我们先别急着给自己下一个定义，我觉得这一集保证好听哦。那我刚刚既然讲到中年的整理，我自己也一边看这本书，也一边在诚实的问自己，我想要把有限的时间、力气还有爱放在什么方向或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最近一次真正停下来想我的人生方向是什么时候。其实搞不好你就是昨天晚上其实这一题呢对我来讲常常就会想，那也不会每次想都会有一个结果，有时候想一想就会觉得好像没有方向，就这样吧，人生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走。我在一个学校的志工团队当中，我听着妈妈们在分享自己的梦想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就提到说，她没有什么，他没有办法，不是没有，他没有办法去给自己一个设定一个很远大的目标，因为他人生经过太多太多的意外，所以他选择的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目标，而不是那个最遥远的那个目标。但我觉得不论如何你的目标是什么，我相信那个方向是也许早就在你的心里，或者是上帝早就已经放在你的里面，而我们需要来把它找出来看清楚。而且你要知道你走的方向是不是你原来要设定的方向，我觉得很重要。那通常在想下半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聊一聊你的上半场你最努力追求的是什么。那你现在如果已经到了人生的中场，你想要调整的是哪方面呢？像我自己有时候在想，我人生的上半场最努力追求的就是自我实现。就是哪一种自我实现呢？当然就是职场上啦，学习上啦，课业上啦，或者是感情上啦，或者是金钱上啊。我追求的大部分就会是比较是大家能够看得到的。而我人生的中场，其实我想要调整的一件事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因为我也会去思考人生的上半场我追求的那些东西是不是我真心喜欢，还是只是因为这个社会给予我的期待呢？那《丰盛的中年》这本书当中最重要一个核心的精神，就是从谈成功到意义这件事情。这句话听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就是我们到底是在谈成功还是才谈意义感。但有时候啊，人真的就是要往下想，而想越想其实越不容易。因为成功常常有很多明确的指标，尤其是在这社会上面，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自己觉得自己人生上半场追求的会是一种职位、收入、名声、掌声、成果。可是这些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我其实年轻的时候并没有去想。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很多人说，那意义就是可以获得
我们所爱的人有些

也是要证明给父母看，他想要得到父母的肯定跟一个爱。那意义这个词往往比较安静，也比较不容易被看见。成功这个词的呈现比较容易被别人看见，所以在中年以前，我们很有可能需要追求成功，因为我们需要养家，我们要证明自己，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安全感，甚至要回应这个社会对我们的期待。这些没有不好，也没有什么对与错的问题。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他没有要去否定成功这件事情，他是想要提醒我们，如果人生只停留在成功，可能到最后你会发现外在好多东西都有了，但是内心就是空空的。那你可能会说，哪有，有一些人他其实也没有觉得他很空啊，他就很满足啊，那只是你们这种人想太多了。这样说也没错啊，那就是因为我们人是上帝赋予有思考能力的，所以当我们会想的时候，我们就继续的好好的去思考。那如果你因为别人跟你说了，你想还是想不通，好吧，那就先这样吧。因为我想每个人都有他适合他的时间跟他适合思考的方式，那我们再继续的聊咯。好，特别是身为父母的，我非常非常关心自己的身份当中，我们都是身为父母的，要转换其实也有一点点不容易的真实。为什么呢？好，我们在当年轻父母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努力很努力的，不要让孩子怎么样呢，输在起跑点。这句话好像俨然已经变成了一个教育界，不论是打行销广告也会这样哦，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有一些做教育有关的行销呢，他就会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好，然后所以就开始努力的给孩子灌一些东西。那我们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我们也很努力的啊，要让我们的家庭既稳定各方面都很稳定，然后我们也很努力的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够好的大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努力跟追求。但是啊，很真实的，我们到了某一个阶段，我们就会开始问，就像我也这样问我自己，我到底要留给我孩子什么？是钱，还是那个理念，还是什么安排好的位置？还是我也想要让我的孩子看见一个人可以活得很真诚，很自在，有信念，有爱，而且当他做的决定是错的，当他做的这个决定不再适合他了，他有勇气重新选择。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关心的身心障碍的照顾者，爸爸妈妈，其实对爸爸妈妈来说，我们在谈成功，在谈意义的时候，可能这样子的族群的人会觉得成功早就已经跟我无缘了。或者是说谈意义凶啊啦打电脑台嘛，就觉得很遥远，这件事情是远方的大梦。但其实在我们每天照顾身心障碍者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保有人的尊严，障碍者保有人的尊严，还有障碍者跟照顾者之间关系的那一种温度还有那种我们不想要被磨掉的那种盼望感，其实对照顾者来讲其实都很重要，都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所以人生的下半场是不是很 rich， 很丰富，不是你做很多，而是你要知道什么是值得珍惜。值得珍惜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听起来好像有点懂，但是又有点不太懂，知道珍惜。好 ,OK。那我今天呢，在要介绍另外一首歌之前，我想要留几个小问题，让大家在待会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也可以有一点点思考。那利用这个空档，您可以去倒杯水或者是你耳机戴着，就可以一边行动一边听歌，然后一边思考我等一下留给大家的问题。我们刚不是有提到成功跟意义吗？你曾经追求过的成功到现在还一样吗？你还是想要追求这样子类型的成功吗？还是说你心里还是把它放得很重要呢？那么第二个小问题是，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别人看起来

没什么伟大的，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但你却很有意义，你却觉得做起来特别的开心。那最后就是第

在意啊，你还是觉得它一样重要吗？啊，再来的就是有没有哪一件事情，其实别人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没什么伟大崇高的，但你觉得非常有意义呢？第三个，你希望你身边的孩子，或者是你身边的人，他们会在你离开的时候，会记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另外一首在网络上也蛮常人听的，叫做《进不到来日方长》。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带着这三个小问题，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听这首《进不到来日方长》。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今天你收听的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会在台湾的时间每个礼拜四的晚上九点到十点，礼拜五台湾的时间早上凌晨的两点到三点，早上的九点到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七点到八点，礼拜一的早上七点到八点。哇，我太厉害，我都可以记得这些。我觉得对我来讲记数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很试着要把这些时间记下来，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们不是只有在台湾，在不同的地方。那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一本书叫做《丰盛中年》，非常好阅读，然后这个作者

写的时候也非常的用自己的叙事的方式非常的能够跟人接地气哦。虽然他是一个翻译的书，他看起来是非常有成就的人，但是他内心有许许多多的挣扎的过程，还有等等他的想法都跟一般人很像的。那最后最后会推荐原因是因为他的字体也挺大的，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年纪的来看哦。那我今天就从这本书开始跟大家聊到中年整理这件事情。这本书其实一直在谈的就是有提到有一个概念，就是成功跟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会先想要想的是，你过去认为追求的成功现在仍然重要吗？那你想要你的孩子跟你身边的人记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觉得意义这件事情比成功更重要。我们追求职场上的成功，但是职场上的抬头，成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可以带来钱吗？当然是某种程度是一定蛮好，那么什么职位等同的多少的薪水，但是最后我们追求的是钱会让我们觉得人生很有价值吗？我讲这个不是钱不重要，很多人都会说，所以我们现在是不要，我们不要追求钱了，我们就是一切清高为主嘛？不是，不是这意思哦。我们其实更多的会想的是那个意义，即便是身心障碍的照顾者，意义这件事情不再是很遥远的大的梦想哦，而是我们会在日常生活当中会去思考很多，包括人的尊严、关系的温度啊等等的盼望是什么，都很重要。所以在《丰盛中年》的这本书里面，他就会提到人生的下半场要怎么打，跟上半场的打法不一样。那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找到自己的核心使命。那不是每一件事情、好事情都是要去做的，他也不用每一个邀请都去答应他，当然也不是每个责任都是由我们亲自扛起来。中年以后的成熟，或许就是慢慢的去承认它。承认什么呢？承认我的时间有限，我的力气有限，但我的生命可以更集中。我觉得这个承认啊，对很多人来讲不容易。很多人其实真的要等到时间不够了，或者是力气真的就搬不动了，有限了，做不到，他才会开始去跑，重新把他的像雷射枪一样发射的地方再更精准一点。很多人到了中年以后，他会有一种很深的疲累感，就对什么很多的事情他就会提不起力气来。我曾经有遇过朋友是这样，他以为其实也不是以为，我觉得蛮容易会最后比较没有处理好的话会变成中年忧郁，然后甚至最后可能会失眠啊，睡不好，或者是说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找到再活下去的动力。所以这是蛮多人会去提到的中年危机的时间点。所以有一些人到了中年，他就会莫名的有一种感觉叫做好累哦，好累哦。那他也不想要跟家人有什么样的互动啦，不论是室内或室外的。但他也不是不爱他的家人，他只是不想要工作，就不想要再做事情了。然后也不是他没有能力，因为他可能过去长期把自己的需要或自己这件事情放到了他的人生生活的优先次序的很后面。那不是说要把自己高举起来，让自己变成那种自己是唯一啊，或者自己很了不起的那种，而是他可能就常常把自己放到最后，就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要忙这些事。尤其是身心障碍的照顾者，他很容易就把我不能倒下当做他人生的信念，甚至他就不允许自己停下来。你说他怎么会？当然这种人比较少了哈。如果是照顾从小就很严重，就是障碍类别比较严重的孩子的父母，他们大概照顾孩子大概到十来岁到十八岁之后，他们的体力就非常的明显下滑很多，所以他很难再找到

照顾过程当中的那一个成就感，因为他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所以照顾者就很容易把我不能倒下当人生的信念或者是最高指导原则，那就有可能会让人不允许自己停下来，最后呢会连什么都耗损，连爱人的能力都耗损了。所以在这一段也想要邀请听众朋友跟我一起来问自己一件事情，那这个事情是什么？不是真的就是一件事情哦，也可以说是一个梦想，也可以说是一个想望，一个职涯的转变。其实我觉得它可以很简单到说，我希望我可以好好的跟家人聊聊天，说说话，陪他们在一起。那我觉得这个过程，这个梦想或这件期待自己的这个想法，我觉得也很好，没有什么对错。那有一种人呢，他就想说，好，那我要离职照顾家人，好像全职妈妈。其实这个全职妈妈的照顾经验有时候哦，也真的会成为其他支持别人的力量哦。在我们全职妈妈圈里面，其实真的也蛮常看到的，所以我们要开始把自己的身心照顾好，因为有时候真的很需要家人，很需要我们的照顾。人生的下半场不是去丢掉所有的责任，而是我们要把这些事情重新排整一些序列，排列一下这个序列，哪些事情是只能别人给我们期待跟打分数，那有些东西是我自己想要的，有没有可能是我自己想要托付使命的。人生当然就是越清楚，你就不会被一些旁边的杂音给牵着走。像我们现在就会说啊，你现在就是被洗脑啦，就是被无脑控制这样，所以人生就不会被别人急着牵着走啦，或者是被别人的一些用词啊，很丰盛啦，很满足的那些看起来表面的用词给吸引。所以我们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一个部分，平常最消耗你的事情是什么？如果今天只能让你专心做一件事情哦，你会选哪一件？哇，我觉得这个问题就跟我刚刚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听到我要采访的老师们，他们就是非常的自律哦。OK， 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自律，就可以带着孩子们，然后这群孩子是从小家里父母就比较失能的，他们体力也还可以，所以他们就会走进去一些像运动啊，或者是比较受训练的，那我们就会开始遇到这些弱势或者是特殊境遇的孩子。那我们刚刚就有在想说，如果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你只能做一件事情，那你想要做什么事第三个是，有没有一个责任，其实你可以开始学习放手，或者是交给别人去分担呢？我觉得这个题哦，我自己在写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可能第一个想的就是我的孩子啊，老大老二当然不太一样，身心障碍的孩子的这个责任，我们很想要交给别人，但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办法，在我目前这几年来，我能够教得很放心，因为这个社会目前对身心障碍的照顾并不是那么的资源那么的多可以接受的选择，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把照顾针交出去的话，我们可能就要降低我们身障家人的生活品质的需求，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挺大的学习，但我知道迟早要做这件事情。好，讲到这里呢，我就想跟大家介绍一首我小儿子推荐我的歌，他是 Anson Zebra， 他有一首歌叫做 Peter Pan Was Right， 他其实很有意思哦，他就是彼得潘，就是我们以前童话故事书里介绍的那个彼得潘。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歌，我待会再跟大家讲这首歌背后的

try。欢迎各位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首好听的歌曲是我们家小儿子推荐我，哇，我才知道这个歌手叫做 Anson Zebra， 他是一个在矽谷的工程师。那他学理工的，但是他创作唱歌，哇，其实非常好听。彼得潘就是在绘本里面在谈的，就是一个没有不太想要长大的一个彼得潘啊。但我觉得重点不在歌词，我觉得是他的这个曲风，然后还有他这个意境，就在谈的好像是我们人生的上半场，比较像是我们像我们这样中年的人在回首看我们过去以为的一些事情，然后再往人生的下半场。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丰盛中年》。从这本书开始谈到的是中年的整理，还有提到几个词，成功跟意义。那当然对照顾者而言，谈意义好像很遥远，但其实不是。我们每个人做每件事情，当我们疲累的时候，我们就回来想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哦，接下来在第四段，我们刚刚前面有留了三个问题给大家哦。大家不知道是不是还记得哦？如果你只能专心做好一件事情，重要的事情，你会选什么？那有没有一个责任是你现在可以开始学习放手或分担的？我想父母可能是针对的是孩子已经成年了，或者是即将步入成年，你可以开始做这样的练习。那今天节目要慢慢的进入的尾声哦，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丰盛的中年》这本书，它很好读，是它后面还会列到了几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或讨论的问题哦。我举例来讲，这本书呢其实就有提到说，在最前面的时候，很多人这个题我还蛮

蛮喜欢的，我们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想一想。没有人会喜欢在人生的赛程当中去思考跟终点有关的事情，但这么做可能会让你的生活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花几分钟来思考你人生的终点，你希望会是别人怎么记得你，你希望留下来的是什么。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也会去提到你的那个墓碑的墓志铭会是你想要留下什么，或者是当然这中间也会带大家一起去想一想，或怎么去把你的人生的使命描述出来。它不会是很困难，或者是像那种管理学的那种很坚硬的，不会，非常好阅读，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那它另外也在帮助大家进入到下半场的时候，有些思考问题蛮好的，例如像是你可以回顾人生的上半场，将以下的项目以你投入的时间啊资源的比重来排序，这样就是也可以重新调整一下你人生的下半场你要怎么打。例如这些排序有他举一些例子，教育、事业的发展、家庭、物质的拥有、汽车、房子、玩具等等，你人生的上半场你用多少的资源时间去投入它。那另外其实在这本书里面有一段话我也蛮喜欢的，是齐克果的，我先找出来跟大家说，我非常喜欢。他说，关键在于认识自己，明白上帝真正希望我去做什么，找到那个我愿意为之而活，也愿意为之而死的，也就是为这个而死的理念是什么。他常常需要透过聆听一些微小的声音哦，我们自己要懂得听自己的声音。那如果你有信仰，那也非常的可以透过你跟上帝的对话去听到上帝对你那个微小的声音。所以这本书其实对我来讲有某个部分的提醒，人生的下半场不只是延续上半场的成绩单，而是让我可以去重新思考我怎么让自己把它活成一个祝福。这个作者鲍勃·班福德他自己的人生也是从企业的经营走向了社会影响，以及去陪伴一些领袖。他后来创办了一些跟助人有关的机构，帮助了许多的领袖重新整理了他的人生的使命。这个人生使命的整理其实在这个书里面也有提到几个方法。他说你可以还没有写使命之前，他里面有一段我也蛮喜欢的，叫做你为自己的人生使命拟定一份承诺清单，你承诺什么什么。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他就写说，我承诺维持一段充满活力的婚姻，彼此相守直到死亡叫我们分开。我承诺要成为一位尽善职守的资源管理者，忠实的托管上帝给我的一切。我承诺要成为十位朋友的真诚挚友。我承诺要在人生下半场迎来一场文艺复兴。我承诺要实践利他式的利己主义，就是他就自己有写了一些很棒。那彼得·杜拉克也提出了两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要我们去实践的独特角色的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你曾经达到什么，也就是你的能力是什么，你深切关切的是什么，也就是你的热情所在。这本书常常我刚刚其实是断断续续的跟大家的来分享。所以人生的下半场，不论你是身心障碍的照顾者，或者是你就是一般的人，其实我们都很需要去看人生的下半场。特别是身心障碍照顾者，他很早的就会就进入了一个意义的这个议题里面。因为家里有这样身心障碍的孩子，人生不可能只靠成功的标准来衡量，孩子的进步只可能越来越慢，家庭的困难只会越来越多，甚至这些辛苦不容易被看见，父母的牺牲也不一定会有掌声。可是就在这些的不容易的里面，我们也会更深的明白，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多有效率、多完美，而是我们怎么去爱、怎么去陪伴，甚至怎么在那个破碎的里面仍然选择盼望。所以中年以后，我们不一定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哦，我们可以开始问，我们的经验能不能成为别人的路灯祝福？我们过去的伤口
童年的伤口

能不能长出什么温柔。那我们过去所拥有的专业，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关系，能不能为别人累积成下一条路。人生最美的画面，不是站在舞台的中央，而是回头看，发现我自己走过，而有些人会因为我们不再那么的孤单。最后最后，我也想留三个问题也给大家。你的生命里最想留下影响的是什么？你曾经走过的困难可以怎么样成为别人的帮助？如果人生下半场是一份礼物，你想要把它送给谁？我非常非常的请大家一起想这三个问题，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也很喜欢。那我在节目的尾声，想跟大家一起再把这三个问题一起来思想一下。你的生命里，你最想留下的影响是什么？你曾经走过的困难，可以怎么样成为别人的帮助？如果人生下半场是一份礼物，你最想把它送给谁？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大大的推荐《丰盛中年》这本书。我们下个礼拜再见了，愿上帝祝福大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全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全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佑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次在空中与您相见。那在我们人生当中呢，我们常常要吃很多东西，用很多东西，还有包括我们的随着年岁的增长之后呢，我们新陈代谢也开始不好了。那我相信有很多有些人不只是上了年纪了，有些现在最近疫情很严重，大家就开始很重视可能要保障自己身体，特别是免疫系统这件事情。那我们身上其实我要先讲，我们生病的时候，以我以前的观念来讲，就是到医院就是看医生了。到医生当时很重要，你一定要先马上先去看医生。但是最重要回归到一件事，你身上有没有好一个健康的身体的免疫系统，这件事情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个这个我们在医学界的很有名的孙博士哈。那孙博士呢，上一次呢我们有介绍一个很有名的老师，就是小贝老师。小贝老师去蓝带美厨去学这个从英文老师去还去学了跳槽去学了这个法国这个厨师这件事情。然后呢我们今天把她老公呢也挖出来了，也就是我们的师丈，好像好多名称呢，有师丈，小贝老师他说又要师丈，要叫老公，然后又孙博士，然后又孙医生，然后他名称好多。我们先来特别隆重邀请我们的孙博士，孙博士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孙老师好，我是医生，我们本家，我也当过孙老师，也常常也当孙老师，
0: 是
1: 今天跟孙老师本家太高兴了。
0: 是，然后我们来再来我们的小贝老师你好。
2: 大家好，孙爸好。
0: 是，小贝老师的名字也很有趣，我先讲小贝老师。小贝老师本名哈，他本名是这个好像就好像是一个那个什么一个明星的名字，港星的名字，
2: 对
0: 对，那个港星叫袁咏仪。袁咏仪，
2: 那
0: 你本名是
2: 袁咏琳。
0: 袁咏琳，然后呢，孙博士的名字呢，我也要特别介绍，他的名字呢叫孙令那个
1: 宪。
0: 对，然后呢，我在看名字，因为我刚刚在第一次看到孙博士名字，我之前都叫孙博士，孙博士师丈嘛。
2: 对，
0: 你先看令，这个令字很少用，
1: 令
0: 嘛，
1: 令
0: 福令令，对对对，是，
1: 很少。
0: 我的那个女儿的，我们是真的用，当时因为还没有信主，我们是用算命的，那个是取名叫孙林轩。
1: 哎呀，我差一个字，
2: 也是一样的林，
0: 一样的林，就是因为我会想说会用这个字的人一定有特别。
1: 你女儿属什么生肖？
0: 也是属马。
1: 这个生肖姓名学，
0: 这个之类，这个他真的很聪明。
1: 对，
0: 他那时候读文藻，文藻，对文藻，你知道在老师英文就知道
2: 语文
0: 的南霸天嘛？
2: 语
0: 文是以前在那个南霸天，在
1: 我觉得孙老师在暗示我跟他女儿是同辈排辈。孙爸，
0: 不好意思，
1: 真的叫孙爸，
0: 不好意思，建岳老师。
1: Okay,
0: 我们两个，我们三个是同年
1: 、啊，
0: 都是、哦，我们是千军万马，对不对？
1: 我的名字很特别，所以我有两次过海关，一次新加坡，一次台北港的官员都跟我说，他没有看过这个名字，从来没有重叠，所以我都很小心。
0: 因为你的名字，对对，这个名字，你这个名字真的很特别。然后你这次有特别去算过吗？还是排辈分吗？
1: 有
0: 对吗？
1: 对。
0: 所以这个名字就是聪明的名字，一看就是。
1: 有一个姓名学老师看过我的名字，说你是属什么？我说属马。他说你这个名字取了100分，他说可是你有这个命可以用这个名吗？这是好多年前讲的，目前看起来还可以用。
0: 我当时跟女儿算的时候是，当我们不叫我们不是说姓名学这种，但是就是说当时我还没信主之前，我说啊，我们总是会这样子嘛，老一辈就这样子说，就是说90几分。然后当我女儿就是说，她怎么那么辛苦啊，那么累？我说你要记得马都是先苦要后甘，人生中其实我们先吃苦没有关系，后面甘比较重要。
1: 对，
0: 现在老师看老师跟小贝老师一样，就是叫做哇，人先眷你啊，这样好漂亮。
1: 对，因为中间这个字林啊，既然女儿是刚好差一个字嘛，我们刚好共用中间这个林，那刚好马得令，所以这个林是马得令，马有草吃，所以令上有草，所以呢马得令那。就是说会比较辛苦漂泊啊，中年在外奔波，但是最后会有成，所以说会辛苦，但是人生本来就是要经历丰富，而且这也不是什么迷信，就是说你觉得喜欢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像你，你人家叫你你会很开心。
0: 对，
1: 有些人姓王，他比如叫那个王什么的，人家不高兴，不要谐音啊，或者这样。我当初我的女儿名字也是取的时候，我也是特别小心，因为什么，现在小孩子都可以上网查，怎么算自己的名字，就一算什么笔画不对， 生肖不对，五行不对，然后就说他生活过这个学业不好，或者是事业不顺感情不顺，都是爸爸给我取错名，所以我通通都用各种软体当初算完，将来免得到时候被他怪说都是你没有把我名字取好，害我现在一事无成，给他有借口。
0: 为什么要特别去跟博士在聊这个姓名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除了博士他除了中医之外，因为在网络上可以如果看到老师也懂易经，对，老师有在这易经上面有一些有时候跟我们分享一些这样的事情。可是我现在特别今天要先讲老师的这个中医这个部分，上一集有讲到一件事情，我先从这件

0: 现，我们就直接从亲人再问起了。上一集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小贝老师的头发哈，那时候就有点白白发嘛，然后现在这个头发调回来，他是讲天然，吃也要天然的，那这个现在这个饮食都要自然的，饮食疗法在中医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1: 好，这个民以食为天，是药三分毒
0: 哦。
1: 好，我给大家一个这个五言绝句哈，这是我自己煮的哈。那第三句就是必养不能存。什么叫必养？必须营养素是无法储存的。什么叫必须营养？就是你每天必须摄取的外来的营养素，比如说维生素、矿物质，全部都是在蔬果，尤其是连皮里面啊，包括植化素、维生素、矿物质，哈，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哈，那这些是每天要摄取，身体没办法储存的。你吃的热量是可以储存变成胖，但糖、蛋白质、脂肪都会储存，那是热量营养素。我们还有另外的最重要就是必需营养素，包括蔬果酵素，甚至还有一些益生菌，还有膳食纤维，这些营养学的知识。我坦白跟你报告，我30年前在北医上谢明哲老师的营养学分班的课，我拿过3个学分，是固定的。那我没有去考营养师，后来考医师嘛。那当然我们上过课，可是现在营养学现在进步太快，尤其现在分子生物医学进步太多。我真的真心讲，因为我是学士后才去学中，那我的专科，我选的专业是中西结合，针对肿瘤内科，
0: 肿瘤内科，
1: 对，我看了28年的肿瘤病人，那我现在终于退休了，我可以不用只看肿瘤，因为我们是看最晚期的病人，我原来工作在海外，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营养学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学就要学习的知识，而且这个营养学坦白讲，主要除了中医的阴阳五行的这种调整啊，食物我们讲药食同源，对不对？民以食为天，药食同源，我们可以用一些有药性的能够达到药效的食材，可是它是食品，它不是食物，它不是药材，
0: 是是是，
1: 可是它一样可以调整养生。我们这些教育知识、健康的保健知识，尤其是营养的知识，从小学就要建立，因为等到我们现在50-60岁已经养成我们的错误饮食习惯，已经造成这个隐性饥饿的体质啊。什么叫隐性饥饿？就是每天没有摄取到必需的营养素的话，你会长期因为缺乏营养素造成退化、老化，还有慢性病，还有重大伤病，那个时候再来调整就太慢了啊。所以我觉得您刚刚讲食疗的重点，除了食物，第一个就是像我们上一次谈的，就是法餐的精神，就是你要全物食，而且是原物食，而且甚至要很高比例的生食，因为所有的维生素 B、C 全部，还有蔬果酵素全部，还有包括益生菌全部都怕高温，40度以上就失去活性，失活了，就没有效果了。就你吃很多酵素，就到肠到胃里面有胃酸就切割掉了，它也没办法变成它真正要作用的功能。所以其实营养学的知识是我们从小学就要开始教育，不然你将来孩子长大要再改他的调子，就像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我们要再改就是戒断症候群非常困难，那个就像戒毒一样，那你叫他不要吃这个，不要吃这些垃圾食物，他已经养成习惯，已经改不了了。所以我觉得命好不如习惯好。那尤其有一个习惯最重要，就是你对营养的认识。所以我觉得食疗，像小贝讲他的头发变黑，这个不只是用我们的中药的药材而已，还有他我们每天都要摄取刚刚我讲的所有叫做 essential nutrients，
0: essential nutrients，
1: 对，叫必须 essential 是必须的，就是你没办法自己合成的。但这些知识全部是西医，我必须讲，营养学的知识全部来自西医，中医是另外一套的阴阳五行的经络的，
0: 所以中西结合。
1: 对，我必须中西结合。那中医有它的特殊的这种分类跟这种属性，比如说我们讲寒热平凉温五性啊，那这个酸甜苦辣咸五味，然后入五行啊，肝心脾肺肾啊，金木水火土，这种是中医的特殊分型。但是这里面跟西医的营养学的这个交集，就是这些物质叫营养素，就中医强调的是有些是能量嘛，有些是频率，有些是颜色代表它有什么什么特殊的一些中医的定义，但是全部还原到物质界的话，就是这些营养素，维生素 A B C D E K， 对不对？这些 P 到矿物质啊，微量元素像 selenium gymnasium， 这些都是西医的，但是坦白跟各位报告，医生懂营养学的非常少。
0: 对，
1: 因为营养学其实学问非常大，尤其现在分子生物医学进步以后，营养学也跟着进步，我们才知道，我们以前小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学46种必需营养素，现在光是我们要吃矿物质、维生、那个微量元素，就是刚刚一点点，比如说饭，比如说 crumb，

0: 个，这是糖尿病，一点点就可以了。可是你没有就不行，你就很容易糖尿病。對對對，现在已经到80种，我们那时候学的是46种，哦，这个进步我们才知道，而且现在食物里面根本都没有。
1: 是，
0: 啊，所以我这样会不会讲太多讲太快？我的意思就是说营养，那個，真的非常重要。
1: 老师刚刚讲了，我就突然好多问题想要问了。我们突然又发觉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想要去问的问题。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让天赋发光之前，上次请小贝老师来的时候，他是一个英文老师，他已经很会教英文，他后天又发觉另外一个天赋，就是学的就是美学。我这美学，我就称这个叫美学，啊，去学这个美学，是美食的艺术这个学习，啊，他又激发他一个天赋。可是我特别想孙博士，哦，孙博士他之前，哦，我先讲他之前学的，开始的时候不是学营养医学的，他学的是另外一个的，然后怎么样中西结合这件事，要我让大家知道，他又挖掘另外一个天赋，这是后来又发掘。我先把这段带要去问孙博士，然后他刚刚孙博士讲说，这是 essential 的这个补这个头发这个肾的部分，就是小
0: 是
1: 就是小贝老师这个头发就是有一个补的方式，对不对？
0: 是。
1: 好，我现在这个怎么让身体怎么样就还原的原来，还有一件事就是老师。
0: 是
1: 你这个天赋，这营养医学天赋，我记得我在若干年前的时候认识你的时候，你还没有那么，我们已经认识有一段时间了，
0: 对，
1: 你好像还没有那么精进，我突然发觉你突然好像一个大药劲，啊，
0: 对，我跟
1: 你
0: 报告，
1: 你这个天赋又是从哪来的呢？我现在又突然有很多疑问了。
0: 我是其实我跟小贝在以前本科的时候，我原来并不是念医的，我是学士后才去学医，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学士。念的我们是念都是一样，我们是 programmer， 我们是资讯管理，啊，他那个时候当男生要当兵嘛，女生的话他就先就业了，
1: 是是是，
0: 他还做过那个 IBM 的，啊，相对的代理商，
1: 对啊，
0: 他做的 SA，
1: 这些背景我都知道，两位的背景，啊，
0: right， 所以我坦白讲，我是在不到30岁的时候我去学了生食疗法，其实我是从营养学进入的，我是先学营养学，啊，我在谢明哲那边北医上了营养学分班，
1: 啊，
0: 我是第3名结业的，然后我是非科班，可是我国中生物非常好，我其他并不好，可是我
1: 老师打岔30秒，
0: 是
1: 全球听众朋友好好听，年轻的朋友，如果你现在学的任何科系，在大学学的科系，你以后其实是可以改变你的人生。小贝老师可以从英文老师，他可以变成这个美厨的专家，
0: 对，
1: 现在的我们孙博士，他以前学的是什么？
0: 对，
1: 然后呢后来改变他人生，后来整个大转变
0: 是
1: 中西医结合。
0: 对，
1: 来继续老师。
0: 对，我当初选的我学的是资讯管理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那我本来是要出国念硕士，大学毕业以后，那后来当完兵回来，刚好因缘机会就接触了营养学跟针灸，所以你刚刚讲其实我是营养学接触，学分班先学了学分，我发现营养学非常重要，然后我发现我居然有天赋，因为我国中生物很好，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要念医学，在年轻的时候不懂，
1: 可是你说你学生时代你觉得你生物很好，
0: 对，我生物非常好，
1: 你不知道你居然有这个天赋，只是你觉得你生物，
0: 对，我当初的志愿是要当海洋生物学家，因为我是救生员，我喜欢跟海豚游泳或者怎样，
1: 是是是是，
0: 我学的生物好是
1: 你本来以为你要
0: 当海，我养狗啊养猫，我喜欢动物，我是动物园志工，台北市立木栅动物园第一届，民国74年1985年第一届志工，
1: 你是第一届的志工，
0: 我是第一届志工，我是第一届志工，我做导游，
1: 木栅动物园，台大
0: 动
1: 物动物园的第一届志工，
0: 你也是。
1: 我不是我那时候我们在搬去那边住嘛，我知道，
0: 对，
1: 是
0: 所以我那时候就带着全，那时候我大一嘛，我那时候带着游客这样走3个小时到鸟园再走回来，晒得跟那个黑人一样黑，那当然没关系，我也游泳，我也是救生员，我是红十字会救生员，所以我晒得很黑的，我是喜欢动物，我并不喜欢去当医生，那直到我在，
1: 你当时还没有想到你是医生。
0: 没有，那个时候都没有，
1: 连想都没想到这次，
0: 都完全没有。我对中医，我认为就是拳头师傅、国术馆，那个就是狗皮膏药，那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是学电脑的，我是写程式。
1: 全球听众朋友，年轻人，如果你现在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你正在中年要转型的时候，其实你要记得，刚刚小贝老师讲了一句话，就是师长告诉他的，你可以不计任何的代价，
0: 是
1: 你可以将你的脑袋瓜里的转变能量，
0: 对，
1: 你可以整个调整过来。老师不是只是让小贝老师整个转了，你自己先转了，
0: 对，
1: 你先整个转动了你自己了，
0: 对，
1: 所以其实所有不可能都有可能，
0: 对，
1: 都有可能，你的天赋也变得不一样了，你把最前面那个生物很厉害的天赋转出来了，
0: 对，因为我从来没想过，我以为我是要念海洋生物生物系，是去念将来当救生员潜水员，
1: 天
0: 哪，去跟海豚游泳，我最喜欢到那个马戏团的，就
1: 是
0: 海洋公园的那个做那个巡跟海豚一起游泳，
1: 很好玩。
0: 那我的志愿，那我妈妈怎么可能，家人不能接受啊，对不对？
1: 你跟海豚这样动作，
0: 我从来没有想要学医啊，然后当年是因为学了营养学，后来上了后来我

0: 参加了生食的疗程，就吃全物食，是生的，全部吃生的，只有一个锅，一锅汤，五行汤是热的，那是做排毒疗程，排宿便。我十天瘦七公斤，然后我对十天瘦七公斤，我第八天排出非常夸张的很恶臭的宿便，那个可能在体内二十几年的恶臭完排完之后，我的胯下。我们男生穿短裤，以前
1: 是是，
0: 哇，那个湿疹很严重。以前都是什么抹那个啊，盖鼻灸抹易可夫，对不对？就是类固醇嘛，软膏嘛，那就变两块黑黑的、啊，然后很硬。结果呢，我在第八天排毒生食疗法，就全部吃生的哦，只有一锅热汤哦，其他全部是都天然的，而且全物食，然后蔬菜都榨汁，然后每天还要做肠道按摩，然后排这个宿便。第七天排出非常恶臭，从来没闻过，那个真的是超级臭的大便。
1: 你以前有特别就是有名师教过你这个方法吗？
0: 是刚好朋友介绍，
1: 是朋友介绍
0: 一个日本来的老师，
1: 是是、
0: 哦，那他已经往生了，他年那个时候年纪就很大，他用这个生食疗法帮助了非常多慢性病人，包括癌症病人，
1: 是是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第一个接触的是生食疗法，
1: 我接触的是葛森疗法
0: 啊，他类似葛森。但是他加了肠道的刺激，Gerson Diet
1: 我没有加到肠道，
0: 对对对，他有加物理治疗，然后再加上胆石排毒法，包括雷九南那些，
1: 哦、对对对，
0: 当年的雷九南，那是30年前，当然现在我们并不完全用这个方法，好，那是过去，我讲我30年前的事情，
1: 是，
0: 但是那个让我非常震撼，因为我的湿疹，我的胯下痒。因为擦那个类固醇，所以我的两片皮肤啊，就是大腿内侧两片皮肤，完全是两块黑色的，
1: 就有点像异位性皮肤炎那种。
0: 对，然后是黑黑厚厚的，虽然不痒了，可是黑黑厚厚凸起来很丑，所以我都穿长的游泳裤去遮它，因为很难看。就在第八天的时候，居然要洗澡的时候，脚踩进澡盆里面，忽然觉得哎，澡盆还是干的、啊，人也是干的，还没开水龙头，怎么忽然大腿内侧有一股凉意，然后忽然到脚底的话，忽然哎有点黏黏的。从皮肤的皱褶没有伤口，居然流出蛋清的那种组织液，就是像蛋清的颜色，
1: 是是是，
0: 蛋透明的，流出来以后，那个皮肤渐渐的全部都变成周围的颜色，几乎一样，而且消掉了。就是20几年后，我十几岁跟着我10年的那种湿疹的硬皮，因为擦类固醇的硬皮黑变黑变硬，
1: 因为你有使用很多是类跟类固醇有用的，就潜伏在身体里面。
0: 对，因为你用Gerson Diet，你就知道生食它很多是。Enzyme， 它的
1: 比较不容易，那个很不容易排掉的。
0: 对，它排毒，它是而且是没有伤口，从皮肤皱褶，就是刚好那个熟悉转角的那个皮肤皱褶这样流出来，
1: 是
0: 哇，超级让我震撼。后来我又跟苏启啊，就是苏启先生他的妹妹苏永安，那时候加州针灸师来台湾招生，我去报名，花了3万台币去学针灸，只扎了一针龋齿我就走了，因为太忙。可是我就觉得针灸怎么那么神奇？再加上那个年代刚好1998年，美国。保险开始给付 acupuncture 针灸作为 insurance 保险愿意给付，
1: 刚开始愿意给付的
0: 时候，对，因为1972尼克森访美，访中那时候看到针灸麻醉不用开刀，居然不用打那么多麻药，这种针灸就可以包括无痛分娩用针灸，非常震撼。1972到1998，26年的时间，美国终于接受针灸成为正统医学的一部分，保险愿意给付。所以那个时候我刚好学了接触了
1: 针灸。
0: 又学了生食，所以我后来毅然决然，后来我就用生食疗法，我做了非常多的病人啊，我的客人，那个时候我不是医生，我是做客人，我们开生食中心，然后其实那个阿姑是我的忠实的。
1: 阿姑是你的忠实的，
0: 对对，李朝勇大哥，
1: 对啊，
0: 还有他，还有他儿子冯凯大导演，
1: 对，
0: 他们就在那边。
1: 因为他小孙子，我有教过他功课，潜能开发，
0: 我们都是一家人，对不对？你看，这是在空中讲啊，真的，这是当时我上了报，他
1: 因为院长讲说，这些阿姑，一些孙啊，老师你在做潜能，因为我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幼稚园，他请我去指导一群小朋友，我想说为什么要特别请我去教？
0: 对，
1: 因为是有一个孩子很特殊，叫阿姑来引导。
0: 阿哥人真的很好，他全家来保养。我们那个时候10天，大概男生可以瘦5公斤，女生瘦3公斤，不是脂肪，主要是消水肿跟宿便。
1: 全球听众朋友可能不太清楚，我们讲的阿哥是在台湾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制作人，叫周游。
0: 对，
1: 我们都叫阿哥这样子。
0: 阿哥，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找记者来采访，我也上报，
1: 是是、
0: 所以那个时候小有一点名气。后来我就觉得我学的不够，所以我再重新回去念，我就到中国，我就念医学院，然后我就考完。念完硕士考完执照，然后拿到执照以后就在念博士，我主修的是针灸，后来就在肿瘤内科，然后在对岸的医院、
1: 你整个人又重新再翻盘呢、欸？
0: 我完全是斜杠人生，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整个转换跑道已经不是斜杠，我是转换、所以我就看了肿瘤，等于到现在已经超过了20多年了，那我到刚刚上个月才告一段落，我的公司刚好告一段落，所以我可以算是六

0: 十岁嘛，现在就刚好就近60岁，所以就刚好要准备转换跑道。
1: 所以我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我刚一直开始讲说孙博士的那个名字有个林字是有原因的，你知道马有个林字，你知道吗？我跟你有趣，人的名字也好像是一个灵动树一样，人其实是不是好像我们就属马的人就跑前面跑很辛苦，可是你知道那个千里马跑到换地方的时候它就开始会变不一样，知道吗？
0: 是，
1: 就是这个马会变不一样，你这匹马就变得不一样了。因为我人生也其实 也开始有斜杠杆人生了。我以前是教书的嘛，大家也 都知道，后来老师孙老师
0: 你学霸数、啊、学老师，
1: 然後你看我现在有做这个广播节目，就是做这个广播的节目，想说奇怪怎么会突然跟广播 有相关，
0: 开外挂
1: 也是开外挂所以你也开外挂，
0: 我也开外挂，
1: 所以小贝老师也开外挂，
0: 大大转型
1: 大转型。
0: 而且我忏悔我对过去对中医的误解，包括传统医学，包括传统包括易经，
1: 是
0: 我国中我现在公开忏悔，我那时候念国中的时候我最恨的就是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1: 啊、
0: 然后我们那时候年轻老师来唱一个女老师，我真的很抱歉陈老师在、啊、当年那个女老师啊，年纪轻轻大比我们国中生大不了几岁、啊、刚刚毕业到我们学校来教、嗯、然后她每一堂都被我举手发问，我就说中国文化为什么有那么多互相矛盾的事情、
1: 嗯
0: 啊、就讲话怎么是用逻辑来推，因为我是所以我为什么去念电脑，就是 我觉得电脑 非常的 linear 就是线性嘛，就像你数学对不对，我们是逻辑的对不对，就是、这个很清楚、啊、为什么这个时候又要这样那个时候要那样，好像互相矛盾，我觉得中文化有很多问题，所以我那时候挑战到把老师气哭、欸、当场老师气哭，因为他只要讲一句我就举手问一句，我是这么反对传统文化的人，
1: 我们怎么有，
0: 然后现在是大转，
1: 我们怎么那么多相同的地方？其实我以前蛮有点，我们讲称之为叫有点小，有点叛逆的，就是要有点不一样，跟人家不一样。
0: 对，而且我觉得不合理，就是说我认为要逻辑是第一嘛，
1: 对，
0: 就是要逻辑。然后
1: 教数学是要逻辑，
0: 对，我不晓得原来易经讲的你要随机应变，你要因势利导，你要因势制宜，每个状况有不同的处理，不是用一刀切，不是非黑即白这样一刀切，
1: 对。
0: 会很多事情做不下去，因为这个宇宙是个活的，
1: 那个思维会不一样，
0: 对，而且不能够太本位主义，就是我非常的固执，我才是 paranoid， 我是偏执，我超级的偏执、嗯、我还认为那样很科学，
1: 所以在人的在这个病理里面，其实所以我们在讲病理里面，其实在病理里面它有一个病性，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这个病性里面的相，老师只在这个相里面要怎么样用到那个神又是不一样的，
0: 是是你讲的对，像精气神相理术，像后来我接触我们中医其实是道医嘛，都道家的医学、
1: 嗯、对对，
0: 那也是道家当年传统的自然医学跟西方的 Hippocrates 那些自然医学，就是希波克拉底啊，对不对？那个当年的西方的顺势医学或自然医学是很接近的，我们是从大自然天地人一起来看，不是看一个小小的个体，不是一个微观的切割，但是很感谢我在过去的这些错误，所以让我在回头的时候我特别珍惜原来我现在做的方法帮助小贝调整，我们回到主题，就是说他为什么头发变黑，我也是长头发出来，因为我家族、嗯、我雄性秃、我很怕那个、
1: 欸、你头发又长很多了，
0: 长很多，对对，都是真的，没有假发，然后都长出来、哦、那为什么，因为我就是非常感恩我在30年前我学了生食疗法，我有学过营养学，可是那是古代的营养学、嗯、我现在在加紧努力学最新的营养学，
1: 对，
0: 然后所以我们两个才能够开始逆转，
1: 我觉得你现在才是真的开挂。所以全球听众朋友，我要先讲一件事，就是你的人生中其实可以变得不一样，老师刚刚讲了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的人生中其实你可以犯错的，错错没有关系，错是通往对的唯一的道路，让我们有机会从错中学。

学错和学对一样重要，唯有允许我们犯错，我们才学得更好。错是通往对的唯一的道路。你愿意让你自己犯错吗？犯了错，你才知道那个错有很多次，对，就是对那一次，那一次对的，你就圆满了。

0: 是的，一切都可以的，只要你愿意，一切都可以再让你的人生变得不同，只要你愿意都可以。
1: Jesus is calling oh sinner come home。
0: 哇，这个孙博士的这个经验让我们真的是大翻盘耶。我终于知道小贝老师为什么可以人生中可以翻盘，因为你就已经先翻盘了。
2: 他原来是完全不认识我的时候是非常讨厌我的。
0: 哦，这件
2: 那是简直是两个绝缘体这样。
0: 是是是，我们可以留到下集好好谈谈你们你们两个相知相惜，怎么相伴到人生这样子，从这个怎么样看不对眼，然后后来对眼了哈。苏博士，我要问你一件事情。刚刚你说小贝老师这个头发嘛是可以这样子可以调，可以我们讲说是我们讲人。中医讲就是食疗嘛，可是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西医这件事情。你把西医跟中医的结合，因为你刚刚讲一开始是其实你是学了很多的中医，你只是去学了一个西医的营养医学，可是你现在反而我看你谈到很多的营养医学，反而介入了进去很多，我倒很好奇耶，怎么又让你会怎么样这样一个思维呢？就是营养医学这件事情，
2: 我虽然是。中学系，因为在大陆医学院他们基本上都是中西结合在教学，六成四成，然后都，所以我们也看西医的报告，也看 也学西医的东西，现在的台湾的厚中也是这样子，所以可是营养学真的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学问，我也是现在大量的吸收，因为现在其实坦白讲大家现在的资讯爆炸，那主要是我们还好有医学院的训练，所以我很感恩，就是说我之前还没有念医学院之前，我有食物的经验，尤其是生食疗法。后来我也学针灸，我还做脊椎矫正，我还学能量医学。我奶奶的五十肩是我用针灸治好的，她每次看到我就说，我孙子帮我治好的，七十岁那一年我帮他治好，他已经举不起来。所以我很高兴，就是说我可以帮我自己跟家人的健康。那我选癌症是因为说，我知道台湾四十二年都是癌症第一名，死因哦，全世界只有癌症，台湾是第一名，
0: 台湾第一名，
2: 其他都是心血管比较多，不是癌症。那显然台湾人压力还有污染的问题太大，我知道我们家族也有死于癌症，我知道我也是高危群，所以我要先预防，所以我选择了一个，坦白跟你讲，肿瘤科一般医生不喜欢选，因为我们很难累积我们的人脉，因为我们的病人，尤其是我是看那个 terminal stage 都是最晚期的病人，那个能够活个超过五年都不得了，你知道吗？那你看小儿科，他将来小孩都长大了，对不对？你可以跟他维持四五十年的交这个跟这个关系哈，我们很难，我们很难跟我们的病人维持很久的关系。所以现在我等于是从肿瘤科退下来之后，我非常开心的，就是说，我觉得我要回春，我要帮小贝回春，因为我们第一个改变就是你刚刚讲的是头发黑，其实我跟你讲，
0: 他连气色都变很好，
2: 气色变好，
0: 他整个容光焕发了。
2: 他刚刚用肾气来讲，那肾气是中医的讲法，那其实我们肾气足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改变是我们两个都一觉到天亮，我已经十年没有一觉到天亮，就是不用起来夜尿，我严重的时候是两次一个晚上，平常最少要一次，因为我们六十岁了嘛，小贝最严重的时候四到五次，那个时候我们还到医院照这个 X 光膀胱，看膀胱有没有，就是故意就是排除间质性膀胱炎，如果你是专家就医学的专家都知道间质膀胱炎几乎无药可救，还好不是，但是还是夜尿很
0: 还有很多的，就是在我教会的弟兄朋友，他们有时候比如射护线，男人真的有射护线的问题，
2: 就是，
0: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夜尿的情形。
2: 夜尿，对，我是射护线肥大非常严重，因为我很妙，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一个朋友在天母，他介绍我认识一个 Dimitri 写生命灵数的一个老外
0: 我知道，
2: 你知道他 Dimitri 他娶了台湾的媳妇，他带来台湾，他那个时候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哎，孙先生。”你的母系，他用英文讲，他不会讲中文。然后你的母系那边有射护腺的问题。我外公在我五岁的时候，七十一岁死于射护腺癌。他从我虹膜就看到，他是学虹膜的。
0: 哦，这是虹膜的。
2: 对，所以说我就很惊讶，所以我有射护腺严重的肥大。所以小贝这一次我公开，你看我在公开，
0: 他有家族遗传的，他眼睛不好的这个部分呢、
2: 他眼睛不好那个是非常难搞，那个我没有办法说一定，因为那是罕病，台湾
0: 罕病不
2: 到两千例，一千多例，
0: 很少很少的例子，
2: 因为那非常少，因为他的血型也很特别 ，A 型的人比较容易验嘛，他是 A 型，而且他是 Rh 阴性，这种人更少，所以常常捐血中心都打电话通知他去捐血，因为血荒的时候就是他们这种人。
0: 你是稀缺的

0: 血啊，
1: 对，我是要打电被打电话通知，赶快去捐。
0: 你是保血啊？
2: 他是保血。
0: 哇，你是原来是
2: 他常常被通知，
0: 原来你是那个悍马保血血血。
2: 但是这样的血型也是除了当然不血绝对相关，但他们眼睛都。

0: 出差，我老板大我20岁，他等我、欸、小贝跟我上厕所，公厕女厕是要排队，他还等我、欸、因为我那么慢，你就可以想象
1: 他都没跟我讲、欸、你知道医生他是很就说他都是照顾家人健康，然后他自己有状况都不讲。我就发现我去 Costco 没去上厕所，女生的人都比较多，
2: 当然啊，
1: 可是我出来呢，我发现他还在
0: 里面，里
1: 面
0: 没有，
1: 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每次都比我慢？
0: 肾腺肥大、哦、我有家族遗传，而且蛮严重。
1: 原来是
0: 那现在一觉到天亮，而且我以前才开车，我车上一定要放尿壶，如果塞车完蛋，那绝对
2: 严重
0: 啊，对啊，蛮严重啊。可是医生为什么不讲？因为讲了让家人操心，他们也只 是对不对？叫我赶快逼我去看病，干嘛？
2: 其实医生的压力比任何人都还大很多、欸
1: 对，真的。
0: 对，而且医生超铁齿，而且医生觉得自己懂很多，而且医生看不起学营养，因为觉得我们是学医药的，我们学诊断，我们
2: 是啊。那你怎么又跟后来你又因为我认识一位就是很有名的，就是夏煌夏博士，他营养医学在20-30年前就来台湾宣导，
0: 对。对，
2: 那他当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很多人都不相信他，
0: 对。
2: 然后直到近几年，大家都已经。
0: 对，
2: 当然现在很多人都认识营养医学了，他是
0: 先锋了
2: ，对，夏博士很先锋。可是我又很好奇，就是你已经把这件事情纳入在你的中医里面跟西医里面的结合了，这件事情你开始就是当加上小贝老师又去学这个法国餐厅的这个餐饮的时候，你是不是整个聊这个把食物都结合进去了？
0: 结合是在最后，因为我之前的工作是末期癌症，营养坦白讲，很多病人恶病子也需要营养，可是已经很晚期了，所以我们都是着重在，因为光是中西结合看肿瘤末期的 loading 就非常重，
2: 是
0: 营养应该是分出去，所以现在大家都用会诊的方式，最好是有专家营养专家进来。
2: 对，
0: 我刚刚讲的不太对啊，其实不是所有医生都看不起营养，是像我这样固执的医生，我要强调一下、哦、不要骂到所有人，但是真的不能让不懂营养学的医生
2: 说。早期的时候很多的就是很多大夫其实对营养医学这也是 不是不接受的，
0: 他觉得因为他没学，
2: 后来因为营养医学开协会了，就是很多的就邀请专家大家去、哎、有临床经验了，大家就相信了。
0: 对，因为医生最重要的是学诊断，诊断最难，因为诊断出来确诊正确，你后面的处方怎么样都会对，因为你确诊正确，你处方就对，你就可以收起疗效。所以药学或营养学我们认为是 solution， 可是最难的是 diagnosis、就是你的诊断，那诊断是非常复杂，要生理病理药理什么都要会，所以就觉得自己学了已经够多了，所以就觉得啊，那个是后面的东西，其实营养非常重要，所以我自己也犯了大头症的问题，然后我也是重新归零在学、我虽然学过营养学分，那是很早以前，那我觉得啊，就46种必须营养素啊，我在维生素框，我说啊，我都懂了，就这样啊，那就这样嘛，就是一个，其实他学问非常的大，而且我们应该小学就要教我们的小孩子，就不应该比如说高温的油盐糖，高温烹调的油盐糖是糖化中产物，就是 age， 刚好是年龄 age。
2: 我要跟很多家长讲一下，不要让小孩子在小的时候吃太多，根本就不要吃，就是我们便利店的那些饮料，那些饮料都不能喝，就是那些手摇饮料啊，什么什么可乐啊，这些饮料真的是真的都不能喝。
0: 可是现在
2: 因为这样会让孩子精神不足，注意力不集中，
0: 没错。
2: 还有很多的那些色素，其实都对孩子身体都不好，
0: 没错。但是你这样，
2: 可是那些癌症其实也是我们也是那些东西叫塑化剂的东西在里面。
0: 但是我们这样挡很多人财路、哦、你确定要再公开讲吗？
2: 我们讲，我们是一个很中立，而且
0: 是
2: 很而且我们是一个很正讲真话的一个
0: 我们要控制量了，不要吃太多，因为你看手摇饮现在店每多少步就没有像 Seven 隔那么远、欸、很近就开好多家，为什么开那么多家？加盟金要400万，我都傻眼，我上次才知道、现在加盟金手摇饮是400万加盟金、欸、
2: 是
0: 而且距离不到100-200公尺就好几家、欸、然后是连锁加盟，表示市场需求超大。
2: 我们因为小孩子身体其实还没有长得完全，长到14岁之后他身体算12-14岁后才身体算完全健就长出来、而且我老师这个就是孙博士就知道，就是人的成长整个机能全部长好，当成年的时候
0: 对
2: 你知道还没有完全，我们看起来好像长好，其实里面没有全部长好。
0: 对，
2: 可是如果这些东西进去的时候，是对我们身体是有影响的。
0: 孙爸讲了一个非常棒的观念，但我现在要补充一点，就是说小孩子不是他爱吃手摇饮料，不是他天生爱吃。你看 baby 婴儿啊，当然现在婴儿也不健康，因为现在妈妈不健康，所以哺乳啊，我们现在反对哺母乳，因为妈妈身体一大堆，
2: 妈妈吃的也不健康。
0: 对，妈妈吃的不健康，乳汁是有毒的，所以垂直给小孩哺乳，反而让小孩变成过动儿，变成自闭儿，变成自体免疫疾病过敏儿。 全部是从母奶进来，所以我现在反而像我们以前都说生食最。

0: 最好，原型食物最好，原始的婴儿食物最好，就是母乳最好。错，我要跟你讲，除非你像我这样的标准去吃你的食物，你才能够去哺乳，不然请你买婴儿配方奶粉，至少没有重金属、农药、激素的残留累积在你的乳汁，毒害你的婴儿。所以这四个世界已经变了，因为现在的污染太严重了，植物根本没有营养，而且还再加上环境荷尔蒙，还有那么多污染。
1: 你刚刚讲到重金属这件事情，我特别强调，就是我们以前都觉得中医的药材其实是都没问题，可是我必须跟广大朋友讲，就是现在的很多的中医药材，其实有些都是因为农药嘛，重金属在里面有，就地的问题。那大家其实要去慎选哦。
0: 来，我跟你讲，你讲到一个哇，我们这个开
1: 一集不够了，一集不可能要两集。
0: 不过你既然提了头，我就跟你讲，有一家中药，我不讲哪一家的牌子哈，它不大，可是它验不出重金属，为什么？因为它全部的台湾的中药材95%都是从大陆来的，台湾只能种少数的天麻、枸杞，少量的红枣，绝大部分那个产地都是在大陆，因为中药要到地就是要当地的气候土壤，你品种一样拿到台湾也没有那个效果，因为你的土壤不对，气候不对。可是进来以后，就像您刚刚讲的，现在都是大规模栽种，农民变经济作物，种中药材，所以他用农药、用化肥以外。过度的这个养殖以外，最重要的就是重金属残留，因为粉尘在落，每天的 PM2.5 里面有重金属，你工厂的这个排烟，还有汽车废气，这些重金属飘落在药材，还有进入土壤。如果药材的重金属高的话，怎么办？台湾居然有一家药厂是怎么做？他把生药材全部都煮过，把药渣丢掉，把水。煮出来的药汁最上面那一层是汞最高，因为汞比水清在上面，他把那一层飞掉，水飞法把它清掉，上清液分离，然后药渣丢掉，重金属比水重，通通在药渣，中间拿来干燥做粉复形剂，做成科学中药。它的 ppm 卫福部在台湾现在规定，从每个中药每天的 ppm 不能超过100 ppm， 下修到30 ppm， 打三折。你知道它的 ppm 多少？它每一份 ppm 它有出报告 SGS 实验。0.000几的隔生汞铅，他根本验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他多花了瓦斯费去煮了生药材，把这些生药材煮汁以后丢掉重金属的药渣，水飞掉汞，中间可是你要多花瓦斯，你的药会贵一点啊。
1: 对，
0: 所以我们诊所都用他们牌子啊。然后他在立法院陈情，蓝绿立委陈情了10多年，他编了一本书。我们陈情为什么要把中药污名化？说台湾人洗肾王国啊，台湾人一年洗肾9万人，快10万人啊，洗肾哇技术最好，世界第一，一年平均可以洗到十几年哈，一般的国家洗不了那么久啊。我们台湾多棒！然后这个洗肾的都是因为滥用，尤其是滥用中药重金属，污名化中药。中药可以做到零，几乎验不出来，比你在菜市场买的菜的重金属还少。只要你愿意做这个，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他拿生药回来自己摘啊，自己煮啊，把药渣丢掉，水飞法，他就不会有那个 ppm 的残留啊。他就像植物的汤一样，
1: 所以那个煮过很重要，对不对？
0: 煮过很重要。所以如果你的生药是直接拿来磨粉，那你那一批为什么有些药厂他缺药？他直接药材生药来磨粉，那当然中医都超标，他就缺药了。
1: 我们的自来水里面其实要煮过以后，那个氯气才会给过滴掉，所以你要让那个要让他那个氯。
0: 你确定我们要播吗？这样会挡很多人财路，又不喝手摇饮，又
1: 我跟你讲，老师，那个我们的时间也不够了，只剩下不到10分钟的时间了。可是孙博士有一本书，我们特别要讲一点，他说再读也我也可以活得很健康。这本书已经绝版了哈、
0: 不吃药的生病，不吃药的健康法，书名叫不吃药。
1: 我们怎么样去不吃药呢？因为我们一般人还是会吃药。
0: 我会建议大家，就像我们第一集讲的，我们讲一定要吃原型食物，而且是有机。如果你在买菜的时候，你看到漂亮的去买，它上面一个洞都没有，对不对？然后没有那个小小丑丑的，你就在帮助大家在撒农药，因为市场导向，我们都是共犯。
1: 那我有问题要问两位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最简单一件事，小伟老师刚前集讲的番茄汁，我们常说这种番茄酱嘛，对不对？我们哪有可能在家里自己？小白老师，你在家里会自己去真的有办法去弄一个番茄汁这样弄吗？我们一般都到超市去买番茄酱，
0: 是
1: 那番茄酱里面一定多多少少都还是有一些，就是那个一些东西存在嘛。
0: 就是你要慎选品牌，有时候比较贵啊，的确有它的道理，比如它的材料，还有它验啊检验啊或品牌，所以。真的，食品加工的添加物哈，尽量少。我们尽量原型食物来加工。如果不行，我真的凭良心讲，我们是有在作弊啦。因为我们不可能像法餐那样全部的料理。什么叫作弊？就是你。

0: 每一餐都是自己做，然后从原型食物做，
1: 简单说番茄酱好了，
2: 你那个番茄酱就是要真的是，
1: 其实简单说你可以买番茄泥，你可以买番茄泥，因为番茄酱里面它还有盐，还有一些可能是防腐的东西或等等，
2: 是是是，对
1: 对，
2: 我就讲要讲这件事情，
1: 对，所以呢你就买番茄泥、番茄罐头，至少它是原型食物，
2: 是是是，
1: 它只是做成罐头，不是你一个生的番茄，那你自己要加盐调味，要加胡椒粉，自己再加，
2: 是是可以，
1: 对，
2: 所以其实要吃的健康还是可以，
1: 对，
2: 就像孙博士跟小贝老师就是原型，
3: 对，
2: 對對，你刚刚提到一件事，
0: 还有生食的比例
2: 生食好
0: 要提高，
2: 我们就讲，我们再提一个问题好了，我们这题真的讲不完了，就苹果来讲，您刚刚有说苹果的皮是要吃，是不是
0: 应该要吃
2: 比较好？可是我们知道
0: 上辣，
2: 对对，就有上辣的问题。然后我们大家就要
0: 选那种好的苹果，
2: 我们就要去洗啊，不要说好苹果，至少我们把它
0: 洗干
2: 净，尽量把它洗干
0: 净。没错，没错，没错。
2: 其实我们
0: 还有包括苹果的铁，都跟四十年前比，只有15%的铁。
2: 照理讲，那苹果放在那边应该是会变，就是有锈的感觉，就是大家看到放久了
0: 应该会放会枯，对，
2: 就
0: 会
2: 枯嘛，
0: 对。
2: 然后上面有颜色变化嘛？现在苹果切出来还不会，
0: 尤其
2: 不会有变化，就有问题。
0: 尤其进口苹果，对，尤其从很远的地方来的苹果，因为它保存呐、它要储存，它要运送，这也没办法，因为就是大家希望吃好的、漂亮的。
2: 照讲，苹果切出来，如果没有用盐水泡过的话，拿出来就应该就是有
0: 会氧
2: 化
0: 嘛，对，
2: 除非用盐水先泡过。
0: 而且它的营养价值跟40年差太多，这食品工业的调查太多了。
2: 所以我们现在人吃到的东西已经不
0: 见得都是留级生，叫隐性饥饿，就是你吃到的都是热量，你没有吃到必需营养。就我刚讲，
2: 是是是，
0: 所以我说民以食为天，是药三分毒。必需营养是不能存的，
2: 是
0: 它不像热量可以存变脂肪，然后呢必须什么需均衡摄取每天、所以如果你能够每天吃彩虹餐，我们国健局在推啊，卫福部国健局推很久，天天579种蔬菜水果，还要生的哦，要连皮哦，香蕉的价值在香蕉皮，请问有几个人是吃香蕉皮的？我有朋友有一个药师真的是吃香蕉皮，可是你吃的
2: 不要说香蕉皮，我现在哦，连那个我跟桑尼有时候在跟老婆在讲，就是说我爸小时候叫我们吃西瓜，吃西瓜下面那层的皮，
0: 对。
2: 可是他很快，其实你会吃。我说我爸小时候跟我讲说，吃这个是对我们身体有
0: 帮助，非常好。你想那么甜的西瓜，为什么能够保留在里面，不会被细菌，不会被虫害？就是它的皮有最多的抗氧化植化素，才保护它里面的糖嘛。那大家都要糖，为什么它可以保护那么好？而且它那个白皮有没有？就是那个青皮，
2: 对对对对，
0: 那是中药的白虎汤啊。
2: 我有在吃。
0: 对，那青皮煮西瓜皮，我们也萃取西瓜。
1: 让我把那些皮留下来，
0: 对，
1: 所以我们取了一个名字叫皮皮汤。
0: 皮皮汤，我们
1: 所有的皮，
0: 所有的果皮，我们都拿来煮，但是那个是煮出植化素，但是有些酵素还是破坏掉，因为你用高温。
2: 所以全球听众朋友，我想这一集可能都不够你用了，我们要准备在下一集好好再谈一下，不只只有吃哦，还有排毒，我们还没有讲到排毒这件事。
0: 你吃进去排不出来，完蛋。
2: 我们下一集哦，我们好好谈一下这些事情哈。
0: 对 对, 对，
2: 因为小贝老师就是最好的见证嘛，因为他不但是吃，然后他又按照这个孙博士的方式，他还排了毒，
0: 对，
2: 身体人家两个现在很健康，然后。有人就问我说：“孙老师，你自己为什么看起来好像越来越年轻？”
0: 你真的越来越年轻，有你也进步了，
2: 因为我排毒。
0: 对，
2: 所以我下一期我们好
0: 好
2: 来聊一聊，
0: 来
2: 分享这件事。全球听众朋友，你有想不想健康这件事情？
0: 对，
2: 你想健康吗？现在健康不是老人家的问题，连小孩子也要注意了。

我们都觉得到老了才要注意健康，现在我要先跟您讲，可能连你在肚子的 baby 都已经要开始注意健康，因为刚孙博士讲了，妈妈，如果你身体一开始吃那些塑化剂，身体就已经垂直到孩子的身上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从一出生的时候，妈妈们你就要开始注意到你的孩子的健康是从先开，谁先开始？那就是你啦。那你要怎么办呢？

现在的国小生、国中生，我都还听说过，现在有些孩子有什么糖尿病啊，还有一些肥肿啊等等的，甚至我还听过，甚至有些孩子们我奇奇怪怪的病症，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可能都有问题了。那我们希望孩子们变得健康，要从什么时候开始？

0: 今天听了孙博士的分享后，我们才去了解说人生中真的很重视健康，但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孙博士的人生的翻转真的是让我很压抑，因为他一开始不是学医的，而人生中整个翻转的时候，他怎么样去帮助人，然后去救人这件事情，他人生中可以开始，你是不是也可以试试看呢？如果你人生中愿意的话，我真的要跟你讲这句话，不计代价，你也试试看，你也可以开始，从此以后我们人生也可以重新开始，新的人生由你做决定，我们下周再见，拜拜。好，全球听众朋友，我们很开心，我们今天邀请了孙博士跟小贝老师来到我们节目，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好，全球听众朋友，我们让天空发光节目，我们下周再见。下周我们好好谈一谈，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变得不一样吗？你想变健康吗？我们就从我们自己开始做到。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常常回忆过去吗？好，为了来日有美好的回忆，那么在现今，我们就多多来创造一些美好的事物吧。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国人而言，在台湾60、70、80年代的时期，常听到台湾是亚洲四小龙之首，或者是台湾钱银卡巴，这一定是记忆深刻。是的，回顾台湾那一段历史，不免让人缅怀当时影响台湾经济奇迹起飞的几位重量级的人物。

孙运璇先生、李国鼎先生、赵耀东先生等等。今天先来听听成就台湾经济推手的孙运璇先生的故事。

孙运璇先生1913年出生，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年轻时期参与电厂工程而跑遍了中国大江南北。1945年12月，他奉中华民国政府差派来台湾参加电力公司接收工作，当年他32岁。初期他只是个电力监管委员，日本人8月投降，1945年底撤走时扬言台湾3个月内电力将一片黑暗，日本人电力技术不留下，电力零件全带走。孙先生临危受命，转个脑筋，把各地工业学校还没毕业但训练底子差不多的学生全部征召到台电，5个月之内恢复了80%的供电。此后将近20年的时间，在台电由处长、总工程师一路升到总经理。在台电任内，他争取美国对大甲溪综合开发计划支援，规划德基水库，执行乡村电气化，使台电普及率达到99.7%。孙先生曾率国际团队出使非洲，推动奈及利亚尼日河水力发电，使该国发电量增加88%。从非洲返台之后，他被延揽入阁，任交通部长。在交通部长任内，推动乡村村村有道路这个政策，在全国广建道路，奠定台湾汽车交通的基础。重要建设有铁路现代化、南北高速公路、南部横贯公路、兴建第3国际港、扩充基隆、高雄两港的吞吐量、拟定桃园国际机场计划。之后他转任经济部长，更是挑战不断。台湾出口贸易首次顺差，紧接着退出联合国，又遇到了1973年世界第一次能源危机。孙部长率团出访沙烏地阿拉伯，以经济合作换取石油，他凭着信心坚持合理的物价管制，另外加强实施农村建设方案，使农业机械化来照顾农民，扶持中小企业成长，大力支持工研院致力制造机体电路。1978年，蒋经国总统提名他出任行政院长，任期6年，直到他脑干中风倒下。任内带领台湾走过中美断交，执行开放国民

迎自由出国观光，推动台湾国家公园规划，新竹科学园区建制，吸引科技人员回国创业，推动美国国会于1979年通过台湾关系法，使中美在断交后仍然保持实质的关系，全面加强基层建设，提高农民所得，稳定货币，在通货膨胀不算太严重之下，国民所得翻了三倍。从1977年的1182美元到1984年的3134美元，这样的经济成长率成为世界第一，被称为台湾的经济奇迹，也使得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孙先生的伟大，不只因为技术官僚主政而功在国家的卓越成就，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特质所传递的诚恳、正直、清廉、踏实、苦干、执着、简朴的价值理念，正是台湾经济成长时期的世代集体记忆和重要资产。

曾先生的故事先告一个段落，有关于他的人格特质故事，我们就留待下回分享。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复活节的祈祷，路加福音24章2节，他们发现石头已经从墓门前给滚开了。复活的主耶稣，请你今天让我参与你的复活，请你牵我的手，带我走出恐惧、自暴自弃、黑暗、绝望的坟墓，请为我解开紧抓着我的各种捆绑，将你的天使

差遣给我，让他推开那块阻碍我、把我困在坟墓里的大石头，带领我进入你复活的宽广和自由当中，陪伴我越过这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让我现在就已经可以越过这个世界，进到复活。

0: 见证者，也让其他人可以借着我抬头挺胸地跟你一起起身进入真实的生命，进入爱和自由的生命里。在复活的今天，请你用更多的爱充满我。这份爱胜过死亡，胜过让我动弹不得的冲突，胜过我内心的僵化，胜过让我痛苦关系的失落感。让我在复活节的时候充满信心的起身，进入你再次应许我的生命，进入连死亡也无法摧毁的永恒生命，因为我的生命已经分享了你复活的荣耀。阿们。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浪漫诗人 Friedrich Spee 诗佩的诗颂赞说，现在大地一片新绿，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树上花朵开始绽放，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此时阳光照射进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世界一片新气象，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早春绽放的花朵当中，在新绿的草地上，在春天色彩斑斓的草原当中，我们看到了复活的耶稣，我们看到生命的力量比死亡更为强大，也因此人们经常会将春天与爱连结在一起。在四月当中，许多自然界花朵开始绽放，

鸟儿成双成对，在求爱的季节唱出最美的歌声时，人们也会显露出对那使人着迷的爱的渴求。请我们一起来默想，今天就仔细看看你周遭生气蓬勃的大自然，从当中体会复活的力量吧。看看在你生命中绽放的爱的花朵，复活的耶稣也在你之前先到了你的加利利，他已经在你的生命里了，你只需要张开警醒的眼睛，就会在你生命的各种景况中发现他。当你看见他的时候，你的生命将会开始转变，复活也就在你生命里了。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在我的加利利当中看见复活的生命，你让我生命里面开始绽放出绿色的嫩芽。感谢主，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上岸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再来听圣母赞主曲，不晓得各位还有印象吗？上个礼拜我们听的是这个巴洛克时期的圣母赞主曲，那如果比较起来的话，加了乐器那个感觉就不一样，而且巴洛克早期的这个作曲家，像上次听到的 Charpentier 啊，他写的就还蛮接近这个，比较有点，还有一点那个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感觉啊。可是这个到了后来我们听到帕海贝尔写的这个圣母赞主曲的时候，就感觉起来比较后，像接近像后面快要到古典时期的这个作曲家了哈，类似像韩德尔啦的那个音乐的那个味道哈，有一点点透露出来哈。如果各位了解整个那个音乐历史的过程的演进哈，你

就会觉得那个声响的效果开始有一点点透露了蛛丝马迹出来。那么，帕海贝尔已经算是巴洛克比较接近后期的作曲家了。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听巴洛克时期，应该算是最后期的了哈，就是维瓦蒂哈。那么，维瓦蒂接下来就会影响到这个韩德尔哈，然后就是巴哈，然后就是出现这个古典时期的莫扎特、贝多芬、海顿这些作曲家，就会开始影响到后面了。你会听到那个整个音乐历史的发展，其实就是一首圣母赞助曲，就可以看到历史的，音乐历史上那个声响的演进的过程，很清楚的可以发现在里面哈。那么，我觉得已经听了好几次的圣母赞助曲，可是可能各位听众已经开始有一点忘记这个圣母赞助曲到底它的那个歌词是在讲些什么了。我再来朗诵一次这个路加福音里面玛利亚，听到天使跟她说她要怀胎生子啊，这个。圣灵感孕啊，我说过这个是一般的大众很难去理解的，在基督教信仰当中的两件事情，就是玛利亚会因为圣灵感孕而生下耶稣，而耶稣最后死里复活，这两件事情真的是在所有的信仰当中，恐怕是最难令一般人接受的两个神迹哈。那么玛利亚自己也是很慌张，我怎么可能未婚生子呢？那么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也是非常紧张的哈。可是天使跟他们就安慰哈。那么玛利亚也去跑去跟他的表亲伊丽莎白去聊一聊，因为伊丽莎白肚子里头怀的是施洗约翰啊。那么两个孕妇聊一下，包括生理的感受哈，那心理的感觉。那伊丽莎白也，天使也有跟她交谈过，所以她也应该了解玛利亚怀的是跟他肚子里的是表兄弟，那没有想到玛利亚来找伊丽莎白的时候，玛利亚肚子里的耶稣猛踢他的肚子啊，所以有那个胎动啊，就非常的有意思啊，因为这个后面当耶稣长大了，他的确是跟这个施洗约翰有一段时间是密切在一起工作的啊，所以，在肚子里头，他就跟施洗约翰碰过面了哈，所以对，非常有意思。玛利亚因着跟伊丽莎白谈过以后，心里就非常的平安，于是就唱出了这首尊主颂。他是这样说的：“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去了位子，叫卑贱的人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而回。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

他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永远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这就是玛利亚所唱的尊主颂。那么今天我们来听听看巴洛克时期意大利的作曲家维瓦蒂为尊主颂所谱写的圣母赞主曲。这是他的作品编号 610A， 好，这是原先他创作了一个版本，后来呢又觉得好像不够啊，所以 610A 又演出过了，他觉得还不够丰富，所以他再把它扩充了以后重新编号，变成这个作品编号是611号、啊、结果611号的这个作品就变成常常被拿来演出的圣母赞主曲。那我选择的是法国的这个指挥叫做艾尔维尼凯特、啊、他的原文的翻译，因为是法国人是法文，他的原文名字是 H-E-R-V-E， 我猜是念 Harve、啊、那然后是 N-I-Q-U-E-T， 我猜是 Niquet、啊、或者是 Nikayet、啊、我非常喜欢这位指挥家，当代我觉得他的指挥是超级有特色的哈，最重要的是他的所有指挥的作品，他大部分都指挥圣乐的作品，而且大部分都是巴洛克时期还有古典时期的合唱作品哈。那他所处理的不管是巴哈啦、维瓦蒂啦、莫扎特啦、海顿啦、韩德尔啦哈，这些圣乐作品绝对那个速度就是比所有人的这个诠释都要来得快一些、啊、所以你听他的作品就很有那个 rock and roll， 我觉得他是当代古典乐界的摇滚巨星、啊、那如果各位看过他指挥的视频的话，你会发现他永远穿着一个金光闪闪的燕尾服哈，亮晶晶的燕尾服，然后他的打扮哈，这个非常的时尚哈，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整个的那个整体的造型有点朋克的感觉，然后他演奏出来的那个作品的感受让我觉得很 rock and roll， 但是他唱的是古典的哈，所以我们来听听看他来诠释这首维瓦蒂的圣母赞主曲，14分钟左右的时间哈，我们来享受一下 rock and roll 的维瓦蒂。好，我们来听听看。

这个是维瓦蒂所写的《圣母赞助曲》。各位如果是常常在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应该记得我在介绍维瓦蒂这个作曲家的时候，我说过他曾经做过神父啊，后来这个觉得不适应，然后身体有点也吃不消，所以他就跑到一个女子学校去做音乐老师啊，像我这样子的中学的音乐老师。不过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中学、高中、大学这样，那但是就是一个女子学校哈，那因为里面都是女孩子，所以她作为音乐老师，觉得要为学生来做一些教材，所以她很多的作品都是在这个女子学校里面担任教职的时候创作出来的。那她的学生都是女孩子嘛，所以咯，刚刚各位听到就是都是女生的合唱。所以这是维瓦蒂所写的《圣母赞助曲》。那么我们换换口味，来听听看莫扎特写的《圣母赞助曲》哈。可是莫扎特没有特别为《圣母赞助曲》特别单独创作作品哈，但是他在好几个作品里面都穿插了这首《玛利亚的真主颂》。放在他的作品里面哈，所以我们来听听看，我们就单独把它挑出来，来听他为这一段诗歌来谱的曲子。那其中有一个是作品，他的作品，莫扎特的作品第那个 K193号里面有一段这个真主颂哈，圣母赞助曲。我们来听听看，那这个听的版本呢？这个指挥的是一位法国的这个指挥家哈，叫做 Jordi Savor 哈，Jordi Savor。

SAVALL，我的发音应该是不准的哈。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位法国的巴洛克时期还有古典时期的这个作品的指挥家，当代的哈。他年纪有一点点大而已，但是还很活跃在舞台上。他指挥的这个，特别是巴洛克时期的作品，我们是要拿来当成教材来聆听的哈。这个里面有非常重要的这个他的那个表述，他的这个研究的根据在里面哈，所以很重要的一位法国指挥家。我们来听听看他指挥这一个作品里面其中的这个圣母赞助曲。

整个的音响效果完全的是不一样哈，跟巴洛克时期的那莫扎特有他自己的风格哈，而且是一个管弦乐团来伴奏了哈。那么在莫扎特另外一个作品是作品第339号哈 K339 这一个作品里面，他是1780年的时候做的，那么这个

他用了五首圣经的诗篇啊，作为这个前面的五首曲子啊，帮他谱曲，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却用了这个 Magnificat， 用玛利亚的这个尊主颂来作为结束。那我们就听最后这一段这个尊主颂。那么

挥家，他也是专门在指挥圣乐、啊、特别也是focus 在巴洛克古典时期、啊、那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在欧洲的乐坛里面，对于巴洛克好像是现代当代的文艺复兴、啊、回去特别爱演奏这个巴洛克时期的这个啊，不管是他的一般的通俗的这些这个作品之外，特别是圣乐的部分啊。那我选择的这一位指挥家是叫做 Raphael， 我猜第二个字念 Pichon， 我猜好。法文嘛，第二个 Raphael， 第一个字 Raphael 那个字没有问题 ，Raphael 哈，就拉威尔 Raphael。第二个我听过人家念，应该是念 Pichon 哈 ，Pichon。假如我错了，就请对不起。好 ，Pichon 哈，很帅的一个帅哥哈。很年轻的一个指挥家，但是指挥的真的好啊！听他带的那个合唱团唱圣乐，真是非常的感动哈、啊！所以好，我们来听听看这个作品339号里面最后一首的《Magnificat》。

这是莫扎特所写的这个作品339号，他的曲子的名字叫做《忏悔者的庄严晚祷》啊。那么在其中最后一首，他放了尊主颂《Magnificat》。那么再来一首莫扎特写的作品321号。这个作品是叫做《主日庄严的晚祷》，它是也是一个整个的作品哈，但是它不是单单为这个尊主颂所写，所以它只是当中穿插了这个 Magnificat 在当中哈。那我们也来听听看哈，很短的一首曲子。那我要选择的这个指挥家是在10年前过世的哈农库特哈，他是奥地利的指挥家，所以就跟莫扎特是同一个国家的这个指挥家了哈，同一个国家的。那么听听看他来诠释莫扎特的这一首 Magnificat。 这位指挥家他所指挥的合唱作品，就他的作品哈农库特就比较广泛了哈，他不是只有指挥圣乐的部分，他的录音的范围那就是特别交响曲的部分，那就是特别的广泛了，从古典哈，巴哈呀这些，汉德尔啦，哈，到这个后面的孟德尔颂，马勒啊，这些都有哈，所以他的曲目很广泛，那没有比较专精在这个古典乐派跟巴洛克时期的圣乐，可是他的版本也是值得参考的哈。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位奥地利指挥家演奏的莫扎特作品321号里面的圣母赞主曲。

这一个版本的 Magnificat 我非常喜欢。各位如果仔细听听它的那个开头的部分啊，我们稍微再听一下刚刚开始的部分。各位仔细听哦，那个他唱 Magnificat 的时候，那个节奏哈，莫扎特真的是，哎呀，真是鬼才哈！再听一下那个头。

好，各位有没有听到？Magnificat，Magnificat，可是 Nificat 那两个

音，尾巴那两个音，轻轻的两个哈，然后中间 magnificat。各位如果有印象的话，前面我分享的那个，在文艺复兴时期，还有甚至是在最前面的是中世纪时期的时候，有一些那个单音的旋律的那样唱的，就你听起来那个感觉就是那个就是规规矩矩的，然后在中世纪的或者文艺复兴时期，可是你看莫扎特有点俏皮 ，Magnificat， 这就是音乐美妙之处。我们讲话的时候就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讲，那可是唱的时候就可以把那个词因着节奏的不同，然后有音的音高跟那个音高跟旋律在里头，所以你唱起来，所以就说唱的比说的好听。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好，剩下不多的时间，我们要把最经典的是巴哈所做的圣母赞足曲，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来放，放给大家听，绝对听不完。我一定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专门把这一首经典的作品完全的让大家来欣赏哈。可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要把节目定位在一个让大家能够容易欣赏，不要给太多的压力，引领大家进入这个音乐的世界里面，所以不要求大家真的是严肃的把它全部的乖乖的把它就是完整的把它听完，那个会给一般的听众压力太大了。可是慢慢的到了一个时段的时候，我一定会把这些经典的声乐作品，我们好好的一首一首的好好的把它稍微仔细的分析一下，然后完整的聆听哈。这是你只要讲到圣母赞足曲，最代表性的就是巴哈的这一首作品第243号哈，作品243号。好，剩下的时间，总共它的那个时间长度大概有27-28分钟，所以我们大概只能听一点点哈。那就听的版本是那位法国的演奏这个指挥家 Jordi Savore 他来带领的乐团跟合唱团来演唱这首巴哈的圣母赞助曲。那么以后我会让大家完全的把它听完。那么今天的时间就在乐声当中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我们还有好一些圣母赞助曲，敬请期待，下次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在空中再次相会。我们延续上一周跟所有听众朋友的分享，我们最重要就是应该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当我们面对第三人生，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有人说最公平的就是每个人都会死，然后另外一个公平就是死了什么带不走。好，好，如果是这样，当我们面对死亡，这是我们从这个节目，因为爱在深秋嘛，这个节目一开始一直不断围绕着在探索这个议题，就是我们面对死亡，过去所有跟听众朋友大家的分享，就是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不知道死亡究竟是一个进入未知的一个开始，还是死亡是我知道面对这个造物主要和他一同进入永生。

这个部分我想我不重复了，因为过去跟听众朋友已经应该已经有了共识，不管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不管你对于我过去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的分享你是不是完全认同，我想如果你有兴趣，我希望在你跟我的联络当中，好，跟我联络上，我们私下能够去更深入的探讨。但是呢，我必须在今天的节目就是直接切中过去跟大家已经分享过的共识。当我们的第三人生，我们因为要面对这位独一的造物主，而我们过去都知道他造人类从一开始就清清楚楚，就是当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要跟他一同做王，跟他一同做王目的他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就是要让我们和他一同去享受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那么和他一同享受在我们整体的就是对于这位造物主他造人类的用心，我们整个知道就是我们必须要真正的懂得他的爱，因为他说他就是爱。那么我们为什么这个要懂他的爱，因为要跟他一同作王，这个宇宙是他造的，而这个宇宙能够永续生生不息，全部都在他爱的元素当中。那么因此他说他在来的时候，好，这个古今中外所有的不管还活着的或者已经走的人类就分成两类，一类叫绵羊，一类叫山羊。那绵羊是认识他的，他也认识的。山羊是不管你说你是不是认识他，但是他是不认识我，不认识这些山羊的。言下之意就是当我们进入永恒，我们能够跟这位造物主在永恒当中一起享受他所创造的宇宙，就是我们的这个灵魂会生生不息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有生之年真的用心的在照顾那个最小的弟兄。那关于这一件事呢，就是圣经里面的隐喻，就是你坐在那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这位永生神的身上。换句话说，在圣经这个部分他已经指出了一条明路，这个明路就是我们如果要跟他在永恒当中是按照他的创造人的目的要一同作王的话，事实上从圣经所有的教导我们越来越清楚，是我们并不是等到所谓肉体的死亡我们才跟他一同作王，而是当我们内心真正的觉知我们要认识这一位创造主，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因为我们的觉知，谁知道？上帝知道。他跟我们的灵开始互动，然后他在耶稣升天之后他要赐给我们的保惠师就是圣灵。其实当一个人觉知要信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跟圣灵就已经开始相通。那圣灵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让我们越来越认识上帝，得到启示，得到提醒，得到帮助。讲的更按照圣经说的，就是我们原来的这个从肉身生的这个老自己，所谓老自己或者说老亚当，老亚当就是那个时候不

不把神的话当回事，等于在伊甸园，他选择的是上帝说不可以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结果他真的就是死了。所谓死了，就是他跟夏娃一起，就跟神的关系没有办法相同。这个就是死，死就是跟这位创造我们生命的永生的神没有办法来往。而当我们决定要认识这位创造主的一个最重要的开始，就是重生。好，重生是从水和圣灵生的，这是圣经里面的很清楚的教导。所谓水和圣灵生，水基本上，它的代表的意涵，我只讲一个层面，就是我已经决定要让圣灵做主。换句话说，我把上帝一开始就给我的自由意识，我可以凡事自己做主的这个主权，我要交给上帝。为什么？因为当我决定要认识上帝之后，所有的认识的过程，就是让我知道说，上帝是把所有决定的所有权交给我，但是我因为越来越认识上帝，所以我在所有的决定这个事情上面，我完全交给上帝。我把一个主日学教的这个很好的一个故事哈，在节目里面再跟弟兄姐妹分享，因为我觉得这个形容很好，就是我是一个豪宅的主人，有一天这个发现耶稣基督来敲门，所以我就跟耶稣说非常非常欢迎哈，我把我这个豪宅里面最大的最好舒住的最舒服的房间给你哈，那结果呢魔鬼来敲门了，魔鬼来敲门，我当然不让他进来，我就这个奋力的把它阻挡在门外，但是在这个过程呢，我发现说，我花了好多力气，终于把这个魔鬼挡在门外，没让他进来。可是我当时的这个负向的情绪就出来了，就会想说，耶稣啊，我这么辛苦的，不让魔鬼进来，你也不帮我一下，好，啊，你怎么会让我一个人孤军奋战呢？耶稣很幽默地回答说：“他说他是来找你的，你是主人，他没有来找我。而在这个过程，你也没有说：‘哎，耶稣啊，这个魔鬼要进来，我不让他进来，你要来帮我。’其实这个主日学的教导非常有意思。当然，这样的一个豪宅主人跟耶稣之间的对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主权交给耶稣，当魔鬼来敲门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去应门了，你应该让耶稣去开门。为什么？因为你靠自己没有办法胜过魔鬼，或者你跟魔鬼打这个奋战了许久许久，可能还是很多的是失败。好，所以这是基督徒，当他决定要成为基督徒。就是基督的学生好了，决定要成为基督徒，这一生的学习就是学习把自由意识的决定权，好，都决定让耶稣来当家做主。讲得更直白一点，就是在我们决定信耶稣开始，我随时愿意让这个我的生活。我的生命的主导权要交给耶稣，这样，因为我绝对相信他所有的这个启示带领是100%有利于我的，所以我愿意把主权完全交给他。这是我们不是等到这个离世的时候才与他一同作王，而是当我们决定。

定要认识耶稣开始，或者说我决定说受洗了我要信耶稣，我常常说相信是基于认识。我们怎么去认识他，这个过程我已经跟听众朋友分享过了，今天也不再聚焦在这件事情上，就是因为认识而相信，那因为相信所以我就把主权交给他，因此我和上帝一同作王，应该不是在我生这个这个在世的生命结束之后才跟他一同作王，而是当我决定要认识耶稣开始，我就学习，所谓学习就是我要知道我怎么跟这个创造我的生命的这位造物主一同作王，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那事实上这个学习呢，从我决定要信耶稣开始就开始了，可是更重要的是说，不管我几岁做这个决定，而我马上就要进入这个永生了，进入永恒了，更重要的就是我的聚焦，因为世界上的东西都不会带走了，唯一带走的就是我里面的这个灵跟造我生命的这一位创造主的灵，我如何跟他这个完全相通，而且我把主权交给他，是因为跟他完全相通，所以我开始不是开始，就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清楚地享受到他启示的爱。而在上周跟听众朋友的分享，就是那个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那个隐喻啊，那个谁是绵羊谁是山羊，就是去照顾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绵羊。换句话说，为什么耶稣用这个隐喻呢？我再重复的跟听众朋友再说一遍，因为当我知道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我自己，按照圣经的大诫命，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爱这个创造主，最重要是说我才会完全这个越来越懂神的爱。而为什么后面那个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个大诫命的最重要的，过去我们都是说要尽心尽心尽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常常只讲这个前面，我们就想我是怎么叫做怎么样表现我的爱呢，至少我觉得好，我该聚会有聚会，该奉献有奉献，该这个生命要改变，当我只要感受到了我就用心去改变，这些都很表面。可是我们很少回去看说，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当我讲那个最小的弟兄，当我聚焦在原来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了解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是因为我们都要爱，可是呢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真的懂我，懂我要的爱。只有当一个人他自己知道原来最小弟兄就是他自己，他要真正的懂他自己，他要的爱是什么，他的生命，他跟上帝的生命，就是创造他生命的这一位创造主开始有了这个越来越多的交集，他会知道说其实很多东西应该要怎么表达，就是基本上最欺负他的就是他自己。如果用我们过去常常做的比喻，就是我们在成长过程有这个是还是我们过去一个我大学时候的辅导林志平林哥

很多人认识他哈。这个林哥讲说，他的学生考上了大学，就很高兴跟他讲说，哎呀，我非常高兴，我终于考上大学了。最高兴的就是我不要再写周记了，因为过去高中都要写周记，那写周记常常就是啊，自己骂自己。哈，最熟悉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哈。这个在放暑假，比如说放暑假之前，下了很多决定，然后暑假过去了，我所有下的决定都没做到，然后就说这个往事已过，来者可追，好，我就开始再重新把自己骂一遍，然后再决定说好，这个新的学期我要做什么，照做什么。其实我很多人的这一生，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周而复始的，自己拿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讲的更具体一点，好，我最近跟好朋友常常说，我只是看你的牙齿，我讲的你不要生气哦，我说我看你的牙齿，我觉得你就是没有好好爱自己。他说你怎么这样说？我说除非你从出生开始，你的基因这个牙齿就有很多，你是没办法的。可是你知道，我们都说一个人，现在我们最在意的，其中之一就是我老年不要痴呆。好，我直接讲，不要痴呆，就认知功能不要出状况。原来这个不要痴呆跟牙齿也是有关系。为什么？因为研究发现，只要有20颗可以用的牙齿，包括假牙，你基本上就是离认知功能出状况还有一段距离。为什么？因为有20颗牙齿可以用，你还在享受吃的愉悦。当然，享受吃的愉悦，它所涵盖的就是让你的身体可以健康。所以，你有没有好好爱自己？只是随便举一个例子，就从牙齿就可以看出来，你有没有真的好好爱自己。所以我今天一开始啊，我就直接延续上一周，直接切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切入说，好，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真爱自己是我们进入第三人生要。随时，因为时间，这个人生已经到了最末了了。那我们也是很高兴走到这个第三人生，我们很多过去的什么责任啊，什么东西都告一个段落。今天可以让我们聚焦在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爱自己这个责任上面，才忽然发现说，其实到了第三人生，我们互相之间最需要的就是，我说，我推第三家庭，原因是因为，到了这个晚年，好，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的婚姻家庭家里人越来越少了，可是，人都需要爱，都需要陪伴。那么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我们把这些经常互动的亲朋好友，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我们陪伴照顾到最后。事实上，陪伴照顾到最后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精髓，这个精髓就是，好，我们用团体动力学发挥团体动力学的功能，就是让我们彼此来关注提醒彼此，好好的爱自己，在第三人生。我们这一段先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然后我们再回来，好好的互相之间再提醒、再深思，跟这个爱脑、新生活运动开始做结合。一方面回到圣经，一方面我们把这个爱脑的10个重要的项目做一个分享。我们希望，因为聚焦了，我们把这个第三人生就好好的让自己真的一路走好。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各位好朋友，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我希望啊，听我节目的好朋友，有人愿意这个直接跟这个Nietzsche联系，就直接说我愿意要接受这个主持人的访问，好，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我怎么爱自己在第三人生的一些真实的见证，因为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等于借着这个空中的这个交流，我们来发挥团体动力学，好，我们彼此把自己，哎，这个如果从信仰上来讲，就是我们接受圣灵的启示、圣灵的提醒、圣灵的管教，而让我们真正的经历到上帝的爱。这个爱让我们被改变，这个被改变当然就是我们享受到，当我们真的用心爱自己，我们当中所就是爱自己的过程，我们所享受到的恩典。好，我先举这个一些生活上的案例，好，来跟听众朋友分享。首先我要说的是，基本上当我把最小的弟兄，就是当圣灵启示我说最小的弟兄就是我自己这个之前，其实我最先是发现这个地球上除了我以外，他需要的爱没有人可以给他，那一个是配偶，一个是亲子，后来发现说其实最小弟兄就是自己，是，哎，当我想到我一些好朋友都是没有结婚的神职人员，不管是神父啊，是修女啊，或者是这个，哎，牧师传道，有些为了宣教士，为了这个让他可以专心的服侍，他这一生也没结婚，那他的最小弟兄是谁？感谢圣灵才点醒我说，其实就是

自己。当一个人真的用心学习，就是圣灵启示，学习爱自己，这样的一个学习所经历的这些自己本身的改变，是他懂得怎么去爱他的配偶，怎么去爱他的孩子，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好，非常重要的前提。我举例来说，曾经听过一个案例，就是当一个这个女儿非常晚回家，好，当她蹑手蹑脚，不希望吵到家人，所以他就翻墙回家，免得开门把家人吵到了。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哦。当他要这个步入客厅，突然发现原来他那么晚还没回家，他的爸爸根本就坐在客厅，很焦急，当然同时也很生气。所以当他蹑手蹑脚步入客厅，这个他的父亲当然也是无预警状况之下，就甩了他一巴掌，是非常生气的，就说你这么晚回家为什么不打个电话告诉家人。但是没有想到他的女儿的反应是立即夺门而出，出去这个用他的手机打电话说他父亲家暴。我用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来说，第一，我们不谈爸爸的行为、女儿的行为，我们只是单纯的来剖析。第一，其实配偶也好，亲子也好，我们几乎所有的人呢，在成长过程都有自己好像都忘掉的一些经历。这个经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非常在意的父母，在我们成长过程非常在意的父母并没有交代我们他要去哪里，好，就突然不见了。对孩子来讲，这个是很大的这个冲击，这样形容就是带来很多的害怕也好，不安也好。我自己发生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就是，当我的大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和他的妈妈，我们两个人，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觉得，这个也不是后悔的问题，因为我们匆匆忙忙结了婚，也没有时间去度蜜月，所以刚好有一个机会跟一位熟悉的宣教士，他要回芬兰。然后呢他跟我们讲说他在德国买了一个，因为他家里一共加上他有五个孩子，加上夫妻，等于他们需要买一个大的那种旅行车，因为他们这个经常就是一车坐满了就已经要七八个人，所以他就到这个 Volkswagen 到福斯原厂，买了一个车，然后他要把这个车呢从德国把它开回芬兰，那哇，我们听的当时很兴奋，就说太好了，所以我们就决定说要跟，我们先一起飞到德国，然后呢就是他拿车，我们背着他就一路开回芬兰。当时我太太的年纪说，好，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机会，这个补我们没有蜜月旅行嘛，但是呢这个大儿子怎么办呢？我们就说就把他放在我的岳母那边，在冈山。我们觉得这个都好像安排都很好，没有想到儿子长大之后，他三不五时就会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就是小时候，我们夫妻两个竟然出国蜜月旅行，

然后把它丢给婆婆，好，那让她永远记得她是这个受的创伤。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哎，我知道这个创伤在她心里面，虽然长大了，我们这个双亲跟儿子之间关系一直都还不错，哈，可是。

的心灵就造成了创伤。那我举这个例子呢，就是实际上面从心理学来说，我们每一个人从小跟这个依附关系最亲的父母之间有任何的交代不清楚或者没有处理的非常的好的这种分离焦虑，这个到了长大之后，其实虽然好像表面上已经很久了，也许我们都记不得了，但事实上那个焦虑焦虑所带来的困境，对很多人来讲这个创伤都在啊，最多开始发生就在配偶之间，任何所谓的交代不清，不管这个用什么理由来形容，反正没有交代清楚，没有办法让配偶得到一个他期待的那种安心，那个彼此之间经常就是冲突的开始。那当然亲子也是一样，所以我说那个父亲在女儿太晚回来又没有交代的情况之下，他的那个动作这个，然后女儿被父亲一个巴掌打完了之后，即便他真的知道他也错了，可是呢他觉得这个爸爸不应该给他这样的一个家暴，所以他就告家暴。那我用这样的一个案例来讲到亲子的互动，其实也包括配偶之间的互动，因为我们从小这种焦虑的创伤，因为亲人，我已经讲了，这个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他要的爱，除了你以外，没有人可以满足他。我这个唯一他所期待要给他满满的爱的这个对象，又不用心的好好去满足他所期待的爱。这是人际之间最大最大的困难，然后这所以如果回到圣经上说谁是最小的弟兄，换句话说我们要认识上帝，上帝说他也认识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开始就是我们从最小的弟兄给他满满的爱的一个学习。那因为当我们真的用心学习的时候，才发现我们根本就给不起。所谓给不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不断的成长，在这个成长过程谁也不是谁肚子里面的蛔虫，除非就是配偶也好亲子也好，在这个事情上很早互相之间就已经这个说得非常清楚，就是因为彼此都不是对方肚子里面的蛔虫，所以呢就需要随时交代清楚。这个交代清楚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就是虚心，真正的谦卑，承认彼此没有讲清楚都会造成误解。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彼此的态度是虚心的，是谦卑的，我们都愿意在事情的当下互相之间帮助对方去了解实际上的状况，而这样的一个态度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是爱的满足的来源。那其实我们当这样的学习，我们才会越来越认识神的爱。那这一段呢我们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我们再做分享。但是我在结束之前跟听众朋友讲说，我刚才 举的这个实际的案例，就了解说我们对自己也是一样，自己这个最小的弟兄，其实我们真的要能够虚心的去认识自己很多的不满足是怎么来的。好，那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学习，我们就更知道神的爱是怎么回事。好。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朋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我刚才说，你可以发现，当我们聚焦了，特别是在第三人生，我们马上就要面对永恒，而关键是我们所谓准备好了，要这个不是说等到离世了才开始与这位创造主一同作王，而是当我们这个决定认识这位造物主，决定要让圣灵成为我们不是只是保惠师，就是听他的启示，这个请他帮忙，而是说我们愿意把主权交给他了，凡事呢先跟他这个交流，好，先请教他，然后因为我们说照圣经上说，我们当我们认识上帝之后，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什么叫圣灵的殿？就是我刚才说主日学那个故事，就是我是一个豪宅的主人，没有错，这个身体是我的。但是当我知道说原来这个身体是我们说这个我们受之于父母，可当我们认识上帝之后，没有错，我们这个父母把生下我们，当我们认识耶稣之后，我们等于重生了，好，重生的是从水和圣灵生的，这个当作一个最大的变化，是至少在我认知上面，我这个身体我要好好的照顾它，因为是豪宅的主人已经欢迎圣灵住进来，就欢迎耶稣住进来了，然后这个主权，好，我是交。

给了这位新的主人。好，我还是主人没有错，上帝把自由意志给我了，但是我在做主的所有选择上面，我先问一下这个新的主人，就是问一下圣灵，说我这样子想，这样子说，这样子是不是正确。好，我们回到当下，这个已经进入所谓 AI 的时代，我们是不是会用这个 AI？ 因为主人是我，我所谓主人是我，就是自主决定的自由意识还是我，我是主人。只是当我认识了这个上帝，圣灵住进来，成为新的主人。这个新的主人是因为他尊重我，可是我愿意把决定权交给他。在这个整个学习的过程，我才发现说，这个学习是真的发现这样子才是懂得爱自己，爱这个上帝所造的我这个人，上帝所给我自由意识的这个幽灵的活人，我应该好好的爱他，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知道怎么爱他，所以我把圣灵保惠师邀请来，在我的这个身体做主。这样子讲都还非常的抽象理论，可是具体的来说，举例说，好，我现在知道我活到这个年纪了哈，有一口好牙齿是非常的重要。我越早知道，好，我就开始照着牙医师的教导好好的护牙。举例说，我每一顿饭吃完之后，我就应该认认真真的刷牙，而且要学习怎么刷牙可以保护牙齿，让我的这个牙缝都是没有细菌的，是健康的。我跟听众朋友这样子分享，是至少如果你来看我的牙齿，至少我的牙齿的主治医师他夸我说，陈亮，你来洗牙我就知道你的牙齿是经常清洁的很干净的。所以我不是20颗牙，我应该 还超过这个健康的牙齿超过20颗。好，我下次再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究竟有多少颗健康的牙齿。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让听众朋友知道说，我们要真的爱自己是何等不容易，因为常常我们任性，我们不按照心里面告诉自己应该怎么做怎么做，让自己受到霸凌。是谁霸凌？我们自己霸凌自己。好，让我们受到一些身体上的心灵上的这个创伤，那个创伤有些还来得及，有些根本来不及了。好，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人说，好，你如何让你的第三人生你的睡眠是好的。好，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睡眠非常重要，可是我们尤其到了退休之后，因为没有朝九晚五上班的这个约束，我们越来越把睡眠的习惯不是很认真用心的去帮助自己养成一个睡眠的习惯。所以我就跟很多好朋友分享，我说我就给自己定一个 7-11 的目标。这个 7-11 的目标，这样听起来你大概听懂了，就是我一定不超过11点上床，然后早上大概7点起床。换句话说，让我的睡眠，一方面睡眠的量要够，一方面睡眠的品质要够，可是这个当中更重要的是我让身体养成这样的一个，就是那一段时间很自然就可以进入很深层的睡觉。因为

所有的人都同意身体养成的习惯。好，我们常常说，好，我再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我曾经是一个帮助吸毒者能够戒毒团体的董事。好，其实常常开玩笑说，这种董事都不懂事。好，不是因为懂事才去当董事，而是当了董事之后才越来越懂事。好，那我就有一次我就问一个就是有喝酒喝得太有酗酒习惯好了。好，后来他戒酒了。那他戒酒的成功是因为他成为基督徒，就是福音戒毒。好，那福音戒酒。好，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福音可以帮助他戒酒？他说，其实我们戒毒啊、戒酒啊，或者戒一些对身体心灵造成伤害的这些不好的习惯，就对健康造成不好的习惯的造成伤害的这个不好习惯。好，他说你如果问过有这些酒瘾啊、药瘾啊这些，你问他真的戒了吗？实际上，他说只要你养成这个习惯之后，你是一辈子戒不掉的。那你要能够戒的成功，就是你创造了一个环境，这个环境让你把这个原来已经养成的习惯，可以让你脱离这个习惯。好，所以福音戒毒，对所有因为福音戒毒而成功，戒，我常说不是只有戒毒哈，包括戒酒啊、戒烟啊这些，就是你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你选择一个让原来这个已经养成的有害健康的这个习惯，用另外一个习惯来取代。如果回到刚才很简单的这个，能够让自己睡眠充足，就是你原来很随便哈，几点睡。只要现在精神很好，管他几点，我就看书啊、看电视啊什么的。那把我整个好好休息的这个时间哈弄乱了，而我发现这样子让我常常会睡得不够，或者睡得不够这个品质不够好哈，睡得不够深。那我如果要改善，那我就是我说 7-Eleven， 我就坚持11点。一定上床，不管睡得着睡不着，上床躺着，好，不做其他的事。早上7点起床，好，那当你严格的要求自己，就是养成 7-Eleven 的习惯，这个11点上床睡觉，7点起床，久而久之，这个身体就很自然的到了11点，你就开始慢慢进入睡眠。好，甚至于我现在发现我要要求自己更早一点，好，不是到11点，这样子我睡得会更够。好，因为我另外一个习惯是一方面可以去享受现在几乎在台湾只要有公用游泳池的地方都有一段公益的时间，公益的时间就是你去游泳到了我们这个退休的年龄，它是免费提供。我现在住在新店，新店这个国民运动中心，早上8点到10点是公益时间，就是我们这些老人直接拿悠游卡去刷卡就进去了。那我为了要让自己至少在8点到10点之间，我可以免费的去享受游泳健身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我就把睡眠习惯也配合。哦，那这样配合的也同时把早餐的习惯也配合。哦，就是用自己这样的一个对自己健康维护有帮助的这个好习惯来维护自己的健康。但是我这样讲给听众朋友听，事实上我为了要让自己这个习惯养成，而且这个享受到因为这个习惯养成所对自己的健康维护带来的好处，你听了以后你就知道自己要不要非常的自

自律，好，那这个非常的自律，有些人可能他从小就自律习惯，养成自律的习惯，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把它普及到我们常常说这个完美日常，你的完美日常的这些习惯，从这个睡觉到起床当中很多的这个跟健康相关的这些，你要把它都逐条列出来，然后让你变成一个完美的日常习惯。当然要做到是要费一番功夫的。好，这个功夫就是圣经上说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好，这是圣经上的话。听众朋友都知道，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是讲得非常的贴切，意思就是。我们常常就是不愿意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就是不愿意养成这个自律的习惯所带来的一些困难。好，单单讲到健康这一块，就会造成很多的困难。我们从头发一直到脚底，你仔细的去想，我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说，我今年74，好，没有三高，然后至少。还行动自如，好，可是我心里知道，如果所有的都按照心里告诉自己应该要这样，应该要这样，是100分的话，我大概勉强70到75，这个当中的离100分的落差，其实就是有很多我们开玩笑说叫小确幸，我就舍不得放掉，所以要能够。真正的学习珍爱自己，我们就一定需要让这个住在我们身上的保惠师成为我们的主人，而这个主人接受他爱的提醒也好，爱的启示也好，爱的呼唤也好，反正当我们常说那个微小的声音开始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把握住。他给我们的这个提醒也好，这个启示也好，我们愿意跟他合作，好，因为主权交给他了，来改变自己。这是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重点。我们一起来学习真正的爱自己，爱自己从身体的生活习惯开始。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希望这个分享是我们所有这个爱在深秋一个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要有这个节目？希望透过这个节目来，发挥团体动力的成功的效果。好，希望我们一起来努力。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爱你不孤单。那我们前面讲到糖尿病的认识、预防，还有心理，包括说我们怎么样来在并发症我们如何预防和管理。可是我这边真的谢谢严武国博士，他讲到说糖尿病最新的研究还有未来的趋势，他讲到未来治疗的展望啊，有一些什么，有什么基因疗法啊、人工胰脏啊、还有干细胞疗法、智能药物、胰岛素的这些等等，我就哇好精彩。还有微生物群与代谢健康，还有和可穿戴的技术和数据的管理。那我觉得让糖尿病患者，我们这些糖友们觉得说哇，糖尿病不是周而复始的在用药物控制好，而是有一个新的未来的展望。我想这么专业的东西，我还是把时间交给严武国严博士。严博士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其实我们前面也有讲到糖尿病的种类哈，多半我们所谈的是第二型的糖尿病，但是我们第一型的糖尿病就是你的胰岛素完全没有办法分泌，可能是因为你的胰脏功能是被肠病毒感染，还是自体免疫造成胰岛素不分泌，就需要靠注射。而人工胰脏哈，这个就是自动的胰岛素的一个注射的这个系统。特别在2020年代哈，新的人工胰脏系统已经都进入了临床实验。那这样子的系统可以大幅的减少糖尿病患者血糖的波动哈，而是会自动的依照每个人他的饮食啦、运动啦，还有他的胰岛素的这个自动的调整，随着他生活来自动调整。所以我们可以让这个第一型糖尿病患呢

0: 就不需要哈，不需要一直在频繁的这种手动的注射。好，那还有基因疗法哈，也是透过调整这个基因的编辑的技术哈，直接干预引起糖尿病的这个遗传因素。在干细胞的疗法目前也是很热门的，就是透过移植健康的胰岛的这个贝塔细胞来替代因为自体免疫或者是其他这个病毒感染还是什么原因失去功能的这个胰岛细胞，帮助患者来恢复他自身胰岛素的分泌功能。当然有关干细胞治疗和外泌体治疗都是目前来讲都是一个在目前是一种创新的治疗方式。至于说我们在这个新型智能药物智能跟胰岛素制剂在根据患者的血糖值自动来释放有效的这个成分，进一步来精确的控制血糖。目前科学家正在开发能够感知血糖变化的胰岛素的分子，那么这些分子就只有在血糖过高的时候它会启动，但是呢又可以避免低血糖的风险。那一些新型的口服的胰岛素也在研究中。其实像我目前有在服用的这个 SGLT2 这个肾脏用肾脏来排糖的这个药物，在糖尿病来控制它保护我们的心脏肾脏功能上是一个蛮有帮助的。好，所以我们糖友一定要跟医师密切的配合。这个降糖药一颗也不便宜，这台币也要40-50块钱一颗，
1: 这样子。
0: 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的这个健保哈，健保资源。而且这是医生在保护你的心脏跟肾脏，不要自己随便停药或者是不用它。当然还有这个肠道的微生物群跟我们的代谢疾病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对于肠道菌也会对我们的胰岛素的敏感性跟血糖的控制都有影响。像现在所谓的大家听过的瘦瘦针，
1: 对，
0: 那就是我们吃进去，其实我们人体如果你在健康的肠道，这个 GLP-1 这个肠泌素也会自动分泌，而让你它会这个就比较深一点，它会抑制 DPP-4， 也就是会让你的胰岛素自动的调整跟分泌，不仅是可以控制血糖，甚至于控制体重。它可以让你的胃延缓它排功的时间。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前面讲到一定要煮嚼，把食物尽量嚼碎到你的胃里面的消化过程当中呢，它比较有饱足感啊。这个因为你的肠泌素就会分泌
1: 在煮嚼中，
0: 对，也可以刺激到你的肠子的这个不仅是分泌这个 GLP-1， 同时主角当中你肠道还可以分泌血清素这个脑内啡让你心情愉快，不会就是预防这个忧郁症这个都是我们肠道微生物健康的话就可以改善，不仅改善第二型糖尿病患的血糖代谢，那么当然还可以对忧郁症睡眠都让你的这个神经系统也能够稳定，还有肠道越健康，你的免疫。

0: 免疫系统也能够提升。其实我们血糖高就是身体在慢性发炎，当你把这个慢性发炎控制下来的话，你的血糖也能够稳定。所以知道自己血糖的变化，我们有提供这个持续血糖监测仪，就不是每次早晚饭后扎针，而是你就这个 糖尿病的贴片，目前也越来越被广泛的使用，因为这个就是你马上就知道。我们刚刚讲到为什么我们对于这个糖尿病人不鼓励吃喝这个热腾腾的稀饭，它就跟你喝糖水一样，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血糖飙高的情形。那如果你用冷的饭，其实它的这个抗性淀粉不仅在米饭里面，你的马铃薯虽然是淀粉，地瓜淀粉，但是把它放凉或者是冷冻之后，它的淀粉变成抗性淀粉，它就不会刺激这个胰岛素的分泌，不会在小肠那边把这个糖分吸收到血液，而是这个米饭的消化，它的抗性淀粉是到透过小肠到大肠，直接到大肠变成这些益生菌的一个食物所以也培养出这个好的肠道菌当然也就可以改善这个糖尿病的免疫系统啊，身心的状况啊。好，这是我们当然在医疗保健领域我们这针对所有慢性病患的个人化的照护透过 AI 的技术也可以及时的提供医病互动的这种建议啦。AI 目前真的它可以直接从你的血糖值啊，你的这个，
1: 我就是问 AI， 然后我是什么什么什么，它就可以回答。
0: 对，
1: 互动
0: 健康给你，但是你就是诚实的把你用的药物啊，你的这些检查出来的数据啊，报告啊，或者他从你持续你的监测出来的这个血糖值及时的就会告诉你可能你需要调整，可能你不能再吃这么多的水果了你的这个果糖让你的血糖增加了你的饮食要怎么来改变这种及时的个人的互动可以告诉你及时要注意所以这个高效的资料处理也是对我们糖友在生活习惯上的改变是很有帮助的他的建议啊跟我们要怎么样我刚刚所提到的不管是 GLP-1 或者 SGLT2 这个肠泌素啊还是肾脏排糖的药都是不仅是可以控制血糖也可以减少心脏跟肾脏的并发症
1: 真的太重要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真的是这边听到了宝典哈我们休息一下因为严博士有跟我说他等会要讲有关个人化的医疗我想这方面更重要那我也请各位听众朋友预备好心如果可以的话就预备一些笔记稍微记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是未来的展望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希望嘛对不对好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

0: 这里是新东寨广播网 Stats Radio 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我们糖尿病讲到一系列，因为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带给我们心理上的孤单痛苦和说不出来的那种窒息哈，以致情绪都会变成忧郁。但是今天我们最后一集我们讲到糖尿病未来的展望，尤其讲到个人化的这个治疗，我觉得这是给我们带来一线希望。好，我把这么宝贵的时间交给严文国博士，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其实糖尿病最新的研究和未来发展都代表着改善患者的生活品质跟减少并发症。随着科技医学的进步，未来的糖尿病管理将会更加的自动化、个人化，并且能提供更有效的治疗的选择。我们必须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遗传背景、生活方式，还有每个人他的代谢特征来制定个人化治疗的这种方案，可以达到更好的治疗的效果，特别是我们在生理、心理还有灵性身心灵整体的健康那才是我们可以从一些爱自己做起你简单的日常生活习惯改善

0: 第一个你建立了健康的饮食习惯，这个就摄取到足够均衡的营养，你自然你身体的发炎就可以控制，你少吃这个油炸的啦，少生气啦，因为这些都会让你身体的自由基增加同时我们减少加工食品，多吃原形的食物就像你少吃看不出来那什么做的各种丸子啦
1: 对对对火锅料里面很多漂漂亮亮的东西
0: 它加了各种的化学添加物
1: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可是很好吃脆脆的
0: 对
1: 鲜美
0: 对这些都有加譬如说化学的磷啊还是什么增加它的口感的那些加工的点心
1: 这个不得了
0: 对
1: 因为小朋友都爱找那些吃
0: 可是实际上那就是对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就是最大的伤害我们从小尽量给孩子吃最新鲜的蔬果这个圆形的食物蛋啊肉啊看得出来它就是什么青菜啊那另外呢我们制定一个合理的运动的计划我们也不要强调说你要每天走一万步结果造成了膝盖关节的损伤反而得不偿失大概最大的这个 CP 值对一个中老年人来讲每天能够走到6000到7000步就足以让你的这个新陈代谢啦血液循环啦都是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除了走路是最简单那你要冥想啊运动这个喜欢的运动方式来就是要规律每天你就不能整天都坐着你能够每个钟头如果你在打字或者坐着都能够站起来抬抬腿啊或者是运动个10分钟至少你一天希望都能够运动个30分钟就是一个礼拜至少总共加起来要150分钟那这些是对我们的心肺功能新陈代谢是最好的效果那么当然其实我们全球都公认最好的这个免费疗法不管对慢性病糖尿病第一个
1: 免费疗法这个要仔细的听免费疗法它是全球公认的
0: 对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运动规律的运动当然你运动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个环境啊穿一双好的运动鞋袜避免这个跌倒啦或者是水分或者你拿一个手杖年纪大一点可以走得更轻松还有就是享受阳光在户外户外享受阳光我自己我不太擦防晒啦除非是很强的紫外线其实我们早上在10点左右这个阳光是温和的我们手臂啊尤其背部能够晒到对我们维生素 D 提升免疫力防癌都有帮助
1: 我这边要稍微问一下因为不是因为我们女生都爱化妆嘛说要擦防要擦防晒这很重要为什么您说不要擦
0: 我是说如果你的手臂啦当然你的脸部脸部你怕这个紫外线那个黑色素增加如果你擦了防晒你的阳光你好的维生素 D 它就不容易合成
1: 这样子
0: 对防晒会阻碍
1: 好我了解了谢谢
0: 当然有时候保护眼睛那个太阳眼镜保护我们的这个不要受到紫外线的伤害

0: 好，
1: 太阳眼镜，
0: 太阳眼镜很重要、
1: 哦、对对，好好，了解、嗯、谢谢。
0: 好，那还有就是优质的睡眠，
1: 优质的睡眠，
0: 那这个要白天如果你有活动尽、嗯、量就、如果你要中午小睡的话也不要超过半个钟头、
1: 嗯、为什么、
0: 因为这样子就怕你晚上、睡不好、
1: 哦、睡不好、
0: 嗯嗯嗯、那在怎么样让睡眠的环境改善、嗯、还有刚刚我们也有提到泡泡脚啦、
1: 嗯、
0: 让你的脚部温暖的话、
1: 嗯
0: 还有按摩你的涌泉穴、
1: 嗯
0: 睡前抬高哈，我是习惯拍脚哈，两只脚互相拍哈。
1: 哦，就两只脚像两个棍子一样，这样
0: 合拢
1: 拍，打开合拢，
0: 你可以数哎，从十下、20下慢慢增加哈、嗯。像我可以拍到100下，那我的这个
1: 有差吗？
0: 没有，就是血液循环，看你
1: 哦哦
0: 睡在转，当你在做这些暖身运动，
1: 嗯嗯
0: 也是一种转移注意力，放下所有白天的情绪上的紧张焦虑啊，就是转移注意力，专、嗯、心在你的呼吸，
1: 我们拍呼吸拍脚这样
0: 啊、
1: 那你请问那个脚要抬到多高？
0: 看你尽量如果能够在45度的话，你的核心肚子它也能够收缩、也能够动到就是看量力而为量力而为看不要造成运动伤害啦
1: okay, okay.
0: 就是在你可以承受的
1: 对、
0: 这个忍受度
1: 因人而异
0: 因人而异、这是改善睡眠当然如果你还是睡不着、有时候这个一杯热牛奶啊，温牛奶，还是半根香蕉啊，或者是蓝莓啊，在你在饮食方面多补充这些可以产生褪黑激素啊，这些水果啊，牛奶它的色氨酸，它的营养素可以帮助我们。那个睡眠品质的提升。
1: 这边插一句、牛奶跟奶粉，鲜奶跟奶粉其实都可以，
0: 都可以了。
1: Okay, 好，
0: 只要是温的，
1: 温的
0: 啊，差不多一杯240cc 啊、
1: okay,
0: 这样子。当然，在心态上哈、一定要想得开。我们说。不要含怒到日落嘛、白天要沟通的要放下的、都在睡前、睡前就把它解决、
1: 对吧
0: 想得开要如果有受到什么都要讲清楚委屈啊还是能够忘掉当然我们就是讲到与神和好最重要的你一定原谅你真的要原谅那个人的话真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忘记好、那么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哈确实需要训练或者是说你也可以写个感恩日记啊尽量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睡前多感恩我们所拥有的或者是反而让你情绪可以放松的情况下比较容易入眠还有就是当然心情也会快乐啦
1: 确实
0: 快乐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在吃饭刚刚提到的尽量你嚼得慢吃饭速度放慢嚼至少你一口这个食物嚼个20-30下它可以有饱足感也让你的肠泌素增加那血糖也会比较稳定好那多多的微笑微笑赞美别人有时候真的我们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事把它减少当我们的欲望减少之后自然而然这个欲望减少之后没有比较你

0: 的人生所碰到的坎坷啦，什么，也会自然而然迎刃而解啦。心情好的话，你的细胞，我们说所有的慢性病哦，真的就是你的立腺体受到伤害，不管是情绪方面的自由基，它会让我们的立腺体受伤，还有就是吃错了哈，这些反式脂肪啦、什么，它就是产生疾病。只要我们能够多到郊外走，刚刚所讲的晒晒太阳哈，这个就是让我们的立腺体活化，它就会把它就是发电厂哈，把我们的葡萄糖、血糖，它就会变成能量啊，才是。能够彻底的让血糖稳定。所以当你的肌肉、你的肝脏是健康的，是没有毒素阻挡的，那这些多余的糖它就可以存在我们的肌肉里面存在我们的肝脏，因为你消耗掉它才够位置来存嘛，这样血糖就可以稳定。否则的话吃了过多的这些不健康或者是过多的淀粉啊糖分的话水果的果糖它是双糖没有办法消耗掉，它就变成
1: 水果的果糖是双糖，
0: 它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变成葡萄糖才能够变成能量，
1: 对对对，
0: 我们身体必须要靠我们生命维持，糖分是很重要的，
1: 对啊，
0: 但是过多的你吃了，它就会变成三酸甘油脂，因为肝脏还有肌肉，如果肌肉流失，你没有补充足够的蛋白质，那你这些所血液里面过多的这些糖分，它就变成肥肉了。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就是说要让自己均衡饮食啦、规律运动等等，刚刚前面所
1: 讲的
0: 对还有很重要就是喝水足够的水运动前中后我们都要补充，尤其夏天到了，我在这边再强调有些老人家可能就吃不下。
1: 对啊，会，
0: 水分又不够，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就是要每一餐，我们强调三餐呢，都要有足够的优质蛋白质，要先吃，先吃肉，蛋白质，然后这个肌肉，它的免疫力，都能够不会因为你吃的太少而造成胃口更不好，甚至于蛋白质不够失智，免疫力不好，降低，没有蛋白质它的免疫力也会下降，就容易生病啊，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身心灵都得饱足之后真的就是无灾无痛，这个就是最大的福气啦，所以我们人生啊真的是越努力越幸运，越感恩越幸福，我们不刻意的去追求幸福而是幸福的去追求人生的目标是
1: 哦，幸福的追求的人生就是从心态，我们要一个健康的心态，然后不放弃，持续的
0: 学习
1: 追求人生，就自然会达到人生的目标。
0: 对，
1: 而不是刻意让苦痛痛的达到目标。
0: 对
1: 啊，对，是自然而然的，
0: 是自然而然。我觉得人生很短。所以选择，我觉得我热爱，一定要选择你永不觉得疲惫，我热爱护理照顾工作。所以我就觉得，所以当你能够找到你热爱的工作，你就不会觉得累。同时这个工作又能帮助你达到自我实现。所以更能够荣耀神跟发挥人的天赋使命，所以我在。

0: 照护的工作，我这一生我享受服务病人所得到的成就感跟经验、哦、
1: 是、
0: 所以这是我觉得到我非常感恩啊、即使我有50岁我就有糖尿病到现在在这样子身

0: 终身学习也是我的理念、嗯、我期盼每一位听众、嗯哦嗯、也能够找到你最热爱的、哦嗯、最热爱的工作、就是我虽然现在、哦到了超过七十岁了、哦、目前我人生上我最重要的就是爱自己、让自己更健康、哦预防失能的话、我真的就是确实做到、我刚刚所讲的这样子的饮食原则跟
1: 运动、
0: 哦、运动，因为运动真的会让你觉得快乐、那我更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健康老化、自然而然的、你的细胞、是健康的、没有被毒素、那个心理的毒素啊、那个苦毒，你的恨啊怨啊、不原谅别人啊、不原谅一直在卡在心里面、那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
1: 是是、
0: 所以我能够有希望每一个人也能跟我一样哈、大家能够保有旺盛的生命力、保有活跃的这种生活目标、发挥自己对家人、像我现在很喜欢到社区宣扬健康的理念哈、对社区发生一些影响力啊、把我终身所学哈、都能够运用啊、所以我自己觉得哈、真的活得够精彩，回顾过去啊、我的所作所学我充满了感恩啊、虽然忙碌哈、但是感恩有家人的支持哈、才能让我达到终身学习啊、不但能够享受我当下所做的事情，同时又可以获得更美满的幸福未来。
1: 好啊，我们谢谢严无过博士。那我们再听段音乐，然后我们在这六集有关糖尿病啊所有的过程，我们都会再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0: 前面的严博士讲的，其实我心里很有感觉。我也在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服务，那我面对很多单亲的妈妈、单亲的爸爸，好，可能是失去婚姻或者丧失了伴侣，是很大的伤痛。那他们呢，在医院看医生都找不出问题来，做了全部的检查都找不出问题来。但是呢，他们有没有问题呢？有，比如说他们情绪上有非常的自责、愤怒，然后有绝望、无助、孤单的感觉，甚至想要了结生命，这都是一个事实。那身体上呢，胃痛、头痛、全身痛，好，还有喉咙也很紧，说不出话来，然后不断的失眠啊，胃口改变啊，心不在焉啊，还有就是不断的哭泣等等，还有就是停不了的工作，拼命在做一些事情，忧伤是要处理的。但是呢，我听到严博士说，所有立腺体跟我们健康是息息相关，而立腺体的伤害呢，是因为情绪受到伤害，让立腺体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我这边要见证严博士刚刚所讲的每一件事情他自己都做到，我不敢夸奖他漂亮，但是我在他的脸上看到皮肤是真的是粉红色的，然后呢精气神都非常好。他讲到说，个人医疗化其实是身心灵的照顾。那他讲到了运动啊，这个是无论如何他都会找时间运动，都优必还要运动的装备哈。那优质的睡眠，还有刚刚说他睡觉的姿势啊，好，45度练核心肌，这都是真实的。那真实他呈现了一个他说的，真的就是超乎年龄的青春，好，健康。那我要请严博士来讲看他。但他对自己的要求，还有他，这还有就是他核心对自己说的话。那我把时间交给严博士。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谢谢伟伟。好，其实哈，我的博士论文是在基隆七堵的这个社区完成的，我都对医护专业人员的访谈也有访谈，这些堂友们，我就发现哦，几乎每位堂友刚刚知道自己确诊糖尿病的时候，都会出现恐惧、担心、焦虑，甚至于是憎恨的思想，当然这些都会造成身体的发炎、神经紧张，身体疼痛啊、不舒服的这些症状。而这个对于糖尿病人，他这些怎么样来改善，当然这些糖友们我们是鼓励尽量了解参与这个相关的一些教育训练，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个胰岛素阻抗其实就是一个营养过剩引发的一种发炎反应，这个会阻抗我们降糖药物或者是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刺激胰岛素分泌这些异常状况造成的肥胖啦、失智、癌症，所以我们在前面一再强调饮食的重要性。此外世界上最伤害我们大脑的九个习惯，这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是在黑暗中独处的时间过长，或者接受过多的负面讯息，隔绝社交，和人面对面交流的时间很少，甚至于用耳机把音量放到最大，不良的睡眠习惯，常常是宅在家不出门，盯着手机的时间过长，摄入过多的糖跟垃圾食物，这些呢，就是会影响伤害我们的大脑，导致你的气血不足，体质变差，五脏六腑的功能下降，当然排毒功能也不够，造成毒素累积在体内，这些呢，就是。

0: 我们说这些生活哈、生活习惯的问题哈、只有你自己啊、来觉察、发现跟解决。哦、当你的气血充足之后，你的所有的病痛都可以消除。所以、哦、这些坏的习惯加上时间就是变成疾病、哦、这个因果关系。所以各位、哦、要尽早的来修正坏的习惯、哦、不要乱发脾气，而是、好的饮食习惯、运动习惯、哦、加上这个时间，自然而然、你就越来越健康、哦、所以这个、每一个人都要建立你个人的健康蓝图、哦、了解到、你个人化的健康知识，实践健康生活习惯。在现在这么快节奏的这个社会、哦、我们健康不再只是一个口号，我们要变成我们生活的基石、哦让我们追求幸福跟实现、人生目标、哦、要达到健康、哦、那所以我自己对我的健康宣言、哦、是这样的，我相信健康是全人、哦、身心灵的平衡发展，不仅是限于没有病痛、哦、所以刚刚伟伟主持人也提到检查起来都没有病、哎、可是就是、身体不适疼痛。我承诺保持运动与均衡饮食来维护我的、体能活力。我积极保持正向的心态面对挑战，心灵平和、哦、所以真的我们尽量避免跟能量低哈、哦、负向的这些言语呀、啊、哈、哦、接触哈、哦，能够所以我热爱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尽量融入社会，贡献我的所能。我理解并表达情感，适当的。管理压力，其实这也就是说我们在沟通、哦、不要用指责对方的你的讯息、
1: 哦、
0: 要换成用我的讯息来表达出来、嗯、譬如说你晚归，我常我跟我女儿说你太晚、哦、你又没有告诉我，让我会心里担心，会、哦、我会、哎、焦虑哦、
1: 不是说你为什么那么晚回来、
0: 不是指责、不要让对方觉得你是在指责责备、而是尽量他的什么行为让 我你要表达出你的感受、让对方知道，这是在沟通上、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做到的、好，那我渴望成长，持续学习，启发思维，追求智慧增长。哦、这也是我们随着这个社会进步，譬如说 AI 真的就是一个全球的趋势、对我而言的话，我宁愿我就会花这个钱来学习、还有我寻找内心安宁与生活的意义，发现自我的价值、我们不要无谓的比较、金钱其实不是用你赚多少钱来定你的价值，而是我们怎么用这些，也不是守财奴，而是我们用到最需要的人、或者是你的人生最有意义的地方、我能在工作中寻求成就感并保持身心平衡、好，那我享受自然，爱护自然，实现与生态的共存、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对环境
1: 生态的共存、
0: 对对、我们尽量与大自然接触、有时候脱下鞋袜、在草地上走走、那个都是可以活化我们的立腺体、树、我们看到树干上面、就是空气中的负离子、就是越好，所以出外旅游也是目前我最喜欢做的哈，抱着树垫着脚跟哈、 就享受这个

空气中的负离子哈，深呼吸，让你的身心哈都平衡。那至于生态的共存，我们尽量避免破坏我们的地球。大家体验到了这个地球暖化，暴雨啊，这些生态的破坏，都是我们要及早的来避免。好，来避免的。所以我致力于平衡式的生活，来达到真正的全人健康，活出充实有活力的生命。也就是除了生理身体透过运动透过我们跟大自然和谐的这些相处心情尽量这个就是让自己静下来，你深呼吸是最重要，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呼吸哈。如果你呼吸越急促的话，你的这个就是自主神经紊乱哈。而是我们让自己觉察，自我觉察到，如果自己好像要生气了，不管然后你可以转念哈。当思想，心理的思想是会影响到我们细胞的也就是说你觉察到要申请，你用透过我们专注力呼吸坦白讲，我自己有时候我就用呼求主名哦，主耶稣，你这个跟你的灵就跟我们的耶稣连结这样子你就不会那么焦虑哈，你的还有呼吸的时候，吸气的时候肚子是吐出来，吐气的时候收腹这样才是正式的这个腹式呼吸，尽量的鼻吸鼻吐，也就是我们的鼻子有这个鼻毛来滤过哈，所以你比较是干净的吸进去，不要用嘴巴吸气，尽量用鼻子哈，然后嘴巴的话你可以慢慢的吐气如果你不用嘴巴用鼻子哈，尽量用鼻吸鼻吐哈，这样子也可以让你的心理哈、生理甚至于灵性都能够达到平衡真的就活出充实有活力的生命那这是我们对于这个糖尿病确实是需要一个终身管理的疾病那我自己是二十几年的这个糖尿病友哈，但是我对未来是充满信心，会继续学习最新的医疗知识，不断的优化自己的健康管理的方法，用更积极的心态来迎接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所有人生没有是平顺的，你一定就是面对它，解决它，这个让也希望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哈，能够激励更多的人，让我们一起努力哈，为了更健康的未来哈而奋斗。那未来的糖尿病治疗更是会加重个人化的哈，结合不仅是自然医学、传统医疗，还有更全面的哈这些治疗的方案哈，科技创新的发展跟 AI 智能的设备哈，都让我们更精确的来监控跟管理哈这个慢性病。好，那所以希望哈我们这些进步呢都能够更有效更全面的来达到糖尿病的自我管理，不仅可以大幅的改善我们糖尿病人自己的健康状况，那更能够促进疾病的预防，最终来提高生活品质跟健康的水平，让各位真的就是健康到老最后我们都一起到新耶路撒冷能够与主合一那这是我最期望的。我们身为基督徒真的是太幸福了非常感恩在这边。

0: 我真是忍不住哈，要就是很冒昧的要请那个严博士哈透露一下他的秘密，他可以不用透露啊。但是你会不会觉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刚刚听了，尤其是最后哈，严博士讲的这段话，好像是哈佛拿到了博士学位，然后面对全校的同学，然后宣讲说我未来要做什么事，我未来要做什么，充满了盼望，充满了这个那个前瞻性，充满了热情，充满了这个对未来一片的希望，好像是刚从学校毕业的一个学生在面对他未来无限憧憬，要贡献自己。那我听了都很感谢，但是所以我这边一定要当然严博士可以不用讲，我想请问一下严博士今年几岁了？
1: 这个哈，我真的不瞒各位哈，我是很感恩我生在中华民国最好的年代哈。我的父母亲是1949从大陆到台湾清水一个空军眷村。那我是1950年出生，我下面七个弟弟妹妹，那我就是要协助照顾哈，所以也就是我热爱护理工作的原因啊。那真的，所以选择自己热爱的工作，也让自己
0: 更年轻
1: 啊、哦！谢谢，
0: 充满活力，
1: 是感恩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真的过很快，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哈，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全球的广播网，那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听众朋友，那一定每个人就是刚刚说的嘛，人生好。不如意的是十之八九，但是为什么每个人都一样啊？没有说他不如意的事只有一两件啊、那其实都不是这样。那如何活到这么有热情、有朝气、充满了健康正能量哈？我觉得除了信仰之外，我觉得就是我看见的严博士，他就是履行他自己说的话，他做到他学习的是真知识、那我觉得一个人言行合一，知行合一，内外合一，真的就是很，我觉得说的很多，我自己就做不到，比如说我就爱睡懒觉啊什么的，但是我看到以后其实我有受到影响。我希望我们今天这一段的录音节目呢透过了这个媒体啊，到各位全世界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的耳朵中的话，我们也能够效仿袁博士，能够身体力行，因为有一个见证就在前面让我们看到。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是，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希望大家都健康平安，谢谢大家。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我是 Teresa 教练。月光对话这个节目是专门针对50加的壮世代朋友而制播的节目。我们希望这个节目能够跟大家一起从熟悉的旋律当中，透过教练式的提问，跟大家一起捕捉那道生命中的觉察之光，帮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盲点转化为行动的起点，让我们不只是一天天的变老，而是变得更壮更丰盛，一起把这段第三人生活得更圆满更精彩。我最近呢有一个客户啊，他是知天命耳顺的这样的年纪啊，但是呢他说他心里呢却反而觉得越来越累哦。我说你在担心什么事情吗？他说担心的可多了哦。他很担心他的一对子女的工作哦。他说他们怎么好像每半年就换一份工作哦。这样下去这个财务状况肯定不好。然后他又担心他的老公怎么腰围越来越粗啊。他就说哎呀再这样下去他是不是会有心血管的疾病呢？同时呢他又提到一件很让他生气的事情，就是他说昨天在这个朋友圈里面看到他的同学大家一起聚餐竟然没有找他，害他失眠了大半夜哦。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情况呢？你们会不会觉得怎么心里感觉越来越累呢？这让我想起我前阵子读过的一本《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名字叫做《Let Them》，随他们去吧。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梅尔哦，他在41岁的时候呢，面临了一个人生的大低潮哈、啊，他负债了80万美金这么多哈、啊，几乎都要崩溃了。所以他说他每天呢都这个愁到起不来哈，都早上起不了床哈，因为太忧郁了。但是也由于他这个人生的低谷呢，无意间让他发现了一件事情。他说他发现了其实我们人生呢最大的内耗其实都来自于我们试图强迫他人去符合我们的期待。哇，大家是不是有同感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察过一件事哈，我们这辈子好像哈都一直在学习怎么样的去掌控人生，我们好像觉得抓得越紧，生活就会